0: 可以的，脚宽脚胖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呢拍大半码啊。
1: 啊，它还有半码的，
0: 有，
1: 这挺好呀。
0: 有啊，就是如果说大家现在发关键词鞋，你看一个颜色有没有你自己喜欢的，别犹豫啊。每个库存呢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抢购。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商城呢实付满499，随即呢会随单赠送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的时候就直接立减了，多买多送，实付满88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之言的面霜等等等等啊，都特别的多，你就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就 OK 了。
1: 好了，我们看一下时间，过渡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八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4: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3: 听见大连每一天。
5: 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6: 看晨星，
5: 伴随窗外清新的
6: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5: 呼吸享受温柔，
6: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6: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7: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到大连来，一定要来星海广场，这里是大连当之无愧的城市会客厅，开阔大气，山海视野无敌。给大家整理三个本地人私藏绝佳出片机位。机位一，广场中心铜马雕像，正对跨海大桥全景。机位二，西侧海边步道，落日侧脸，海景氛围感满分。机位三，百年城雕平台，像一本打开的大书，可以俯瞰整片广场与海湾。最佳时间，傍晚17:30到19:00，落日黄金时刻。交通地铁一号线直达。来大连一定要在星海广场吹一次温柔的晚风，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2: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3: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4: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2: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4: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2: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今天。

0: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喽！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
0: 你是谁呀？
1: 你是谁呀？你爱上班吗？如果说让你重新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这个职业吗？
0: 是的，你理想当中的上班状态是怎样的呢？
1: 一个月开多少钱合适啊？
0: 老板身高多少合适啊？
1: 你看，你看，又拐到老板那儿了。你老是看人下菜碟儿，
0: 就是老板很重要。
1: 嗯，因为你每天都要看着他，是吧？
0: 对呀，对呀。
1: 然后最起码心情要好，要是个美男也非常养眼。哎，推荐你去看那个特洛伊吧，就是布拉德皮特和奥兰多布鲁姆演的。我开篇就是屁股。我身材真的太好了，你知道吗？而且你要知道布拉德皮特太帅了。
0: 就是我在意大利看雕塑的时候吧，其实就是能感受到、
1: 因为你看他是在佛罗伦萨艺术学院，他是那个大卫的雕像嘛、所有人都在大卫的正面，只有我在大卫的后面。我他那个就是整体的那个线条，就是臀部的那个线条真的非常的艺术，很优美。
0: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看那个雕塑的时候吧，你真的是360度，你会特别能带入到艺术家当年他是怎么想的，他这个刻刀是怎么能做到的，这个边边角角一点多余都没有。
1: 但是你看啊，就是特洛伊的那个电影，其实它算是一个商业片、因为我们都知道阿喀琉斯后来应该是死在战场上，
0: 对，
1: 他在这个电影里为了一个女人而死，虽然说我这个恋爱脑、
0: 就维度小了，
1: 我很喜欢这个结局，但是我就觉得不是应该一个神明能干得出来的事儿，你知道？好歹他也是一个半神，
0: 落入凡尘了嘛。
1: 但是后来那个巴纳演的赫克托尔，幸亏是布拉德皮特演阿克琉斯，
0: 要换谁？
1: 换个人，我就立马就去粉哥哥了。我说这哥哥你怎么能死？哥哥站起来，这哎呀站起来，
0: 萌萌站起来。
1: 啊，那个巴纳演的那个赫克托尔真的是很帅，有了那个王子的那个风范，
0: 贵气贵气。
1: 对，跟奥兰多布鲁姆一比啊，他就像个小菜鸡一样。这海伦怎么能喜欢他呢？
0: 就有的时候就眼光真的是很奇妙啊，当然缘分也很奇妙。我们今天还问了大家说，就是在我们吃的美食当中，食材里面有没有说你这样式吃你那样式就不吃的，生的吃熟的不吃。然后呢燕说呢，你像肯德基麦当劳啊，炸鸡呀、炸翅啊，鸡胸啊我都吃，但炖鸡我就不吃。
1: 我都吃。
0: 我
1: 刚才杨丹阳又问我一遍，我想了半天好像真的没有说一个东西这个形态的我就吃，那个形态我不吃，我好像都挺好吃的。
0: 这是我们问大家的一个新的问题啊，你仔细想一想。然后呢最理想的工作，小川说了，那肯定是一周上二休五啊，六险二金呢。领导跟我是哥们儿，工作是我的爱好，工资不用多，18000就行。
1: 他比你幻想的还过分。
0: 我觉得在这里面最容易实现的就是领导是我哥们儿。
1: 我觉得你是幻想，他是瞎想。就是咱能严肃点对待这个问题，不是让你来许愿的，你许愿也不一定能成功，好吗？
0: 想一想嘛，一旦能实现的，真的啊！现在呢，我们打开微信平台，满屏啊鞋，然后还有发冲锋衣的都过去了，
1: 卖没了，
0: 那边都已经过去了啊。然后呢，再就是我们广播俱乐部啊，
1: 对，
0: 朋友们呢，看来呢就是
1: 很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各样的这个活动当中。
0: 是的啊，参与我们今天话题的朋友，你要自己学会长高啊，我们已经找不到你了、啊。
1: 对，垫一句就能把自己的微信往前推一下啊。
0: 对的啊，好了，那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有那些啊在门外啊收听我们节目，然后不关注我们微信平台的朋友。主动的加入我们伙啊！
1: 哎，直播间抖音直播间有敲一敲，咱们能不能也敲一敲他们？啊、关注一下又不费劲，对吧？
0: 是的啊。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病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1: 有意思研究所，
0: 好，那今天呢，有意思研究所啊，我们先来问问题。
1: 嗯，问吧。
0: 你上
1: 怎么的呢？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啊，就要问大家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听不听播客？
0: 嗯，
1: 当然，因为我们节目就早上两个小时，对吧？平时你寂寞的时候怎么办？
0: 嗯、
1: 我们又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陪你，对吧？
0: 你如何想来消遣？
1: 对，那听播客的话，有没有听过那种聊半个小时，回头一想，他好像嘚嘚嘚嘚嘚嘚讲了很多，回头一想好像啥也没说明白？会不会听完播客一时间听不懂身边人简单的这种大白话的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0: 或者是说你身边有没有那种人，他跟你聊完天之后、嗯、你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
1: 你说是开会吗？
0: 就是或者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他要用特别复杂的句子，
1: 嗯，
0: 长篇的给你表达出来。
1: 嗯，
0: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播客特别火。
1: 对，
0: 你有没有觉得包括播客类的，播客的当中啊，有知识类的，也有访问类的。
1: 嗯，因为我的习惯就是早上起来刷牙洗脸的时候就是放着播客听。
0: 那、嗯、我也是、
1: 或者说窦文涛圆桌派更新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旁边听他们几个嘚嘚嘚嘚嘚嘚。因为像这种访谈你不用看脸、
0: 嗯、
1: 你听他们声音就很轻易的会分辨出谁是谁。
0: 我听老高和小老高与小莫，咱们大连的两个博主
1: 啊。是吗？
0: 嗯，大连的。哇，他们知识类的，
1: 嗯，
0: 宇宙科普类的
1: 啊，那也挺好玩的、
0: 嗯、
1: 然后我还关注了，在小宇宙上关注了一个叫发发大王，
0: 嗯，
1: 是北京的一个妹儿，哎、啊，这北京老妹儿，你知道吗？
0: 劲儿劲儿的，
1: 就天天扯那些家长里短，给我乐。
0: 我以为是那种大萨蜜那种的，
1: 对不对？不是，他没有任何的知识传达，
0: 嗯，
1: 完全就是家长里短加八卦，就各种唠嗑。
0: 对，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哈，播客类的种类可大可小，
1: 嗯，
0: 有一些呢本身就你听他们聊天，从开始就蓄势恢宏，但有一些呢切入点特别小，
1: 嗯，
0: 针尖一样大的小事儿啊。
1: 前两天就是种树，现在反正是两个极端嘛，
0: 嗯，
1: 一开始是采访诺兰，在外网是非常的火，然后现在就是很多人在说他这个洗稿。我们把这个事儿跳出来讲哈，就是种树有一篇博客我特别喜欢，他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真男人一定要练翘臀，然后他讲的是健身，然后其实他从另这个角度

0: 做多少个俯卧撑，然后他就说我的博客下面有很多这个老爷们就回复100的、200的、300的，他说这都这么牛吗？然后他就在美国找了一个海军陆战队的
1: 人家是真的行，
0: 1米9，人陆战队的这个黑人1米9大哥还厉害呗。
1: 水分有多少自己心里没数吗？
0: 不是，我悄咪咪的说一句，我不知道现在鱼雷有没有在听我的节目。
1: 鱼雷说他能做多少，
0: 那天我就逗他，我说哎，我说你俯卧撑最多能做多少个，他告诉我80个。鱼雷
1: 此数无声胜有声。
0: 鱼雷是我们台男生身材最好的了，而且他平时天天都有健身，他的确是 很自律的一个人，然后但是他说做80个，我也打了个问号。
1: 所以我真的是要说哈，为什么说这个跟我们今天说的播客也好，包括现在的访谈也好，有的时候吧，听你就听着，因为呢你听也未必能听得懂。网上现在有一个特别搞笑的模拟的试卷，叫2026中文互联网统一考试播客卷，待会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看啊。为什么呢？这个就好多人呢看这个卷之后，你就会发现他说听多了我都快不会正常说话了。
0: 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就是这是在人类和地心引力漫长的对抗当中找到的一种暂时性替代解决方案，把身体在空间当中找一个短暂的坐标。
1: 停，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刚才高若星说的这个再来说一遍，大家伙来猜一猜到底又说啥，你再来一遍。
0: 这是人类在和地心引力漫长的对抗当中找到的一种暂时性替代解决方案，把身体在空间当中找一个短暂的坐标。
1: 好了，大家听完了啊，把你的答案他到底要说的什么答案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就问这一个，另外的一个给大家伙来解密啊，说这是我们和世界建立连接最原始的通道，用潜意识的身体动作回应时间流逝，
0: 就喘气儿，
1: 就是呼吸。
0: 对，
1: 他说了一大段，其实要表达的是呼吸。
0: 还有什么个体在碎片化信息洪流里完成自我认知重建，听着很高大上，翻译过来就是玩手机。
1: 哎呦我的天哪。然后呢就是个体跟算法博弈，输掉第二天的精神状态，这不就熬夜刷手机有啥的呀。
0: 就是你现在会发现很多访谈越来越多，越来越长，金句频出，就包括前一段时间你看，我看窦文涛和 Papi 嘛，他俩人唠了有没有3个多小时，差不多。
1: 窦文涛他的访谈一般都很长，
0: 他的第一个小时我有点没听进去，就是他一直在说他自己的原生家庭的这个创伤。后来我也反思了一下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我经常反思哈，就是我对窦文涛是有期待的，因为我从小听他那个《锵锵三人行》，
1: 算是你精神领袖。
0: 对，真的是，因为我们都是 INFP 嘛，我就觉得这个男人你可以脆弱，你第一次脆弱我很心疼你，第二次脆弱我很理解你，第三次脆弱我就说涛涛站起来呀，涛涛别脆弱了，还有很多事儿等着你去做呢。
1: 难怪我是 ENFP 呢，我就无法接受男人的脆弱。
0: 不，我觉得男人
1: 你脆弱可以，不要让我看见。
0: 不，我觉得男人是可以脆弱的，因为他也是人啊，就是他第一次脆弱的时候我还很心疼，然后我也很想去这个理解他帮助他，就是你老脆弱，这过一年你脆弱一年我就有点扛不了了。
1: 你这伤疗不好了，
0: 就是你脆弱我怎么办，我也要脆弱。你把我活都占了我怎么办，我插不进去袋儿了。
1: 然后呢这我还看到了一个哈，就是说现在播客说话啊，大家伙就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把特别简单的意思表达的特别复杂，说我裸辞了，播客版的包装成了什么呢，我觉察到之前承诺的发展路径已经失效，开始反思高等教育美梦破碎之后这个社会接纳这条出路的可能性。
0: 就是你会觉得这一句话所有的字儿你都认识，所有的词儿你都理解，但是组合在一起你就不知道你想干啥。
1: 如果
0: 说什么，
1: 对，就是你没发现吗，最简单的表达有的时候是最能够让对方收听接收的那个人感受到你的情绪，比如说当你说了一段话之后，然后你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一种回馈，他可能就跟你说干我屁事，但是你升华一下他的表达是什么。
0: 当代人需要在繁杂信息和人际关系当中做好适当的客体切割。你要说这个该你屁事，我想起那天菲亚瑞跟我说他做了个梦，梦里在帮我跟别人打架啊。我说打赢了没有，他说我跟他们讲道理啊。哎呀讲的我这个累呀、啊、我说胖子，我说你都可心聊你这200来斤的体重了，我说打架
1: 动手啊，
0: 对呀、啊、我说你就一个字滚。对吧，我说你姐我已经很怂了，我说你跟我帮我打架在梦里你还跟人讲道理，我说 你让你姐干什么？这讲道理的事儿，
1: 这个事你这在以后遇到这样的事，你让我来，我就会跟范佳瑞说，在梦里面你要提高热线打架，你就让对方选。

0: 则，语言上只有一句话，你选右手打你还是左手打你？
1: 真的，就所以啊，我就觉得我要跟你出门，我特别有安全感。
0: 当然，我也只是外强中干，
1: 我一般都在旁边默默观察。杨大娘冲上去了哈，我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要行的话，我就跟他上去说两句；要不行的话，我就打电话，
0: 摇人
1: 摇人。
0: 其实啊，大家有时间，你听听播客，你会发现啊，我们其实也是因为听久了吧，你会有一种感觉，就生活里一件芝麻大小的事儿，也要。往自我的觉醒、时代的困境、个体命运，就词儿要
1: 你得高大上啊，
0: 这词儿一定要整大的。然后你听刚开始第一遍听的时候，哇塞，有文化人真是不一样，不像我们看见这个风景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哇，真好看啊。但是
1: 他会给你朗诵十首诗歌，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吧，你会觉得是说，因为当信息获取的时候，你一定要对对方表达的有能够抓取。对吧，
1: 是，其实很多播客它就是闲聊嘛，但是录完之后你要剪辑啊加工啊，因为这个事儿之前我曾经尝试过，就是说的人、就咱俩说的人其实挺爽的，但是剪的人就很痛苦。就如果说咱俩自己说自己剪，我觉得可能还会好一点，就是剪辑的人他要把咱俩这些什么卡顿啊废话呀跑题啊所有全部都要剪掉，
0: 然后逻辑还要能顺上。
1: 对，因为这个主播嘉宾的习惯性啊，这个就是什么小事都要套一堆概念，因为我是一个学者，对吧？
0: 啊，我要彰显出我的身份。
1: 对，你要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我简单就回答两句话，是不是我就老觉得好像我这个学识没有展开，我的这个地位没有显示出来？
0: 就是我怎么能够让你知道我有一桶水？我要递给你一碗水。
1: 所以忽然间我就想起我这个毕业写的这个论文，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就忽然间开始质疑自己，我就觉得能拿钱解决的为什么要有理论？真的
0: 不，你现在是理论和实操，你现在既然是理论，你就不要想实操的事儿。
1: 因为你想，我这个论文写的是非遗活化嘛，因为很多时候它真的就是政府投入啊，然后这个传承人的这个资金啊，给他解决一些问题，真的很多问题他就解决了。然后想，我讲了一大堆理论，6万多字啊，能改善传承人的生活吗？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我开始就问自己这个问题，
0: 就传承人会在想说，这看完了能解决钱的问题吗？
1: 传承人都不看。
0: 那个，我们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段话怎么说的来着？
1: 啊，你说睡觉的那个事儿吗？
0: 啊，对，说这是人类和地心引力漫长对抗当中找到的一种暂时性替代解决方案，把身体在空间当中找到一个短暂的坐标。我们刚才我们俩就扒了一下，看有没有人找着。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位朋友理解了他到底说的是啥。
1: 睡觉
0: ，
1: 我夏芷听来还真的
0: 太厉害了、
1: 挺厉害的、
0: 我说的时候我都没绕过来，他怎么能是睡觉呢？
1: 这你
0: 暂时的空间，
1: 你再把那句话打给我看看，记不住。人类和地心引力漫长的对抗当中找到一种暂时性短暂的坐标，它是不动的吧？对吧？你干啥不动啊？你要么坐着，要么躺着呗。
0: 但是为什么是解暂时性的解决方案呢？
1: 对对，
0: 怎么对抗能解释？
1: 你躺着，哎呀，你非得解释吗？就是你为什么要把专家的话掰开了揉碎了解释呢？
0: 所以现在就是很苦恼。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我想彰显和专家一样，把简单的话复杂一点，哎，大家能听懂我们俩上节目说的话吗？
1: 能，咱俩不都是说大白话吗？不都是关你屁事关我屁事？哪句话听不懂啊？咱俩讲的都直白了，没有讲什么人生哲学之类的。
0: 对，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说听不懂我们俩说话的话呢，你顶多去隔壁听一听，你会发现呢，
1: 还更听不懂。是这意思吗？我发现我现在揣摩俺们节目组组长的这个潜台词啊，真的是一抓一个嘴。
0: 真的，我跟你讲哈，我终于体会到了领导的快感。
1: 这节目总共有俩领导，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
0: 好，我们回过头来讲好好说话这件事儿。真的，我觉得好好说话这个事儿呢，其实不难。老百姓说话最简单、最直接、最有刚。
1: 而且你会发现，老百姓讲故事的方式也是特别能够吸引人的。你别讲那些云山雾罩的东西，你就很直给嘛。而且你看，咱们聊八卦的时候，你从来不会有任何的修饰词啊，
0: 你前期连铺垫都没有。
1: 对，就哎，你知不知道那个谁怎么怎么的，咵嚓6个耳朵就出来了。
0: 最直接就是干货满满的说话，你就直接表达。不用虚头巴脑的对那堆砌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因为呢，尤其是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领导表达，领导表达你要直给，要不然的话， 员工猜领导怎么表达，这个坎儿是很难过的。
1: 就是你让我干啥，你就直说，
0: 对，
1: 是吧？
0: 你对我哪儿不满意，你直说，听不听是我的事儿。
1: 对，有啊啊，你刚才对领导不是这个态度，你怎么忽然间就暴露了本性呢？你再撞一撞，
0: 就没有，就是一般，因为什么？我们领导啊，跟我下达指令，我都能听懂，
1: 嗯，
0: 我都直接这啊，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1: 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回来了。另外再就是说这个像家里人之间是吧，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啊，或者是恋爱关系，就尤其是女生特别喜欢男生猜嘛，
0: 哦，
1: 对吧，有的时候一个小表情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是一个暗示啊，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因为男生那个时候好像多多少少还有这个心情去陪你玩一玩，陪你猜一猜，但是你要知道老爷们他本来就是个直给的，到了45岁的时候想要啥你就直说，
0: 就但是我
1: 要钱就说钱，要包就说包。
0: 但是我跟你说哈，有的时候吧，有些老爷们儿吧，他是真的是有转变。比如说，他会在想，咱俩谈恋爱的时候，你多温柔啊，你说话羞答答的，你怎么
1: 娇滴滴是吧？
0: 对，娇滴滴的，你怎么现在你都这样了？你就上来你就直给，你前期你不得温柔一点吗？情绪得给他饱满吗？
1: 他老婆说：“老公啊，我已经铺垫了3年了，你我到现在，
0: 我到现在
1: 你直说的话，这事儿就要过去，都要黄铺了。3年你都没有猜出来我到底要什么。”
0: 就是我们刚才问大家的问题啊，大家伙儿现在也到单位了吗？如果没到单位的话，你在车里你听完这一段，你也告诉我们，你生活当中你是一个能够直接表达的人吗？还是说当你表达之前，你一定要想着说这个词、这句话、这个实际内容，它要包裹着一个丰富的、饱满的情绪，让对方听起来舒服一点，或者是说要高大上一点？
1: 我一般会在想怎么能够让对方舒服一点，然后包裹一大顿，后来我就决赛了，这事儿别讲了，
0: 就不讲了，
1: 就不讲了，就自己咽下去了
0: 就过了，
1: 没过，其实还在我心里。
0: 那你这是从来不耗别人，只耗自己。
1: 对啊，所以说我现在不是在努力改吗？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只外耗，从不内耗，就耗身边朋友，从不耗。
0: 你说的
1: 是我吗？不是，你那个比你还过分的。
0: 我们问了大家这个问题啊，好好说话这件事情吧，其实在我们看来很简单，但是有的时候吧，你从播客啊，从此有些访谈，你没有发现，现在呢，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访谈过程当中有些记者有些主持人啊，金句频出特别好，但是金句多了你就记不住了。
1: 而且你看现在好多人愿意把自己家长里短的事儿拿到访谈上来讲，前一段时间伊丽静采访了向佐，然后后来鲁豫又采访了向太，都是3-4个小时的时间。之前就有人跟我讲，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向佐上完伊丽静的访谈，我觉得他好真诚。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说第一呢，我对向佐这个人本身我就不太感冒，所以说他真诚与否呢我也不是很在意。另外呢，我说如果要是只靠一个访谈一个播客就单纯的定义这个人的人格，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稍微薄弱了一点啊。但是话说回来，他真诚又不真诚又能咋地，他又没骗我感情没骗我钱的。
0: 又怪不着我。
1: 但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不一定谁是猴呢。很多人认为说向佐啊有的时候在台上耍怪或者怎么样。
0: 一个猴一个拴法吗？
1: 但是我从伊丽静的访谈里忽然间觉得很有可能向佐看咱们也是猴。
0: 就是有的时候大智慧是相比而来的，可能从人家角度来讲我最聪明。
1: 是。
0: 嗯。
1: 然后小四说什么？说杨老师，说你啊，说最早是播新闻的，后来越听越觉得杨老师说话好理解，说听着舒服得劲儿，是个爽快实快人，实在人。说最近才发现，
0: 你是从听我新闻那波来的？
1: 播新闻怎么就说话不好理解吗？
0: 确实，播新闻并不是我的表达。
1: 啊，
0: 是事实的表达，
1: 明白了。
0: 哎，这一下就感觉，又不一样了。
1: 杨老师上档次。

0: 今天早上情绪大家伙都能听懂吧？
1: 这歌选的呀，你怎么全是语气助词呢？
0: 其实有的时候你没发现吗？语气助词最能够直接表达情绪。
1: 嗯，就下回谁要跟我这个更的话，我就是气死他，是吧？这起码挺带恨的。
0: 有朋友说了，别念我名啊，我同事包括我老板平均身高都1.8米以上，什么单位？
1: 什么工种？
0: 咱们单位男同事都是。
1: 这个单位还缺人吗？
0: 哎，我们特别想知道什么行业啊？来吧，冠军说了25到30个，所以你说那个鱼雷告诉你他
1: 啊，我都忘了，
0: 你的思路打开，
1: 我都忘了。
0: 鱼雷说80个，
1: 哎，他说是60个还是80个？应该是比海军陆战队那个大哥多。
0: 他50个我都觉得。
1: 不是，他身体素质，我要是没听种树那期播客啊，我是相信的。
0: 那
1: 但是我就在想，是不是就是每个人对于俯卧撑的概念不一样，的标准程
0: 度、深
1: 度
0: 啊，
1: 对，然后你下到一个什么、什么地步啊？反正海军陆战队那个1.9米的黑人大哥说他最高的是71个。
0: 然后那个夏芷听兰说，有一回哈、我忘做饭了，我儿子跟我说，妈，有一天。我的精力不能再次集中于知识的积累，而是盲从于人类最原始的汲取。
1: 就是饿了。我听懂了，就是汲取两个字，我忽然间感受到他饿了。
0: 他说那个我回头怼了他，就说人话，我儿子马上说，妈，我饿了。说天天还得陪他转文。这问题是啊，真的就刚开始没有到汲取，我也不知道他要说啥。
1: 如果是我们家顾姨，可能就会象征性的啊。很敷衍我，就是他不会深思，就是我想表达什么，就是然后我只能说一句，妈，我饿了，哎，他能听懂我要什么。
0: 所以你之前说那些就说话真的要直给，
1: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你能说出这么一段话，可能还不是很饿
0: 啊。对呀、你还有精力，还给我拽，
1: 这就是。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给吧，来卖鞋。
1: 这个关键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被鞋淹没了啊！
0: 对，
1: 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牌子真的是太喜欢了。
0: 主要是今天这个价格哈，太实了，
1: 专柜1000多的鬼冢虎399就能到手。好多人，
0: 你说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呢？
1: 因为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交个底儿，因为不光是这个杨组长有这个疑问啊，很多朋友也想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海外奥莱版。资质齐全，品质保真，没有国内专柜的层层加价，再赶上奥莱清仓，所以说才是这个价格啊！大家可以放心的薅大牌的羊毛，花小钱穿大牌，这个便宜不占真亏了啊！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
0: 刚才我看了一下，发了关键词，还看了一下图哈，我还给高卓星的推荐，我就是就要那个银色。就是从去年就给你推了吧，
1: 前年都退好几年了。
0: 对，就那个银色哈，银色的那一款我觉得上脚太闪耀了，
1: 而且配牛仔裤啊裙子什么都百搭。
0: 对，就是而且我们选鞋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上脚那一刻，很多的鞋摆在那儿吧，一上脚味儿就变了，因为你放在那儿和你穿着自己的脚上从上往下看的感觉真的不一样。有的人一穿鞋说怎么这么显脚大呢，要么就趁着腿短。但是呢，鬼冢虎呢是经典的窄版的鞋型，它的这个鞋身的线条啊，它顺着脚行走，所以说呢，无论你是属于脚宽脚背高，它都会显得上脚之后吧很秀气，就视觉上就很协调。从我们的脚踝啊到小腿啊，这个线条呢就被拉得很顺，视觉上呢，哎，腿就长了。白灰配色的搭一条呢牛仔裤，然后呢就丹宁的那个颜色，银色你配丹宁，别挑淡那容易掉色的丹宁色哈，就深丹宁蓝紫蓝黑黄黑，我们配一条牛仔裤。

0: 裤，或者是呢配一个就是那个运动的裙子、
1: 嗯、
0: 运动裤也 OK， 然后你逛街啊跑步啊，上身你要是腰线高一点的那个运动裤，然后上身衣服短一点、
1: 嗯、
0: 牛仔衣再一配上
1: 就很修长
0: 很修长。
1: 嗯嗯，日常通勤呢你可以选白灰色啊，西裤啊直筒裙衬衫都能搭，利落又高级，上班穿不随意。约会逛街呢你就可以选米酒红的这个配色，连衣裙半裙风衣都能配，这种法式的复古感就出来了啊。
0: 嗯，
1: 另外啊你我俺俩不能抱着买，你俩这个情侣可以一起穿吗？
0: 对
1: 不对？
0: 家里要是两个儿子的两个姑娘的、
1: 嗯、
0: 买一双鞋俩人穿。
1: 对，男生黄黑色随性有型，女生白红色活力抢眼，同款不同色，这走在街上这个默契感就不用多说了啊、
0: 嗯、
1: 度假出游皮质款耐造又上镜，抱走一天脚都不疼，而且拍照特别出片、
0: 哎、这个假期不是要跟我们一块儿那个
1: 从来不同草原吗？
0: 草原游你就穿着这个、嗯、
1: 鞋就是我们的暗号。
0: 哎，要是这样式的话呢，你就选一个这炸眼的颜色，黄色、
1: 黄色、
0: 银色，
1: 嗯，
0: 哎，出去玩都特别的醒目，拍
1: 在这个绿色的草原上特别显眼啊！
0: 哎，对啊，
1: 而且你要知道，马上双节了嘛，送自己、送对象、送朋友，一双鬼冢虎经典款拿得出手又实用啊，这穿的时候都能够想得起你。而且你要知道，专柜是1200啊，今天399哈、啊、入手头层牛皮款，花几百块钱办1000多的事儿，男女同款十色。可选35到44这个码数都有，正品保真，送人不踩雷啊！现货不多，想准备礼物的趁早啊！每个配色限量100双，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商城实付满499起随单即赠送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直接立减，多买多送，实付满88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利记的蜂蜜，伊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与团圆甄选，任选带回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就可以了啊。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
2: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呀、啊。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有意思研究所呢，接下来呢再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1: 就是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遇到过明明是合理表达诉求，却被评价为太情绪化的时刻？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判定，比如说你是不是一个容易情绪化的人？
1: 这玩意儿怎么办？你觉得我是吗？
0: 我觉得你不是，你跟我比你不是。我是
1: 你情绪化呀？
0: 我是个很情绪化的人，看不出来是吗？
1: 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对，
1: 我情绪比较漫长，
0: 就是我
1: 情绪比较纠缠。
0: 比如说我的情绪就是不高兴的情绪，这一段时间，你说长这么大，人生哪有顺风顺水的呀？遇到过去年啊，有一个阶段，前年有个阶段，那真的是啊，人生低谷啊，就天天哈、看谁想骂谁啊，真的。但是呢，某一个阶段，我绝对不允许超过一周。
1: 啊，一周不会啊！我觉得你一天就解决了。
0: 上次你问我，
1: 你是一晚上？
0: 我是好了哈，
1: 好了好了，就没等我劝你就好了。就是我那天晚上还在那寻思说，哎，我明天要给他打个电话说点啥，然后后来发现好像不需要
0: 了。
1: 就是我开始情绪化了，你自己好了。
0: 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坏情绪走得快，导致呢我有的时候来的也快，
1: 但是你可能是属于情绪会比较上头吧。
0: 我情绪是比较浓的人，
1: 对，情绪化的一种。然后那个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大家经常会听到比较熟悉的话，说，哎，你怎么又哭了？说能不能情绪稳定一点？是不是大姨妈要来了？怎么脾气这么大？
0: 就有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只要我们说话的声音提高一点，人就会觉得是说，哎，你怎么情绪了？你怎么情绪化了？你这有什么情绪？
1: 而且尤其是对于女孩子来说，
0: 对，
1: 男生可能还会差一点。男生基本上就是，你有情绪表达，那说明你是正常的情绪发泄。但是女生如果说表达的多了一点，好像就会开始被扣帽子。
0: 对，
1: 甚至呢，西方会专门制造了一个词叫歇斯底里，它的英文词根呢就是子宫。
0: 我觉得这真的啊，就这个词哈，在英文词当中啊，是子宫这个词，就说明什么？它就给女性贴上了标签和情绪化划等号。
1: 而且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更年期，女性的更年期就是情绪化的代名词，说100%都会被激素操控，
0: 就是待会儿
1: 100%都会情绪化。
0: 你有没有听过，当你跟你身边比较熟悉的人，你有了一点说话的，就是你其实在

0: 表达事情，但是对方就会说你怎么像更年期似的？
1: 对，
0: 对吧？
1: 对，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不是给女性贴了标签哈？说女性真的天生就会比男性更情绪化吗？其实，在找这篇稿子之前，我个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我曾经认为是女性真的会比男性更情绪化一些，或者说她我们更愿意用情绪来解决问题。或者是表达问题。
0: 其实在没谈这个话题之前，我也认为女性更容易，但是我不认为是说是性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呢女性呢她更柔软的去看待这个世界，
1: 更敏感，
0: 对，更敏感，而且呢她能看到的更细致，所以她容易情绪化。
1: 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哎，你怎么又哭了，就是这句话一般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0: 你别人有对你这样说过吗？
1: 当然当然。
0: 那别人一般跟我说的，你怎么又打我？
1: 对，这就是问题。因为以前我跟你讲过，我不会处理就是亲密关系之间就是一旦有问题怎么解决。第一我不会吵架，第二我很恐惧，不是说害怕，就很恐惧把这个事儿拿到台面上来说。
0: 你会觉得一直会耗掉很长的时间，
1: 就哪怕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理，不是我的错，我也不想把它放到台面上来解决问题，因为我老担心我是不是哪句话说的不对或者怎么样，我会伤害到你，你知道吗？我好傲慢。
0: 来呀，互相伤害呀。
1: 其实人家压根就没把你当回事儿，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呢？就是哭。
0: 所以说别人会跟你说你怎么又哭了。
1: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俩人刚在一起的时候，啊，宝宝别哭了，我错了哈。一年半以后呢，说哎，好了好了，我错了，行了吧。三年之后你怎么又哭了？四年之后可能不说了，站起来就走了。
0: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也想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有你身边的人跟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怎么又哭了？或者是说，你怎么这么情绪化？
1: 而且你有没有反思过，就是你自己在就是生理期前后的时候，你的情绪会有很明显的起伏吗？我会，我会觉得就是生理期那几天我会很丧。你好像没有，我觉得你时刻都是气血充足的。
0: 不，我刚刚我是在想哈，就是说在反思这个词，除非是这个结果是我导致的，一般情况之下我不会反思。
1: 所以
0: 我觉得事情往前，
1: 你很顶吗？因为都是很顶的，
0: 就是事情的往前走。那你的反思呢？是因为如果说这个结果是我导致的话，那我会反思，下次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说这个事情不是我导致的话呢，我只会说把这个事情往前继续推，等事儿都结束了之后回来复盘了，我再找那个人算账。
1: 因为前两天我就忽然间觉得情绪有点低落嘛，然后我就在想，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后来又在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件事儿放在平时，就不赶到生理期那几天啊，就是平时我会不会也是这么丧的一个情绪？后来我发现得出结论好像不是。的确他这种生理激素是会有影响的。然后之前我采访了一个中心医院的妇科专家，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更年期的这个情绪问题对于女性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他说的确激素是有这样的影响，但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不是说所有的女性在更年期情绪都会崩盘啊，都会这个很情绪化。然后我就叹了个气，我说哎呀真是，我说女孩子有的时候很麻烦啊，这个还要有更年期。然后那个妇科专家说了一句，没关系啊，我们会比男的活得长。
0: 对呀、
1: 啊。是，激素有的时候对于女性是保护，
0: 就是你看的各个国家的高寿呢，女性都要多一些。所以其实你知道，在我看来，就是我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看你的时候，我觉得挺要命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老是问自己问题。
1: 我以为你要说挺要命的一点是怎么又不高兴，
0: 就是
1: 怎么又不开心？
0: 因为你当你问自己问题的时候，你就是在重新的，其实在否在或者应该是说在批判自己。
1: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0: 那你现在问自己问，
1: 现在就是单纯的问问题，
0: 但是单纯的没人聊天了。高少卿今天中午吃的成功吗？
1: 就以前真的会否定自己，就会觉得会不会有更好的这个方式解决之前的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但是现在单纯的就是询问了。就是不去寻找答案了。然后也不会批评自己说啊你怎么这样怎么那样，那不会。以前真的是往死里反思，每日三省吾身，现在就是该我批事儿该你批事儿，去你的吧。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那你说人在表达的时候或者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一点情绪不对，我认为跟性别没有关系。有一些男性也依然是用情绪来宣泄啊。
1: 再说了，你吵架的那时候谁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啊？
0: 对呀、
1: 啊。但是我一直是希望你有事儿就说事儿，你有你就好好讲道理，你别呜嗷嗷呜，
0: 就不用情绪解决问题。
1: 因为他对方一拿情绪解决问题，我就不太会了。
0: 就是我们来说哈，就是来用一个数据来和大家来说，有一个实实在在的

0: 这个数据，就是现在呢做过一个实验，找了142个成年人，分成三组，普通男性、有自然月经周期的女性，还有吃口服避孕药的激素相对平稳的女性，连续是75天，每天记录所有人的情绪，完整的覆盖女性至少两个月经的这个周期、嗯、这个我觉得这个实验的报告出来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1: 对，它的结果很简单粗暴、嗯、就是男性和女性整体的情绪波动程度它没有一个显著的差异。
0: 嗯，
1: 就是情绪的起伏更多是人和人之间个体的差别，不是男人和女人这个性别的差别。
0: 嗯，
1: 所以说这之前不也有泰山崩于前耳面不改色的女生吗？
0: 有啊，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呀。
1: 以前皇帝选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0: 要不然那宫斗剧你连还没出字幕呢、嗯、
1: 就忽然间大太监在你旁边啪把这茶杯砸了，有的人啊不行下去了，就必须你得毫无反应，
0: 嗯，
1: 那你才能进入到下一关。
0: 对呀、啊，所以哈，就是我们真的是在看呢，哎，包括呢之前的 Emotion 的期刊里呢，它有一个实验特别扎心，研究呢给参与者呢看标准化的人脸图片，同一张愤怒的脸，女性的愤怒的面孔61%被评价成情绪化、
1: 嗯、
0: 但是呢同样的愤怒的脸只有39%被贴上了情绪化的标签，这说明什么？就是固有印象，
1: 嗯，
0: 就本身就给女性在情绪化方面就贴了一个标签。
1: 你身边有特别情绪化的人吗？你可以说我有一个朋友，无中生有。
0: 我有一个朋友、
1: 我有一个朋友男性，他是这样的。
0: 你没有发现吗？你如果说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绪化的人，你就很害怕和他相处，嗯、因为在
1: 你会害怕，
0: 我也会害怕，我也会害怕。和他的相处他很情绪化，因为你不知道，就是其实我不会反省说我是哪儿说错了，因为长久的相处之后我会发现我无论这一句话说的怎样可能下一句都会踩雷，我就判定是他的情绪化、
1: 嗯、啊，明白了明白，就不是你的错，
0: 就不是我的错、
1: 嗯、是对方的问题。
0: 就刚开始我可能也会觉得我这话说的有问题吗、嗯、而且我还会问身边，哎，我要跟你说这话你会不开心吗、
1: 嗯、
0: 我也会问，但是后来我就会发现这不是我的问题，你没情绪化的人是你没有办法预判他的下一个情绪周期是什么时候。
1: 我好想把你介绍给我那个男性朋友啊，他真的就是一发火能摔杯子那种
0: 啊。那我也摔
1: 然后我就哭了
0: 哇塞，我跟你讲我就喜欢遇到这样的对手就是说他的情绪来了摔了杯子之后我终于也有可以对等的情绪出口了，你不觉得吗？就是高手遇到高手啊，抽筋篓对抽筋篓的呀。
1: 我就是属于抽筋篓，因为就是他就是这种情绪化完全已经超出了我的可接受范围、
0: 嗯、
1: 就是你瞪俩眼冲我吵啊什么的，这已经是我锻炼了这么多年锻炼出来的、
0: 嗯、
1: 就是我可以接受啊，你我觉得你这一段情绪过去就完事儿，但是你忽然间动手我就不太会了，又吵杆又得拿笔记本重新做笔记
0: 又解锁了一个新题型
1: 对，就是说那你这时候你是站起来跟他对打你还打不过人家，然后你站起来跟他对骂这也是超出了我的道德底线，因为我会有
0: 屠龙少年只有屠了你知道啊，
1: 我有争吵羞耻，就是哪怕这个事儿我特别对、嗯、就包括你这前一段时间好像也是嘛，这是干什么来着，就是对方一个女性就指着我耳鼻一顿讲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微笑的看着他，然后我身后的、那个、
0: 你怎么允许他用，
1: 不是你听我讲，我身后那个朋友后来我跟他讲道理了嘛，我跟他讲道理把这事处理完了之后啊，那都是工作上的事，然后我身边那个朋友就说，哎，高姐你真有涵养，你好有素质啊，说我都受不了了，我都要站起来骂他了，你当时就能坐在那儿微笑的看着，你怎么想的？我说我心里在刨他祖坟
0: 有啥用，形同虚设，上一句话你就应该是当他起步的时候你就应该跟他说你跟谁俩呢，
1: 看你个样儿真的我可能对你这么说开玩笑的形式说出来可以，但是吵架的时候永远就是话到嘴边转了360圈出不去那个口。
0: 你知道有的时候哈，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能理解，有的时候当你遇到了一个情绪化的人你没有跟他对等的去 battle 的原因是因为你太体面，
1: 嗯，是太要脸了，
0: 人受困于体面当中，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是一个弱势方。
1: 当时我记得我一个朋友还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怎么能够让他的两个儿子不那么道德底线那么高，说在学校里有的时候会受欺负，
0: 那你就不要成为一个高的道德底线太高的妈妈，
1: 很难，真的很难
0: 这难吗？朋友们难吗我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难吗？
1: 我想问问有没有跟我一样不会吵架的之前是在发现王国我们排一个是滇大米啊还是什么那个项目、
0: 嗯、
1: 然后就有两个小姑娘来插队嘛，
0: 嗯，
1: 来插队，我说哎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0: 谁不好意思，
1: 我第一

0: 句话就是拍拍人肩膀，我说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说不要插队，我说我们都在排队，队尾在后面，我说你们俩应该从那儿排。小姑娘看看我就钻过去没搭理我，你知道吗？我说哎，我说不好意思跟你说话呢。然后小姑娘开始就是问候了我所有的家人，就是叭叭叭叭，就压根就没给我插话的机会。这个时候你早就冲上去了，
1: 这个时候我说的话都消音了。
0: 就永远是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 画面都马赛克了。
0: 那个时候我就站在那儿翻白眼儿，你知道吗？我脑子就在想，这句话不行，这句话不合适，那句话不合适。然后
1: 你还有这么多思想活动呢。
0: 对，然后这俩小孩都骂嗨了，你知道吗？我当时我一个朋友的媳妇儿，
1: 拿你当实操呢。
0: 一下给我扒了后面，你起来。然后那个大姐就你这叫家长对也开始马赛克了，你知道吗？一会儿我再看，也就没过五分钟，那俩小姑娘溜溜上后面排队去了。然后那个大姐看我就罢了我，你在干嘛高二想？你干嘛？你想不呢？我说我
1: 你还没写论文呢？
0: 我说我在想应该说哪句话。他说你以为你上节目呢？注意导向，哪句话能讲，哪句话不能讲？他在干嘛？说人纸毕业骂你了，你听没听见？说你家里所有亲戚捎带个遍，你听没听见？我说我听见了。
1: 你的这个情绪问题，这么就是情绪这么稳定的情况之下，我只能判定。你就你为什么按照我们今天这个
0: 大姐在说，你在选哪个亲戚能讲，哪个亲戚不能讲？
1: 你知道，像我们今天就说到了，说因为我们的月经周期稳定，情绪会稳定，对不对？月经周期是判定说你的激素是不是稳定，那我就能判定你的情绪稳定源自于你不紊乱。
0: 嗯嗯，
1: 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吧，当然了，就是说我们对对方的没有大跨度的月尺度。破坏，我不是第一个那个人，我一定不是破坏规则的第一个那个人。如果规则已被破坏，
0: 你就不惯病了，
1: 那就是重新建立规则。
0: 就不好意思，
1: 重新建立，
0: 整理一下我的战袍。我要开战了，你们全把身子背过去，不要崩你们身上血。是这意思吗？
1: 所以其实我们要总结一下啊，就是情绪化呢不是女性的一个性别标签，情绪波动呢是人类共有的。
0: 我好想愤怒啊，就 是
1: 你从来没有愤怒，
0: 我好想把我的愤怒表达出来。
1: 你从来没有表达过愤怒吗？从来没有，
0: 从来没有。我最愤怒一次应该是上初中，那是下意识的。俺老弟儿那是不是老愿意薅那个小女孩辫子嘛？当时我和我前座那个小姑娘头对头在那研究一道数学题，她就在后面摁着我俩的脑勺，啪一下把脑门撞到一起了。你想当时给我撞的都大白天都看见星星了，
1: 然后呢？
0: 眼冒金星。然后我就把
1: 愤怒的表达是什么？
0: 我把他的书包啊、文具盒啥全从窗户扔楼下去了，然后就指着他说了一句：“我说你以后再动我，你看看，
1: 这不挺啊？看看。
0: 对”对对，
1: 慌死我了。
0: 再看看。然后从那以后，就唯一的一次我能想到的，就唯一的一次，从小到大，从小到现在，
1: 到现在
0: 就那一回，是因为我疼的眼泪都下来了。特别特别疼，第二天脑子起来肿了，像南极仙翁似的。
1: 就是这可能是说，就是你的忍耐度要高一些。
0: 然后把这事儿办完了之后呢，老实了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又开始好变了。
1: 然后呢？
0: 他只要没撞我脑门，我都可以忍。他已经忘记了，你再逗我看看。
1: 你知道人类的情绪有什么呢？生气、难过，这不叫缺陷，这是我们就应该有的，因为我们不是机器，都有绷不住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说，你要是一个有情绪的女性，跟你是女性没有关系。
0: 你训练我一下吧，
1: 训练你一下。下了节目就现在不行了，都消马赛克啊，消音啊，条件都具备了哈。
0: 我应该看看那个周星驰的那叫什么九品芝麻官
1: 吗？啊，对对，在海边
0: 对着大海的那个，
1: 骂大海
0: 的，把一点虾蟹都骂出来那个，我应该练一练。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别人情绪化，其实不是对方情绪真的超标，而是我们在用一个就是双标，双重标准看待别人和看待自己。同样的行为呢，男性表达愤怒叫果敢，
0: 是
1: 女性表达情绪呢叫失控，所以这种标签呢特别让人讨厌，直接跳过事情本身，然后呢就也不去追问是什么委屈、什么压迫逼的人爆发，就是这个 贴标签的感觉特别让人讨厌。
0: 是，而且呢，你要知道这个刻板印象，它会双向伤害。对外呢，它会消解女性的诉求和专业；对内啊，很多女性会因此过度的自我苛责，说明明带来的压力的负面感受，然后她会反复的责怪自己，就反思吧，对不对？是不是太敏感啊？是不是激素作祟啊？说哎呀，我怎么这么情绪化？哎呀，以前提醒过自己，哎呀，怎么又这样了？但是你要知道，不要。

0: 你把一句简单的太情绪化，然后你就把复杂的现实一笔带过了、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说也不是说情绪不需要管理，可以管理，但是不等于不许有，对吧、
1: 嗯、
0: 你不能说你永远无悲无喜，永远温温柔柔的，这老娘就骂你了怎么了
2: 怎么了，大不了消音
0: 是不是这意思哔哔哔哔，
2: 所以啊，有情绪，证明我们是一个正常的人。
0: 是，而且对，不要老忍着，容易有结节。
2: 是的，是的啊、嗯。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差不多全部结束了。新的一周才刚开始，接下来呢，请收听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明
2: 天
0: 见,
2: 明
0: 天
2: 见，
0: 拜拜。
3: 你哭得太累了，你想得太深了。老板，我想买个。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4: 上网拍呀。
1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3: 上网查呀。
1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6: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5: 好啊好啊。
17: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8: 早安大连，开启质感满满的一天。我是陈佳，欢迎收听加油每一天。有审美在线的好物种草，有城市新鲜生活情报，
19: 可参考，可品味，可落地，可治愈，可消费。
20: FM 991大连都市广播早9点，和您一起解锁属于大连人的精致生活。
21: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
22: 加油每一天，
21: 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锁定大连都市广播，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每天上午的九点钟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穿搭潮流、认知成长和生活健康。那么今天的节目依旧不例外。今天早上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又是一个晴朗凉爽的好天气，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今天是白露节气。小的时候啊，就会经常背那个什么二十四节气表啊，然后越到长大了之后，越会感受到这个老祖宗的智慧真的是无敌啊！进入到每个节气当中，就会应对每个节气，形成了水珠，就是我们说的露水嘛。然后一颗又一颗，就像珍珠一样的晶莹剔透，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白露，真的是很好听的一个名字。不是那个演员啊。好，所以进入到白露之后呢，这个天气就要逐渐的变凉，温度也要降低了。那么到底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们和大家来浅浅的说一下接下来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星期一啊，18到28摄氏度，还处在一个还不错的天气，就是温度也还偏高的，可能中午的时候大家还会觉得有点热，但是从明天开始整体的温度就下调了，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早出晚归的朋友，甚至你得带一件小外套了。相对湿度呢是30%到45%，偏北风是5到6级，小北风一刮呀，那个凉飕飕的感觉就来了。那星期三呢，依旧是一个17到25摄氏度左右的一个温度，相对湿度也是30到45左右，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会减弱到3到4级。所以你看啊，确实进入到白露之后，这个温度下降，天气也会出现一丢丢的变化。而且呢，明天的时候会出现有一个大风，你看7到8级左右，所以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和高空坠物的风险区域。正所谓早晚秋凉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呢，这个明显下降的一个天气啊，大家要根据温度的变化及时的调整一下着。

装，因为咱说春捂秋冻，就是说春天吧，你得多捂一点，然后秋天呢，可能你稍微凉快凉快，就少穿一点也行。但是有的朋友掌握不好这个度的话，光要风度不要温度，就比较容易感冒了啊，还是要注意多穿衣服，小心感冒。

好了，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共同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三个内容。我们依旧是三大板块啊，咱们节目当中每一天固定的板块呢有晨间美物事务所，就是要和大家去分享在早晨的这个阶段的一些好玩的好吃的或者说美妙的一些穿搭，还有一些我们当下特别火热的一些品牌等等吧，就是一些美物的一些分享。另外呢还有一个板块叫大连时尚密码，就是咱们大连在地的本土的一些很时尚很 fashion 的内容。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板块叫做玫瑰的故事，就是和大家谈谈心呗，聊一聊最近你身边朋友都发生了什么，或者说当下处在这个阶段你可能会面临的哪些的一些波动。就好像今天早节目的时候，杨大洋和高瑞星也在聊到了关于情绪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这样的啊，谁都有情绪，当情绪来的时候不要去抗拒它。就总之呢我们都会和大家去来聊一聊这以下的方面的内容了。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环节晨间好物事务所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最近一个特别火的品牌，叫做 TWOI。 有没有人喜欢这个牌子，然后有没有人是买过这个牌子的？它这个牌子啊真的是好神奇，说实话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听到过。我是这个暑假然后陪孩子去了一趟那个阿那亚，然后在阿那亚九七玩的时候，孩子在那儿玩那个卡丁车嘛，然后旁边就是有一个品牌，还不是小玉，小玉你看多少咱们还听过对吧，什么小发夹啊什么还挺火的，就排了非常非常多的人。我就说这是一个什么牌子啊，怎么这么火爆。然后你就在它的外观去看呢，就是一个很奶油风奶乎乎的这么一个牌子。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看热闹的人，我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参与热闹的人，你想我是一个 I 人嘛，但是你知道就冲着它这个外观我甚至排了一个小时的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解密一下，就是这个 TWOI 它为什么风靡了万千少女。我都去了，你要知道我是一个这么不爱凑热闹的都去了，基本上吧去排队的都是女生。然后呢在他的旁边还有一个痛屋，大家知道什么是痛屋吗？我也是去了之后才懂的什么叫痛屋。哎，我们都在节目的下半段和大家去了解一下。那如果你也是一个想要治愈一下自己的女生，或者说你最近也莫名的会喜欢那些什么毛茸茸奶乎乎软嘟嘟 肥嘟嘟的那种一些风格的话，关注一下这个品牌啊 TWOI。 那么今天的第二段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穿搭方面的新概念。也不能说新概念了吧，但是呢却是一些蛮有趣的属于他们的名词，美拉德风、多巴胺风、净奢风、低皮质纯穿搭风，就这些名词啊出的真的越来越奇怪。就它到底它背后的真相是什么，今天啊我们就是真相只有一个，和大家来解读一下名词背后的真相。那最后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和大家梳理一下一些韩国小女生她很生活化的瘦身小习惯，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十几条，她就是既不靠节食然后也不靠什么运动之类的，轻轻松松就可以维持一个紧致轻薄的体态。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到的内容啦，你想先听到哪一个部分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在微信当中呢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他们是水木年华。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今天呢，我们要首先和大家来聊一个全网营业额在一个月啊就只过亿了的女装品牌，叫 TWOI。目前呢，大连是没有这个牌子的，但是我们之所以说到全网，就是因为它已经在互联网上任何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黑色小软件、红色小软件，都已经卖爆了。那我呢是今年在去阿那亚旅行的时候遇到了他的快闪门店，他很有意思。他在阿那亚呢是做了两间挨在一起的店，那么有一间呢，它的名字叫做痛屋。什么叫痛屋呢？我也是用豆包搜了一下才知道啊，这个词儿是来自于日系的文化，就是说这个房间它只展示不销售，它布置的像一个童话世界一样，就是像个。就怎么讲呢，就很像那个白雪公主或者说小红帽的房子，然后里面满满的都是品牌的展品，非常的漂亮，那个装置也很好看，你可以进去随意的参观啊，拍照啊，里面有很多的家居的产品，什么沙发呀等等的啊，但是你不可以在那买东西。然后就在它的对面，就大概10米20米左右的位置，是一个可以正常去消费购物的门店，那个队伍排的长的呀，而且呢就是每个人可以在房间里面购物的时间是1个小时，就导致你进去的速度也很慢，我也是排了1个多小时吧才轮到我。而且说实话，最一开始我是完全对这个品牌不了解的，你想，因为它是一个奶油风，我已经马上快40岁的人了，对吧，我怎么会喜欢这种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少女们才喜欢的东西，我也不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愿意花时间去排队。然后我也是怀着好奇心吧，就慢慢的去感受去了解，我觉得哦，它是有魅力的。这个品牌呢，它走的是一个奶油系的风格，就是你在门外看的时候，你也看到它大量的采用了奶白色、柔粉色、浅燕麦色这种低饱和度的颜色，然后它的面料呢，大多数是那种软软糯糯的，还有非常多什么小熊啊、小蝴蝶结啊，就是这样很可爱 QQ 的小元素，所以它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又软又萌又治愈，但是又是高级的软萌风。在我们和大家讨论 TWOI 之前呢，我们先清理一个被过度标签化的概念，就是当我们提到这个奶油风，到底什么是奶油风？它并不是单纯的奶白色，真正的奶油风它本质上就是后来呢，对于年轻，就是时代对于年轻女性的一个治愈感审美的投射。因为女生嘛，就是一直是很喜欢一些比较柔和的这个东西，可是时代的节奏越来越快，需要女生去肩负的内容越来越多，那么当外界没有办法去治愈自己的时候呢，女生就会选择有目标、有选择性的寻找一些东西替代性的去治愈自己。所以呢，有一些以奶白呀、燕麦呀、浅杏色、浅粉色、灰蓝色等柔雾色调为主视觉，再去结合亲肤柔软的面料，搭配小熊、花朵、蝴蝶结等温柔元素做点缀，组成了一种无压力穿搭的生活状态。就是它不是说那种攻击性的廓形，它就是毫不费力的搭配，加上温暖松弛的氛围，就可以构成奶油风的一个美学体系。那它这个风格也不是偶然的哦，以 Y2K 为代表的千禧年的甜酷风、韩系精致通勤风，是不是都已经审美疲劳了，对吧？所以现在的年轻消费者就开始追求一种更加温和、更适配日常的一个风格去表达，奶油风就填补了这个空白。它不是说像极简风，或者说我们之前什么性冷淡风那种清冷疏离，但是它也不是多巴胺风、少女风那种甜腻幼稚，它就介于青涩和成熟之间的分寸感，精准击中了18到30岁女性身份的一个过度的焦虑。就是如果你现在在副驾，然后呢，或者说你在家里面，你真的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品牌。我反正是爱上，你看我都完全不是他目标客户来的，我已经30加，马上要40岁了。但是我还是会感受到，我就愿意被这个品牌治愈，我主动去拥抱它，治愈我吧，快给我包裹起来。
而且特别有意思啊，我发现他的目标客户虽然说是30岁以内的女生，但是排队的时候有非常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你知道，因为那个我在排队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孩子已经在旁边玩卡丁车了，然后但是我前面的那个女生就是20多岁的那种，她就对这个品牌门。

0: 星，我就完全不了解。我说好，那你买什么我就跟着你买，我说你给我讲一讲它是怎么回事。我后面的那个女生呢，是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因为她有两个孩子，都跟我的孩子差不多大的一个女生。然后呢，他在这排队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就一直过来来叫他，而且他儿子表现出来的感觉就是，哎呀，妈妈有什么好排的呀？你的审美怎么已经这个样子了？就怎么这么幼态？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不要排了。然后呢，那个女生还在说，哎，你等妈妈一会儿，你这样你跟爸爸去旁边玩一会儿，然后你等妈妈一会儿。所以我就会发现，哎，也有非常多和我年龄附近的女生，就是会觉得可能。我的感受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太累了，我需要一个短暂的童话世界去包围我。那么 TWOI 它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把奶油风做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感知系统，从服饰设计到门店装潢，从包装物料到咖啡区的蓝白格的遮阳伞，甚至还有什么陶瓷餐具啊、毛绒玩偶啊、冰箱贴啊，它全都统一在了一个美学的奶油的一个视觉体系里面。当你走进门店的时候，你不是在挑产品，你是在沉浸式体验一种简约治愈松弛的生活方式。我听说上海是他们家的第一家门店，就是如果我再去上海的话，我一定会去，因为阿那亚那个快闪店嘛，就是它还比较小一点，然后再加上外面有那么多人排队，我就不好意思在那个屋里面一直待，你知道吗？但是实际上你进去之后，你真的是很被治愈。它都卖什么呢？它不单是只有衣服，而且其实它的衣服我感觉主要是以睡衣类的为主，就是那些衣服可能我也不太好意思往出穿，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穿，你就会觉得很快乐。然后另外还有什么发夹啦、小本本啦，然后呢生活的小物件，你想还有冰箱贴，我还买了一个冰箱贴。然后他们家大量的有一些东西是在互联网上买不到的，就是收纳系列。你就比方说我现在在他们家，我就是逛完了之后，我就马上去他们家小红书的店铺去拍了一条睡裤，当然你也可以外穿。然后我拍完了，可能他得一个月左右才能发得出来，就是已经是这个速度了，但是我还愿意去等待。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收纳包就非常非常的难买，非常难排。你首先买的时候，你一个东西就只能买一样，你不可以买多。你走到店里面，你就会情不自禁的松弛下来，你就觉得啊，这个我想要，那个我也想要，就是你会进入到一个温柔的小世界里面。我买了两个化妆包，买了一个首饰盒，然后还买了一个冰箱贴，就大概这四样东西吧，花了我600块钱。你们觉得怎么样？贵还是不贵？但是我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后来我也就在想，我说哦，它真的是赢好大，那它到底赢在哪里呢？其实奶油品牌啊，它是不在少数的。你比方说从主打甜美鬼马的韩国品牌叫 Fun for Fun，包括日系复古的少女品牌 Alex Fame， 到非常非常多的电商白牌，那为什么TWOI 就能够成功呢？而且这么大的轰动，就他在上海开业的第一天排队就是4个小时以上，然后甚至一度就是有人太热了嘛，就低血糖之类就晕倒了，然后他那个店第一天就暂停营业，就是说我们很抱歉，然后没有给到消费者一个很好的体验，我们就是先不营业了，就先不要让大家排队了，就这个样子。他的前世今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也是我自己去了解了之后，然后我也觉得还蛮神奇的地方。他是2018年创立的，但是真正就是厉害起来了，就是在2021年入驻小红书之后，就完成了风格站位和粉丝的原始积累，但那个时候我都完全不知道。然后紧接着2022年呢，他就在抖音就开了旗舰店，单场成交额就达到了1000万家。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他的品牌主理人叫冰熊小英，4场直播销售额就过亿了。天哪，就我们说现在钱都不是很好赚啊。他这个品牌每个单品就是3位数而已，你想他得实现销售额过亿，他的产量得是多少，就是他一天他得卖多少，对吧？而且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单纯的女装的赛道里面，他朝着奶油风的全品类在不断的扩容，服装、鞋包、配饰延伸到文创、家居用品、毛绒玩具、食品周边。就是我说实话，我在他的痛屋的时候，有好多东西我想买，比方说那个杯子啊，比方说就是真的玩偶啊，还有他的沙发，就真的我都好想搬回家。就是他这些东西会拉高客单价和重复的一个复购的频次。你比方说我一个客户，对吧？我就会从他们家的 本来我就想买个 T 恤衫，但是只要它有货的话，我可能就想再带走一个发夹、一个玩偶、一个小本子，就是它可以收割我很多很多个角度。那这种生活方式集合店的状态呢，也就会让品牌从服装竞争进入到一个比较更广阔的一个日用消费的一个赛道。所以其他奶油风可能就是停留在单一类目的风格化表达，但是 TWOI 它就创造了一整个的奶油世界，而且它单品的打造也功不可没。比方说那个标志性的那个 VRV 的发夹，就是那个蝴蝶结那个发夹，原价就是38到88块，但是由于有一些什么赵露思啊、徐梦洁啊、许璐呀等非常多的一些女明星的佩戴呢，现在二手平台已经翻了6倍，就是一个发夹，一个塑料发夹炒到了400多块钱，太贵了。但是你看它就变成了一个什么身份标识，就是你佩戴这个东西呢，你就很时尚。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主人啊，主人公、主理人冰熊小英和这个品牌的深度绑定，然后他的粉丝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奶才，奶才就是设计师嘛，对吧，总裁可能也是，奶呢就是品牌的一个调性，所以大家都在问说奶才什么时候直播。奶才的这个奶系穿搭真的实在是治愈了我们，融入到了日常生活当中。然后他的直播间里很有意思，就是他也不逼单，他就只是跟姐妹分享穿搭心得，还讲自己碎碎念的日常琐事。然后其他粉丝都说，哎呀，奶才真的是一个完全不着急卖货，但是我却每一件都很想买的主播。就是他的主理人成为了他最大的 IP， 粉丝对于品牌的信任感不只是对产品，还有就是对人的信任。我也在思考为什么他会这么受女生的欢迎，但我也是女生本人呐、我后来就觉得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就不再追求衣服实不实用，我更在追求一份情绪价值吧，因为能够获取情绪价值的空间也太小了。那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一种这种软软的没有攻击性的美好去来安抚自己。然后你在他们家买完东西之后，你会得到可爱的贴纸和一个冰激凌优惠券，而且他们家的那个包装袋都好可爱，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还特意跟他说，我其实就买了四样东西，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大一点的包装袋，他就给了我大的包装袋，之后我就背着那个袋子去逛其他的店。我背上那个袋子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变得可爱起来，然后就会主动的想买那种可可爱风的一些什么小饰品啊、冰淇淋啊，就会觉得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就是也不是说人人都一定要去跟风排队啊，疯狂的抢购，但是当你接触到这样审美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我会发现的是，温柔软萌它不是说只有少女专属，无论到什么年纪，我们的内心都可以保留一份可可爱爱的小角落。所以穿搭呀、外表啊，本质上也是我们内心状态的投射，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也恰恰的又映射出了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吧。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牌子，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呢。叫 TWOI， 我给大家确认一下啊，这个牌子的名字叫做 TWOI， 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品牌啊，我们共同去关注一下吧。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细说一下一些穿搭风格名词啊，说到这些名词可能你都熟，但是呢可能在最开始这个名词出

出来的时候，你也会跟我一样，就一头雾水，说 What？ 这是一个什么？比如说四年前秋冬啊，忽然间袭来的美拉德风，我也不知道那个美拉德是怎么来的。然后呢，就在网上查嘛，说它的起名的灵感呢、啊，就在于食品工业当中的一个叫做非酶褐变，就是说一堆吃的，然后一通反应之后变成了棕色系。顾名思义，美拉德风就是一身深浅不同的一个棕，说那个烤肉呀，烤完了之后啊，变成了焦褐色，就美拉德风。再后来呢，就是波西风，它也有美拉德的影子嘛，就满天满地的什么土黄色系的靴子啊、包包啊、皮衣皮裙呐、啊，很像是从黄土高原里面踏步而来。然后再下一个呢，就是 clean feet。也是西方传来的说法吧，长尾流行到现在，但是它现在不叫这个了，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我们先按照时间线和大家说一轮啊，就是2023年春夏呢，多巴胺穿搭大家也是有印象，就一夜之间所有的穿搭博主都开始彩虹色起来 rainbow 了都，然后社媒一打开就像是拉开了节日庆祝的礼花，都一定要五彩纷呈、五彩缤纷、五颜六色、五花八门。然后23年的冬天呢，接棒多巴胺穿搭的是人尽皆知的格雷系。格雷系其实没有流行特别久，但是它在流行的那个当下风吹得很猛，一夜之间就没了声音，因为它那个时间接得太紧凑。2024年的春夏就迎来了薄荷慢波风。啥叫薄荷慢波啊？薄荷嘛，就是清凉嘛，绿色嘛。后来呢，就是慢波的意思啊、它可能是一种自由奔放的南美的舞蹈，所以它的穿搭风格呢，跟南美舞蹈的关系呢，就可能是奔放一点、自由一点吧，就是把薄荷绿穿出自由自在的模样。但是说实话，薄荷绿呢，它饱和度低、冷感强，但是它不是所有人都能驾驭好的颜色，它比较适合通透，就是很透明的人。皮肤啊要白一些，气质啊氧气感一点，甚至我觉得你穿那个薄荷慢波色，你的头发都不能颜色太深，就你整个人最好是透明的，有一点透明的感觉，像蜻蜓一样，那个翅膀是透明的，它的群众基础就会有一点差，就确实不太好穿。然后紧接着就大张旗鼓的杀来了劲奢风，就是它这个劲奢风啊，它仅次于多巴胺风，鞭辟入里。它静呢就是低调安静不张扬，奢就是贵，所以你一看名字你就很好理解，它不像我们提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第一个 clean feet 波西美拉德，就是有一点难理解对吧。你比方说低调奢华的女明星，她可能就是那种静奢风，然后包括肯豆在那个阶段之前她是性感火辣的，她一夜之间就转投了 The Road 的怀抱，就开始也搞起了静奢风，就静奢风真的是深入人心，但是她确实有一丢丢的无聊，就是你说她有多出彩她没有，你就得硬说她出彩，但是她群众基础很广泛，因为有人见人爱的老前锋打底，就她俩差不太多，静奢风和老前锋差不太多，老前锋可能就是一个更低调一点的静奢风吧，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难度啊，差不太多就可以，就是 OK 的。然后静奢风结束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能够引领时尚潮流的新的名词，一直到最近叫低能量穿搭。天哪，我就说是实在没有词儿，咱就不要再硬起了。低能量穿搭就是说，哎呀，我能量很低，我没有力气整那些有的没的，我就简简单单，我不要为了穿衣服给自己找麻烦，就是低能量穿搭的奥义。就复杂的叠穿尽量少，颜色尽量干净，款式尽量简单，最好每个单品之间可以随便配，然后有巧思的偷懒，三分钟出门。这就是几年前流行的 clean fit， 你看就是我们刚才我们绕过去的，我们说先按照时间线捋一下的，就是 clean fit， 轻轻松松绕回来了。和低能量的穿搭同期还有一个叫低皮脂醇穿搭，你点进去一看它还是 clean fit，就还是低能量穿搭，没有什么太多的花样。所以后来我的结论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吧，就是最好的时尚方案。我们这些在各种流行的面前无动于衷、稳如泰山的普女，说不定也是流行的最大赢家。就说时尚这个东西，共同来听歌啦。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那是来自于周岩《沧海一声笑》。共同来听歌啦。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那是来自于周岩《沧海一声笑》。

0: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听见自己，看见生活，看见生活。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全网最火的韩女日常瘦身小习惯，就是小韩的女生们啊，哎呀，真的是公认的皮肤好，公认的对自己要求蛮高的，身材好，公认的薄。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哎，经过我们的一番研究啊，给大家总结了15条，就跟着照着慢慢做，瘦下来比较稳，比较紧致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早起一杯黑咖啡。就是去小韩玩过的那个姐妹啊，或者说我们在小红书啊全网你搜索一下，他们都回来讲说，小韩的那个咖啡店遍地。然后尤其比方说首尔，你走在首尔街头，你就会发现那些潮男潮女们人手一杯黑咖啡。

而且他早上十点喝，晚上十点他还在喝，就完全没有说那种我喝完不睡觉的感觉，好像他们也不需要睡眠。就黑咖啡这个东西吧，它确实能消水肿、提升代谢和抑制食欲，甚至你运动前30分钟喝，你还能加速燃脂。然后你如果喝热的，还能帮你什么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在小韩喝黑咖啡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美式嘛，我就会发现他们那个咖啡好淡哦，就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感，我都觉得好淡哦，怎么有一点像水，就是怎么讲，很轻很清淡的感觉。而且随随便便一家咖啡店，可能早上开门之前门口就有非常多的人在排队等喝咖啡，然后呢你喝完之后，你也不会说这个咖啡的提神功能那么的好，就好像只是为了喝它而喝它。还有就是关于热咖啡，热的那个美式这一点，我本人是喝热美式的，但是我身边的小孩啊，年轻人，比方说下一档节目的嘉瑞，他每一次看听说我要点热美式的时候，他的反应都是，姐，那你不如去喝中药，说你热美式你不就是中药来的吗，你喝它干啥。但是我的角度就不是，我就觉得啊，热美式很好喝。嗯，不过我喝完它我是不睡觉的，我是睡不太着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子啊。但是确实喝这个黑咖呢，是可以起到一个消水肿、提升代谢和抑制食欲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要固定一下你的进食顺序了，姐妹，这个是很好用的。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呢，你要先吃菜，我指的菜就是蔬菜类，再吃蛋白质，就是肉啊、蛋啊、豆啊，就是这些东西，最后吃主食。它很简单，它就是有一点像是一个西餐的一个上菜的顺序。你就发现去吃一些很正统的西餐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会先上沙拉，然后再上什么主菜，什么肉或者说煎鱼之类的，然后最后可能会给你上个主食，然后最后才是甜品，就是你一定要先有这个顺序。我的理解就是，我可能先吃了什么，胃就会先吸收什么吧。一个比较简单的改变是可以让你去平稳你的血糖，增加饱腹感，就不太容易囤积脂肪的。那么第三个办法呢，就是16+8的轻断食，这个是蛮好用的其实，但是我最近是就比较难做到了。它就是一个一天8小时之内进食，16小时空腹，让你的胰岛素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促进你的脂肪分解，尽量在晚上7点之前你就吃完晚餐，减少夜间的热量堆积。嗯，就是尤其是你吃完饭之后，你像现在啊，早晚又很凉快，你就可以去遛个弯儿，对吧，散个步，哎，还可以给你去消化一下。另外呢，就是要严格的控糖和抗糖，奶茶、甜点、含糖类的饮料都要换成温水黑咖或者说无糖的茶粉。嗯，因为这个减少糖分的摄入吧，首先它不仅能够帮助你瘦身，其次它还能抗老。因为糖化这个东西，它会让你的皮肤变黄，高血糖也会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糖化损伤，所以抗糖这一件事情还是要认真去做的。就是你看有非常多的一些艺人呢，他们都会把抗糖这件事放在首位，就是说只要抗糖了，其实皮肤就不太那么容易暗沉。然后另外呢，每天喝够200毫升水，多量啊少量。好，另外呢就是主食换成一个粗粮，比方说玉米啊、红薯啊、糙麦啊、燕麦啊、山药啊，去代替精米和白面。但是我的建议是你千万不要不吃碳水，就人不吃碳水就会不快乐，哎呀，不快乐就太没有意义了，你还是要吃一些碳水的。然后你吃碳水你才会有那种饱腹感，它这些的粗粮类呢会更抗饿，也不太容易在腰腹之间去堆积赘肉，哎，这个你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呢就是每餐7分饱，饭后立刻刷牙，这一点也比较难去做到。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我是遇到了那种好吃的东西啊，我一定要大口吃才会让口腔很满足。我如果要是说什么细嚼慢咽呐、啊，小口小口吃，我就会觉得不满足。嗯，但是如果说你可以那种细嚼慢咽的话，就是慢慢的吃，你的大脑就会比较容易接收那个饱了的信号的时间，然后后面它就会控制你，它就会说你饱了，你不用再吃了。再有就是你吃完饭之后马上刷牙，靠薄荷感去克制你想要吃零食的一个冲动，就是从源头避免额外的一个摄入。再有就是碎片化的运动，咱们说日常的生活时间可能不太有时间去整段的去撸铁啊，去健身房上一节课，那你就可以有时间。

间的话，饭后或者说在站立啊、散步10到20分钟，睡前拉伸10到15分钟都可以，日积月累去改善你的体态，去消耗多余的热量。再就是做一做普拉提，你像韩国女生就很爱普拉提瑜伽类的，去塑造紧致的线条。我这个我肯定是做不到，我觉得那个瑜伽那类的项目，反正在我这个年龄吧，我会觉得它太闷了，我还是喜欢动起来的那一种。但是呢，你可以在日常睡觉的时候就是靠墙站一站，就像小时候罚站的那一种，改善一下你的圆肩驼背，体态变好还会自带显瘦的效果。或者说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做一做那个升阳操，我之前早上说的。然后再有就是你要抓住经期后的黄金期，经期后大约10天左右，你的雌激素分泌比较旺盛，代谢很快，你的脂肪就不容易堆积。那这个时间段你可以去增加一下运动的强度，减脂效率事半功倍哦。就是你现生理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对不对？结束之后的那10天，哎，尽量在这个阶段去增加一下你的体育运动。好啦，我们说了这么多，哎呀，每一项都听起来容易，做起来简单，就是看着就会，上手就废的那一种。总之还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健康的状态吧，就是说咱们减肥也好，瘦身也好，倒不是说真的为了瘦成 model 啊，就是咱们只要健康就 OK 了。好啦，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也希望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收听由莉莉霞范憨憨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国内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平原建成，大连市主城区依山傍海，山海穿插的城市，出门遇山，下楼见海，高低起伏的城市肌理，自带独一无二的浪漫层次。沉浸式感受大连山海景观，推荐短途精品路线，路线莲花山观景台、星海滨海栈道，体验高处俯瞰全城山海，低处漫步蔚蓝海岸，几分钟切换双重视角。大连的美是一步一景，山海共生的独家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7: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8: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9: 品味三餐四季，
8: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9: 都算数，
8: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0: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1: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0: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8: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7: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9: 花样城市计划，
8: 城市计划，
9: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花样城市计划，两个小时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开启新一周的花样城市计划了，我们接着走一走，逛一逛，瞧一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1: 那感觉要上货了呢，
0: 要有一种在行驶在火车上的感觉。
1: 哎，火车上就是这样的，就
2: 对对。
0: 你现在你要是打开高铁的这个车窗啊，基本上你是进去了，但是呢，在过去的时候，
1: 原本是想出去的，
0: 对，
1: 结果进去了。
0: 是的，可是你看过去的时候啊，站台的那种叫卖声，再加上那种老式的，汽笛的声音啊，综合在一块儿，你就会觉得说，可能很多人这是在回乡的路上，是热热闹闹的，也可能是在去到一个新地方的路。

0: 上会充满着回忆。总之呢，每一站都可能承载着不同人的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
1: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花样城市计划我们就上火车。
0: 哎，
1: 今天我们从火车上开始跟大家来说说，现在已经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了啊。
0: 是的，
1: 我们的节目从10点钟到12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今天第一时段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新的升级的玩法，就是在我们的旅途上可以呈现一个多样化。我们今天的城市坐标继续带领大家去我们熟悉的地方，但是讲那些你不熟悉的他曾经的过往。
0: 是的，哎，你看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出去玩，比方说在一座城市里面，大家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坐地铁，对吧？
1: 嗯，
0: 地铁是属于特别方便的。之前我和我们朋友就是说，哎呀，当时因为从小生活在开发区，其实对市里没有那么的了解，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就坐着地铁说，反正我们的时间也充裕，能不能我们每一站都上来溜达一圈。当时坐的应该是2号线吧，海之韵终点嘛。然后呢，比方说在这个中山广场，我们上来喂鸽子，到了海之韵那边，然后又沿着海岸线再行走。
1: 嗯，
0: 总之每一站上来都能够进行一个充分的游玩，当时就觉得说好爽呀。然后回去再坐地铁接着走。
1: 你要是这么走的话，这个地铁票你怎么买？你买全程呗。
0: 不是啊，那只能一次一次买。你因为地铁票出去之后你就给收走了，其实是不方便
1: 的。你到了中山广场，然后你玩完之后再从中山广场再接着坐，再到海之韵，
0: 对，重新买票。
1: 这样的呀，
0: 只能说是多花钱了，但是享受到了生活
1: 啊。我感觉就是如果你比方买全程，你到海之韵的，你中间出来进去出来进去都可以不花钱吗？
0: 怎么操作呀？
1: 现在火车好像行，
0: 火车可以有这种玩法。
1: 现在说东北三省，就是大概30个车站，你如果是买火车票的话，你就可以连票，就一张票串联起来。
0: 是，确实现在有了这样全新的玩法，而且我觉得特别方便的就是，你像咱一个小景点一个小景点的逛吧，可能还觉得不爽，但是呢，基本上整趟旅程停靠的这些站都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美景、美食，还有好玩的地方啊，这个就叫做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啊。
1: 就这个票呢，它属于什么呢？就是计次票，就是火车票，它属于计次的，就是你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就是组合销售的模式。比方说，你要是拿着这个票哈，你说我想出去，我上哪呢？这不是覆盖了这个东北三省吗？叫关东情吗？
0: 对，
1: 有主题的，你可以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这3个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你都可以畅游，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之内把这3个省都走完了，经济实惠，省心还省力。
0: 所以很多朋友就表示说了，我真的好想出去玩。那旅客呢，其实就是可以在铁路12306或者是12306的这个客户端上面去。它有着特定的板块，就叫做计次定期票，然后在这里面呢去选择你旅游。
1: 这个在火车票领域里边，这个我觉得真是挺讲究的。
0: 是的，
1: 你正常买过火车票你都知道，距离这12小时、48小时、72小时退票手续费是不一样的，
0: 百分比不一样。
1: 是的，就是首次乘车之日起
0: 席位列车号，
1: 假如此行我选的都是一等座，
0: 对，
1: 那就每一段的时候对应一等座，他就给你出一等座的票。
0: 是的，也可以直接刷证验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获取你的席位乘车，随到随走，就是灵活又便捷的。
1: 哎呀，那这个时候大家选择面就多了呀。
0: 是的，
1: 你就快想一想吧，此次我这个行程你以前还得自己做攻略，对吧？害怕没有票，我想从大连走上长白山，长白山回来上本溪，本溪回来上沈阳，哎呦，这怎么能串上呢？现在票都可以到达，
0: 哎，
1: 你只需要定时间就行。
0: 对，你知道我之前出门旅行的时候，其实我最怕的不是说在一个城市怎么玩，而是转场该怎么办。
1: 就是怕第一，就人多的时候还怕买不着票，
0: 对，
1: 车次不合适。再一个就是到底玩几天，我提前多长时间订票？提前2天3天我能订上票。但我到时候我要不想走呢，我要不想上这儿呢。
0: 而且你知道我最麻烦的就是在于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在哪，比方说我要玩的第一座城市结果怎么在中间了，就是我整个顺序它是乱掉的，然后我又得重新排序。而你现在呢，
1: 虽然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勾人，但是地理知识还不行。
0: 对，前期地理不行，
1: 你前期做计划的时候可能缺张地图啊。
0: 是
1: 解送你，
0: 而且现在没有那种大地图嘛，就是拿手机。好，我先看了这个景点有什么，然后再切回到这个地图软件上面，然后一点点放大啊，这个城市在这儿，然后又去搜下城市。哎，不对呀，我这个城市怎么在那个城市下面？我是要往上走的，整个就是乱套的。而现在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你可以看到整趟车的这个， 行程相当于先去哪儿再去哪儿后去哪儿的。
1: 它其实连城的这个。

0: 他会给你建议的，
1: 是的，
0: 对吧？你全程你选择哪一次列车或者走哪一条线儿，
1: 嗯，
0: 哎，你就一目了然了。你根据这个路线，你再去定每一个城市我能去玩啥。
1: 是的，
0: 哎，这也是一种思路啊。
1: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沿途停靠的很多站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站，
0: 嗯，
1: 可能都是很多人曾经无数次幻想，但是就觉得说了，哎呀。嗯，感觉去到这儿，但是只有这一个景点该怎么办？比方说长白山，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很多人去到那儿觉得说周边没有什么可玩的，那通过这样一次列车，我们就下去玩这支景点，回来我们接着玩，是不是就挺好的？
0: 嗯，还有就是我这次我上次去了之后，哎呀，就滑雪了，我秋天没去过，我夏天没去过，嗯，我再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景，要感受的。
1: 是的，而且你想象一下，长白山的冬天你可能看的是滑雪，可能是去体验滑雪，可能看的是冬景，但是夏天别忘了人家是那种天然氧吧呀，
0: 对，
1: 你可以漫步原始森林般的感觉。
0: 那原始森林，那秋天的时候那叶儿全变了，那刷刷偏黄，多好看呢。
1: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生活当中特别治愈的一种方式，就是去秋天去到公园里啊，或者树林里面采那个本溪，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大家推荐的，嗯，这个推荐给大家的，咱们辽宁的一个著名的景点，本溪水洞。
0: 生态山城。
1: 对，
0: 嗯，
1: 本溪水洞五 A 级的景区啊，
0: 嗯，
1: 而且据说洞内是常年恒温12摄氏度。就，
0: 嗯，
1: 是你夏天去了，你别忘了还得带着小外套这种的，
0: 对，
1: 进去太凉了。
0: 它里面有好多的那个钟乳石的那个奇观，
1: 嗯，
0: 你都可以去看一看。
1: 小时候钟乳石真的就只是在课本上学过，
0: 嗯，
1: 见过，但是
0: 看看有的地方还能摸摸。
1: 哎，对，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嗯，
1: 给我们的创造出来的独一无二的这样景色，值得我们去体验去看一下。
0: 对，你本溪走完，嗯，你不上沈阳吗？
1: 哎，大鸡架子，我来了。
0: 那大鸡架必须得去，
1: 是
0: 不是逛个中街、太原街什么的吗？
1: 哎，你有认真的逛过沈阳吗？
0: 我在沈阳上学。
1: 好，我其实我去了沈阳能有5-6次，
0: 嗯，
1: 但是我从来没有很认真的逛过沈阳，因为每次去都是为了考试。你像咱那个艺考的话，
0: 嗯，
1: 省考一定是在沈阳考的，
0: 嗯，嗯，
1: 然后后来
0: 去5-6次都考试，考好几回没过呀。
1: 不同的考试。
0: 哦，
1: 不同的考试啊，
0: 对对对对，
1: 不可能是同一场，
0: 都是在省会进行的。
1: 对，
0: 嗯，
1: 然后呢，我唯独有一次是提前去了，逛了一下辽宁省博物馆，
0: 嗯，
1: 这就是我对这个沈阳唯一的一个印象了。
0: 故宫没去，故宫，
1: 我特别想在今年冬天去一趟故宫，
0: 北陵公园，
1: 嗯，这些都没去过。
0: 像你爱吃中街、太原街，
1: 中街。

0: 在之前有一期节目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了，说我当时去创造了这什么5天胖10斤的这样的一个奇迹嘛。
1: 嗯
0: 然后有各种的烤肉烧烤，包括我很喜欢吃他那边的土豆饺子，他那个皮儿是黑色的，
1: 嗯，
0: 巨好吃，
1: 但是淀粉那个面做的。
0: 对，而且除此之外，你包括你去换上那种民族的服饰，你去打卡拍照，对不对？
1: 非常有片，它有民俗风情，你可以体验一下。
0: 朋友圈先行啊，对吧？
1: 夏天热，好多人都买那奶奶裤了，我也没买着啊。你说10块还15块，大家搁评论区争论。我说10块15能咋的？主要是你得买着呀。
0: 是，所以你看，这样一趟旅程就覆盖了全东北，再包括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站，包括哈尔滨啊，对吧？
1: 嗯，
0: 我觉得弄不好还有这个齐齐哈尔啊。
1: 嗯，
0: 因为我前两天我朋友给我发微信说，那个11要不要来一趟齐齐哈尔？那个
1: 烤肉啊，
0: 是烤肉啊。
1: 哎，到现在我们家自己做那个烧烤类的东西，我一直买的都是齐齐哈尔的那个蘸料。
0: 蘸料是吧？我知道大连有一家很好吃的齐齐哈尔的烤肉，我到时候带你去尝一尝。然后呢，我本来是很心动很心动的，结果后面跟了一张喜帖。我就说怎么突然说找我去吃烤肉，
1: 后面还有个炸弹呢。11的时候。
0: 对。
1: 哎呦，我觉得挺好的。
0: 我说我可能要值班儿，
1: 高低给你安排。所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地方，然后大家之前说可能每去一个地方，我都要做一个攻略或者有一个时间安排。现在不用了啊，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说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东北三省的这叫什么串联票，
0: 是
1: 一张票串联起东北三省，串联起我们的关东情，白山黑水。啊，你都可以一站式买，分段乘坐，一次购买，15天有效，大家欢迎去了解一下啊。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特别特别的方便的一张旅游的方式，
1: 嗯，
0: 对不对？就带给我们全新逛东北的一种体验。
1: 有没有人已经就是优先的体验过了，或者你了解过，或者你已经买这个票了？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就是怎么玩？你觉得哪一些站是更值得去推荐的？
1: 你是怎么买的？
0: 哎，对，
1: 对吧？你大概花多少钱？嗯，你给我看看你的票长什么样，我就特别好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微信公众平台，你找私信那块你点，然后就可以发文字发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到哈。
0: 好了，假设我们下车了，我们来到了一座城市。
1: 嗯，
0: 好，怎么玩这座城市呢？我们也得给大家来点推荐吧。
1: 怎么玩？
0: 嗯，
1: 哎，咋玩咋玩。
0: 哎，
1: 你好，这
0: 种批人啊，我真受不了。这爱咋玩咋玩，随便玩。
1: 就是因为你的手机里边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 APP，然后你可能会找，有的人习惯先去找什么点评类的，有的人找小某书的，
0: 对，
1: 对不对？有的人可能先去看什么有什么团购的，
0: 嗯，
1: 有的人先把那个什么各种什么地图导航打开，
0: 对，
1: 是吧？
0: 都会。
1: 还有的人可能直接就找你的 AI 秘书，
0: 豆秘书，
1: 我现在
0: 地秘书，
1: 秘书，我现在是个那个哪火车站的，你给我安排一下，从现在到晚上8点，我怎么玩怎么吃，你给我出3套方案。
0: 不是，咱就不能提前做做攻略吗？非得落地之后才做攻略吗？好，这样。我们假设就是一个批人的旅行，
1: 嗯，
0: 一个完全没做攻略的旅行，那你落地一个新城市，
1: 嗯，
0: 怎么去玩？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种玩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嗯嗯嗯，
0: 叫做气味漫游城市。
1: 什么漫游？
0: 气味漫游。
1: 气味漫游。
0: 哎，但是啊，我得先说一个前提，嗯，气味漫游是对人有要求的，
1: 鼻子得好使，
0: 你不能鼻炎。你别，我闻不着味儿啊。
1: 我今天真的是有听了一个我们兄弟台节目，这个主持人跟大家来讲他是怎么通过自己刮痧把鼻炎治好的。
0: 刮痧能治鼻炎吗？
1: 他说他给自己治愈了。
0: 你到时候告诉我是谁，
1: 你请我吃一顿烤肉，我告诉你。
0: 我的鼻炎实在是太重了。尤其到了秋季啊，那既然先聊到这儿了，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注意事项，就出门的时候能尽量戴口罩就戴口罩，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秋季蒿类物质特别多，很多人鼻炎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就是蒿
0: 类物质。
1: 哎，我前两天看那个谁浩哲，
0: 嗯，
1: 交通台浩哲，他戴的不是口罩，是专门挡鼻子的。
0: 哎，我也刷到
1: 了，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罩，
0: 就是我也感觉
1: 就那一溜就能把鼻子戴上，
0: 像这猪鼻子猪狗似的。
1: 还有卖那个东西的呢。啊，
0: 我到时候等买了试一试哈。
1: 嗯，
0: 但是提醒大家，所以你一定得有一个健全的鼻子，哎，才能通过气味漫游的方式来逛一座城。
1: 嗯，光靠气味
0: 是的，
1: 把导航关了，
0: 嗯，
1: 跟着你的鼻子去逛街，
0: 而且对，跟着你的鼻子去，
1: 这不是让一座城市牵着鼻子走了吗？
0: 这不是那某种宠物吗？天天在那嗅气味呢吗？
1: 所以这个气味漫游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问大家哈，你听不？

0: 听说过，或者说你感兴趣的是就什么样的气味比较吸引你？气味漫游。
1: 哎，我问你，如果说让你用一个气味来形容大连的话，你脑海当中第一反应是什么？
0: 咸鲜。
1: 啊，你是咸鲜吗？
0: 对啊，
1: 你这一下就把我想的那
0: 大连
1: 词比下去了。
0: 姓啊，
1: 姓词号的吗？咱讲的话了。
0: 哎呦，我觉得大连最吸引人的气味，反正我最爱的就是一到海边那个味，不用下海，真不用下海，啊，就特别是退潮时候的那个海边的味道。
1: 对，尤其很多朋友第一次来大连，或者是从内陆来大连，比方说我之前在长春上学，每一次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停靠在大连站是格外明显的，比北站要明显的多。大连站一下那个高铁，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海的味道。特别的明显，对
0: 啊，那我知道了。大连站外边全是卖烤鱼片的，
1: 哦，我闻是那味儿啊。那半天我是馋了呀，我不是闻到了家乡的味道，
0: 是
1: 馋了。
0: 一定
1: 是
0: 馋了。
1: 但确实，就尤其刮海上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咸味是格外的明显的。
0: 是是。
1: 而且呢，你像是这个在大连的海滩特别多哈，傅家庄，星海湾，就是。你不同的地方其实你闻起来也是有差别的，你仔细去闻，有的是那个海水的咸味儿，有的是那种礁石被太阳晒过的那种矿物的味道。
0: 哦，你说的对，对，就特别是你比方说好多人带孩子上那个自然博物馆，我觉得是最明显的。自然博物馆后面不就是黑日礁那个礁石区吗？
1: 是。
0: 你要赶上晴天太阳暴晒，然后又是在那个海边儿，你那个礁石的矿物质的那个味儿，混合着那些什么海带啊、藻类啊什么的，再加上海水的那个咸，它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它跟那个就是你在比如东港的海边那个浪一个扑一个的哈，哎，味儿不一样。
1: 还有，
0: 不信你去闻闻。
1: 还有一些海吧，它飘过来的是那种烤鱿鱼的味道，你知道
0: 烤鱿鱼旁边拌着一定是那个煎焖子的味。
1: 哎，对，你包括像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星海广场那附近，你看它不是有小吃街吗？所以有时候闻到的不一定是海味，就像你说的大连站外面可能闻到的不是海味，而是烤鱼片的味道。
0: 都是卖烤鱼片鱿鱼丝的。
1: 是的，
0: 烤鱼片鱿鱼丝来点吧。
1: 就蹭一点吧，那就
0: 你这火车上其实都能买着。哎，火车上现在也不是了，火车上现在卖的品类哈，好奇怪呀，就是在就是普通摊位是买不到的。
1: 现在火车上我觉得卖的好多的是那种什么西梅干啊，
0: 西梅干那个奶酪块，
1: 哎，对对对对，
0: 是吧？好像还啊，那个就是像果冻一样的那个西西冻，对不对？啊，还有那个
1: 菊若，现在那种的叫的，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菊若冻，
1: 嗯，
0: 海苔片儿，海苔芝麻碎片儿，好像就差一样啊。牛肉干儿也不牛肉，啊，
1: 风味什么牛肉干儿
0: 那
1: 种的，
0: 就那个东西，
1: 哎，
0: 就这一车。
1: 是
0: 以前还有点远近可看老花镜，还有点免费品尝什么什么，现在基本上都混到这一车上了。
1: 是，
0: 哎，这些东西超市里边还没有卖呢。
1: 你像过去的时候，火车上那种叫卖声，啤酒饮料什么
0: 矿泉
1: 水，来来腿收一收，
0: 香烟、毛克、鸡爪子现在都没有了，
1: 泡面也都没有了，
0: 因为现在要给你卖那个什么香烟不让抽，毛克克不讲卫生，
1: 对，
0: 鸡爪子那玩意儿你想吃你就自己带，车上有的时候也有，
1: 而且方便面香有时候味儿还比较大，大家可能还会比较嫌弃，所以现在卖的全都是那种高端零食呢。
0: 是的，
1: 哎呦，就但是很多人怀念的就是原来那种火车上的那种气味，
0: 所以现在你看有好多人他会特意的去选那个绿皮火车。
1: 对，
0: 就是虽然这两个城市之间是有高铁有动车的，但是他会去选那西发招致什么的绿皮卧铺车，
1: 还有很多人会选择那种就是山村里面那种小慢车，就是还可以搭乘卖鸡卖什么的那种的，
0: 挺好的。
1: 对，
0: 我也觉得挺好的。你看那上次我们东北超的时候，然后我们有这个第一线的记者嘛，然后去打卡，然后大家就绿皮火车。我看当时高若星去的时候带那些个吃的，你这要动车你一顿没吃了你就下车了，这家可好吃一宿啊。哎呀，我就觉得
1: 吃了好几顿，好像
0: 你别管外边经过的是哪
1: 啊，
0: 反正就这一宿一直吃，我觉得感觉挺好。
1: 那我得爆个料，
0: 有机会咱
1: 那天中午我们还在外边吃了顿好的，就那情况下晚上还能吃那么多，哎，
0: 吃一宿啊，
1: 而且好几顿呢，
0: 啊，完完整整把他那个 vlog 看完了。我说哎呦我吃这些一会儿，哎呦还有啊，哎呦我餐车了。挺有意思，挺有意思。
1: 是
0: 现在火车上都可以现炒现做。
1: 对，而且火车上你就是寻着味儿啊，你就知道那个车厢啊都卖到第几车厢了，那个推车。
0: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 跟着气味去旅行，其实从你的交通工具上已经体现出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你下了车，下了车你怎么跟着气味去游？我想请问一下范老师。
1: 哎，下车，我跟你说，现在我们经常不流行叫做什么 color walk 吗？就是根据颜色去旅行，看到一个你满意的颜色，你就转弯。
0: 那不应该是跟着那个眼神吗？鼻子呢？
1: 气味同样，闻着一个味儿，你感兴趣了，你就转弯。
0: 啊，你闻着这个咸味，哎呀，烤鱼片尝尝，
1: 对，
0: 哎呀，那你烤鱿鱼，那来一个，
1: 嗯，
0: 你再往前走，哎呀，这香喷喷的，在场吃一道，走一道，
1: 没错，包括像是很多的这个大连，你像海边闻到的可能是海的鲜味，可是我为什么脑海当中会说腥的味道呢？
0: 嗯 嗯，
1: 比方说像是渔港的一些地方，
0: 嗯，
1: 你闻到的真的是刺鼻的腥，其实
0: 它那个腥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它的。我理解哈，
1: 嗯，
0: 就是它的那个渔港回来，包括渔船，它那个物产太丰富了，
1: 对，
0: 整一点小鱼小虾或什么东西，它直接可能就是在岸边，可能就烤干了，
1: 对
0: 不对？就晾那儿了。
1: 包括我们像之前那个上岛，它有些船不是可以那个货车上去吗？
0: 嗯，
1: 然后有一个货车后面一网兜的，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海鲜呐、壳类的东西啊，
0: 嗯，
1: 我。就在旁边，我就差点被那个腥直接刺激晕了的那种感觉。
0: 嗯 嗯，
1: 那种腥是人正常接受不太了的那种。
0: 他就感觉好像有点像发酵了似的。
1: 哦，对，
0: 就是到那个就是大连，大家不知道去不去大连那个就是海渔港的那个就是老码头那样的地方，它不光是那种鲜的虾酱，现在我们做那个成品的哈，它有那个自发的那种，有点就像臭虾酱
1: 发酵出来的，
0: 呕了之后的那种感觉。嗯，
1: 然后所以你看哈，我们根据不同的气味的选择，也可以去到不同的海边。
0: 嗯嗯，
1: 你想闻的是那种新鲜的、清新的，
0: 嗯，
1: 你可能去到的是星海啊，去到的是哪儿？
0: 嗯，
1: 你可能闻想感受点烟火的，可能有人选择去渔人码头。
0: 嗯 嗯
1: 啊，然后呢，你想再闻点腥子蒿的，其实就是大家想去赶海。
0: 对，
1: 今日滩的有一些海边或者哪，这都是可以赶海的。
0: 嗯，
1: 所以不同的气味也是代表了不同的海滩，而不同的海滩又对应着不同的旅游模式。所以
0: 也就是说，你到一个城市，像到大连这样，或者是到一个沿海城市，如果你闻着一股咸腥味儿，
1: 嗯，
0: 这个咸腥味儿一重，就说明你离海岸线就不远了。
1: 哎，没错啊。可是呢，不能光在海边玩吧？大连虽然是以海为闻名，
0: 嗯，
1: 但是又不只有海。咱们的老城区呀、啊
0: 嗯、
1: 街巷的市井烟火味儿啊，其实也是值得大家好好的去嗅一嗅的、
0: 这个时候气温就又切换了，
1: 对
0: 对吧？我们说的这个打卡地东关街、
1: 嗯、
0: 啊，百年老街，红砖老楼之间，那这个味儿，你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味儿呢？
1: 这个地方吧，东关
0: 那块好像有卖海菜包子的，不有包子味儿，
1: 也有铁板焖子，就哪儿都有焖子，
0: 就是那个麻酱味儿。
1: 哎，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那种烘焙出来的味道，
0: 哎、
1: 因为它有老式的糕点。
0: 对对对，老式糕点那个味儿它不一样，那个香哈、啊、不一样，它不是那种就是刺鼻的那个、那个、
1: 加工料的味儿。
0: 哎，对对对对对，哎，那个香不一样。我每次上东关街的地方，它不有那个什么百年老店那糕点铺
1: 啊？对。
0: 我的都得进去尝尝，
1: 进去闻一闻。
0: 不是那块都让免费尝、嗯、
1: 啊？还有这种的吗？
0: 都让免费尝，就
1: 没体验过。
0: 把边儿，他那块不都是百年 老店那样让尝？哎呀，那的便宜贵的都让尝。有什么海胆酥，什么？
1: 还有这种的吗？我都没走进去，
0: 我每回都去尝。
1: 买过吗？
0: 尝好了再买
1: 啊，那倒是。
0: 你尝的人家什么海胆素，什么鱿鱼素，什么R素，上上，给我来二锦桃素。
1: 尝完那么大堆新鲜的、好吃的，
0: 桃酥经典的，
1: 哎呀，
0: 是吧？那些什么卤骨烘烤出来那个味儿，哎呀，那个焦香味儿好闻。
1: 哎，那你除了说这个东关街有这种糕点味儿，其实南山也有很多。
0: 嗯，哎呀，南山风味又不一样了
1: 啊！那是什么呢？
0: 南山那个味儿哈，洋气，
1: 哎，有种上海的感觉，是吧？
0: 哎哎 哎，就是有一股洋味儿。
1: 嗯
0: 啊，
1: 最扑面而来的，我觉得现在最多的就是咖啡的味道，
0: 咖啡的味道
1: 弥漫在空气当中，
0: 在那小老洋房哈。
1: 对，
0: 要不就是那些弓箭，哎呀，打扮的那样。南山，我有回去了一个偏金属风格的、
1: 哦，
0: 有一个咖啡厅，还人可多了，去了。一进去那咖啡味儿哈，怎么说呢？
1: 层下子让你精神了都，
0: 哎，老精神了，老精神！我现在这肯定得好喝呀，我就点了，还挺贵的。点完之后哈，怎么说呢？上来又是量杯，又是小浓缩碗儿，又是盘儿、
1: 啊，给你整的花里胡哨的，反正是，
0: 不是人家就那么个喝法
1: 啊？
0: 我没喝明白，喝的我呀，就是怎么说？我说能不能再来一杯冰水，我送服一下？啊，实在不行了，就这点浓缩怎么？我说你这样， 你给我点杯奶，没有奶。
1: 那啥里面拿？

0: 铁里面不应该有奶的吗？
1: 也没有那样的，都是那个浓缩的一小个，完给你配水，旁边有冰块，完你就那么喝，都是怎么说呢？纯浓缩加倍，什么美式
0: 好喝吗？
1: 送服都没送服下去，你说吗？但是就有很多人就好，但是愿意喝这样的。我是属于就是喝不了。
0: 你等会告诉我是哪家店，我排着雷啊！等会儿咱自己聊啊。
1: 你去尝尝。哎呦，我跟你讲，就那地方，你怎么说呢？就是你随便搁一个甲骨烂拍照都老好看了。
0: 它是
1: 好看，真好看。
0: 它是名字当中带英文字母的吗？
1: 风格特别好看。哎呦，不知道叫啥，下回走门口我给你特意瞅一眼。我这不寻思奔着人多的地方肯定好，后来你发现南山谁家店人都多，
0: 是的，而且很多是属于那种这家店太好喝了，但是大家实在排不到了，上旁边家，然后导致旁边家也多，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
1: 然后你就会发现大连现在有好多甚至就是特别小的咖啡店，都有人专程来旅行，拿着行李箱去买咖啡
0: 啊。是，
1: 我真的，我有一次就眼睁睁的看着小姑娘带着行李箱，然后去买咖啡，然后告诉人家我打包，因为她好像明显就是已经约了什么网约车了，就她要到下一个地方去，然后人家那个咖啡厅的那个人就告诉她说，那个我们这没有打包，就得在这儿喝，就甚至她那个咖啡是里边是配管和配勺的，你说那可是我要拿走洒的怎么办啊？建议你在这儿喝完。
0: 哎，我就觉得
1: 倒是哈，那个杯啊，真是挺小的。咱就说，要是全是水呀、啊，喝快也喝完了。那之前它里边有的，咱说那工业那大冰筷子，就那玩意儿放在里头，你一万是也喝不完呢。
0: 是，那冻得太好了，那个技术。但我就觉得喝咖啡有的时候是属于，比方说它可能有一些品，它上面要添加一点东西，那是没问题的。但你不能说你所有东西你都不能做外带，
1: 做不了外带，那家真的做不了外带。我眼睁睁瞅着人家拿着行李箱去的。老多人了，
0: 面对这种情况，
1: 当时就想人家那小某叔做死咱成功的，
0: 我就会觉得装什么装，我就觉得
1: 我带你去感受一下，
0: 好，
1: 我带你去感受一下，
0: 可以，
1: 我带你去感受一下，可以的，因为我觉得我能喝，你一定可以能喝的，
0: 行，那除了其实我们说咖啡的味道，其实我觉得东关街更多是那种老洋房的味道，我不知道这个味道该怎么去跟大家描述，就是你往后走，你不要走到它的那个南山街的那条，你往后走，绕到它南山。风情街，然后那块还有什么版画博物馆的那一条街，你走的那一趟
1: 南山啊，版画博物馆那就是往七七街那边，
0: 哎，对，往七七街那边靠，有一条小道嘛，走进去，包括整条道，你在秋天的时候去感受它的落叶，然后你看旁边的那种小洋房二层楼的那样一种建筑风，它其实也是一种独有的味道，但是这个味道我还真的靠语言描述不出来，
1: 它不是那种就是市井气息浓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它就是就把那种阳气草木树木，然后和那个阳光暖暖的，其实最主要的这里边有一种气息就是人的那个向山向暖的那个气息，就甚至这个地方有落叶，你不光是想去踩一踩，你想躺在上边，
0: 哎，对，
1: 对吧？你别的地方不能，别说，哎呀，这块别站上什么，哎呀，这块你是吧？那块不是，
0: 然后你等到晚上，因为它现在很多的流行的叫做咖啡伴，就是白天咖啡，晚上酒吧的这种的模式，
1: 日咖夜酒，
0: 哎，对，就是这个词儿，包括像是去到这个民主广场，其实很多的。
1: 你从南山到七七街第二星都上去了，回了民主广场，好，民主广场晚上是最热闹的，
0: 我们就说的是这个酒气味
1: 啊，
0: 哎，对吧，
1: 有
0: 很多的，包括现在不是还有着在玻璃上面这个有人在跳舞吗？
1: 啊，那在民主广场，
0: 那在
1: 全是小伙儿，
0: 你怎么突然激动起来了呢？
1: 有看过，刷到过，
0: 下次带你去看看，
1: 透明橱窗哈，
0: 对，我就觉得跳的再齐一点就会更好了，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跳的有点不太齐，反正我之前在网上刷到的是不太齐的。
1: 你跟那个女生的视角可能不一样
0: 啊？是吗？
1: 你要把一个看就齐了，还去给人摆队形去了，这跳的不太齐。
0: 我光从视觉效果了，而你们就是针对个人了，是吧？
1: 民主广场这个地方，它应该除了酒气，应该还会有锅气，
0: 哎，
1: 它各种的那个什么辣火锅，
0: 是
1: 什么什么串香，怎么就类似这样的都有，
0: 而且。民主广场在凌晨三点当中左右，他的吃饭的气一般是最重的，三四点钟，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他喝完酒刚出来，你去到街对面啊，去买点什么包子啊，这种粥啊，就是这种早餐味的气儿是很重的，
1: 就是你晚上跟早餐无缝衔接了，
0: 他们很多人是这样的，出来就是为了醒酒，然后
1: 上对面的早市投一投，
0: 对，差不多五六点钟。

0: 嗯，
1: 哎，到家睡觉的。
0: 那你就上早市再去看一看。
1: 那大年早市哪有呢？
0: 新鲜的蔬菜，
1: 哎，
0: 是吧？那蔬菜的青草气，水果的甜香味儿，油条、豆腐脑、豆浆的那个味儿。
1: 哎呦我天，这简直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0: 是吧？还有从渔船上现打捞上来的新鲜鱼啊！你看，哎呀，就那样的味儿。
1: 哎，说到豆浆油条，我想到大连有着老牌子，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叫永什么玩意儿、啊那个？
0: 豆浆油条在哪儿啊？
1: 就大连小的时候，我感觉它有好多家店，就是连锁店，但长大之后就再也没看见过了。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
0: 现在谁家油条好吃？哎，我有一天买了一次那个，就是油条里边夹蛋那个，就把油条中间活开，完了浇上鸡蛋那个，那叫
1: 我都没见过。
0: 油条叫什么？然后上面还刷着酱的，哎，也挺好吃的。就油水大
1: 你都吃了就不要管这个了好吗？吃油条就不要去想那些事儿了、啊、
0: 哎呀各种早事儿哈，各种
1: 对，包括你像是这个桃园那附近
0: 啊、
1: 嗯，我觉得因为首先那边这个居民群特别的多嘛，
0: 嗯，
1: 就有很多人会选择去桃园市场购买。当时我们是要去露营，
0: 嗯，
1: 然后呢再进了桃园市场里面，哎呦那个味道真的是啥都有。
0: 哎呀，大桃园！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还看着有人说桃园有几大必吃是什么的，
1: 啊、嗯、啊，是吗？
0: 什么什么什么老焖子、豆腐串什么有大列巴、嗯，有哪个饼，一定要上哪一趟街去看一看。哎呦，就特别之详细。我觉得，如果是在大连来旅游的话，对大连城市不是太熟悉，还想要到市场去体验烟火，去桃园可以。
1: 是、嗯。
0: 而且它现在整体改造装修了之后，你包括它那些招牌哈，
1: 嗯，
0: 然后都非常有特色的，啊，都带竖筏的那样的。
1: 所以包括这个，像是到了秋天，还有很多人可能去买秋菜呀、啊，这之类的、嗯，其实都是我们的城市记忆、城市气味记忆。
0: 哎呦。秋天的时候，你如果随便在道上走一走的话，你就能感觉到，就是因为卖冬菜有好多点儿嘛，就全都是在道边儿，那大秤、大车哈，
1: 嗯，
0: 啊，摆的那个大堆头，哎，啥样的农作物都有。
1: 哎呦，包括像是到了秋天，很多人这个，我们之前聊过，说在楼道里面腌酸菜或者是打缸那种的哈，虽然对于整栋楼的气味不太好吧。但是这也是我们气味记忆、
0: 嗯、
1: 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看啊，跟着气味真的能研发出来好多的旅游的方式，比方说闻海的味道，
0: 嗯，
1: 而同样一片海滩有不同的海的味道，那烟火气又分为可能是这个比较感觉高端一点的、啊、这种咖啡味日咖夜酒啊这之类的、
0: 嗯、
1: 也有最朴实的最贴近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菜市场的味道。
0: 是的，
1: 嗯，所以你看跟着气味去旅游真的能让我们逛遍很多的地方，
0: 所以我们在大连足不出户的话，也可以跟着气味。你比方说四季闻大连，
1: 哦，
0: 这不同的地方闻的味道也不一样。大连的气味也跟着季节来流转。每年，你比方说
1: 春天
0: 五月份的时候，槐花大道、正人街，
1: 哎，这离我们很近。
0: 劳动公园，
1: 嗯，
0: 哎呀，整条街我就喜欢闻那个槐花香，
1: 清香，
0: 太好闻了。
1: 你喜欢闻槐花香？
0: 我这。也喜欢吃，
1: 哎，点到题儿上了。我说实话，我真的是这两年可能才知道，原来槐花是可以吃的，嗯、然后品尝了槐花什么这个虾仁包子。
0: 你父母小时候应该都吃，他们也不吃，
1: 没给我吃过，反正他们吃没吃，我不知道，我没吃过。
0: 你吃过什么槐花馅的包子饺子？
1: 嗯，
0: 带馅儿的。
1: 对，
0: 还吃过啥？槐花饼吃过吗？
1: 哎，这个我好像听说过，
0: 嗯，
1: 可能小时候吃过、
0: 啊。东关进去那个。就是老字号，好像是就非遗的那种，就专门大连的槐花饼。
1: 对，我想起来了。
0: 对，就是现在大家带伴手礼就可以带，大连有槐花饼，还有樱桃饼，啊，也有做的。
1: 哎，是。
0: 还有什么饼？什么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我觉得，
1: 包括槐花还可以拌菜呀、啊，什么之类的。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包括之前在东港办的那个槐花节，其实进去它就是有一个美食展的，它就是各个摊位上面用槐花做成了不同的食物。
0: 是，以前我们就觉得洋槐可能只有蜜。对吧？槐花蜜其实它是好的味道，
1: 是。
0: 然后现在就已经把槐花变成了就是好多品类的素材之一。
1: 你要相信人类的创新，那真是无穷无尽的。
0: 只要你能吃，
1: 对，
0: 各个领域都能用上。就海风带着槐花的香气、
1: 嗯、
0: 啊，这是大连春天独有的浪漫。夏天呢
1: 就多了呀。人声鼎沸的时候，尤其到了夜晚，白天太热了，大家不出门，可是晚上。交大小吃街去没去过？
0: 那必须去。
1: 渔人码头夜市，
0: 嗯
1: 啊，但是我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我家的那个开发区，
0: 嗯，
1: 安盛小吃街，
0: 哎呦，
1: 义和城的那个。
0: 那小吃街我真去过，我不是在晚上，白天的时候啊，我说白天这块能这么热闹？
1: 是的， 你知道我原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和朋友基本上就是我们就是玩，就是在安盛那附近玩嘛啊，然后永远是去到那儿，
0: 就这一条街没走到头，吃的顶饱顶饱的。
1: 我每次都要先提前比大家这个十分钟去，
0: 嗯，
1: 先上小吃街自己吃一圈去。
0: 不，那你们聚在一起不就是为了吃吗？
1: 我们吃别的啊，
0: 啊，
1: 然后看电影啊这之类的。
0: 啊，
1: 我说仔细算了一下，我好像没有吃小吃街的时间，那怎么办呢？我自己提前十分钟先去吃，
0: 然后先吃好的。
1: 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怎么也提前来了 啊？你也是来吃的呀，俩人就碰上了。
0: 我有一回真的，我上那个地方去，还有人提前告诉我说你要上哪哪哪的地方去买一个什么饼什么的，我还真去了。
1: 开发区的那条小吃街你就跟着我逛就完了。
0: 嗯
1: 啊，从这个有一家烤冷面特别好吃，到它旁边有一个焖子，再往前走有烤腰子特别好吃，然后你再往前走有两家店的这个冷面夹，一家冷面夹它是属于
0: 夹臭豆腐的，
1: 它是皮儿很脆的，吃那个皮儿很脆。还有一家的这个冷面夹是要再往很里面去走，然后是它的酱很香的，就看你怎么去选择。我每次不做选择，一样来一个。
0: 哦，
1: 就是在吃这方面啊，
0: 都吃到这么细致了，
1: 无人能敌啊，我跟你说，
0: 我
1: 老有研究了，
0: 你可真行。
1: 所以你看，这就是夏天的味道，是这种小吃街，是这种人来人往的这种感觉。
0: 嗯，现在也是这样的，现在可能也是。
1: 嗯，
0: 然后这个包括外地来大连旅游的也会有。昨天我去渔人码头，那个烤鱿鱼呀，烤海鲜呐，各种玩的什么东西的，包括卖的一些周边的那些小玩意儿。全都是这个海洋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小海鸥，那叫一个好看。
1: 而且夏天，大连的夏天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雨水比较多嘛。
0: 嗯
1: 啊，所以其实大连的夏天有时候真的是雨水的那种泥土的味道，它不一定是芬芳的，但是它
0: 就是雨后你比较适合去找一找那个老的石板路。
1: 哎
0: 你去找找那个感觉，虽然大连很少有那种雨巷那样的意境，
1: 嗯，
0: 但你就找那个老街老石板路，不行你就还上东关街。哎，东关街现在挺火。
1: 是
0: 啊，
1: 那然后你再到了这个秋天，
0: 嗯，
1: 对吧，秋天我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秋菜的味道，腌酸菜的味道，
0: 上上早市儿 啊看看逛逛秋菜呀，
1: 最重要的
0: 完了，街边有一些小摊位可能也有一些变化，比方说从烧烤可能就变成了糖炒栗子啊，
1: 哦，
0: 流动的小摊卖烤地瓜的，
1: 是
0: 吧？各大医院、各大幼儿园门口都有，
1: 全是烤地瓜、
0: 烤地瓜的、糖炒栗子的，完了那个卖气球的。
1: 嗯，大连秋天还有最重要一点你没说呢，开海了呀，
0: 渔港码头。
1: 是的，渔港码头的那个味儿，我们所说的那个腥味儿，它其实渐渐的就起来了。
0: 嗯，
1: 但是呢，不要觉得说是腥味，哎呀怎么这样呀，吃到嘴里你才知道有多香呢。
0: 那可不
1: 是的，
0: 吃点螃蟹，来点虾爬子，哎呀仙气就越来越重了。
1: 哎，是的，等到冬天，哎，之前网上就有一个说法，说冬天的东北的冬天是有一种独有的味道的。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句话，我真的是只有
0: 东北的大连的独有的味道还别具风味呢。
1: 是，其实从秋天慢慢的开始就有了。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在你小学秋天九月之后开学的某一天，突然间可能就在十一前后，你打开窗，你会发现，哎，外面的味道不一样了，
0: 嗯，
1: 它开始有那种凛冽感了。你就知道可能冬天要来了，
0: 开始刮北风了。啊，对吧，
1: 是的，
0: 嗯，
1: 而且你去到南方你会发现他们是没有这种味儿的，这种味道只有东北人，尤其小时候在东北长大的朋友们可能才能理解才能懂，
0: 对，
1: 还语言描述不出来，
0: 甚至包括就是冬天雪花下来都是有味道的，
1: 是，
0: 对吧，
1: 然后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买一串糖葫芦啊，
0: 来一个烤地瓜呀，
1: 哎呦那手暖和的香喷喷的那个气节，在冬天你知道
0: 舔个冰溜子呀，
1: 这你是
0: 没说了过吗？
1: 这是莉莉霞推荐给大家的啊，冻上不管我的事儿啊。
0: 现在流行冰溜子，
1: 是吧？
0: 冰溜子还有烧烤冰溜子呢，烤冰溜子，
1: 烧烤冰
0: 溜子，大
1: 醋冰溜子
0: 完放在上面，然后那个撒点那个辣椒面，孜然辣椒面，完就上桌了。
1: 我真是没见过
0: 东北特色，
1: 外面世界现在已经这么复杂了，这么花样了吗？然后呢，那你要都舔冰溜子了，你要不要去舔舔电线杆子，不是电线杆，栏杆子，
0: 那得有水。
1: 对，这个不能让大家轻易的去舔、啊、
0: 这个没有经验千万不要尝试。
1: 是，
0: 嗯，
1: 所以你看啊，冬天，而且我觉得冬天最明显的就是它很多的香味它是会被具象化，因为冷嘛、嗯、很多烤地瓜你看它能飘忽的那种热乎气儿
0: 是
1: 钻进你的鼻子里面，
0: 嗯，
1: 所以有好多好多

0: 我值得我们去细细的闻的这样的一个气味，能够引领着我们去游逛一座城市。
1: 对，
0: 我们今天只是拿大连来举例子。
1: 对，
0: 你去到其他城市还会有别的味道呢。
1: 那当然了，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味道可能也不一样。为什么好多人说哎呦想念家乡，想念我家的饭菜，那不就是独有的妈妈的味道吗？
0: 或者有些人他所闻到的这个味道不一定说是就是我家乡独有的，可能有的人就是小的时候哎经常跟着父母在这个地下车库玩，他很喜欢这个地下车库潮湿的味道。
1: 嗯，
0: 等到长大之后某一天你又走到了地下车库，或者是经过了地下车库，你闻到了这种味道，可能有些回忆它就跟着回来了。
1: 就反正就得是地面以下的味儿是吧？
0: 那也不一定，地面以上加油站汽油味儿
1: 啊。有一些人好像特别愿意闻一些这个特殊的味道。
0: 我喜欢汽油味儿，我喜欢地下车库味儿。
1: 你要不上医院查查呢？
0: 还有那个消毒水的味儿，医院消毒水，我可以去医院查一查。我喜欢闻医院消毒水的味道。
1: 哦，真的好奇怪呀、啊！哦，真的有人是这样哈。
0: 嗯。
1: 啊、哦，固定的喜欢闻、
0: 啊。这些你都不能接受吗？
1: 我
0: 就
1: 不
0: 就能不闻咱就不闻，没必要闻、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能闻出来。你比方说，同样是医院、
0: 嗯，
1: 医院不同科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就同样是医院的消毒水，
0: 你这正厉害呀、啊！
1: 你进了牙科，那个味儿就不一样了。哦，
0: 牙科是对消毒水最敏感的，因为毕竟它在你的口腔里面，
1: 对它那个水的那个味儿，哎呦，就我一闻那个味儿就受不了了。
0: 所以你看啊，每个人的
1: 五味杂陈，
0: 每个人对这个气味的记忆也都不同，它不一定家乡独属，但是就是产生了对于你来说独一无二的，
1: 那就是真实，
0: 嗯，
1: 就是真实。有的时候可能类似的味道，你可能有回忆啊，有什么可能就涌上心头了。
0: 嗯，
1: 比方说你就是大连的这个槐花，你从小闻到大，你到其他城市，人家也有槐花，你闻到味儿的时候，你就想，哎呀，包饺啊，饼儿，你全想起来了。
0: 哎，是，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气味游的方式吧，带大家以大连为例游逛大连。
1: 嗯，
0: 我们来总结一下子吧。比方说，大家要体验老城烟火味该怎么去玩？
1: 嗯，
0: 你可以从中山广场先出发。
1: 哦，开始了，线路攻略了。
0: 线路了啊，来线路了啊。
1: 嗯，
0: 我们直接就是给大家告诉，根据气味具体怎么玩。首先第一条，老城烟火线。嗯，
1: 怎么走？
0: 中山广场出发。
1: 中山广场。
0: 嗯
1: 嗯。
0: 然后呢，
1: 先闻闻鸽子味儿。
0: 哎，对，什么鸽子味儿？
1: 给鸽子吃点粮食。
0: 溜达溜达，坐着地铁什么的，甚至包括有的人，
1: 啊、
0: 你可能是喜欢徒步 ，city walk 嘛，
1: 嗯，
0: 直接步行走到东关街，不近其实。
1: 季节合适的情况下呀，
0: 我觉得现在正合适。
1: 哎，可以。
0: 现在真合适。
1: 哦，就可以。其实没有多远，中山广场、友好广场，这没有几步道吧？
0: 而且中山广场、
1: 友好广场，你接着往下走，经过胜利那块儿，
0: 对，
1: 然后走到博威年。博威年顺着长江路
0: 往下走，
1: 下到了呀。
0: 是的，
1: 啊、
0: 说的轻松啊，真的是。
1: 我觉得还可以。
0: 其实有一点点长，如果对于这个，
1: 但是步行道可不是太连贯，我觉得这条道不是太好走。
0: 尤其胜利那一段，可能你要走很多的地下，对于很多陌生的人来说，走胜利地下呀，不亚于一个挑战迷宫的地步。
1: 你下去的时候想我从那儿出来，你出来的时候啊，
0: 你指不定搁哪出来的呀，
1: 就可以起票进火车站了，可能。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来东关街了之后呢，大家可能游一游，逛一逛，对吧？闻一闻这个老糕点的味道，
1: 嗯，
0: 玩完之后，你可以去趟香炉礁，去感受一下那个香炉礁的市场。
1: 东关街完事儿的香炉礁可以，
0: 对吧？
1: 香炉礁，你说你是上早市儿、化鸟鱼市儿，
0: 嗯，
1: 还是上宠物市场，
0: 或者说都不用上香炉礁，东关街完了，直接来咱谈旁边的中山广场出发，中山公园收尾。是不是也行？
1: 哦，那倒也行。
0: 中山公园也有很多的卖菜的，但是这可能就要求大家。
1: 那你就坐电车，
0: 对，哎、
1: 你坐电车叮叮当当，哎，
0: 是
1: 你就来就行了。
0: 是的，
1: 嗯，这一路上有老建筑，有老街，有小吃，然后有早市，有生鲜，有公园，
0: 嗯，
1: 就是烟火层次特别丰富。
0: 是的，
1: 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选这条道，你就一早上走，
0: 嗯，
1: 对不对？老城的烟火，
0: 对，
1: 嗯。
0: 除此之外呢，第二条，我们来这个海岸气味线。
1: 海岸线，
0: 对，海岸线，
1: 换上泳衣，
0: 嗯，
1: 带上泳圈。
0: 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首先我们先走的是哪儿啊？我们比方说从黑石礁出发，
1: 从黑石礁下海，
0: 哎，
1: 你就开始游，
0: 游，
1: 沿着海岸线游，
0: 过会儿游到山东去了啊。 我们先说从黑石礁出发的。
1: 这个水性这么好吗？
0: 最近可能对于海上独有情怀，
1: 你有可能走的是雁大轮渡。
0: 主要是我周末刚看完那个奥德赛，然后全都在海上飘着呢。我们说黑石礁出发，
1: 黑石礁海边可以散散步。
0: 对，而且带孩子的可以先去感受一下的，就是这个咱们的那个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对吧？进去看很多的标本，看那个剧场的那个鲸，那鲸都是有味道的呀，
1: 然后正好出来就上他身后的海边，
0: 对，走一走。然后呢，沿线我觉得就可以往这个星海公园啊、星海广场去走，对不对？或者说你要实在是累了的话，咱就打车这一趟，然后星海公园、星海广场整个
1: 可以，公交也可以的，就沿着这个边嘛。
0: 对对对，
1: 你从黑石礁到星海公园到星海湾广场，如果真是带孩子这一天走走停停，坐公交车，孩子特喜欢坐公交车，
0: 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对吧？然后呢，刚刚之所以让大家这个打车也好，坐公交车也好，主要是我们来留一个体力。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就上那个滨海路了。
1: 啊，上滨海路。
0: 滨海路尽量不要打车，首先它会很堵，不如我们走一走，逛一逛。其次，咱不得看看活爹呀？
1: 看什么玩意儿？
0: 活爹。
1: 活爹。
0: 滨海路活爹。
1: 啊。鹿，
0: 对，你以为我说啥呢？看着那个小鹿，
1: 这个滨海鹿是那个鹿
0: 啊？对，看着这个梅花鹿，咱说的哈，
1: 别野乎它，
0: 真容易顶你。咱就是可眼观不可亵玩焉，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一路走上去，你可以来到的是劳动公园旁边。啊，不是什么劳动公园？
1: 怎么劳动公园了？
0: 大连森林
1: 动
0: 物园，动
1: 物
0: 园。对，
1: 你没到动物园之前，你就可以上顶了。
0: 莲花山，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上去俯览这个大连的全貌，
1: 是
0: 喝着咖啡。
1: 莲花山下来，然后它有这个就通往这叫森林动物园，那叫什么门？那是哪一侧的
0: 门？
1: 门北门吧，就是有网球场的那一侧那个通道的。
0: 哦，
1: 然后这边过来就南石道街。
0: 啊，你往那边走
1: 是北门，对，它有个口下来，能在这边。
0: 哦，
1: 然后从那边下，从上不从滨海路上吗？
0: 我寻思再下来是可以走到那个，
1: 再从滨海路
0: 银沙滩、金沙滩，然后是银沙滩。
1: 哎，其实我跟你讲，这条线儿就一天，你只能走一个地方，累，
0: 累，
1: 嘎嘎累，
0: 真是累。这条线
1: 真是累，爬山顶上，然后再下来。一天有一个目的地就行，但是你可以穿成串儿啊。
0: 对，
1: 就它对面，然后银沙滩，你可以下去再上海边。
0: 然后你其实沿着银沙滩再往那条道一直走，然后绕过了那个叫什么转盘子那一趟，然后往里走，其实是可以到最后是，虎滩那边的。
1: 哎呀，这就远了，
0: 这就
1: 相当于把整个这个滨海路都走差不多了。
0: 对，公交或者是反正是交通出行了，就不是说走步出行了。但是你看，这就是沿着我们大连的海岸线在走。
1: 对对。
0: 最后甚至还可以往棒槌岛那个附近那块去走，
1: 都可以。
0: 滨海路的什么东段、南段、西段、什么中段这些。
1: 如果你就特别喜欢海岸线这条线的话，有朋友来，或者说大家到大连来旅游，你就可以在这个沿线上面有好多地方的有民宿和酒店。
0: 是。包括像是在这个很多地方，它是有这个落日酒店或者是日出酒店的，你都可以看到，对吧？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是文艺慢逛线，闻的是那种书香味儿的感觉啊。比方说在南山闲逛，
1: 南山风景
0: 街，我觉得南山真的就是你自己单独逛半天的时间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它就是你可以自己逛，然后你可以约朋友，你可以单纯吃喝，你可以享受这个就自己的这个时光。啊，都行。
0: 是，大家可以从劳动公园出发，劳动公园你先去逛一圈，然后从那个门出来之后，对面不就是那个南山七夕街那边吗？
1: 我总觉得劳动公园和逛劳动公园和逛南山的应该是两个年龄段的人。
0: 哎，现在很多人都流行什么叫做公园20分钟效应嘛，去公园去待一待，逛一逛
1: 啊，待完了出来上南山。
0: 哎，你别说，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喜欢这种公园的这种地方的，上面去这个蹬个船，尤其在这个天没那么热的时候，又没那么冷的时候，
1: 还蹬蹬船。
0: 现在劳动公园有没有那个小鸭子啊？那个船？
1: 那蹬的船有光棍一个人蹬的吗？
0: 光棍。就不能有着朋友吗？
1: 不是，那个船，你有那小鸭，一侧一个人
0: 啊，是
1: 能压平。那你要上去，他不能中间。
0: 我就没有朋友吗？我就不能找着朋友去吗？
1: 是，找个朋友来，我们在公众平台上一会儿找个朋友啊，看看能不能一起去逛一逛。南山是一个哈。
0: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逛劳动公园
1: 啊？
0: 打卡啊。
1: 啊？
0: 铠甲勇士在劳动公园有很多的取景啊。
1: 啊？
0: 你看，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啥是铠甲勇士吗？
1: 嗯，
0: 零零后的记忆啊
1: 啊！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打完卡了，拍完了、那个。
1: 你一会儿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0: 行，铠甲勇士啊，年轻的朋友都知道。嗯
1: 嗯。

0: 然后呢，除此之外，咱往里面逛的就是南山了，整个咖啡呀、啊、喝咖啡呀、啊、吃午饭呢、啊、吃点这个小糕点啊这之类的，
1: 吃点那个带味儿的，
0: 哎，对，
1: 螺蛳粉。他家一开门，那条街不闻别人家都，
0: 这个气味真的是。
1: 旁边他家就是炸小串的，
0: 是
1: 他那油香混着这边这臭烘的，哎，这俩味儿哈，
0: 真香啊！
1: 南山的独特风味，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样一些路线走下来，我觉得都是让我们用鼻子去打开了一座城，对不对？
1: 嗯，
0: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感受这样一座城市带着我们的独有魅力。
1: 好，今天我们跟着气味去旅行哈，然后再看看时间哈，我们马上要过渡一下整点了。大家如果说你对哪一个气味比较敏感，或者说你真的也是有这样比较敏感的一个这个线路归属的话，你也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说两句呗，啊，说一说，或者给我们一些这个独特的打卡经验建议也可以哈。
0: 是的，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过渡一下整点，然后我们回来看看大家的信息，同时也开启我们今天的大连坐标。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2: 上网拍呀。
1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1: 上网查呀。
1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1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4: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1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13: 好啊好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6: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7: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8: 品味三餐四季，
17: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8: 都算数，
17: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9: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4: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9: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7: 哎，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6: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8: 花样城市计划，
17: 城市计划，
18: 浪起来吧。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11点钟了，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了啊，也欢迎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继续通过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来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直播间里范憨憨、丽丽霞跟你一起花样城市计划继续玩转城市。
0: 跟着一口气儿看了一个小时，跟大家用气味打开了一座城。除此之外，在此之前呢，还跟大家说，现在我们整个东北有一个旅游列车的这样一种旅行的方式，总之都是打开城市的一些新方式吧。
1: 是气味漫游大连吗？
0: 我们也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吧。刚刚可能有很多的朋友这个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哈。
1: 我们先说那个什么了，
0: 今
1: 天说大家可以分段旅行，甚至买火车票，你可以一口气儿买10站，30天、15天有效期哈。
0: 是的，
1: 你做完了就行。项目微光也说了，大连真就是头了。
0: 对，
1: 就是你不管上哪去，你最后落地是大连。
0: 你再往大连前面开。车开海里了要，
1: 那回头再走呗，
0: 咱游呗出门。
1: 你这几站，你让你再走，你不行，你到大连之后，你再滚装船呢？要是，
0: 哎，对呀、啊，上船渡过海上8小时吗？
1: 如果这样的方式可以的话，那接下来就可以联动，
0: 火车马上连上船，
1: 船连飞机，
0: 咱游中国了，
1: 上天入地下海无所不能。
0: 过段时间 ，international 了。
1: 这还是跟团的好像是吧，
0: 我觉得这更多的就是大家自主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
1: 对
0: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的就是旅行的选择是放在自己的手中的，
1: 是
0: 就是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逛就怎么逛，
1: 就是你只要价合适、性价比合适，我自己觉得划算，
0: 或者你给我提供一个旅行这个交通连接上面的一个方面，剩下的我就完全自己来了，所以这是大家喜欢的旅游的方式嘛。生命的胶片说了，说我上海同学立秋之后来大连旅游了，现在已经考虑在大连买房子了。
1: 哎呀，他来的这个时间节点简直太好了。
0: 这么快吗？
1: 好多人真的就是他在最好的季节，然后去到了一个你最让你舒服的那么一个时段，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把自己的就是后半生或者说接下来的生活你就开始畅想。我这要是天天在这样的地方，我天天就大盆海鲜捞是吧，哎，那得多好啊，
0: 多爽啊！
1: 然后你就开始想了，那这个城市我也可以干点啥呀？我为啥不能在这儿呢？
0: 是
1: 吧？
0: 哎，你会就是比方说去到一个城市，突然间就冲动，我就爱不行了，我要在这儿买房子。
1: 有冲动，
0: 没实力。
1: 没，我真的就是就实践过一次，我现在在这想着怎么整，这房卖不出去。
0: 就是咱就是啊，热爱归热爱，但是别冲动行事，是不是？但是呢，确实，我觉得大连值得。
1: 大连值得，
0: 大连
1: 真的
0: 值
1: 得，
0: 大连真的值得。
1: 大连甚至现在有好多的一些小区，然后你去看，它的小区可能达到了一定比例的这个人，可能都是从外地城市搬来大连进行日常生活，或者说阶段性的这个长时间旅居吧，不能说短暂的，因为他已经买房子了，
0: 是，
1: 那就固定了自己的生活状态了。
0: 我觉得很爽这种方式啊。Sober 也说了，说这个啊，当时我们刚提到了一个大连老牌子的一个豆浆，说他家的甜豆浆，而且必须是冰的。
1: 啊、你说的就是他家吗？
0: 我、说的就是他家。
1: 就现在也有啊，满哪都是啊，有，就是你不咋吃早饭吧？现在有的。
0: 我感觉没有小时候多了、啊。
1: 他说甜豆浆必须是冰的。
0: 他家冰豆浆是我永远的最爱。我跟你说，小时候我去他家都要点什么啊？首先来个
1: 冰
0: 豆浆、
1: 冰甜豆浆啊。
0: 是的。
1: 这玩意儿咋点呢？就点甜豆浆，我要冰的，有这项吗？
0: 当然有了，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最爱啊。你没喝过凉的是吗？你永远是点热的是吗？
1: 哦，好像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上小学是有煎食，煎食里边发好像有豆奶，那个可能是凉的。但是我上餐厅，特别是早餐点的时候，豆浆我都可以不加糖，但是我从来没点过凉豆浆。
0: 我不说其他家，我就说这一家的话，你一定要去尝一下
1: 冰豆浆。好嘞，
0: 我跟你说，我去那儿永远是冰豆浆，两根油条，一屉小笼包，偶尔再吃点可能小菜啊，
1: 早餐哈。一顿哈，
0: 而且小时候呢，还是长身体，当时。 你就知道胖是从何而来了。
1: 谢谢啊，谢谢大家在平台上，然后给我们有一些这个建议。
0: 嗯，
1: 哎，
0: 博山鱼物煎鱼物也提到了那家啊，
1: 好了，
0: 嗯，然后说我就喜欢各个家做饭的那种烟火味儿，晚上
1: 哎，
0: 尤其是晚上太香了。
1: 是的，是的，
0: 我是这么觉得，我时而喜欢，
1: 嗯，
0: 时而厌恶。
1: 那就取决谁家做的是什么饭吗？
0: 不是，取决于我今晚减不减肥
1: 啊。
0: 你知道哈，
1: 你要闻着味儿还不想吃，那你多有毅力啊。
0: 我闻着味儿我就一定开始点外卖了，然后边闻边骂，
1: 嗯，
0: 我说你家这时候非得做这么香的饭吗？啊，不知道我在减肥吗？然后我当时租的那个第一套的那个房子，他这个厨房那一块，因为我总共是个开间儿，
1: 他
0: 有个单独厨房那个区域吧，就是那个区域他串味儿，有的时候啊，谁家今天是炖了个豆角啊，做了个排骨啊，
1: 辣椒爆锅啊，
0: 哦，
1: 全都闻着，
0: 全能闻着，我都能猜到旁边家在吃啥。嗯，今天碰到他做的喜欢了，哎，我可能这个我就馋的不行了。然后碰到我不喜欢，
1: 真是的，不喊一声是吗？
0: 那，你说说，真的是，啊，
1: 这样以前的大杂院就好了，谁家做啥你都不用喊都能看见。
0: 哎，但是想象一下，跟刚这个博川鱼物煎鱼物说的这个画面，各个家晚上做饭那种烟火味儿，再搭配上你说的是过去的那场景，
1: 嗯，
0: 家家户户可能都是开着门，楼梯都是在外面的那种的，
1: 嗯，
0: 大院似的啊，然后掂着勺听嘡啷的，我觉得好有生活画面感，啊。
1: 对，这个就是大家现在说的烟火味儿，
0: 嗯，
1: 然后。烟火巷的气息，
0: 是
1: 就是大家就愿意循着这个方向去探寻。我有好几次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就有点像在老城或者是古城区，
0: 嗯，
1: 特别是在南方的时候，大家都是开着门做饭的。
0: 哦，
1: 我好几次就在人家那个就是做饭那个灶前面就坐着，就站着看门口。
0: 哦，
1: 因为他那个。就是气息跟我们还不太一样，大多都是那个菜籽油，然后一下锅炒小青菜或什么的，我就看他一步步的那个步骤，然后看他都做了些什么，那出锅成盘之后是什么样的，
0: 就看着不想吃吗？那些
1: 想吃。
0: 嗯，
1: 有，我曾经在杭州有过一次，在
0: 哪儿呢，
1: 在丽江好像有过一次，然后就是人家在炒菜，后面旁边就有人在那坐着吃。
0: 哦，
1: 然后你不知道他是干啥，其实他就类似于像小饭桌那种，
0: 哦，
1: 就私房菜私厨嘛，
0: 哦，
1: 就我们家就那几个小桌。
0: 嗯
1: 啊，然后那个我今天你也别管有啥，你就炒两个小菜，然后有点主食米饭或什么的，然后就一顿餐，然后老板告你多钱你就交多钱就行了。
0: 哎，我觉得
1: 很便宜，很好吃，
0: 而且这种感觉很好，不是说我去饭店挑的眼花缭乱
1: 的
0: 那种大菜单，
1: 是
0: 就是家常。
1: 是的，是的。然后我在杭州工作的时候就有一家，然后就隔三差五就总会去，虽然他离得有点远。
0: 嗯，
1: 第一次是朋友请我们吃饭，不太熟的人，哦，就两三个人大家吃饭，我说哎炒菜，我当时也不敢问。
0: 哦，
1: 我说这领上哪了，这是上自己家吃饭来了，咱还不敢问呢，
0: 怕冒昧呢，还怕
1: 做饭的就是一个老太太老头，
0: 哦，
1: 你就以为是他们家的，然后后来才知道哦是这样形式的，就挺好。然后去了之后你看叔叔阿姨今天说你自己呀，然后说嗯自己，然后他就给你整一个小菜或者两个小菜，分量不多很少，
0: 嗯，
1: 然后就是吃的很饱，还没有什么就剩饭剩菜。
0: 而且我觉得吃的这时候不仅仅是饭的美味了，更多是当地的人的质朴啊，
1: 嗯，
0: 那份的情感的感觉，
1: 嗯，就挺好吃，
0: 是
1: 挺好挺好。
0: 所以你看哈，我们通过一座城，它会有很多的解锁方式，很多的旅游的方式，
1: 嗯，
0: 哈。那这也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让你用气味打开一座城，大家都能想象到，比方说你熟悉的一些城市，大连呀，啊，或者说你的家乡啊，
1: 嗯，
0: 你能够和什么样的气味连接上？
1: 对，就是，
0: 哎，我想问问大家，
1: 对大连来说，这个。第一反应的这气味可能不只是海风的这个咸腥，嗯，可能不同的街区码头早市气温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你最喜欢哪个气味？
0: 除此之外，我真的很想问问大家，就是你对于你老家的气味记忆，我想看着大家对于自己老家是哪儿的，
1: 嗯，
0: 然后会绑定上什么的气味，
1: 嗯，
0: 进行一个连线，相当于一个绑定，我也挺好奇的。
1: 好，
0: 嗯，
1: 那这样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城市记忆当中，你就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0: 是的，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将开启我们今天的城市坐标，再一次走进我们东关街，今天也是做一个东关街的收尾了。
1: 是，今天东关街收官了之后，明天我们的城市坐标预告一下哈，我们将会去旅顺。
0: 哦，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个 一座旅顺港半部近代史。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将会把旅顺的地图打开，曾经的生活，旅顺的样貌，然后呈现在我们的。

0: 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你曾经在旅顺生活着，或者说你有老照片在旅顺的哪一个地方，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发送过来啊。
1: 嗯。
0: 我们会收集整理，然后呈现在我们的这个公号啊、视频号当中。
1: 嗯，我们既然都已经做预告了，不妨我们也再往下再做一个明天的预告吧。明天除此之外，我们可能还会要开全新的板块，是吧？嗯。然后呢，我们也会有全新的内容。我们这样，一首歌曲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开启今天的城市坐标。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

0: 好的，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来到的城市坐标，去探访大连街巷的古往今来啊。
1: 每一处坐标都藏着城市的故事，踏遍冰城，读懂岁月烟火。今天我们的坐标停留在东关街。
0: 其实在之前呢，我们也是溯源了东关街的城市起源，探访了消失的百年商号，还有老作坊的这样一些滋味。同样呢，我们也沉浸式的走进了百年前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可能我们也懂得了，说这条老街是大连最先有人烟、有商贸、有烟火温度的城市原点。
1: 嗯，但是一座百年老街不会永远停留在鼎盛繁华，它和所有城市的街巷一样，经历过荣光、沉寂、老旧、蜕变。从晚清民初的城市中心，到后来的老旧居民区，再到如今焕然一新的历史文化街区，东关街走过了百余年的风雨更迭。今天呢，作为东关街系列的收官一期哈，我们完整的梳理这条老街的百年起落、岁月沉寂、城市改造、新旧共生，从老巷废墟到槟城文化新地标的完整新生之路。
0: 如果说啊，我们把大连这座城市分成了两个阶段，那么东关街的旧时光和新城区的新时光，我觉得就是这两个阶段的关键点了。在19世纪末呢，到20世纪初，东关街那是整座城市的绝对核心，这里商铺连片，车马不息，人流涌动，什么粮行啊、布庄啊、酱园呐、还有大车店呐，是撑起了全城的一个民生运转。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人情往来也都全部依托在了这条老街之上。
1: 但是城市的生长永远在迭代更新，随着大连开埠建成，现代化城市规划正式启动，全新的城市格局慢慢拉开。中山广场片区、青泥洼片区开始大规模的建设，新式的洋楼啊、规整的街道、现代化的商圈陆续落地。相比于自发形成、街巷狭窄、布局零散的东关街，新城区道路宽阔，建筑规整，业态新潮，也迅速吸引了全城的商业流量和人气聚集。
0: 没错，所以你看哈，从后来开始呢，这个城市的中心它就开始一步一步的西移了。
1: 嗯，
0: 曾经全城唯一的商贸中心东关街呢，也是慢慢的就在这个西移的过程当中褪去了繁华的光环了。所以它不再是那种客商云集的交通枢纽，也不再是城市商业的核心主场，可能它就慢慢的从城市的 CBD 回归成了一片最纯粹的百姓的居住区。那热闹的车马车流变少了，远道而来的客商消失了，鼎盛繁华的那些商号啊、那些店铺啊，也都一点点的褪去了光芒了。
1: 嗯，很多人会觉得繁华褪去了，那这就是老街落幕了呗。但是对于东关街而言，繁华可以退场，烟火从未断档。商业热度虽然在衰减，但是这片土地的人居气息从来没有消失。一代代闯关东定居在这里的百姓依旧守着院落，守着这个街巷，守着世代生活的家园。商号慢慢的关停了，手工作坊陆续的消失了，新式的商业替代了老业态。但是清晨上街买菜呀，傍晚炊烟袅袅啊，邻里街坊闲谈的市井日常依旧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这里延续。
0: 是的，虽然说是延续吧，但是我们也必须得说，在上世纪中后期的几十年里，它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很漫长的陈旧的老旧区，对吧？
1: 嗯，
0: 因为年代久远啊，街巷的格局老旧，这个房屋呢大多都是老式的平房或者是杂院的民居，基础设施又是十分的薄弱，没有规整的排水，没有完善的管网，没有宽敞的通行的道路，房屋呢也是年久失修，巷道也是狭窄拥挤，居住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杂乱了，慢慢的就形成了大连老城区典型的老旧棚户区了。
1: 很多老大连人的记忆里，几十年前的东关街就是拥挤破旧嘈杂的老城模样，院落挨着院落，房屋贴着房屋，私搭乱建随处可见啊。那个老墙是斑驳的，路面是坑坑洼洼的，曾经气派的老商号的门口被岁月侵蚀的破旧不堪，曾经整齐的街巷肌理被岁月磨的杂乱无章。但是即便如此哈，这里依旧是无数普通人的家。
0: 是的，
1: 这里有童年，有邻里，有烟火，有扎根几代人的家族记忆。破旧啊，不代表失去温度，老旧依旧藏着城市的根脉。
0: 我觉得也正

0: 正是因为这种独一无二的城市价值，所以东关街你看它并不是说简单的拆除然后在历史的记忆上彻底的抹平，对吧，而是在大连整体的城市规划更新当中呢，它的城市史料与城市的规划明确记载了说东关街就是大连唯一自然生长的百年原生老街，是大连城市文明的一个源头载体，所以这个街区内是留存着十多处不可移动的文物，数十栋隶属建筑啊，还有上百处的传统的风貌建筑，所以每一寸的街巷肌理呢，那都是不可复制的城市记忆啊。
1: 嗯，很多城市的老街改造喜欢那种大拆大建，全部翻新，仿古复刻，看似崭新精致，可能失去了原本的岁月底蕴。东关街的这个改造呢，它就是遵循着修旧如旧、保护为先、活化利用，就是它不彻底的去推翻历史，不抹掉岁月的痕迹，不伪造那些仿古的场景，而是在保留原始街巷格局、保留历史建筑基底、保留老城肌理脉络的基础上来修缮危房，然后规整街巷，完善配套，然后再植入新业。
0: 所以你看，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说了东关街改造最珍贵的地方，它的新生不是说换皮，而是说续命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给它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造，改造工程呢是保留了老街原始的走向、原始的月落的肌理、原始的建筑尺度，让百年前的街巷骨架呢完整的留存到了今天。而我们如今走在东关街的石板路上，其实我们脚下踩的巷道脉络、视线里的街区尺度和百年前的老百姓生活的街巷是一模一样的格局。
1: 对，它那个道路都没有变，然后改造之后呢，也完成了它的一个新旧共生。老旧杂乱的棚户区的环境是彻底改善的，坑洼的路面、破旧的危房、什么四大乱建都全部规整了，干净平整的街巷、复古精致的门头，还有规整雅致的景观，就是百年老街重新焕发精致风貌，就这么一个感觉。
0: 是，
1: 但是它又不是千篇一律的什么网红商业街，
0: 嗯，
1: 应该说是一半历史底蕴，一半人间烟火。
0: 所以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个东关街呢，看得见历史，但同样我们也摸得见生活。迎接复古复刻的这样一些商号门头啊，是致敬曾经的那些老油坊、老酱园、老粮行、老布庄，包括我们看到的街区现在留存的这些历史的建筑，其实它都是在那儿静静地诉说着百年商贸的起落沉浮，街巷流淌的这种烟火的气息呢，也是延续着老大连代代相传的市井温柔。
1: 是的，而且大家在这条街上走，它有就是完整就是原貌，就以前生活的那个旧民居的那个样，对吧？说很多游客到这个地方来，到东关街，也是为了打卡拍照，就感受它的那个复古的氛围，尝尝特色小吃。但是对于懂大连、懂老城历史的本地人来说，东关街的价值从来不是网红打卡，它是完整的见证了一座城市从无到有、从荒滩到都市的全过程。它见过闯关东先民渡海扎根的艰辛，他见过民国商号林立的繁华，他也见过老城百姓安居度日的烟火，也见过城市迭代更新的新生。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第一期节目选择了东关街作为我们整个的新起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坐标系列的开篇，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当回望整条东关街的百年脉络的时候，是最容易让我们去读懂大连这座城市底色的。
1: 嗯
0: 嗯，这是一座移民建成、烟火历城、奋斗兴城的滨城都市。最早没有高楼、没有商圈、没有规整的城区，就是靠着一代一代普通人背井离乡啊，勤恳打拼，用双手去搭建出来的街巷啊，经营的生意啊，安家立业啊，一点点撑起了这座城市最初的根基啊。
1: 曾经有人遗憾说，老作坊消失了，老商号不见了，老杂院拆除了，老城的原味慢慢变淡了。但是其实老街的传承从来都不是死守破旧，而是文脉留存、烟火延续、时代新生。老酱园的匠心坚守、老商号的诚信经营、老市井的淳朴温情，还有老百姓的坚韧生活，这些沉淀在街巷里的精神底色从来都没有消失，一直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当中。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如今呢，大家可能提到东关街最珍贵的城市坐标、记忆坐标、文化坐标，都是会被大家提出来的。可能 你去到了很多大连其他的场景，你去看，它不会像。

0: 像是中山广场那样的恢宏大气，也没有像是星海商圈那样的繁华，它带的更多的是那种自带的温柔的岁月的沉淀感啊，朴实啊，温润啊，或者说是那种接地气儿，有温度。但是呢，它也在告诉每一个行走在这里的人，大连不是凭空崛起的新城，它有根儿，有脉，有故事，有百年沉淀的烟火过往。
1: 那到这里，坐标在东关街，我们就完整的收官了。我们从城市源头来了解，先有东关街，后有大连城。从百年商号了解老街的繁华、市井手艺和诚信经营的沉淀。从百姓的日常，我们了解了城市的底色，永远是普通人的柴米油盐、烟火人间。我们也从岁月更迭，了解了真正的老街，历尽沧桑而不衰，与时俱进而有根。
0: 一条东关街，半部滨城史啊，它藏着大连最早的人烟、最早的商贸、最早的居民、最早的城市文明。百年风起潮落，街巷新旧更迭，那唯一不变的就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烟火，代代相传的温柔了。
1: 一城街巷寻过往，半缕烟火忆滨城。东关街主题系列我们圆满收官了啊，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开启全新的城市坐标，来解锁大连的另一段厚重深邃的百年过往。那明天我们将把城市坐标定在哪里呢？我们将会到旅顺了。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上网拍呀。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上网查呀。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1: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2: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1: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3: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2: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3: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6: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7: 品味三餐四季，
6: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7: 都算数，
6: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8: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9: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8: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5: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7: 花样城市计划，
10: 城市计划，
7: 浪起来吧。
11: 同样一座大连，
12: 不同的成长刻度，
13: 80后的过往，
14: 00后的当下，
15: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11: 我们在大连，聊点儿不一样，
16: 聊点儿不一样，
11: 聊点儿不一样。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节目还在持续的跟大家互动当中，大家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先来看一下大家刚刚跟我们来聊的天啊，生命的照片说了，说东关街没拆真的是大连的一大幸事。
1: 是我们说了这个老街了，今天大家在对于老街的话题哈，还真的是有话说。
0: 嗯，
1: 我们今天先说了跟着气味去旅行，所以每一个城市不同的街巷，它可能有一个独有的味道会吸引你，甚至你会被这种味道会牵制着去打卡也好，去旅行也好，甚至

0: 去定居，对吧？
1: 是。
0: 然后大家可能自己的感受不一样，甚至说了说你的家乡，然后是在哪儿，什么样的气味会让你回到你的家乡的感觉。
1: 我们来看 Sober 说的啊，说我喜欢大连有轨电车金属机油的那种淡淡的味道，说跟范涵涵有一样的怪癖
0: 啊，就是坐电车的时候闻那油味儿，
1: 金属油，这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
0: 它会有那个油味儿，它包括那个金属有下边铁轨，然后有上边那个电缆，它都得靠油那个摩擦。但是好像很没有太在意过，是吧？
1: 嗯，
0: 他会很喜欢。
1: 嗯，确实是怪癖。
0: 这个你都没闻到过哈？
1: 这我没闻到过，
0: 那下回闻闻。
1: 我喜欢闻的是加油站的那个加油味儿。
0: 但是他说到家乡了，他说他是营口的。喜欢那个傍晚大排档路边烧烤的那个啤酒炭火香气，
1: 哎呀，
0: 这个味儿你搁哪都能闻着。
1: 啤酒小烧烤吧，这不是东北的晚上日常吗？
0: 是炭火吗？夏天的烟火气吗？
1: 对，他还说那个有辽河老街营口大酱的那种浓郁咸香。
0: 哎，这个可能有特色。
1: 嗯
0: 啊，我爱营口，欢迎大家来营口玩。哎呀，你是营口的推荐官呢？
1: 不是，问题是你给我们带来不就完了吗？是不是？现在在大连生活，你把那营口大酱带给我们尝一尝啊。
0: 今天我们是不是说的是气味
1: 啊？
0: 人家先把大酱的那个浓郁咸香味告诉你，
1: 啊，
0: 你顺着这个味儿是不是就去了，起个票呗。现在都可以分段买。
1: 你整整这顺着味儿有点像半夜起来然后闻着谁做饭味儿闻着味儿飘起来了的感觉啊。哎，但确实
0: 谢谢Sober 啊。
1: 嗯，你看啊，很多的城市它真的会有独特的味道，这个味道可能根据的是这个一个城市的街巷，比方说树类的走啊，树木类的，但更多的我觉得好多人的气味就是跟着食物在走了。
0: 哎，还真是，你刚才说那个树草木的味道，海风的味道，这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你像我们大连有好多的一些这个街巷，树木非常的繁盛，
1: 对，
0: 就它会甚至在夏天的时候，它道路两边的那个树它会合并到一起去，合拢起来。当你在这条街上面去行驶或者走路的时候，哎，那个感觉好像就真的挺原生态的。
1: 是，
0: 嗯，
1: 那我们再往其他的城市去走一走，感受一下其他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气味呗。
0: 嗯，
1: 比方说我们来到川渝地带啊，我们这个成都和重庆哈，
0: 哎呀，那城市里边都是辣椒味儿。
1: 我当时去重庆，
0: 嗯，
1: 然后呢夏天嘛，开着车窗，因为是初夏，就还没有最热的时候，还不至于开空调嘛，
0: 开
1: 着
0: 车
1: 窗，
0: 咳嗽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当时就觉得说外面这景好好看，第一次去啥也不知道，我说好好看看这景。
0: 哎呀，这是哪？
1: 突然就是驶过一段巷子，就是你这样这样子，然后还在外面，这地方真的。就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了。
0: 甚至有好多就是特别正宗的那个什么什么牛油火锅的，就那样的店铺。
1: 哎，对，
0: 你一进到那个大门，一进去的时候，你刚说：“哎呀，欢迎光临几位。”就这几个人。
1: 而且你会发现重庆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很多的火锅店就是开在一些巷子的这个路边儿，或者谁家居民楼的一楼，
0: 对，
1: 然后一般都叫什么什么娘娘火锅，刘娘娘，马娘娘，王娘娘，孙娘娘的火锅。
0: 你觉得娘娘都是顶嗓眼儿来的，
1: 就全是这样火锅，然后它就开在路边儿，然后那种火锅的香味儿哈，你吃的时候很香，但是对于路过的人，尤其刚开车窗啊，在外面深吸一口气的人来说，直接就呛进去了，
0: 它就挺重的，
1: 对，
0: 然后麻呀辣呀就混合在一起的，然后那个味道，好多人说哎呀其实挺享受的，就是冷不防的那个浓度太高了，
1: 是，
0: 然后再就是那个重油过油的那些东西，比方焦糖的那样，又甜又香的那个，那个味儿是浓重的，
1: 是，
0: 就像你到某一个商场里边去，比方说它的负一层是小吃街，里边做各种有点心的，有做什么的，它的空气流通不出去，你知道吗？就是你感觉你在五楼，你在六楼，你在试衣服买电器，你都能闻着那个味儿。
1: 哎，对，除此之外呢，包括像是川渝，我觉得还有很多的，这个叫做凉虾、凉皮儿那种甜点感，不是凉皮儿，凉虾，冰粉儿啊，冰粉儿、凉粉儿这种的，
0: 这大老远也能闻那么清楚吗？
1: 这玩意儿你就得细细的闻，而且我最喜欢是上面撒一些那个红糖或者是桂花酱啊那种的，哎，我觉得那种小清香搭配着火锅的气氛在一块儿闻。
0: 太好的，它是那个解暑的，然后也是去火的，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好闻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经常说川渝川渝，但是。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1: 嗯，
1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13: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1: 这个吗？
1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

0: 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中山广场被誉为露天万国建筑博物馆，一圈十栋百年老建筑，十种不同风格，完整保留了大连近代百年历史风貌。漫游路线，中山广场中心圆环，顺时针步行一圈，交通地铁二号线中山广场站直达，最佳时间上午9点11点，光线干净，游客稀少，安静治愈。贴士：慢慢走，慢慢看。每一栋建筑都藏着老大连的时光故事，不用眼行市中心就能读懂百年滨城岁月，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6: 嗨，中午12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好，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除了说锁定调频收听节目之外呢，拿出手机在新媒体平台，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包括大连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进行实时在线收听。也欢迎各位在直播过程当中能够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嗯，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想先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句哈，今天上午你还记不记得你看过几次时间？
1: 哦，我先来回答吧。 好不好，我觉得今天上午正好是来上节目之前呢，会见了一个朋友，所以说你早上起床的时候要看一下时间，
0: 对，
1: 给女儿备早餐，送她上学，她到学校，回到家，然后自己处理事务，要出门，我在数数啊，然后见完她之后要卡着点儿，来上节目，然后上完节目之后要进入导播间的时候看时间节点，刚刚呢看一下时间节点，什么时候开播？我算了一下，大约是12次，
0: 哇。很多哈、啊，但是你看，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自己肯定还想一想，是吧？我今天看了几次表哈，没有人能够去记得今天看了几次时间哈、啊。但是像有一些时间的节点，大部分人都会去看，比如说小雨刚刚说的，你起床，对吧？你出门之前是不是要看一下时间？还有朋友在等公交和地铁的时候，看看这个时间能不能这个到公司，在公司楼下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个时间哈。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哈。那其实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呢？就是最近啊，有一项调查，问的就是大家把时间都花在哪儿了。
1: 我最近看了一篇这个散文集哈，然后他就在说，他说什么是真正的现代穷？就现代穷不是说你在金钱方面会有所亏欠，或者是经济比较拮据，可能就是你对你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一个很好的掌控，总觉得说我好像没有时间，我没有精力。所以我觉得这个调查特别好。时间节点是在什么时候呢？
0: 对，是在9月5日到25日呢，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开展的一场现场调查哈。被抽中的居民呢，要把一天24小时你去做了什么都给记下来。

0: 那我想这是应该是一个还挺详细的流水账啊，因为你要记，比如说我、哦、这个7:15我起床，7:30我出门，然后这个7:40到公司楼下，对吧？还有包括我今天这个几点下班，我午休了多长时间，11:午休，1:到岗，对吧？然后还有回家之后，然后这个5:30到5:50要做饭，就等等等等等等，就记得特别特别的这个详细哈、
1: 嗯、
0: 那其实呢，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哈，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第一反应就是，哎，你说真的要从早到晚，你比如说今天啊，小雨或者收音机前的咱们朋友说，我就先记一下啊，或者今天已经过了一半，明天吧，明天从早晨起来我记一下我今天几点几点都干嘛了。
1: 嗯，
0: 你觉得你敢不敢看那张表？
1: 我觉得应该还好吧，我是一个特别愿意做计划的人、
0: 嗯、
1: 比如说前一天晚上会在想今天我要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
0: 嗯、
1: 一般会做前一周的一个小计划、
0: 嗯、
1: 比较粗犷，但是呢到前一天会做今天的一个计划。我上次我就跟你约了，我说周一的时候我们俩要怎么来安排工作、
0: 嗯、对对对，
1: 我说我有事儿能不能安排好，所以我是愿意让生活有一个时间节点的。
0: 其实我是有点不敢看的，因为你可能是用现在的这个 MBTI 来说，你可能算得上是这人，就比较有计划性的、
1: 哦、算是、
0: 嗯、我是 P 人，就是说这是这个随缘吧，就是什么事儿就是推着走那种。就最简单的来说呢，就比如说有一些人旅行，他是会要定好第一天第二天几点几点干嘛干嘛怎样怎样的。
1: 请问亲爱的，你难道出去旅行的话随遇而安，走哪是哪，
0: 就是
1: 走哪睡哪吗？
0: 差不多吧，就是可能旅行的前3天或者前2天才开始订酒店和机票、
1: 哦、
0: 然后大概翻一翻各种社交软件，说哦这个可以玩这个可以玩，然后就记下来记下来，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说，或者前一天晚上说，哎，明天咱们上哪玩啊，然后我就会看，哦大概是这有一个什么什么公园什么什么这个湖，然后那明天去这儿吧，然后这个玩完了之后说，哎，咱们现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中午该吃饭了，说得打开这个点评，说哎，挑一个附近的这个点评的这个评分比较高的，这种就是其实你们这人是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
1: 我觉得咱俩应该不能一块儿出去玩，
0: 其实
1: 否则的话咱应该会吵起来。
0: 哎，还其实真不是，我特别喜欢跟这人出去玩，而且这人也特别爱带我出去玩，因为、
1: 啊、就你可以跟随别人的步伐。
0: 哎，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这种性格的人是真的不善于去做规划，但是优点是在于你带我去哪儿我都很高兴
1: 啊，永远不扫兴。
0: 对，确实是这样的哈，就是说你只要带我去，哎，我就很开心，然后呢咱们就一起快快乐乐的玩，但是千万别让我做计划，这会让我觉得人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1: 天哪，
0: 就是我不擅长的领域。所以说小雨刚刚说，哎，如果有这么一个表我可能会真的会记，但是像我这种性格的哈，可能是这个比较随遇而安的性格，我会觉得我有点不敢看，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跟风做过那种支出手账，
1: 嗯，
0: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1: 记账、
0: 啊、
1: 真正花多少钱的那个账，
0: 对，今天花了多少钱，然后就啊怎么花了这么多呀，然后就是啊，你觉得一笔10块5块可能今天哎我就花了几十块钱，可能吃个饭坐个车，结果回来说啊100多怎么会这样，然后正常像这人反应说我得计划一下明天哪个该省，我说我就是、哎、算了明天不记了。
1: 钱我不会呀，钱我不会计算、嗯、我就有个大框来说就好了，但是
0: 对
1: 像你说的都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坐车什么什么时候吃饭住哪儿，这我必须要计划好，否则我会没有安全感。
0: 对，但是我一般就是提前一天计划，
1: 提前的真钱。
0: 就是觉得那个用老话讲说这个不到最后的时间你都不知道着急啊，永远都在临时抱佛脚哈、
1: 嗯、
0: 所以其实咱们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多人啊可能也会像我一样吧，因为我身边还真有很多跟我差不多的这个性格哈，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你有没有一种时间变快了的感觉，就是一天的时间好像没有以前那么
1: 那么经过
0: 了，就是这种感觉哈、
1: 嗯、
0: 没有这么经过了。那今天呢咱们也不再聊这个高效人生哈，也不是催大家一定要做这个高精力宝宝哈，并不是这样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这期节目，通过这个调查去想一想最近你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哪件时间占用了你大量的哪件事儿占用了你大量的时间，哎，有没有

0: 种时间段看着好像没干什么，但其实对于你的情绪安抚啊，一天节奏的调整特别的重要哈。
1: 嗯，是哈，所以说正好赶上大家午饭的时间，那利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听听节目，然后呢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和心声，我们边吃边聊，慢慢把这本生活战本翻开。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进一小段片花，进入我们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那咱们刚刚提到了一个调查哈，就是国家统计局开展了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那这个调查的内容主要有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表，还有时间日志和开放式的这个问卷，听起来就有点像现在的一种这个时间记账吧。
1: 嗯，我特别想问一下小鹿，就是你觉得每个人的时间是不是一样的？就一秒一分一个小时对于每个人来说它是不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时间其实是最最公平的，你看每个人基本上每一天都有24个小时，从我们的时钟的这个维度来说的话，好像每个人的一秒一分、
0: 哎、你这个问题问的哈，我就特别哲学，我刚刚在想要怎么哲学性的回答，因为我觉得时间可能看起来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是每一个人的利用率不一样。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咱俩会觉得说好像一天没有以前那么经过了。
0: 嗯，
1: 其实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个人感受它会因人而异，我觉得这也是这次调查问卷的一个意义吧。
0: 嗯，
1: 比如说它其实还挺深入的，比如说它会涉及到劳动就业、学习提升、家庭相处、亲子陪伴、老年照护、运动健身、包括文化休闲等等各种各样的场景、
0: 它主要呢是让你填写一天工作日的时间、再填写一天周末的时间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问卷呢不是只看你今天上了几小时班，你班外的生活也得算，比如说通勤、买菜、做饭、陪孩子写作业、照顾老人、收拾屋子、排队办事儿，你所有这一天的经历都要在这里边写入。
1: 是，你会看到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事儿好像你没有写入到工作计划当中了，但是它不一定说没有浪费你的时间，可能实实在在的都是在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的。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你起床的那一段时间哈，你可能起来之后你出门到单位，你嘴上可能别人问说这一段时间你会总结概括为我去上班了，但中间的事儿特别的多，什么洗漱、早饭、叫孩子起床、收拾东西、等车、换乘、坐电梯，这些都要去消耗时间哈。
1: 是的，接下来班也是一样的，可能很多朋友是在5-6点钟下班，那生活不会说因为你下班了就切换到休息时间，可能对于很多妈妈来说呀、这个时间反而更加的忙碌，路上要时间吧，又是晚高峰，压车要消耗时间、回家之后你可能要买菜、做饭、洗碗，还要把第二天的东西都收拾好。
0: 对，所以其实这些碎片化的时间才就是接连的填满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哈、大家心里可以算一算，今天早晨从你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那你除了工作之外你还做了什么？你去想一想，每一件事都算，只要用到了时间，其实你会发现还挺多的，对不对？
1: 太多了。像小鹿我觉得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单纯一点，
0: 我能好一点。
1: 当我涉及到的内容就会很多，比如说早晨叫孩子起床、准备早餐、送他上学，其实所有的这种都是无形当中消耗了你的时间的，在路上啊，早高峰呀，还有处理信息呀，然后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把这一件事情耽误好多精力，那就是找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你会发现在我们这个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我们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哈、我们寻找东西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了，因为我们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1: 而算了一笔账嘛，说大部分人的一生的1/3的时间，就我们清醒的1/3的时间都是花在找东西上的。
0: 也挺有点让人唏嘘了哈。那我们来回看这一次的这个调查哈，我们先来看之前其实2024年的时候就做过了一次哈。那按照1周7天的时间计算，2024年居民每天用于个人生理生活的一个活动水平是12小时27

0: 分钟。那这个生理生活呢，它其实就是包括了睡觉、个人卫生、护理、用餐这些活动。当然它是一个平均数哈，把所有的调查的朋友把这个选项都给算进去了。
1: 其实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你想了睡觉至少八个小时吧，
0: 对，
1: 有些会有熬夜的，睡得晚一点的、啊、
0: 对，
1: 你个人护理方面什么洗澡呀、
0: 洗澡、
1: 洗脸、洗脚呀、用餐呢，也就是说你想好好的活着、
0: 嗯、

0: 说是远远达不到的。就是你作为妈妈之后，你能留给自己的时间真的是少之又少。
1: 嗯，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平均嘛，咱俩均起来你就差不多。
0: 那你还给我。
1: 哦，怎么还这个莫名其妙的欠了点账？太可怕了。其实就像小雨刚刚说的，这些数字不能拿来给每一个人或者给某一个人去作为一个指标去卡死哈，因为是大家在一起的一个平均值哈。所以说当你看到了这个数值的时候，不能说哎呀你看现在人还是幸福哈，一天就工作三小时左右，三个半小时就行了。那其实就是把这个意思表达错了。你可能比如说小雨今天上班，那可能我今天轮休了，哎，咱俩一平均就变成了三个小时的工作
0: 时间，又平均了。
1: 我老是被你平均。
0: 好，还有一个调查我觉得挺好玩的哈，刚才会说了说属于自己的时间只有三个半小时
1: 差不多
0: 吧，但是互联网使用的居民每日平均时间达到了5小时37分钟，参与者每天的平均时间是6小时3分钟。
1: 嗯，
0: 你想了哈，就是大家平均的属于自我的时间才三个半小时，但是玩手机互联网的时间占到了5到6个小时。
1: 嗯，
0: 我特别想知道那两三个小时哪来的。
1: 我觉得也是
0: 上班摸鱼，
1: 从这个间隙里偷的。比如说哈，倒不是说那种偷，就比如说你去到这个上班去个卫生间，你是不是得刷刷手机
0: 啊？
1: 啊，对吧？这可能一刷就是个10分钟左右
0: 啊，
1: 这就哎抽出了10分钟。然后比如说你坐地铁坐公交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刷刷手机？
0: 是的，
1: 哎，是不是这就可能20分钟左右就过去了？
0: 对，
1: 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不能叠加的时间。
0: 哎，有道理哈。你看，就说了互联网的使用呢，刚才说了，跟工作、学习、购物、娱乐等活动，它可能是同时发生的。
1: 是的，
0: 哎，未必说我们想象的就是娱乐呀、刷视频呐、比如现在大家视频会议呀，在互联网既工作了，然后网上学习啊，包括参加一些培训，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为什么说大家在网上会花到5到6个小时了。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其实你会发现我刚刚讲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为什么我们好像觉得时间变快了，就是因为我们好像真的没有回头看看或者整理认真的思考我们细碎的时间都在干嘛了。更多的我们更在意的是大块的时间，比如说早上8点上班5点下班，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块的时间，然后之后再去买菜啊做饭啊。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然后通勤的时候，你看手机的那个时间你不会给算进去，坐电梯的时间你不会给算进去。所以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细碎的时间越来越多了，就越来越多的容易被我们好像给忽略掉了，才觉得说时间是不过得更快了一些。
0: 而且我觉得大家在说就是自己的那一天，就这一天它是不是属于我，我这一天能不能做我想干的事儿，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天都很少。
1: 确实是这样的哈。那为什么大家总会有那种哎一天都过完了，但是好像我还有好多事儿没忙完的那种感觉，你有的时候会不会有？
0: 我特别有。就是我觉得我每一天都在追赶时间，也每一天都在被时间追赶。
1: 也许你做了很多说每一天都在重复做的事儿，好像是你回头看今天和昨天没什么区别，但是又会觉得好像今天和昨天是真没什么区别，就好像两天都没有让自己觉得说哎呀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也不太期待明天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
0: 说到这的话，我就觉得生活当中确实需要给自己一点空闲时间，包括偶尔有一点生活的仪式感，不然我们现在的生活我觉得也好也不好。就比如像我喜欢做规划，那所以说日子的重复性让我会觉得有安全感，因为它是熟悉的。
1: 但时间长了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这一个月好像我也没做什么让自己觉得很特别的事情，比如说印象很深的很快乐的，或者是说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
0: 我觉得当了妈妈之后，还有你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基本上你的日子就是在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可能很久在一年当中会有一两件让你觉得说哎我可能还有点新鲜感的事儿，记忆深刻的事儿已经不错了。
1: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这也是会有一些就是 偶尔回头看的时候会有一些点疲惫感，你不觉得吗？就是有一点那种无奈感吧。
0: 亲爱的，你可能是没进入我这个阶段哈，不然每一天你都会有无奈感和疲惫感。
1: 所以说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会在生活上追求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最近这

0: 几年，这个贩卖情绪是大家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很多人会买盲盒，然后会去参加一些买一些这个小玩偶，包括他的可能快闪店都很莫名其妙啊，这是你的小茄子，要把它包起来吗？就类似于这种，大家更注意这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我们好像更需要一些不同的点，但是可能通过别的方式会很难，可能这个时候你买一个盲盒就会解决你的这种情绪的这种价值的满足。
1: 也确实真是商机所在吧，就是人们愿意把时间花在哪里，其实我们的商机就在哪里。
0: 确实是，所以其实你会看到一天我们会有很多需要忙碌的事儿。你看我说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洗衣服，对吧？你虽然说你有洗衣机帮你洗衣服，但你是不是要晾完了之后你要叠好收进柜子，对吧？然后呢你还要这个重新再规制一下，你要把这个晾衣篮放回去，然后洗衣机盖得打开，不能太潮了。你就这一系列的动作，它虽然帮你省去了洗衣服的这个长时间的活动，但就这一系列包括晾包括叠包括放包括收，可能也要占用你半个小时的时间，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
1: 每个人对于时间的概念确实是不一样，可能大家我觉得今天不是让大家觉得说这些时间我好像是在浪费，而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一种说法，就是生命当中这些小细节能不能把它变得也很美好。我曾经跟一个心理学方面的老师聊天哈，可能我们会觉得说这些事如果能省略掉，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到我应该做的事情上该有多好。
0: 确实是，
1: 有的时候不能省。另外一个那老师说到一点，他说小雨你刷牙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赶快刷完啊，然后呢所以你就换那个电动牙刷嘛，觉得刷的又干净
0: 又快。
1: 然后他说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泡沫是在你的口腔当中跳舞，说从来没想过，但你后来换一个角度来想，也许那一刻是可以变成美好的。
0: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时间是很公平的，时间又是不公平的哈。那但是像我们刚刚讲述的，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它都是在日复一日，但我觉得重复它不等于没有价值，我们每个人可能经历过的日子就是靠这一遍一遍的重复给他拖住的。所以我觉得周一跟大家聊这件事儿还是挺合适的哈。
1: 我特别想说一下新的一周的重复又开始了，
0: 对，
1: 大家更好的享受我们当下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状态吧。
0: 是这样的。我们最后再聊一聊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有点小的焦虑或者是有点小的问题啊，比如说碎片时间，就像我们刷手机的时间啊，放空发呆的时间呢，它是算是给我们身体的一种休息还是一种消耗，你觉得？
1: 我觉得 ABC 理论吧，就是同样一件事儿，然后为什么是 B 到结果的 C 不一样，比如说每个人的 B 影响就是他的思维方式，他会觉得说我利用这个时间我难得空闲，我可不可以也放松一下啊？有的人会说了说哎呀，这电梯为什么等这么久呀，那我一下就到了多好了，所以就会导致你不同的状态。比如说 C 他可能是说那我放松一下，真正到了工作状态当中我可能真的放松了，那如果是 B2 的话，他会觉得说好消耗啊，那他已经被消耗一部分精力了，真正投入工作的时候他也会觉得累。所以我觉得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这些也是希望大家能转变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也许生命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哈。可能更多人比较在意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在意的点哈，就还说的挺文艺的，我觉得可能说的接地气儿，就是说我这个没事我刷个手机到底是对我来讲是一种消耗还是一种休息。
1: 你觉得是消耗还是休息？
0: 我觉得是看你刷多长时间，看你看什么。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你这个刷个五分钟，你像说等电梯的时候，我实在是有点无聊，我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刷个五分钟的手机，然后电梯来了，我就关掉了，然后我就上楼了。我觉得可能就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或者你像短视频里有会很多，我经常会看人家讲什么经济学呀、《红楼梦》啊、什么影视碎片啊，你可能就是拿出个十分钟、八分钟，去看一下，哈哈哈笑一下，觉得还挺好玩的，是一种休息。但是你无时无刻的拿着手机，就是不管干嘛，我都需要短视频的陪伴。我觉得大脑其实它在 不停地接受这些碎片化的信息的时候，它反而是一种消耗。
1: 嗯，我个人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消耗吧，就是看时间长了，像小刘说到了，我觉得偶尔还好，或者是给你的内容能够让你真正打到你那个点了，让你放松下来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它会让大脑反而变得更加的疲惫。
0: 嗯，
1: 而且大脑习惯了那种硬刺激，就是我给到那些信息，你会得到一种及时的满足，但是你要真正做一些让他能够全情投入的事儿，他就会觉得有点抗拒和疲惫了。
0: 对，确实，我觉得他可能是会对大脑的一种思维习惯性进行了一种，训练也好，或者是一种习惯性也好。
1: 其实大脑特别聪明，既然你他可以轻松的干活，他就不想努力的干活了。
0: 嗯，所以说呢，其实好多的朋友他是会觉得说，哎，我也觉得我平时浪费了这个很多的时间，然后呢我该如何去调整啊，可能说，哎，我刷手机的时间太长了，或者是怎样呢，我该如何去调整呢？然后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得做规划，哎，我得那个把这一天我要干什么写下来。其实这件事儿在我小学的时候做过，就是老师会要求你在寒暑假的时候出一张时间表，
1: 对，
0: 然后你几点起床干嘛干嘛干嘛干嘛，然后你都写下来，虽然他不会干涉你干嘛，但是他要求你交，这所以说每次寒暑假我都会写，但后来我就发现我没一个我是按照那个时间表去做的，顶多三天。
1: 我见到过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本身是搞 IT 的，所以她特别擅长做规划，然后她就给她的女儿做了一张这个暑假的表，真的是要细致到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上个什么卫生间吃个饭要多长时间呀，然后这个出去如果是体育运动跳绳得比如说啊35分钟啊，就是特别特别细致的这种。但其实我说实话哈，有没有人能坚持下来，我相信一定会有，但我感觉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那真的是一个挑战。
1: 嗯，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他坚持不下去在于什么呢？就是你表格做得非常的漂亮，可是有的时候你第一步没跟上，你会发现全盘皆输。
0: 确实是这样。你比如说有些事儿咱控制不了，你说我这个7:30出门，我7:50到公司，那今天7:30出门的时候，你这等车，他公交他没来。
1: 对呀，
0: 你怎么办？
1: 你压车了，你自己出门你压车了，你也赶不到，
0: 那怎么办？今天恰好这个路上有这个交通事故，有点压车了，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1: 而且一旦说你第一步没有跟上点的话，步步跟不上，你就会有极大的焦虑感。完了，我计划白做了，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如果你最近总觉得时间不够，你也别忙着自责哈，说哎，是不是我浪费太多时间了哈？先挑一小段生活。去看一看，你的时间可能没有凭空消失，只是被一些我觉得细碎的事儿给分走了。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的方式，你看小鹿他身上真的是有一种松弛感哈，所以说呢，这种随遇而安的状态也挺好，
0: 也是一种生活的选择。
1: 然后那个樊登啊，樊登读书的樊登，大家会觉得说他很厉害，他也很繁忙，但其实他跟你是一样的。别人都在问他说你怎么管理你的时间和精力的，他说时间和精力用管吗？到了点儿干什么就干什么。
0: 其实我是觉得他跟很多人性格也有关系，你像现在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高精力宝宝和低精力宝宝。
1: 你是属于高还是低？
0: 我是属于忽高忽低吧，看事儿。我不愿意做的事儿，或者是那种就是我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事儿，我就是低精力宝宝。如果今天就是有一件让我特别期待的喜欢的事儿，我就是高精力宝宝，我可以不知疲倦的，然后一直去做这件事儿。但是你会发现能量高的人他确实是这样，就是我经常在看一些这个视频的时候嘛，之前看了一个叫大哥小助理嘛，就是有一期是讲胡军和李乃文给佟丽娅去做助理
1: 啊，
0: 你会发现他真的就是一个高精力宝宝。
1: 谁
0: 佟丽娅，他可以就是他这边在演出下台的时候发现一个小演员晕倒了，然后他又要换演出服，在这个同时还要教别人去让他好像有一点中毒，去这个吸塑料袋去缓解，然后还要安排这个助理跟他们说一会儿就是告诉他去哪儿休息，这个时候他是不停的，而且你不会感觉疲惫感，就是这种人就是高精力宝宝。但是收音机前肯定也有很多朋友就像小鹿一样嘛，偶尔就会觉得啊好累呀，不想从沙发上起来，哎呀好累哟，我想歇一会儿，我到车里边我先坐一会儿我再开车。
1: 我觉得好多的明星包括所谓的我们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是高精力人士。
0: 哎，确实是。哎，
1: 比如说何炅老师，就是他高精力到什么程度，他有两班工作人员、轮流陪他，因为一班陪不起、太累了。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跟性格有关系。那如果收音机前的你呢，想改变一下自己的这

0: 种时间的状态吧，哈，时间的利用率，但是又觉得说这个详细规划表格这个事儿，可能对不是对于每个人都特别实用的话，不妨来听一听我们的好朋友哈是如何啊教大家来规划这件事儿的。
1: 好友申请已通过，新的想法正在接入。
2: 如果你总觉得时间不够，可以先记录一小段生活。目的不是评判自己，也不是把每一分钟变成任务，而是看清时间实际去了哪里。第一步，选一段最想弄明白的时间，可以是今天晚上6点到睡前，也可以是明天上午的工作时间。第一次不用记录一整周，几个小时已经足够。第二步，每隔30分钟到1个小时，简单写下刚才主要做了什么。只写事实，不急着评价，比如通勤、做饭、回工作消息、陪孩子写作业、刷了20分钟视频、坐着休息。如果一段时间里做了几件事，就写下占用注意力最多的一件，也可以补充发生了几次切换。第三步，记录当时的感受，用几个简单的词就够了，专注、轻松、疲惫、被打断、着急、恢复了一点，这样能帮助你分清哪些时间虽然没有产出，却让自己得到了休息，哪些时间看起来在休息，结束以后反而更累。第四步，要找出一个最明显的情况，它可能是一段总被消息打断的工作时间，也可能是一段本来想休息最后越刷越晚的时间，还可能是每天都要做却一直没有被算进计划里的家务和照料时间。第五步，只改一个小地方，比如吃午饭时先有10分钟不看消息，准备专心做一件事时把不着急的提醒暂时关掉，晚上想刷手机就提前定一个自然的结束点，第二天安排任务时把通勤、吃饭和家务一起算进去。一次时间体检不是为了证明你有多自律，它只是帮你把模糊的我怎么又没时间了变成一个能够看清、能够选择的小问题。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12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朋友圈，我还是小鹿。
1: 是，问候大家中午时间愉快，我是小雨。
0: 嗯，那来到我们今天午间朋友圈的这个下半段呢，首先要进入的是今天的同城朋友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身边又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2: 同城朋友圈，把一座城的热闹装进朋友圈。

0: 好，先来说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这个周末的时候出去玩，还是觉得天气真好，真希望这样的时间呢能够长一点，更长一点。来看一下今天呢，出门的时候呢依旧是蓝天白云，市区呢午后最高气温是在28摄氏度左右，白天呢还是有夏天的感觉，中午出去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晒还有补水。
1: 那白天气温其实还好哈，可能还会有一点小热，但是呢到了晚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傍晚以后天气会有所转折，冷空气呢逐渐增强呢，风向呢转为偏北风，风力明显加大。大连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哈，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晚上8点，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和高新园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天夜间到周三的白天，陆地阵风仍可能达到7到8级。
0: 所以相信大家现在出门的话，应该还是穿着短袖吧。但是呢，就像小鹿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挡风的薄外套要随时带着。
1: 是的，
0: 晚上回家的时候，特别是骑车去海边活动散步的朋友们，体感会比白天凉不少。
1: 所以呢这一次的天气变化还是比较快的哈，那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出门的时候增减衣物哈。
0: 好，说到九月份的话，真的是特别适合大家进行一些活动的这样的月份。那九月份大家知道吗？其实也是全国的科普月，在9月5号的时候，2026年全国科普月，大连市主场活动暨科普嘉年华在青泥洼商业步行街启幕了。
1: 主场的活动哈、还是挺丰富的，有少年的科创成果、科学实验、机器人表演和互动的展品。后续呢，咱们大连还将陆续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科普，有院士专家科普和青少年这个水中机器人协同竞技赛这样的一些系列的活动哈。
0: 所以对于很多的宝妈来说，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千万不能错过。我们可以带孩子来接触一下科学活动，大家可以来关注什么呢？比如说大连市科协及相关主办单位发布的具体的场次、地点、报名方法。后续活动是不在同一天的，也不会在同一点这个地点举行，所以说一定要看清楚了然后再出发。
1: 那说到这个科普活动呢，我们再往海边走一走哈。在9月5日的时候呢，2026年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大连分会场活动呢在傅家庄滨海启动哈，200多名的环保志愿者也是参加了沙滩和海底垃圾的清理。
0: 这样的分会场的系列活动呢将会贯穿于整个九月份了。除了说这种净滩就是让我们的海滩变得更加清洁之外呢，还计划开展像是海洋的垃圾的科普讲座、城市海洋规划展等等各种各样的丰富的活动。
1: 其实我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呢真的挺好的哈，一方面呢能够这个公益维护海洋的环保和洁净，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锻炼身体啊，因为我觉得捡这种这个东西它也是非常消耗体力的，要不停的去做，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哈，因为我们也进入了这个旅游旺季哈，所以说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说啊，这个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海滩的这个洁净越来越需要更多的人去维护了哈。所以说呢，如果说收音机前的你想参加后续的活动，可以先留意大连市环保志愿协会、大连生态环境哈这些公开的招募的渠道。还要提醒大家一句，是今晚傍晚的这个风力增大了哈，如果说晚上想去海边的朋友啊，一定要把天气和安全放在前面。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自行前往危险的礁石和临水区域去清理垃圾。好多朋友说哎，我可能先不报名了，我先自发一下对吧，下午没什么事儿，然后去清理一下垃圾啊。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哈，这个大海的变化还是挺突然的哈。
0: 同时要给大家提醒了，特别是开车通勤的朋友们，从今天开始呢，也就是9月7号的0点开始，西岗区保健节、英华节、合益节、更新节和日新节的部分路段开要实施叫全。

0: 封闭进行施工了。
1: 嗯，先说一下这个保健街哈，唐山街到中山路的路段计划封闭是10月31日24时啊，途经的车辆可以由唐山街绕行哈。
0: 嗯，这是其中的一处，还有另外四处可能时间会更长一点。
1: 嗯，
0: 比如像是英华街中山路到弘济路，和义街英华街到成功街，更新街日新街到西港街，日新街中山路到福德路，计划封闭是到11月15号的24时。
1: 嗯，绕行的路线呢，大家也记一下。如果说是英华街的话，你可以考虑由大公街、成功街还有这个西港街绕行。那和义街呢，可以由成功街绕行哈。这个更新街和日新街呢，可以从三元街和西港街绕行。其实啊，大家现在用导航还是比较方便的哈，可能会有封闭路段有提醒，但是呢，因为从今天开始嘛，涉及到了这个早晚高峰的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在你还没有确定说你经常上下班这个路途啊是不是要绕行的话啊，尽量早一点的出门啊，咱们给自己打个提前量啊。
0: 哦，我特别好玩，就是小路出门的时候会提前打一下导航吗？
1: 如果没有收到太就是像这种提前封闭的，我可能不太确定说，哎，我走那条路到底经不经历这儿，我可能会说就不打导航。如果我收到了这样的一些有可能提前封闭的，我心里会想，哎，我走那儿，如果经过那儿怎么办？我今天早点走，然后开开导航，我看一下哈，以免到时候可能会因为这个绕行啊什么的，导致可能时间会有耽误。
0: 哎，我在这里会发现一点，就是男女大不同，至少是我身边是这样。我发现很多女士是很喜欢打个导航的，
1: 嗯，
0: 因为她会觉得说依赖一下所谓的科技力量和手段，
1: 嗯，
0: 然后对自己的行程时间更有规划。但我会发现很多男士，他们更相信自己，
1: 对于自己对于道路的认知比较自信吧。就是如果是我很熟悉的这个，我在什么情况下会做导航哈，就首先我是收到了这个路段封闭的消息，就是比如听完了这个小鹿和小雨讲哈，我今天认真的算了一次，从出门等车换乘再到去到单位啊，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那晚上回来的时候再来一遍哈，那一天呢已经有2个多小时在路上了，所以知道时间去哪儿之后，反而好像觉得也不怎么责备自己了。
0: 嗯，是，放过自己很重要。其实2个小时在路上的话，不知道他没有说是开车还是坐车啊，等车换乘
1: 应该是坐车。
0: 对，其实现在还挺方便的，我看很多的一些男士呀，包括一些女士呀，就是出门的时候都会戴那个蓝牙耳机。
1: 嗯，
0: 也许看不好，但是我们可以听嘛。
1: 对
0: 啊，或者是说锁定我们的调频，早晚高峰的节目都是非常精彩的。
1: 是的，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尽量不要戴耳机。
0: 哎，还真是哈，
1: 特别的危险。
0: 而且现在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也是不只说是戴耳机，他还会低头看，低头族就更危险了。
1: 对。对，就一定要记得过马路的时候，你就要认认真真的过马路啊，千万不要做别的事儿去分散精力。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我经常会看到就是，一些虽然说也是绿灯哈，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路权当时是在人行横道上的，行人是最大的，但是你可能戴耳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的听到路面上的一些鸣笛的一些什么变化呀，你看手机就更是了哈。因为有的时候像一些电动车什么的，它可能并不是特别遵守交通规则，它突然如果出来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及时反应的，对你个人的安全威胁是挺大的哈。
0: 其实我觉得大连是一个行车文明非常高的城市，
1: 是的，
0: 哦，但是呢，也不要把你的生命的责任给到别人。比如说，
1: 确实是，
0: 那人行横道都是绿灯，那就应该是安全的，没有就这一说。
1: 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就是在这里提醒大家，你可以看手机，可以听歌听音乐哈，在乘车的时候都没有关系。但如果下了车走到马路上，一定要先认认真真的过马路，再做别的事情哈。
0: 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呀，他说我午休最容易刷手机了，本来告诉自己呢就看10分钟，结果真的是哈，一抬头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刚刚把饭吃完，准备出去走一圈，还想刷一会儿，时间没多出来，下午呢可能就有点昏沉了。其实午间的时候，除了散步之外，大家可以小睡一下，是吧？
1: 这其实一直有一些理论说，这个中午睡其实对这个下午的精力补充

0: 通是很有好处的哈，
1: 嗯，
0: 但不建议大家睡时间太长。我觉得小眯一会儿20到30分钟，可能对于这个心情的调节呀、状态的调整能好一些。当然，有一些朋友他每个人调节的方式不一样嘛，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哎，我中午去这个锻炼一下，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也是一种调节的一个方式，主要看适不适合你哈。
1: 嗯，像我们旁边就是中山公园，
0: 是的，
1: 所以每一次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同事呀，大家结伴吃完午饭之后，就到这个中山公园散散步哈，溜溜弯，也增进一下情感。
0: 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不管你是做什么，反正我是建议大家要吃完饭了哈，最好先别马上坐着。哎，你哪怕站一会儿走一走啊，这个在窗边倚着看一看，因为马上坐下的话呢，可能对于你的这个肠道的消化并不是特别好，长年累月呢，可能就是你会觉得说肠胃容易不太舒服了哈。
1: 嗯，好，时间原因再来看一位网友的留言吧。他说了，我下班以后呢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要看看家里老人缺不缺药。以前总觉得说晚上什么正事都没干，后来才发现这些都是正事啊，只是做完之后呢没有看到成果而已。
0: 嗯，确实是，我觉得最后一句话说的特别正确，就是很多人之所以认为自己什么都没干，并不是他什么都没做，只是没有什么我们说的这个显著的显而易见的这种反差或者结果。那比如屋子干净了，家里人好好吃饭了，明天需要穿的衣服也准备好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拿时间换来的。
1: 是的，妈妈呢，也不要说，或者是说大家也不要理所应当的认为说有些事情就应该压在妈妈一个人身上。无论是爸爸呀，家里的这个孩子，如果力所能及的话，能分工就分一分，提前说清楚，不要让一个妈妈被压缩到没有个人的时间和空间。
0: 确实是这样的，而且我发现其实一个家庭嘛，至少有两个，多则三个或者四个人组成嘛，两个孩子或者一个孩子。我发现当一件事儿如果大家同一时间一起去做的话，它的这个时间效率会非常非常快。比如说我得自己换一个四件套，我可能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哈，这些比较娇小，然后可能会费劲一点，我可能就要花15到20分钟，我又要清理床，要换四件套，要把旧的抱出去，然后什么。但是如果两个人一起换，可能就不到10分钟，这个事儿大家就都干完了。
1: 是的，
0: 他也不会占用另一个人太多的时间，或者像刷碗啊、收拾家，其实都是这样。当所有的事儿大家一起去承担的话，其实每一个人分摊到的时间其实是很少很少的，但是又能在一共这个很少的时间完成所有的事情。
1: 而且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他在一个家庭当中，哪怕是小小的付出，他对这个家会有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他会更爱这个家。
0: 嗯，是这样的哈。所以刚刚小雨说的对，不要把家里所有的事儿都压在一个人身上，可能这个角色大多数是妈妈，可能有一些家庭里这个角色是姥姥，是奶奶啊。所以说我觉得既然是一个家庭啊，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付出一点小小的时间哈，收获一个比较美好的成果哈。好了，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就到这里了。我们今天从全国的这个时间利用调查聊起哈，也看了那些平时我们很容易算漏的被我们忽略掉的生活的时间哈。
1: 是的，所以我们节目虽然说接近尾声了，但是如果说你让它以秒来计算的话，好像还有很多。
0: 对，
1: 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想一下，今天做了做完了，但是刚才好像是没有算进去，有点忘了的小事儿会是什么呢？
0: 我不知道大家想没想到哈，可能是今天又是依旧很顺利的把孩子送到了学校，也可能是帮家里的老人去办理了一些手续，也可能是现在的你终于坐下来刚刚吃了一顿很好很好的午餐。我觉得都应该把它算进今天你生活的成果里。生活做完的事儿其实不只写在待办的清单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其实都会从这些小事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种成就感。
1: 其实想一想，人生不就是一个过程吗？何必一定要所求那个结果呢？可能人走到不同的阶段，慢慢就会明白吧。一天都是24个小时，对谁都是一样的，可每个人要承担什么，有多少时间能自己安排，怎么才能恢复精力，还真是各有各的不同。
0: 所以如果虽然说你觉得你的时间利用率不高，但也别着急拿别人的时间。
1: 的西港高新相关的施工路段要提前看一下路线的情况。
0: 这里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鹿，
1: 我是小雨，
0: 愿你今天有时间认真吃饭，也有时间喘口气啊，做真正想做的。

事情。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中午12点我们继续在朋友圈当中不见不散。接下来是九九一健康时间，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6: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3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5: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6: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7: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8: 要偷我偷上来了。
6: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4: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3: 听见一座城市的72面，三两好友的闲聊，一个人翻动的书页。广播剧里故事在发生，电波那头有人在读书给你听。都市有腔调，装得下所有声音，也接得住所有情绪。

广播剧《中国船长》，总策划王伟，策划风光，编剧探平、栾春妮，导演胡培奋，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张旭，音响拟音邢建华，制作王敏。

0: 2012年11月18日，在中国青岛港码头上聚集了几千人，为世界航海史上第一个向无助力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发起挑战的中国人送行。他就是一个人的船长
1: 郭川。无助力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指的是水手独自一人驾驶纯靠自然力量驱动的帆船，航行期间不得靠岸，不得接受任何外界器材或生活用品补给的航行。郭川此次的航海路线是由青岛奥帆基地起锚，东入太平洋，穿过赤道下南太平洋，最终驶越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回到青岛。整个航程环地球一圈，总长度约21600多海里。郭川驾驶的40英尺帆船在目前世界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中型号最小，难度最大，世界上迄今无一人完成。让我们衷心祝福他，为他加油。
2: 郭川加油，郭川加油。
3: 他说什么呢？来，儿子，再让爸爸抱抱啊，来亲一个。老婆，儿子虽然才10个月大，但是我这名字起得怎么样？郭伦布，多大气啊，是吧？郭伦布啊，等你长大了，我就带你和哥哥一起去航海，去发现新大陆啊！
4: 爸爸，太好了，我要跟爸爸一起去航海。
3: 好儿子，等月月再长大些啊，爸爸就带你出海啊！
4: 哦，太棒了！
5: 出海，出海。你们爷仨都跟大海过日子去啊。郭伦布再过2个月就1岁了，第一个生日你这个当爹的都不知道是在海角还是天边。
3: 妈妈最伟大了，是不是儿子？
4: 对，没错。
3: 月月，你今年9岁了，爸爸一走，你可是家里的小男子汉，要听妈妈的话啊。
4: 我知道了，您放心吧。嗯，
3: 好儿子。
4: 爸爸，哎，您答应我的事儿千万别忘了啊！
3: 放心吧，月月交给爸爸的任务，爸爸怎么会忘呢？
4: 嘿，我跟同学都说了，我爸爸一到达赤道就会放出我写的漂流瓶。
5: 又和同学吹牛了吧？
4: 不是吹牛，我爸爸本来就是了不起的船长嘛。爸爸最棒了。
6: 郭川，郭川，哎呦，
3: 朱大哥，
6: 郭川
3: 马德先生，哎，
6: 郭川，
3: 朱大哥，
6: 刚刚我们在船上啊，对船帆、发电机、雷达系统，还有安装好的5套防水摄像设备啊，做了最后一次检查，都正常。
3: 太好了，
6: 哎，唯一让人担心的，是你的食物带的不多呀，我看，都是些真空脱水食品。
3: 没办法呀，朱大哥，这艘40英尺长的青岛号如果载重过多，会影响速度的。这食物嘛，能每天保证所需热量也就行了。啊，
7: 郭，哎，我会提供最新的天气和海况预报，每天给您，还有航线建议。哎呀，
3: 杜马德先生，谢谢，谢谢啊。
7: 我呢说，祝你好运。
3: 好，
6: 哎，郭川，记着啊，哎，咱们每天北京时间8点，准时通过海事卫星电话联系，沟通情况。
3: 好。
6: 郭川，哎，你不是一个人航行，我和你的这位法国气象专家杜马德先生，还有其他朋友，都在后方支援你。
3: 啊，大哥，杜马德先生，谢谢你们啊。
6: 郭川，哎，时间到了，准备出发吧。嗯，保重。啊，
7: 我呢说啊，祝你好运。
3: 好，再见，
6: 再见，啊，
7: 再见。哎，
6: 再见，
3: 再见。
5: 老公，
3: 老婆。孩子和妈都交给你了，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容易，别惦记我，放心吧啊。
5: 老公，我知道我拦不住你，但这次跟以往不一样，你确信你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吧，老婆。
5: 郭川，你是这个世上 我最信任的男人。
3: 小丽，我是你男人。
5: 你是我男人，你一定要回来。
3: 老婆，相信我，就像以前一样，我一定会回来的。
5: 我等着你。啊，
4: 爸爸再见。
3: 好儿子，再见。啊，
8: 莫川，再见了，
9: 再见了，
10: 谢谢。能回来的地方是故乡，没有远方，只有故乡。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亲爱的祖国，咱们明年春天见。
1: 让我们共同祝福青岛的英雄郭川船长顺利起航，平安凯旋。
2: 郭川，郭川，郭川，郭川，郭川，郭川，郭川，郭川，郭川。
5: 大海，我抱着儿子跪在你的面前，祈求你，求你一定把我的男人送回来，让我的郭川平安回来。
3: 今天是2012年11月21日，航程的第三天。没想到渔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首先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渔网最可怕的是容易将船舵别断，虽然我瞪大眼睛一刻不歇地盯着海面，今天凌晨渔网还是缠住了船的龙骨。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

0: 青岛号终于是化险为夷。
1: 哎呀，哎呦，总算冲出了渔网镇。肚子怎么叫上了？哎呀，该吃点东西填饱肚子，然后抓紧时间睡会儿。吃点什么呢？我看看，吃点什么呢？吃点，哎，这是肉末茄子饭。好吧，就它了。吃饭喽 ！I am sailing, I am sailing home again, cross the sea。嗯，闻起来还挺香的吧？不怎么样，和老婆平时做的川菜根本没法比。哎，将就吧。怎么回事？那发电机好像没动静了。哎呦！哎呀，坏了坏了，出师不利！怎么刚出来没几天，这发电机就不转了呢？没有电，这通讯照明就得瘫痪呀！嘿，真罢工了啊！哎呀，可恶！行啊，在我这个工程师面前，你还敢罢工？看我不来收拾你！行了，发电机恢复了啊，你复工了啊！行，
0: 航海日志。今天是北京时间12月4日，我航行的第16天。在后方团队朱大哥和杜马德先生及时提供的气象状况和路线航程分析下，有幸躲过了一场热带风暴的袭击。但是不幸的是，昨天雷达系统出现了故障，并且无法修复，我只好呢剪断电缆，彻底放弃对雷达的使用。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的航程中，我将无法借助雷达导航，只能依赖自己的双眼观察海面上的情况。现在我已经到达此次航行的第一个地理坐标赤道。
1: 热死我了！这一丝风都没有，谁能想到在赤道无风区让人这么难受啊？没有风，船走得太慢。这大太阳烤着，我全身已经和烤红薯差不多了。哎呀，憋死我了！
2: 啊！快点穿过赤道！
1: 前面有一片雨云，哎呀，
2: 快点快点，快下场雨吧，我都快被烤成人干了，快下雨啊！
1: 有一点了，
2: 下雨了，好啊，好雨啊，好雨知时节呀，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哎呀，太爽了，太爽了！啊，爽啊！呜呜呜呜！哈哈！
1: 这雨怎么小了？行了，不过我也洗完了。看来这老天爷也知道我今天啊经过此行的第一个地理坐标，让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天浴啊。啊，赤道，我过船来了。行，我今天要在这里放下我的第一个漂流瓶。

0: 你找到赤道啊？哦，爸爸现在呢，已经越过了赤道，从北半球进入了南半球航行。哎，对了，月月，哦，我迟到的时候啊，爸爸已经把你的漂流瓶抽入了大海，
1: 真的，
0: 太远了。爸爸，明天我就告诉我们的同学，爸爸我爱你。哎，
1: 今天是圣诞节，祝你圣诞快乐。
0: 好，谢谢儿子，圣诞快乐。
1: 哥伦布，
0: 他也太可爱了，这。哎，儿子啊，你知道吗？爸爸今年要过两个圣诞节。啊？为什么呀，
1: 爸爸？
0: 哎，你这样啊，从地球仪上找到那个国际日期变更线。哦，找到了吗？
1: 妈妈，你看是这个吗？
0: 哎，
1: 对，就是这儿。哦，
0: 我明天啊，正好通过国际日期变更线，我现在是。 重新向东，越过这条界线，因此日期呢要减去一天。那时我这儿的时间，哎，又是12月25号了。所以你们说，我是不是要过两次圣诞节啊？哇，
2: 太神奇了，还真是啊，老公，你在南半球的大海上还忘不了给儿子上课呢。

0: 喂，
1: 郭
0: 啊，
1: 你所在的海域即将有突发飓风。
0: 突发飓风？
1: 是的，你要做好准备。
0: 好，我知道了，我会见机行事的。
1: 祝你好运，
0: 郭。好，再见啊，杜马德先生。哎呀，坏了，这飓风怎么说来就来啊？
2: Thank you.

0: 航海日志。今天是2013年的第一个早上，全世界都在以各种方式迎接新年，可我必须马上爬到18米高的桅杆顶端，将残留在桅杆顶部断裂大前帆的碎片清除掉，因为碎片已经影响帆的升降。然后呢，还要解开被绳索缠住的球帆，否则将会严重影响航程。虽然在海上独自驾船行驶的时候，一个人攀爬桅杆是十分危险的，是绝对的大忌，但我现在别无选择。
1: 千万不要起风了，我会像一片树叶被吹到海里。我要集中注意力，不能往下看，往上看，使劲向上爬。快了，快了，就快到顶了。好了，好了，总算爬上来了。哎呀，在船上感觉不到风，但是在18米高的桅杆顶部晃动的怎么这么厉害啊。冷静，冷静，集中注意力，别害怕，别害怕。可以了，终于可以了。好了，可以了。谢谢你啊，你今天真像个听话的孩子，无风无浪，残帆碎片被清除，帆能够顺利升降了，球帆也解开了。我运气太好了，郭川新年快乐。我的青岛号，你也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all。哎，海豚！哎，嗨，海豚！海豚朋友，你们好啊！哎，小海豚！

0: 今天是2013年1月5日，根据时差，在郭川那边是航程的第48天。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才产生这样惊人的巧合。今天刚好是郭川48岁的生日，这也是我们和他约定的第二次视频。
1: 爸爸，
2: 哎，
1: 爸爸，我看见你了。
2: 我也看见你们了，
0: 老公。
2: 哎，
0: 老公，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怎么样？哎
2: 呦，老婆，你太懂我了。你传的照片啊，我都收到了。我特别想你们。多亏有现代的通讯技术，在茫茫大海上，我们一家也能见面。
0: 嗯。哎。

0: 哥伦布，快叫爸爸！哥伦布，快叫！爸爸，再叫爸爸！爸爸，
1: 哎，
0: 你身后怎么贴着那么多我们的照片呀？
1: 因为爸爸想你们啊，妈妈就把你们的照片传给我，爸爸在这边印出来，然后贴在船上。每天看着你们的照片。 爸爸就有动力了。老公，哎，老公，今天是你48岁的生日，月月，哎，把显示屏对着蛋糕，让爸爸看看。
0: 好，哎，还有生日蛋糕。嗯，
2: 爸爸，
0: 哎，
2: 看到了吗？
0: 啊，
2: 上面写着“爸爸生日快乐，早日回家”。
0: 哎，乖儿子。 爸爸看到了，看到了。
1: 月月啊，咱们一起给爸爸唱生日歌好不好？
2: 好，唱生日歌。
0: 好，
2: 妈，咱们唱生日歌。

0: 老公。
1: 生日快乐。
2: 航海日志，2013年1月17日，航程的第60天。现在我离何恩角越来越近了，这是世界上海况最恶劣的航道。何恩角离南极较近，冰冷的海水中时常漂浮着移动的冰山，常年风大浪急。历史上有500多艘船只在何恩角沉没，20000余人葬身海底，因此何恩角有海上坟场之称。糟糕的是，不仅船上的雷达系统早已无法使用，船速传感器也不正常工作了，导致自动舵判断失误，发电机再次出现故障，紧急修复了2天2夜才能够使用。哎呀，我的青岛号啊，已经是满布疮痍。如果像当初的泰坦尼克那样撞上移动的冰山，那我……哎呀，呸，这不能乱说，绝对不能，绝对不能。快到何恩角了，老天爷，你终于发威了。哎呀，我得赶快把球帆收了，我的船便会在球帆的带动下无法控制。我得把身上的锁扣固定到船上，别被甩到海里。怎么回事？
3: 即将到达何恩角，风速骤然加速到30多级，也就是8级以上大风。这个风力远远超出正常球帆所承受的压力。如果此时球帆收不下来，船便会像脱缰的野马被动行驶，后果不堪设想。狂风骇浪中，郭川一次次被狠狠撞在船栏杆上，一次次努力爬起来，继续用力拽动绳索，大喊着：“
4: 来吧，大海，你发威吧！何恩角，你发威吧！我郭川不怕，你们都来吧！我就是老人与海里面的那个老水手，大海，你就发威吧！”我一定要降服你这匹野马，我一定能制服你的。
2: 航海日志，今天是2013年1月19日清晨，我航程的第62天，历经千难万险，现在在我前方这个隐隐绰绰的小岛，就是著名的何恩角了。这里对于每一个远洋水手而言，都有着非凡而特殊的意义。能成功绕过何恩角，就好比一名登山运动员登上了珠穆朗玛的顶峰。因此啊，何恩角不仅有海上坟场之称，又被称作海上的珠穆朗玛。
1: 好了，现在按照航海界过何恩角的传统和惯例，我要开启一瓶朗姆酒来庆贺。从青岛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多月了，现在何恩角就在眼前，感觉真是难以置信，真的是太难了，太难太难了。亲人们，朋友们，还有我的青岛号，我的哥们儿，来，
4: 干杯！作为第一个单人驾驶帆船驶过何恩角的中国人，我感到特别自豪。哎，我要在船头挂上五星红旗。

0: 在何恩角，我要在这儿放下航程中的第二个漂流瓶。我是一个中国船长，正驾船做一个人的环球航行。如果你捡到这个瓶子，希望能带给你好运。
1: 航海日志，2013年1月25日，我绕过阿根廷东海岸的折返点，驾驶帆船行驶在第11号浮标处。当地时间中午，浮标离我很近了。绕过浮标意味着航程过半，接下来就要踏上返乡的路了。我呀，真的想家了。
2: 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

钟又响了，哎，还是没睡着啊！哎呀，难受死了！哎呀，我这都多少个晚上没睡着了？哎呀！

0: 不行，得再睡会儿。不行，我要睡会儿。哎，我要保存体力，我必须要睡着。睡觉，睡觉。
1: 航海日志，今天是2013年1月27号，航程的第70天。我结束了在南太平洋的航行，开始向大西洋进发。对于大西洋我并不陌生，2008年我以媒体船员的身份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赛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在赛船绿蛟龙号上，那些如炼狱般的日子像无孔不入的海水一样时时涌入我的脑海，将我淹没。我开始频繁失眠、幻听、极度孤独、忧郁的情绪再次席卷了我。
2: 哥 ，hurry up，hurry up，
3: 快点，快点
2: ！Fucking matter with you，
3: 在干什么呢？
4: 哥 ，Have you finished your job？
5: 工作完成了吗？
4: 哥 ，Let me remind you， as a reporter， you should report every time you step on board。
2: Don't make your country dishonor。哇！
3: 你俩故事断了。
6: 我受够了那个魔鬼船长，受够了这帮德国奥运冠军、国际比赛冠军的傲慢的赛手。在这艘船上，我就像是被判了死刑。我要退出，我要离开，离开！我请求退出比赛，这辈子我再也不想看到海。

0: 我还是很庆幸，当时我没有退出比赛，坚持了下来。否则的话，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对了，那天庆功会上，我怎么喝了那么多香槟酒啊？
1: Yes, congratulations, good.
0: 我最终选择了坚持下去，突破极限。 当历时9个多月到达终点的时候，我正是完成了一次心灵上最艰苦、最持久的极限考验。国际组委会特别向我颁发了最佳亚洲贡献奖。是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那如何实现呢？不仅仅需要凤凰涅槃般的信心和勇气，更需要。 痛苦和寂寞中的坚持，坚持，再坚持，成功跨过沃尔沃环球帆船赛这个坎后，我才有勇气向这次的单人不间断环球航海发起挑战。在黑夜的大海上。 我经常问我自己：我一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硕士，一个北京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在事业取得了一定成功的时候，为什么要辞去副总经理的工作？我辞职转入航海，是不是别人说的不靠谱？其实，我一直处于一种寻找过程中，寻找梦想。 寻找那个与我天性和骨子一见钟情的梦想，但是此前呢，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些，也没有真正遇到此生的一见钟情的职业。可是现在，我真正找到了它，极限帆船运动。但真正拥有它、得到它，我还要付出多少努力呀？ 太美了！这夕阳下的大海真美啊！这儿，这儿好。哎呀，那海洋的美丽与太阳的透明度折射。

0: 洞，造就了岸上永远看不到的风景，太好看了。就是难怪有人说啊，这是上帝之笔才能撰写出的诗。哎呀，啊，多照几张，上岸给儿子看去。真悲啊！
1: 航海日志。今天是2013年2月9日，航程的第84天。今天是除夕，全世界华人团圆欢聚、吃年夜饭的日子。
0: 哎呀，来来来，纸。还有两个毛笔。哎呀，虽然是在大西洋上，但是作为中国人，不管在哪儿，这春节还是得过的。哎，缺点什么？哦，对，音乐，音乐，我得先让春节序曲响起来。OK， 哈哈，太棒喽！这小小的船舱我也得布置起来，写副春联儿。哎。孤帆不孤，十亿人同在。下联是远影虽远，四万里即归。横批简单，新春快乐。哎，好喽，贴春联喽，哈哈。对对对对，好，我看看啊。嘿，书法不错呀。啊，对对对，再把老婆给我带到唐装穿上，一会儿啊跟家里视频的时候啊，让老婆儿子看到我在船上也一样过年，嘿，他们就完全放心了。换衣服换衣服换衣服，来个过大年。换了换了啊，来连接视频。好了，通了，连上了。儿子，
2: 爸爸，
0: 老婆，
2: 老公，
0: 哎，我看见你们了。
2: 春节快乐，老公！
0: 春节快乐，春节快乐！
2: 我给你带的唐装穿上了，
0: 穿上了，穿上了。
2: 呵，还贴了春联呢。
0: 怎么样？
2: 哎呦，
0: 我写的。
2: 过年的样子了。我好像听见你那边也有春节戏曲。
0: 我放的，怎么样？有春节气氛吧？
2: 啊，爸爸啊，你穿着红衣服真好看。哎，
0: 怎么样？爸爸帅不帅啊？
2: 帅。
0: 哎，儿子，年夜饭。妈妈都做些什么好吃的啦？哎，
2: 有肉有菜，哎呦，有饺子。
0: 嘿，
2: 爸爸啊，您知道最主要的大菜是什么吗？嗯，
0: 我看不清，你放近点，拿近点。这什么呀？看不出来啊。
2: 妈妈说呀，啊，这大菜是真空脱水食品，肉末茄子饭。啊？
0: 哎，老婆，嗯，你们怎么吃这个？
2: 啊？郭川，哎，因为你在船上过年，今年的年夜饭。我特地加上了你在船上常吃的真空脱水食品、肉末茄子饭，还有牛肉罐头。我们要和你吃一样的年夜饭。哎，
0: 老婆，不过这样你和月月能吃得惯吗？
2: 老公，哎，你是我男人，嗯，不管你在哪里，嗯，我们都要一起过年，
0: 对，
2: 吃同样的年夜饭。就好像你在我们身边一样。
0: 对，老婆，你是我。好，咱们一起过年。不行，我今天得破个例，我倒上白酒。我
2: 妈妈，我来倒果汁。好孩子，倒吧。好，老公，哎，可以开饭了吗？
0: 开饭。老婆，月月，哎，还有咱们的小郭伦布，来，咱们全家举杯啊，一起过年，
2: 来，
0: 过年喽，干杯，
2: 干杯。 老公，
0: 哎，
2: 你听
0: 啊，哎，是郭伦布叫的，
2: 是呀，
0: 郭伦布会叫爸爸了，哎呀呀呀，儿子长大喽，会叫爸爸喽，哎呀，哎哎，郭伦布。哎呦呦呦呦呦！你馋了你？哎，这小子那手抓菜啊！哎哎哎哎！
3: 郭伦布，给爸爸拜年，来跟哥哥说啊，爸爸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2: 月月，弟弟哪会说那么多的话呀？来，咱们再举杯，祝爸爸早日归来。
0: 来，
2: 好，
0: 干杯，干杯！
3: 我来，祝爸爸身体健康。
0: 哎呀，我这儿子太会说了，士别三月当刮目相看啊！儿子说得好。
2: 郭川
0: 啊，
2: 你现在到哪儿了？
0: 我在大西洋，刚穿过零度经线，离国际帆联规定航行的下一个重要地理坐标非洲好望角很近了。哎呀，这几天啊天气好，过春节天公也作美，你们放心吧。好了，老婆，你们看电视看春节晚会，我先挂了啊，再见啊！
3: 爸爸先别挂
0: 啊，
3: 爸爸，
0: 哎，
3: 爸爸再见，
0: 哎，
2: 再见老公，
0: 哎，再见啊，
2: 再见，
0: 哎，儿子，老婆再见，
3: 再见爸爸，
2: 再见老公，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唉，又是我一个人了。倒上酒。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

0: 老婆，儿子，我好想你们啊，我想家，我好想家呀。
1: 航海日志，今天是2013年3月14号，航程的第116天。我驾驶青岛号顺利驶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离马六甲海峡已经很近了。
2: 这甲板是该冲洗一下了，不行，还得再提一桶。哎，一艘船，这好像是渔船，还没进入马六甲海峡呢，这渔船都跑到这儿来打鱼了。船上好像有3个男的，
0: 肯定是渔民。
3: Hi, hi, nice day. I'm Chinese. Hi, hi.
2: 奇怪，来者不善。都说马六甲是海盗的天堂，不会是？我天哪，让我钱！真的是海盗，我得赶紧走。
3: Get out！ 赶紧给我滚开，否则老子就不客气了。滚开 ！Get out！
4: 危险出现机会。
2: 把船调整好，迅速离开这里，绝不能让海盗上我的船。加油啊，快点。真没想到竟然会遇上海盗。哎呀，不过运气不错，躲过一

0: 川，卓川，喂，卓川，说话呀！哎，
1: 朱大哥，
0: 啊，
1: 我已经想过了，进入南中国海后，我决定走台湾海峡回家。
0: 老弟，我和杜马德商量过，台湾海峡风大浪急，海面情况复杂，这快到家门口了，我们都不希望你出什么差池。
1: 哎呀，我，
0: 所以我们建议你啊，从台湾海峡外围绕着走。啊、
1: 朱大哥，从外围绕。我又得多跑两天路，你不知道我现在，我现在是归心似箭呀。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的船在过去四个多月的航程中，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有损伤啊。这一旦在台湾海峡遇上狂风巨浪，船解体的可能都有啊。况且你的体力也已经严重透支，这些都是现实情况。我们首先要尊重现实嘛。
1: 朱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走台湾海峡。不一定碰上大的风浪，再说了，咱们还有杜马德的气象和海况预报呢。您说的这些风险啊，我会根据当时情况及时调整规避的。
0: 郭川呢、啊？郭川，走外围安全。
1: 可是，
0: 四个月都过去了，你还在乎绕这两天路吗？这些天，我只要一想到你走的时候，孩子还不到一岁，我就。你说咱这都图个啥？
1: 好了，朱大哥，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的安全着想，你就相信我吧。
0: 郭川，郭川，
2: 航海日志，今天是2013年3月20日，在阔别祖国122天后，我驾驶青岛号驶入南中国海，此时距离目的地家乡青岛还有1000多海里的路程。在这里，我放下了此次航行的第三个漂流瓶，我希望我的漂流瓶披风斩浪，飘向故乡。家越来越近了。
1: 喂，喂，
3: 郭，
1: 哎，
3: 我是杜马德。
1: 哎，我知道，我知道，你说。
3: 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根据最新的气象数据分析，台湾海峡的实际风力超出了原先我给你的数字。有8级风暴在你家门口，如果来得及，希望你能及时调整航向。
1: 8级风暴？
3: 是的。
1: 不行不行，已经来不及调整了，我现在啊，只能迎着风浪向前走。好了，再见，杜马德先生。
3: 啊，
1: 再见。
2: 航海日志，2013年3月27日，航程的第129天。进入台湾海峡后，我才发现家门口的这段航程才是最大的挑战。海面神出鬼没的渔船和暗礁，以及密布渔网的复杂情况，完全超出了我原来的估计。杜马德打来的电话，无疑又是雪上加霜的一个噩耗。因为8级风暴，已经来不及躲避了。
1: 老天！这该死的天气！你故意要考验我是吧？你听着，我不会就这么被打败的。稳住舵，稳住舵！我的青岛号，你可千万要顶住啊！逆风是吧？没什么了不起，我拼，我拼！

0: 我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心力和体能都已经到了极限，难中过海，这是家门口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难关呢？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呢？
1: 这一关我一定要闯过去，我要冲过去，冲过去。喂，顾川，是你吗？啊，
2: 老婆，
1: 喂，
2: 是我，
1: 老公，你现在怎么样了？还撑得住吗？
2: 我即将进入黄海了，我肯定能回家了。
1: 好，太好了，你快回来吧。
2: 老婆，我说过的，我答应过你的，我是你的男人，我一定会回来的。
1: 顾川，
2: 哎，
1: 我和儿子等着你。
2: 哎，
1: 月月，月月，爸爸快回来了。真的快回来了，
3: 爸爸要回来了，
1: 是，
3: 爸爸要回来了。
4: 和他相依为命的青岛号刚刚冲过终点线，成功返回母港青岛。
3: 爸爸，
5: 儿子，
3: 老公，爸爸，
6: 在海上航行了137天后，郭川终于又回到了陆地。面对亲人，湿漉漉的郭川长跪不起，埋下头，深深亲吻着故乡的土地。
1: 郭川，亲爱的，亲爱的，你走不动了，亲爱的。我好想你，爸爸。老公，
0: 儿子，老婆，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7: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真的是遥远，但是再遥远，并没有让我失望。最终我还是回来了，我特别自豪。作为一个青岛人，我自豪；作为一个中国

2013年5月1日，国际帆联世界帆船速度纪录委员会正式认定，中国人郭川所完成的环球航行，创造了40英尺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世界纪录。同时，郭川本人也成为首位完成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中国人。

才播送的是广播剧《中国船长》，剧中人物郭川由赵玲演播，肖丽由邓小欧演播，月月由杨颖演播，老朱由齐克建演播，杜马德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武凤春、贺军、魏凡，广电总局警卫连。

0: 五中队战士，解说雅坤，责任编辑栾春妮，制作人张莹莹，总监制王球、朱铁一，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青岛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 听见一座城市的七十二面，三两好友的闲聊，一个人翻动的书页，广播剧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1: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0: 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2: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13: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1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1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16: 我头上来了。
1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

0: 和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4: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无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各位好，我是王楠，锁定991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搜索991收听或者回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来随时跟我互动啊。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是白露节气啊，大连的海风也多了几分清冽，暑气慢慢退去，空气变得干爽又很舒服啊。海风裹挟着秋意，一面是大海的辽阔，一边是秋天的清浅，这样的时节格外适合听海。也不知道大家今年有没有去海边逛逛啊，是去了星海广场看波光粼粼，还是去傅家庄踩踩细软的沙子，又或者去了金石滩感受那份宁静呢？哎，如果你说我还没来得及去呢啊，你也别着急，我们今天就借着歌声一起来云游大海，来听一听我们大连人对于海的那份深情。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看啊，说说你今年去的大连海边，那有没有哪一处让你迟迟不想离开呢？可以来到我们的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分享你的海边故事啊。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张雨生，《大海》。

这样高亢嘹亮的嗓音，把大海的辽阔、心底的怅惘和释然全部唱出来。大海可以接纳所有的心事，所有的遗憾，仿佛都可以交给翻涌的浪花。那你站在大海边的时候，心里最想念的人是谁呢？陶生依旧说，周末去黑石礁看海，吹着白露过后的微凉的海风，一下子想起年少时候跟我一起看海的老朋友，好久没见了。就是大海总是能够很容易勾起思念啊，尤其是在白露之后啊，海风渐凉，望着茫茫的海面，心里惦记的人就会浮现出来。也希望远方的朋友能够平安顺遂。这首《大海》过后呢，我们继续徜徉在海的旋律当中。其实音乐不只是消遣，更是人们心灵的栖息地啊。来听这首《月光爱人》，这是一片洒满月光的海洋，这是一片月光海洋。

这首歌是《月光爱人》啊，这种婉转的旋律响起，很多人心里就会浮现出某一个人一段藏在月光里面的心事吧。也想问一问屏幕前或者是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在大连看过海边的月色呢？月下看海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其实大连的海到了白露的夜晚会格外的动人，当一轮明月洒在海面上，海浪轻轻拍打着堤岸，月光会碎成满海的银鳞，晚风会带着海水淡淡的闲意，那这一刻呢，就是所有的思念心事好像都可以交给你眼前的这片海。耳边这首歌《海上花》，

这是珍妮唱的《海上花》，也是罗大佑先生创作的《海》。很多人都被这首歌里面的那种迷人的东方曲式所倾倒啊，因为这个是中国也是我们民族特有的调式哈，就是主旋律有五，主旋律是五声音阶，就是宫商角徵羽啊，对应西方音乐当中的哆来咪嗦拉。那这个旋律上面呢，就是根植于东方曲式的一种中国风了。我们现在听中国风的音乐好像有很多诠释啊，有的是从乐器上面啊，比如说古筝啊、琵琶呀、等等等等，那有的呢是从歌词上面，什么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啊，有的呢就是从旋律上面啊，你在旋律当中听不见发，听不见西，就是哆来咪嗦拉组成的。那这个旋律上面制作的中国风就是根植在骨骼里面的中国风了。我很喜欢这首《海上花》啊，包括它的翻唱都会很唯美，就是有一种广阔的美、优雅的美，甚至还有那么一丢丢破碎的美在里面。你看啊，马上就有同感的人啊。阿泽说，每次听《海上花》，眼前就好像看见浪花起起落落，繁华如梦，就想象大海的万般模样。对，这个五声音阶它就自带的这种就好像水流一样的动感啊，不需要海浪音效，这个旋律一响，大海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之中。还有哪首国风歌会让你脑海当中出现海的画面呢？今天跟大家在音乐里面听见大海的气息哈。下面我们要听的这一首《大海》呢，是来自于周杰伦，就是周杰伦的中国风啊，叫雨下一整晚啊。既然是雨水啊，哪里来的海洋呢？听我狡辩了，因为雨水就是海洋的长途旅行啊，所以大自然的水循环啊，海洋的水蒸发，然后随着云层就到了内地，然后就落下来了啊。听雨下一整晚。

0: 式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明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希望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你的情有独钟。不知道今年你有没有去过哪一片海，让你去过之后依旧念念不忘，流连忘返呢？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首《大海》呢，不是外面的汪洋大海，而是来自于内心的那片汪洋。江美琪的一首老歌叫做《我心似海洋》啊，这一首歌是2005年的一首歌，到今年已经有21岁了。我还记得那张专辑哈，叫《恋人的心中都有一首诗》，所以呢，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找了一位名人化身诗人，用他们各自特色的声音来吟诵专辑里面的歌词，有刘若英啊、蔡明亮、姚谦、刘烨、袁泉，当然还有蒋美琪她自己。所以像这样诗歌加歌曲的安排，本身就是一盘满满的文艺气质的专辑啊。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听蒋美琪的这首歌啊，《我心似海洋》。虽然是海洋，但是他唱得很温柔，很有力量的那种温柔。其实或者说，温柔本身就是一种安静的强大的力量。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素心说，人到中年更希望内心像平静的海面，遇事不慌，接纳生活里所有的起伏。那你希望自己内心的那片海洋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波涛汹涌呢，还是安静平和？其实大海有潮起潮落啊，人心也是如此吧。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都波澜壮阔，而是学会接受 接纳起伏，也能够守住内心的安宁。听了这首《我心似海洋》啊，反而内心却感到一种平静啊。我觉得这种以海洋的力量来反衬内心的平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歌啊。这样的听感在耳朵听觉空间里面可以有无限的蔓延啊。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片海洋来自于伍佰，歌名就叫做《风平浪静》。

0: 可以说它是民谣质感的伍佰啊，风平浪静，但是感受到的是外在的一种波涛汹涌，于是内心的这片风平浪静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南风吹起，想起了你。

当生活纷繁忙碌的时候，你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回归风平浪静呢？是去海边听歌，还是有什么别的方式呢？哎，你看，来海边的来了啊。刚子他说，工作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就开车到海边坐一会儿。

看看大海，烦心事儿好像就被海浪带走了。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段话哈？我记得是，就是说，当你心烦意乱、心里乱糟糟、找不到头绪的时候，你就去看一看大海；当你身心疲惫、感觉浑身没有能量的时候，你就去爬一爬大山。因为大海是包容的嘛，它可以接住你所有的委屈、纠结，还有放不下的事。万千的烦恼丢进翻涌的海浪里面，仿佛就会被海浪慢慢的抚平。那大山呢，就是沉稳的，它默默矗立在那里给你力量。当你一步一步向上攀登，在登高望远的时候呢，积累心底的底气，那就会重新找回前行的能量。所以我说啊，大海就是我们大连人天然的情绪解药。面对一望无际的海面，很多纠结就会不知不觉地想开，对吗？耳边这首歌《听海》，这海浪的声音就好像在倾听我们心底说不出口的话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就让海风和歌声来慢慢安放。

张惠妹的《听海》，大概站在海边忍不住想哼唱的歌一定会有这一首《听海》吧。就这种海浪拍打岸边的潮汐声，能够让很多人的内心感到平静。那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今年的海边有没有哪一处会让你迟迟不想离开啊。雅雅说，我每次去海边什么都不想说，就想安安静静的坐着听潮起潮落，然后所有的烦恼都可以暂时放下。因为我们刚刚说嘛，大海是很包容的，它会愿意承接我们的所有情绪，不需要言语，紧紧的静静的相伴就足够治愈。哎呀，大海的很多歌都是非常忧伤的，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一首比较明媚的歌，这是周迅的《看海》啊。今天想跟大家来听见海洋，看人看久了就想看海，有的时候看海看久了也是想见人的，见人山人海。

轻快明朗的一首歌，一扫伤感啊，把看海这件事情唱成了一场明媚的奔赴。哎，如果说看海的话，你更愿意一个人呢，还是约上亲友结伴看海呢？小朋友才要做选择，成年人都要，我两种都喜欢。偶尔一个人放空，那闲暇的时候就约上朋友海边散步聊天，其实各有各的乐趣，对不对？看海没有标准答案，独处有独处的自在，那相伴有相伴的热闹，都是大海带给我们的美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想我是海啊，把自己比作一片海洋，其实也是希望自己像大海一样，有着无比广阔的内心吧。这首歌还是黄磊在文艺青年时期的一首作品啊，也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勇敢的人吧，迎着秋日的海风，心怀热爱，奔赴前路。接下来是张一带来的你好生活，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是王楠，明天见。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1: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991，心怀阳光。

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有轨电车百年从未停运，是国内极少数保留老式车厢原始轨道的城市，慢悠悠的车速自带治愈复古电影感，必体验线路201路老式电车，路线大连火车站海之韵，体验靠窗落座，穿过老城街巷商圈海边，几块钱穿越百年时光，一辆慢电车温柔了整座冰城的岁月，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
1: 想生活，说你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不管我们这个节目怎么变化，然后也不管天气怎么变化，
0: 是、啊、
1: 我们节目我们俩都会在这个点儿，然后这个老时间老地点，然后等着大家伙，是不是？
0: 对，
1: 我就觉得大连啊，哈，就是这个气候太好了，生活在大连真的太幸福了，
0: 福气。
1: 就是啊，你听不听过有一个说法
0: 啊、哦，
1: 就是说大连属于东北吗？他肯定是属于哈，
0: 对，
1: 但是有一个说法是啥呢？说所谓的东北是东三省加上内蒙东减大连等于东北。
0: 为啥？根据气候上来说，是不是？
1: 也不是，就是有，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就是大连的话特别不像东北，你知道吗？就很洋气，很时尚。
0: 东北也洋气。
1: 跟大连比，我觉得差那么一丢丢。大连确实在多少年前的话，就走在了时尚的前沿呢。
0: 是是。
1: 大连小姑娘多会浪啊！
0: 就是啊。
1: 大连的小是不是
0: 特别好看，很出片儿，
1: 是吧？所以你就会发现，来大连就是一年四季真的
0: 都合适
1: 啊！对，真的。
0: 其实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好像夏天来大连玩才好玩。对对对，其实真的不是，一年四。
2: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3: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2: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你好生活节目，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下午好，我是张一。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音乐，你就想想，如果你开车的话，出去旅游的话，自驾游，你就听着多有感觉，
1: 真的特别舒服，
0: 是不是？特别适合啊。说到旅游啊，我跟大家讲事儿哈，就是在英国有一男的，他叫布什比，他今年57了，就是你知道吗？他呀，历时28年，徒步环游了整个世界。
1: 徒步环游世界，
0: 厉不厉害？
1: 我的天！
0: 98年的时候，这个布什比就从南美洲的智利出发，一路向北，就开启了他这段环游世界的旅程。他给自己设定的规则就是不能使用任何的交通工具。众所周知，就是地球的陆地它并不是一个整体，对不对？
1: 对呀。
0: 所以这个布什比的环游世界之旅，多次需要使用到的他的游泳技术。所以学一门游泳技术多么关键呢，多么有用啊。
1: 我刚才还在想他至少要坐船呢。
0: 我跟你讲，他一路上哈，先后游过了分隔开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巴拿马海峡，以及分隔开欧亚大陆和北美的白令海峡。其中你知道吗，这个白令海峡因为气候特别的就冷嘛，大段的洋面它是可以踏冰前行的。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他在哈萨克斯坦选择不经俄罗斯或者伊朗走陆路返回欧洲，怎么办呢？游泳游过了300公里宽的里海，直接进入的阿塞拜疆。
1: 我天哪！
0: 现在吧，我跟你讲，这个布什比呀，已经抵达比利时了。预计10月1号左右横渡英吉利海峡。那么现在的话，就是他已经得到了法国方面的允许，说你可以游了。那么他游完这个英吉利海峡，就回到了他在英国东约克郡赫尔市的家了，就完成了他长达28年的徒步环游世界的旅程。
1: 我的天，28年，一点交通工具都不用。
0: 对，而且的话就是能游泳，绝不走路。
1: 哎，他命也挺大的。
0: 哎，你就说人
1: 是不

0: 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
1: 嗯，
0: 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八斤再送两斤，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两斤。
1: 咱就是说哈，整整12斤了，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0: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俩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0: 对
1: 呀，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对？
1: 对，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0: 嗯，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
1: 嗯，
0: 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1: 对，而且上城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嗯，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0: 哎，刚才我说了，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嗯，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0: 我就退有点多，
1: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0: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1: 对，
0: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嗯，
0: 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
1: 那我看不好
0: 我不要呗，对不对？
1: 哦，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
1: 给
0: 力
1: 了，
0: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1: 真的是，
0: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1: 嗯，
0: 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
0: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1: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
0: 嗯，
1: 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咦，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
0: 还有赠品呢。
1: 还有赠品呢。
0: 今天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儿。
1: 哎，这个可以啊，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哎，再送一罐海胆酱。
1: 还有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哎呦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嗯，今天我们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啊，
1: 嗯，
0: 市场价580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就是10斤了，1980。
1: 对，
0: 就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
1: 真的是。
0: 但还有惊喜啊，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大家伙刚才听到了，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对，
0: 只要你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12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0: 12斤呢，
1: 嗯，
0: 170-18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会说啊，王儿，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海参订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再让他们给我送货。
1: 嗯，
0: 哎，这个大家伙放心啊，我已经提前跟上城堂沟通过了，然后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再给你送。所以你这服务到不到位？
1: 真的，
0: 你还等啥呀？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多少钱？
1: 1980块钱。
0: 这可不是养殖参呐，正宗的辽刺参呐，
1: 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这批海参是专门给咱电台粉丝挑的，品质绝了。
1: 秋参哈，特别新鲜，而且营养。

0: 更高。
1: 我跟你讲，这海参吃起来哈，肉透透的，硬登登的哈、哦，就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对不对？
0: 那当然了，而且海参这个东西哈，它是补肾强身的，男女都应该吃。孩子上学累脑子，嗯、早上给他来一根，是不是也特好？
1: 另外送礼也行啊，嗯、上成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鸡翅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我必须跟大家说啊，就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要提查出小
0: 毛病，要不好使、啊。
1: 对，我跟你讲，天上掉海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1: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依依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0: 好嘞。
1: 说到这个燕窝啊，这可是让我们变美变健康的好东西。
0: 哎，真的是从古至今哈、啊，都被奉为是滋补佳品的。
1: 嗯，燕窝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嗯，它含有大量的生物活性蛋白分子，咱说既能补气血，然后又能够提高身体免疫力，对不？
0: 对，还有呢，就是燕窝哈、啊，它是具有润肺补气这个功效的。
1: 对，
0: 那肺管什么呢？
1: 是管皮肤、管呼吸道的器官。
0: 对，所以说哈、啊，经常吃燕窝呢，对美容养颜呀，对保养皮肤啊，特别特别好。
1: 嗯，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样好东西，
0: 嗯，
1: 滋补身体的好东西，燕窝银耳羹。
0: 哎呀，这个东西好啊，滋补养颜，还能当饭吃，可以滋补身体哈，还可以当减肥的代餐，好吃不说，营养特别足。
1: 对，你想啊，银耳和燕窝，它们都是有一定的滋阴清热润燥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两个东西那搭配在一起，绝对是滋补身体的黄金组合。
0: 确实是哈，而且呢，燕窝当中还有水溶性的蛋白质、
1: 啊、
0: 它非常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1: 对，
0: 那这样呢就可以更有效的增强我们人体的免疫力。
1: 嗯，银耳和燕窝啊，咱说在一起服用的话，是可以更好的调理我们的脾胃、
0: 嗯、
1: 肺肾还有气血的这样的运行。
0: 对，
1: 特别适合那些现在有口干发黏呐、
0: 啊嗯、
1: 嗓子发紧呐、啊、总干咳就这样的啊、
0: 嗯、
1: 还有皮肤干燥啊，大便干燥，对吧、
0: 嗯、
1: 手足心热等等阴虚体质的朋友。
0: 对，其实中医食补哈、嗯、最简单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呢，就是把这个银耳和燕窝一起炖煮来服用。
1: 对，
0: 但是你说谁有功夫天天弄那些，
1: 太麻烦了，
0: 麻烦了。
1: 对，
0: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燕窝银耳羹哈，吃起来那真就太方便了
1: 对，你每次啊咱㧟个2-3勺，
0: 对，
1: 开水一泡，哎、嗯、就可以泡出一大碗哈。
0: 是、
1: 啊、咱说软糯爽滑，它胶质是非常丰富的哈、
0: 嗯、
1: 营养又美味。
0: 对，你就每天来这么一碗哈，不仅是抗衰老，还可以延年益寿。
1: 哎呀，我想想的话，我跟你讲哈，又好吃又养颜，
0: 是
1: 不是？哎，那么说到这儿，咱得赶快请出厂家代表于经理哈、
0: 嗯、
1: 同时呢我们俩要预报一下、
0: 哦、
1: 咱今天还有超级给力的秒杀活动啊。
0: 你好于经理。
3: 主持人你们好哈。
1: 嗯，
3: 说到咱们这款这个燕窝银耳羹啊，这个燕窝选用的是印尼马来西亚的雨季头春的燕盏啊、
1: 嗯、
3: 这个银耳啊选用的则是这个福建长寿村的银耳哈。
0: 嗯，
3: 就咱这两种主要食材都是超高的品质，同时啊你再搭配上这个红提干啊、红枣干啊、瓜子仁还有这个黑芝麻等等这些营养食材啊，低温烘焙而成哈。它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和防腐剂、
1: 啊、
3: 所以哈，大人呢、啊、孩子啊你都可以放心吃。
0: 是啊，
3: 就是咱呢每天冲泡一碗，清润解火，健脾养胃，
0: 嗯，
3: 提高咱们这个身体免疫力，可以说是特别的好哈。
1: 嗯
0: 嗯，
3: 我跟大家讲哈，就这么多年来吃过我们这个燕窝银耳羹的哈，基本都会回购，全家老小一起吃。
1: 哎呀，
0: 好吃。
1: 嗯，这么滋补的燕窝银耳羹，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价格好不好？
3: 咱这款这个燕窝银耳羹啊，一桶是320克，市场统一售价是198元一桶哈。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秒杀福利是，买3桶，我再送你3桶啊。 就是六桶，原价将近1200元啊。
0: 嗯，
3: 今天的秒

0: 发福利，只需要299元，怎么样？这个价格给力吧？
1: 哎呦我去，
2: 是可以啊，是不是、啊？
1: 这个价格真可以。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啊是这样的、
2: 哎，
1: 就是不能说代理商啊、厂家啊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2: 是我们有要求。
1: 来我们节目当中的话，你还得降降价。
0: 哎呦我的天哪，小王，你知不知道我这个价格目前就是我们全国线上线下，包括经销商和电视购物哈、
2: 啊、
0: 最低价格了。
2: 嗯，
0: 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活动价格，你怎么还跟我讲价呢？
1: 哎，于经理，你是这样的哈。你看啊，你上别的地方的话是卖货挣钱的，对不对？
2: 对，
1: 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是做品牌宣传的，
2: 是，
1: 而且还是你主动找到我们，
2: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吧，这个价格哈、啊，得不得就是便宜便宜，
2: 就得便宜点，便宜点。
0: 嗯、哎呀，小王哈，我说实话，我是真的没想到你还能跟我讲价。这样哈，你开口了，我也必须表达诚意。
2: 嗯，
0: 我降个这个20块钱、30块钱，你就觉得显得我哎太抠了吧？
1: 对呀、
2: 啊，是
0: 这样，我就再给你降50块钱，这样行吗？
2: 50啊，
1: 降多少钱？
0: 50啊，
1: 299降50，那相当于250，那么这又
2: 不好
1: 听啊，对不对？你这相当于骂人的价格。
2: 是，
1: 你已经就我们节目当中根本没有降五十这一说，你告诉他最多降多少钱？
2: 100块钱。
1: 啊？这他说的不是我讲的啊？
2: 太狠了，
1: 降100。
0: 等会儿，降多少钱？难可真敢讲，咱这节目不是直播吗？咱别闹好不好？
1: 咱们就是直播才敢跟你讲价，就让你下不来台，所以你就得降100。
0: 小王，我哪有这么大的利益、啊、
1: 你这样吧，于经理、啊、要不然我给你出个主意呗。
2: 嗯，
1: 咱可以限个量，是不是？
2: 对，
1: 把价格打下来。
0: 哪俩呀？现在我说实话，我有什么感觉？把我架在这儿，我下不来了。我说实话哈，我真心诚意的推荐给大家这个产品。
2: 对，
0: 这样哈，我今天呢就真的出点大血哈、
1: 嗯，
0: 那咱就限量就100组，小王多1组我都没有，怎么样？
2: 100组，
1: 有点少一哈，
0: 就100组，
2: 但也算推广吧。
1: 要不怎么叫秒杀呢？
2: 我觉得于经理要挂电话了。
1: 那这样哈，咱就定了哈，限量100组，我们秒杀价就变成199了，对不对？哎呦我去，开心！好了，于经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
0: 等会儿，
1: 来
2: 我们聊一聊。
0: 等会儿，咱怎么还要赠品？我刚才不是已经买3桶，我送你3桶了，对不对？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2: 嗯？那个不是你送的吗？
1: 我们不是还没要吗？
2: 就是啊，
1: 我们俩要是主动要的话，你是不是不好意思不给？
2: 我们是直播。
1: 对，这话得不得？
2: 对不对？
0: 真是有点过分哈、啊！小王，来，你说实话，咱俩来之前是不是没说这事儿？
1: 嗯，
0: 对不对？我也没准备啥赠品，我除了有燕窝、银耳羹，我也啥也没有，我送啥呀？
2: 我们就要这个呀，
1: 就送这个，我们不挑，听、
0: 啊、
1: 众也不挑。
0: 小王啊，我这一罐可是将近200块钱，我哪能送得起啊？
1: 哎呀妈，于经理哈，你这就说笑了，
2: 真的是。
1: 你们那么大个厂家，那么大个企业，还能差这点东西了？
2: 就是啊。
1: 再说我们俩张回嘴，你好意思吗？
2: 我们是直播，
1: 又来了，
2: 再来一遍，
1: 送点。
0: 咱俩这个节目的风格，我真的是看出来了，
1: 啊、
0: 我觉得不。步都是坑啊，真的，
2: 一步一个坎。
0: 我说实话，咱俩真的太难为我了。这样，咱别讲那么多了，
1: 嗯、
0: 我就干不溜脆，我就多送你一桶，小王行不行？就直接多送你一桶，
1: 再送一桶啊？
2: 送一桶。
1: 哎，于经理，我是这样想的哈、啊
2: 嗯，
1: 你看咱们哈、啊，俗话说得好，叫送双不送单，咱们都讲个吉利，是不是？
2: 是是。
1: 所以我就觉得你都已经送一桶了，
2: 嗯，
1: 你还差再送一桶吗？
2: 而且8888。
1: 发
2: 多好听呀！
1: 哎呀，咱俩这理由找的呀！
2: 是是
1: 我觉得可以有，对不对？你就再多送一罐的话，你们这么大企业也送不黄。
0: 哎、
2: 就是啊，
1: 送2桶。
0: 小王，
1: 嗯，
0: 来，你呀、啊、一会儿跟我讲价，一会儿啊问我要赠品，这个工作你说我回去我真没办法交代。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你说我能不送吗？对
1: 不
0: 对？
2: 肯定送。
0: 我呢有个想法
1: 啊，
0: 要不啊你就直接再送我一期节目，咱俩拿广告换一下哈。这样呢我就多送你2桶，如果你同意，咱俩现在就拍板。
1: 哎妈呀，于经理啊，你也就是成长起来了。
2: 是。
1: 现在你还跟我俩讨价还价了，对不对？
2: 对。
1: 你说我要是不同意，
0: 你听众行，
1: 听众就好说了。你看小麻就怨你没同意，我们赠品没拿到，
2: 就是啊、
1: 对不对？那
2: 责任在你。
1: 我不能掉链子呀。
2: 来，
1: 我同意了，
2: 拍板了。
1: 对，好，于经理就这么定了哈，我再送你一期节目，然后咱俩拿广告置换一下，你就再多送2桶给我们广大听众，好不好？
2: 嗯，
1: 咱们就这么拍了，来吧。我跟一赶紧来给大家捋一捋，
2: 再捋一捋啊！
1: 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燕窝银耳羹，它1桶是320克、
2: 哦，对，
1: 官方统一售价是198一桶。
2: 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于经理了啊，然后他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桶再送3桶，
2: 嗯，
1: 就是6桶正常的秒杀价，200。

0: 99块钱。
1: 其实说心里话哈，已经够便宜了。
0: 但是我们连线也现场讲价的呀，
1: 是啊，
0: 对不对？哎，从降50，我们又讲下来，再只降100块钱。
1: 那秒杀价格就是199，
0: 给不给力？
1: 当然给力。
0: 但是我跟大家讲，惊喜还没完呢。大家伙刚才也听到了，
1: 是啊，
0: 通过广告置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是不是？我们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你一桶，我们每个人一次性再免费加送2桶，
1: 就是说买3桶，
0: 对，
1: 送3桶，再送您2桶，足足是8大桶的这个燕窝银耳羹啊！一共多少钱？
0: 一共199。
1: 就这个价位太给力了，
0: 原价1600呢，对不对？咱今天199就搞定了哈，一桶平均才20来块钱，
1: 真太合适了。
0: 这可是有燕窝有银耳的上等滋补品呢，对不对？
1: 对啊，
0: 你每次放个2-3勺，开水一泡，咱就可以泡出1大碗哈。
1: 对，男女老少都可以吃，你就坚持每天早晚吃上一碗，你睡眠也好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0: 啊，
1: 然后你肠胃也好了，你吃个10桶8桶哈，奶粉都不用喝
0: 啊，
1: 真的，就这个营养太高了，
0: 你正常。一桶的价格，我们今天你能买8桶，
1: 嗯，
0: 平均下来，咱说一天不到1块钱保养身体，
1: 对，
0: 保质期2年都是最新生产日期的，
1: 这还等啥？
0: 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俩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了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我去，导播跟我们说打进电话的现在全都是订2组订3组的呀，
1: 你必须，咱今这个价格我跟你说太划算了。
0: 感谢于经理，
2: 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
1: 是啊，
2: 就咱们这个燕窝银耳羹啊，就是很多吃过的这个叔叔阿姨啊都是一次性买1年的量回家吃，
0: 对，合适
2: 啊，特别是啊有这个比如说你肠胃不好的，睡眠不好啊，这个容易失眠多梦盗汗的，晚上起夜次数多的啊，包括你这个容易感冒啊，经常这个咳嗽气喘的朋友，
0: 嗯，
2: 就是吃咱这个燕窝银耳羹都是特别对症的。
1: 是
2: 啊，咱都知道哈，燕窝是可以清肺的吧，
0: 对
2: 吧，所以啊对于经常什么应酬啊抽烟喝酒的这个男性朋友啊，吃点咱这个燕窝银耳羹是可以清肺养肺的。另外啊，有这个住过院做过手术啊需要恢复体力的朋友，吃点这个燕窝对于你这个促进伤口愈合保养恢复体力是特别快的。
1: 对对对，
2: 一点问题没有。
1: 这个燕窝银耳羹哈，自古以来呢都是高档的一个滋补品，尤其是对于我们女性来说哈，就是你长期吃呢是可以抗氧化的，然后可以延缓衰老，可以美白皮肤，可以淡化老年斑和细纹，同时呢对于中老年朋友的一些什么体弱呀，然后对于增强老年人的身体的免疫力啊都特别好。
0: 对，
2: 你说太对了哈，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哈，就咱这款燕窝银耳羹买回家你全家老小都能吃啊，全家可以一起滋补，多好啊。
0: 所以大家伙赶紧打电话哈，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于经理啊，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给力的价格哈，感谢啊，再见。这样，依依，咱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
1: 高高兴。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皇家力量品牌的燕窝银耳羹啊，它一桶是320克，
1: 对，
0: 官方统一售价是198一桶。
1: 嗯，
0: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桶再送3桶，
1: 嗯，
0: 就是6桶，正常的秒杀价是
1: 299块钱，
0: 够便宜了吧？
1: 当然。
0: 但是大家伙都听到了哈，刚才我们电话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了，
1: 嗯，
0: 我们现场给大家讲价了，
1: 是啊，
0: 我们从降50又讲下来，再降100块钱，
1: 对，所以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哈是199了，
0: 便不便宜？
1: 当然便宜啊！
0: 但是惊喜还没完呢，
1: 啊
0: 啊！因为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哈，
1: 嗯，
0: 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呢哈，我们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桶，我们没那么抠搜，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大桶，
1: 真的、
0: 嗯、
1: 哎，你说咱今天这个活动哈、啊嗯、是不是太吓人了、
0: 嗯、
1: 买3桶送3桶再送2桶，足足8大桶的这个燕窝银耳羹啊，一共才199块钱，
0: 原价1500-600块钱呢，
1: 那是啊，
0: 咱今天199就搞定了，
1: 那你还等啥、
0: 啊、每次啊咱们2-3勺开水一泡就可以泡出1大碗，
1: 哦、嗯、
0: 咱们入口即化，软糯香浓，胶质非常丰富，
1: 对，它就是那种糯糯的，然后滑滑的，
0: 黏糊糊的，特别特别的好。

0: 好吃啊，
1: 真的是，
0: 真的就是那种又有营养又美味啊，哈，当早餐呐、啊、午餐呐、啊、当晚餐呐、啊、主食都可以哈。
1: 对，你减肥吃也行呀，
0: 而且男女老少都可以吃。
1: 嗯，
0: 你说不是咱节目谁能不心疼钱的，咱说天天吃燕窝银耳羹
1: 是吧。所以说你赶上咱今天这个活动哈，你不赶紧行动吗？八大桶才100多块钱。
0: 哎，我讲实在的哈，就这个价是不是比你买一桶早上吃的那种就是普通的那种麦片都要便宜好多呀、
1: 哎、还真的是、
0: 啊、对不对？活动名额有限啊、
1: 嗯，
0: 现在打电话的我跟大家讲哈，全都是两三组这么定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就咱这个燕窝银耳羹哈，坚持喝一段时间之后啊、嗯、你会发现身体和皮肤的状态会比你现在要好的太多了。
1: 对对对，我们都知道哈，身体健康呢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0: 那用说嘛，对吧？
1: 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打电话订购的朋友，你肯定是那种非常注重保养的，
0: 对，会生活的，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燕窝啊大家伙都知道，它对于平常气色不好啊，容易长老年斑呐、啊嗯、脸色发黄发暗的呀，还有肠胃不好，经常便秘，说你吃什么都不愿意消化的，对不
1: 对,
0: 对，
1: 还有就像睡眠不好的，晚上起夜次数多的、
0: 哎、呀，
1: 总是咳嗽气喘的、
0: 嗯、
1: 都有特别好的调理效果。
0: 包括有住过院的呀，动过手术的病人啊、
1: 哦、
0: 还有产妇、
1: 哦、
0: 对吧，包括现在怀孕的，咱说吃点燕窝银耳羹、嗯、一人吃两人补，对不对？
1: 是啊，
0: 包括需要恢复伤口的、
1: 哦、
0: 需要恢复体力的
1: 都适合，
0: 更适合吃燕窝了，
1: 对,
0: 对不对？当然哈，咱这个燕窝银耳羹啊，男女老少都可以吃。
1: 对，
0: 咱说男性朋友啊，有抽烟喝酒的，
1: 嗯、
0: 它是可以润肺养肺的，补充益气的，对吧？
1: 对，其实燕窝对肺特别的好。
0: 这个众所周知啊，对不
1: 对,
0: 对？孩子吃的话是可以加强记忆力的，
1: 哦、
0: 还能长个子，增强抵抗力，对吧？
1: 是啊。
0: 当然，中老年人最应该吃咱这个燕窝银耳羹了。
1: 嗯，可以提高免疫力呀、啊，可以抗病毒啊，可以增强体质，这特别好。
0: 对，最重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
0: 正常一桶卖198，咱今天是买三桶送三桶，前100个名额再送两桶，就是整整8大桶的燕窝银耳羹，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啊，你还等啥呢？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可毁了，导播接的电话炸线了。
1: 我跟你说哈，咱今天这个燕窝银耳羹哈，我自己必须多整两组回家，这个便宜我差啥不占是吧？除了自己吃哈，得让我爸妈也吃上，这个肯定比你喝什么早餐奶呀、啊、然后吃粥啊有营养多了、
0: 嗯、
1: 你当饭吃呗。
0: 对啊，没错哈，燕窝银耳羹对恢复体力呀、啊、增强抵抗力呀、啊
1: 嗯、
0: 特别好。
1: 对，你说你早上吃什么能有咱这个燕窝银耳羹有营养啊？
0: 你看，又能当饭吃，又能当保健品吃、
1: 嗯、
0: 咱说一举好几得，真是变美变健康的好东西啊，对吧？
1: 哎，我跟你说，刚刚导播告诉我们哈，
0: 嗯，
1: 西港花园巷的这个陈阿姨一下子订了4组。
0: 哎，我
1: 她说她要给儿女分2组，这个真的就是长镜头，我跟你讲。
0: 对，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 嗯、
0: 咱今天是买3桶送3桶，前100个名额还会再免费多送2桶。
1: 对，
0: 8大桶一共才100来块钱，
1: 199。
0: 再等，我跟你讲哈，可就没有赠送了哈。
1: 对，你吃的东西，你买回家之后又不是摆着看的，你吃自己肚里了，你还寻思啥呀？
0: 过了今天，你想买，享受不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了，对不对？
1: 就是啊，
0: 好吃又滋补的燕窝银耳羹，赶紧打电话吧哈！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
1: 嗯，
0: 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最后我们俩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把握机会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有多少优惠可以重来？只争分秒，好货到手，急速秒杀 ，Are you ready? Let's go!

0: 顿饭基本都得整个蘸酱菜
1: 啊，
0: 就吃的清凉一点，对不对？你吃蘸酱菜的话，你少不了什么？
1: 虾酱。
0: 你说太对了。
1: 哎，你知道为啥吗？啊，其实说实话，我刚来大连吃不惯虾酱，
0: 啊，
1: 但后来越吃越好吃，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一般的虾酱啊，很多人也吃不惯，
1: 嗯，
0: 因为它有那种就是异味、腥臭味。
1: 腥的，对对，
0: 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的虾酱，比一般的虾酱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还没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就是南极磷虾的虾酱
1: 啊，
0: 是不是啊？哎，我跟你讲哈，这个虾酱哈，真是吃起来鲜溜溜的，一点都不咸，出特别多。除了咱们在家哈，你当个蘸酱菜的酱来吃，你蘸个黄瓜，蘸个小葱哈，蘸个水萝卜啥的哈，好吃之外，
1: 嗯，
0: 更重要，它还能做菜呀，啊。你比如说，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糕
1: 啊，放一点，
0: 你做个虾酱豆腐，
1: 好吃，
0: 炒个鸡蛋。就它没有那个其他的味道，
1: 绝了，拌个面
0: 就是相当于用虾来炒的是一个感觉的，
1: 嗯，
0: 啊，对，
1: 我知道，
0: 拌面拌饭都好吃，
1: 嗯，
0: 都皱的哈，我跟你讲，快两勺进去哈，哎呀，鲜溜溜的哈，
1: 海鲜虾酱粥，
0: 你说太对了。我跟大家讲哈，南极磷虾啊本身就特别有营养，再经过破壁工艺把整只虾全打成，就是打成了这个虾肉，那你想想这个虾酱，咱说除了好吃，营养是不是就无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南极磷虾哈，它生存在冷水水的海域，
0: 就深海的海域哈，
1: 对，也是世界上蛋白含量非常高的虾了，嗯，
0: 对，
1: 含有抗氧化最强的虾青素，
0: 对，
1: 关键是里面含有 DHA 还有 EPA 的成分，这是脑黄金鱼油里的珍贵成分，哦，
0: 哎，
1: 一般的虾里可是没有的，
0: 对，
1: 而且告诉你这个虾酱有多香哈，啊，
0: 嗯，
1: 就用小火慢慢炒那个虾肉香，慢慢研磨的那个虾皮香，还有磷虾头里的虾油香，经过烘焙之后的虾酱香，
0: 哎，
1: 全都在里面，
0: 哎呀，
1: 总之就是鲜香。
0: 那个虾酱绝了，我跟你讲，香喷喷的哈，你吃到嘴里哈都是那个虾油的香啊，
1: 嗯，
0: 真是又鲜又香又好吃啊。
1: 是。
0: 好，说到咱们南极磷虾虾酱哈，今天呢，我们请了帮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露露子好，各位听友好啊。那么提到这个虾酱啊，咱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提到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接触过啊。
0: 嗯，
2: 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这个肉酱呢？首先呢啊，我们整个的过程是没有任何的发酵过程，
0: 对，
2: 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嗯，
2: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懂得保养的朋友啊，我以往花那高价钱买那个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胶囊，
0: 对对对，
2: 虾青素胶囊，
0: 嗯，
2: 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他们从哪提取的呢？就是南极磷虾，
0: 嗯，对。
2: 再就是啊，世界卫生组织啊，将这个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常吃的这个牛乳，那个常吃的牛肉，
0: 嗯，
2: 包括还有普通的这个对虾，
0: 嗯，
2: 做了一个氨基酸综合营养的评分。你知道南极磷虾获得多少分吗？
0: 嗯。
2: 100分，
0: 哇，
2: 一只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含量哈，相当于5克牛肉，
1: 哦，
2: 咱们今天这一罐啊，咱们这一罐可不是一只哈，是约120只的南极磷虾整虾给您做到破壁，
0: 哎呀，
2: 你知道吧？而且这个小王，我告诉你哈，这个南极磷虾也不是说任何的企业都能做的，
0: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状元海这个原料都是我们自己有啊，再就是我们每一罐这个虾酱不是找别人代加工的，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线生产的。所以说很多朋友以往说我能买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可能能买到90克的，有100克的，甚至有110克的。
0: 对，
2: 但是我们就敢做135克这么大的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料也好，生产线也好，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价格更有优势，
1: 嗯，
2: 所以我们才敢来小王这卖，我们卖的也有信心。
1: 就是硬气。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磷虾酱哈，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罐多少钱啊？
0: 嗯，
2: 就是19.9这一罐。
0: 嗯，
2: 今天咱这一项是12罐
0: 啊，一项是12罐啊。
2: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描述的福利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今天是买一项我送一项。洋相加起来多少罐呢？24罐，专柜的卖到500多块钱左右。
0: 嗯，
2: 今天我既然敢来，我给大家描上价格就是299块钱。
0: 299就是买12送12，买一箱送一箱，一共24罐，那么一罐的话就10多块钱。我去，这个价格很实惠啊！
1: 这太厉害了。
0: 但是钟晓，你这个价格299，是不是你在全国所有的销售渠道，包括电视购物，是不是都卖这个价格？
2: 首先这个价格是100%统一的。
0: 你别讲那些没有用的，都同样的价格，你怎么好意思来我们节目？我就想问一下，用咱大连话讲，你瞧不起谁？
2: 不是，
0: 你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你又是咱的老朋友，

0: 你哎，299，你在其他地方卖299，来我们节目299，你好意思啊？
1: 不是，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小王，那我不只做你这一家啊，我其他底下不是供应商。
0: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是不是你主动的话要来宣传你的南极磷虾酱？这个价格今天肯定是通不过的。
1: 不是，那你这样，咱都老朋友了，小王哈，就是这个东西啊，首先我告诉大家是好东西。
0: 哎呀，知道了，你别絮叨了。
1: 给你降个20-30的，你肯定得说我。
0: 对呀。
1: 我今天我降50块钱得了。
0: 降50块钱，299，然后你只降50块钱。
2: 50。
0: 仲晓，你又骂人了，我跟你讲。
1: 不是小王。
0: 250好听吗？
1: 不是小王，你知不知道我做到现在，我卖的这么好，你知道我有个口号，什么口号？
0: 什么口号？
1: 品质不好我不来，价格不好我不来，我能给你做这个价，也就在你这独一份。
0: 那你我
2: 价格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0: 我想问一下，250好价格啊？我是这样想的，周翔，咱节目从来就没有降30-50这一说，只降100块钱，这是最起码的，对不对？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你这样，小王，咱俩就都别为难
0: 啊。
1: 那你这样，我做了也不跟你要，你给我一起结目。
0: 你怎么还带讨价还价的？我发现你，这不是我跟你讲价吧？你怎么还来跟我这还提条件了呢？现在
1: 不是条不条件？
0: 钟晓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东西你再好，你得不得通过宣传让大家伙知道南家有这个东西，南家这个东西品质好，我感觉好吃了以后我再买呗，对不对？你俩们做品牌又不是一锤子买卖，对不对？
1: 那你
0: 行，我知道你不就想给我邀请节目吗？哎呦，我给你！哎，你一会儿我不像你那么抠搜的。
1: 不是，主要是现在脸皮不厚，不行了，主要是。
0: 行了，这样的就咱俩俩好嘎一好哈，就是这样的。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南极磷虾虾酱哈，正常是19.9一罐，一箱啊是12罐。中小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箱送一箱，就是买12送12，两箱一共24罐的135克超大罐的南极磷虾虾酱，原价得500来块钱。中小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秒杀价是299。刚才我跟露露子给他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了哈。
2: 嗯，
0: 咱们不是便宜30-50，我是拿节目拿广告跟他互换的，现在又直降了100块钱。
2: 是
0: 的，24罐两箱南极磷虾虾酱一共多少钱？
2: 199。
0: 哎呀，太好了！一罐几块钱，同志们，你不抢还等啥呀？太便宜了，你上哪找这个价格？
2: 对，
0: 这个罐头的保质期，我跟大家讲，都2-3年。
2: 嗯，
0: 买回去慢慢吃呗，也放不坏。
2: 嗯，
0: 活动不是常有的。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来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呀，我们看见导播立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啊！
1: 我跟大家说哈，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可回家别当那个蘸酱菜，光蘸个酱啊！
0: 嗯，
1: 这个、南极磷虾酱绝对是万能的。
0: 嗯，
1: 您家里有小孩的哈，包括你家里岁数比较大，就是老人的叔叔阿姨什么的话，一定要买，因为营养价值太高了。完了，接下来呢，教你怎么吃啊？
0: 好，
1: 第一个吃法，回家这个南极磷虾酱开罐。啊、
0: 嗯，
1: 直接倒到面条上，半个面条，你明白不？什么都不用放，
0: 撒点葱花。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哎，再一个就是啊，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回家炒菜、炖鱼也好，你都可以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啊。大调料。
1: 对，炖鱼、炒菜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对对。
1: 我接下来我就要告诉大家做菜了。
0: 啊、
1: 嗯。我告诉你，
0: 你快点啊！
1: 今天第一道菜，
0: 嗯，
1: 回家打2个鸡蛋、3个鸡蛋啊，
0: 嗯，
1: 放2勺南极磷虾酱，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你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
0: 啊啊，
1: 这道菜叫赛螃蟹。
0: 哎呦，
1: 它能炒出那种蟹黄的味道。
0: 好，
1: 配上一碗大米饭，绝了啊！再一个呢，就是南极磷虾水饺。
0: 啊，
1: 你回去隔点那个韭菜，放点鸡蛋，放点南极磷虾这个酱。
0: 哎呀妈！
1: 你包一顿这个南极磷虾三鲜馅水饺，咬一包汤14啊！我告诉你，
0: 太好吃了。
1: 特别特别鲜溜，你知不知道？
0: 对对对对，
1: 完了还有什么弄？咱还有很多朋友啊，我要拌个凉菜，
0: 嗯，
1: 还拌个小菠菜啊，小茼蒿啊，
0: 快两勺进去，哎呀，鲜溜溜的。
1: 卖菜，
0: 嗯，
1: 青草，我告诉你，胆固醇又低，营养价值还高。
0: 对对，另外的话，其实我愿意买那个市场上不有那个卖那个煎饼的吗？啊对，然后的话买点煎饼，回家弄点那个小葱，是不是？放点那个南极磷虾虾酱，哎呦我去，我跟你讲，老好吃了。而且关键咱说南极磷虾虾酱哈好吃还有营养，这是很关键的哈。
2: 是，
0: 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 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

0: 行，中校哈，时间的关系，咱真不能多唠了哈，因为现在外面的电话依然在占线当中，我们就受限了哈，再见啊。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庄园海品牌的不经过发酵的南极磷虾虾酱，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虾酱哈。它这一罐是135克的超大罐哈，比市场上的100克、110克都要大哈。它这一罐啊，得大约用12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破壁制作而成，全是虾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一箱送一箱，它一箱是12罐哈，就是。买12送12，一共24罐。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格是299，原价的将近500块钱左右，是不是？
1: 是。
0: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讲价了。
1: 是。
0: 只降100块钱，现在就是买一箱送一箱24大罐的南极磷虾虾酱，只需要199了。同志们，199，平均一罐几块钱？
1: 抓紧时间抢吧！
0: 不抢还等啥呀？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2箱24罐的磷虾酱，一共才100多块钱，平均一罐的话几块钱，
1: 对，
0: 是不是？
1: 买回家蘸酱、做菜、拌饭、拌面都好吃。
0: 对，就蘸黄瓜吃哈，我跟你讲，蘸小葱吃，蘸水萝卜吃，绝了！我跟你讲，你买瓶咸菜多少钱？你还寻思啥呀？现在听节目，不管谁，我跟你讲，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你都应该买这个南极磷虾虾酱，这个季节太需要了。
1: 对，
0: 而且我们带来的不是普通虾酱，是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的虾酱啊，既好吃还超有营养，所以赶紧打电话吧啊啊！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我们俩就不啰嗦了哈。最后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

0: 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五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 上班听老板的，
2: 回家听老婆的，
1: 下班回家的路上
3: 哈嗨哟，
1: 我的时间我做主，
2: 我的时间我做主，
1: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活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2: FM 99.1 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金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么从明天白天开始，咱们大连的天空当中呢，云量呢逐渐增多。其实今天晚上啊，云就挺多的了啊，尤其从这个西部啊，乌云密布，哎呦，就感觉要下雨了。
2: 孙长老啊，收了神通吧
0: 啊，尤其是啊，老朱来了，
1: 老朱是踩着乌云来的。
0: 哎，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一下感觉要下雨，但实际上并没有雨啊，但是这个云呢确实是比较多。那么市区最高温度呢仍然是在明天28度左右。那么从明天下午开始啊，偏北风就增强了，夜间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气温呢将进入到下降通道。明天晚上市区最低气温将会来到18摄氏度。
1: 对，所以提醒大家伙啊，明天晚上啊一定要早点回家，明天晚上温度低，风还大，应该是挺凉的。那么大风时段呢，如果有外出的需要啊，一定要注意啊，远离一些临街搭建物，还有高空坠落物啊，这个风险区有一定的风险啊。嗯，周二的时候呢，咱们大连呢是多云转晴，偏北风依旧比较大，陆地阵风是7到8级啊，这个温度呢是18到24度，和周一白天相比啊，这个凉意也是明显的加重了。周三呢，天气是以晴间多云为主，风力在逐渐的减弱，市区呢温度又降低了啊，仅有17到25度。哟，最近这个温度啊跌得挺快啊。
0: 是，
1: 周四周五呢天气总体来说比较平稳啊，市区最高气温呢也仅有25到26度，这个白天25、26度还是很舒服的，
0: 也该凉了。
1: 哎，再刮点这个小北风
0: 是
1: 比较舒爽啊。
0: 你看现在几号了？都9月7号了，都已经开学了。再过一段时间，11国庆节，连中秋节都快到了。这个温度其实还是在25、26度，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1: 挺好的。
0: 跟往年相比来说，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对，这个专家不也预测了吗？今年这个夏天呢特别的热，所以说今年入秋之后啊，可能凉的也会比较慢。
0: 对，
1: 但是未来这几天呢，咱们大连的气温呢下降的会比较明显啊，随后呢有一个较小水平的波动。早晚秋凉感觉更加的突出，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你的着装。
0: 另外咱们经常说这个厄尔尼诺呀，现在呢就是已经正式确认了啊，今年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正式形成了。嗯，所以说这小厄呀挺厄呀，哦，来了，
1: 穷凶极恶的厄尔尼诺呀。
0: 当然了，厄尔尼诺现象有一个就是延后性、延迟性，也就是说它来了之后啊，不是当时立马怎么着，而是它对于来年的气候变化影响会非常的大。
1: 是，
0: 预计呢在2027年夏天将会是一个比2026年更加难熬的夏天。
1: 哎呦我的天，
0: 你说今年咱大连热不热？那一段时间小得半个多月吧，
1: 有
0: 让你感受到36、7度的高温了吧。
1: 今年夏天我感觉我都强挺，
0: 是吧？但你别忘了，今年可能是跟去年的那个相关，去年还不是什么超强厄尔尼诺呢。但是今年咱们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已经正式形成，叫超强啊。
1: 所以大家要做好一个准备工作，
0: 就是明年吧，看明年咋整吧。
1: 明年大家现在就开始吧，把什么防晒袖啊、太阳帽啊、太阳伞呢 啊防晒霜啊都备好吧。
0: 先生我们也没收啊，是吧？
1: 欢迎各位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我们有好多的好朋友啊，早早的就像那个小朋友等着上课排排坐分果果似的，已经做好了。
0: 是，
1: 哎，等着节目的开始啊，打卡问候的已经来了啊。今天第一个来的是拨开云雾见云雾，说金鱼兄弟晚上好呀。
0: 你好。
1: 最近 ZY 小朋友表现得特别出众，每次打卡必说话，
0: 这可能是跟时间有关吧。早上太忙了，
1: 对，
0: 晚上这个时间可能下班了就有时间了。
1: 对，这个事情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
0: 什么道理啊？
1: 我身边呢有很多年轻的家长都跟我说，说于老师啊，我孩子3岁了、4岁了，不冒话啊，这么多。我说别着急，一旦他开始说，你就止不住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哎，你看 ZY， 哎呀，就一下子感觉到是不是刷文字问候会很好。
0: 对，
1: 哎，你看说了打卡进群时间到，忠实听众来报道，中秋时意快来到，横批喵喵喵。
0: 瞬间化身成小猫咪喵喵喵啊。
1: 说的还很可爱啊，感谢啊。还有我们的朋友刘旭微梦啊，说来了来了，打卡了金鱼兄弟，新的一周下班路上有你俩陪伴，好开心啊，愿小伙伴们每天都开心快乐。感谢感谢啊，
0: 感谢乌恩奇也来了啊，晚上好，来打个卡冒个泡啊。欢迎欢迎。
1: 爱自己也说了，说这么起伏的温度，金楼你可得做好防护啊，
0: 啊，
1: 别让大风给吹着。
0: 我今儿来的时候让风吹一下，
1: 吹橘灵橘灵的，
0: 哦，
1: 嗯，
0: 浑身全是汗，
1: 脑门有汗就容易散着。
0: 我现在还有汗呢。所以说过两天我要是不来了，我跟你说朋友们也正常，换季了嘛，换季的话就得换人。
1: 一天到晚可小心了啊。东东也说了，金龙鱼雷亚晚上好啊，我来晚了啊，不晚，
0: 嗯，正好
1: 每天只要在我们节目期间来冒个泡，
0: 嗯，
1: 打个卡，
0: 对，
1: 参与参与我们的话题，我们都可开心了，
0: 对，正好啊。所以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啊进行打卡，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空余时间节目之外啊来关注一下我们两个的这个抖音号。
1: 嗯，对，
0: 我的抖音号的名字呢很简单，叫金龙有话说，
1: 是
0: 一搜第一个就是我，金龙有话说。
1: 对，我那个也非常好记，叫小鱼叔叔讲着玩儿。
0: 哎，
1: 一听我这个名啊，就是跟咱们节目有关系。
0: 他是讲故事，
1: 主要是以讲故事为主。
0: 嗯，我呢是做新闻脱口秀。
1: 对，
0: 哎，最近我做了一个新闻脱口秀呢，做了一个小爆款啊，说九零后留存率仅剩85%。
1: 我的天哪！
0: 说九零后怎么了？
1: 其他15%呢？没了
0: 。有数据啊，
1: 嗯，
0: 那很多人说太吓人，怎么回事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欢迎各位啊，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嗯，
0: 对，金龙有话说。
1: 对，另外呢，在周末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西游记》的全传啊，在这个周六周日的晚上6:30到7:00，在我们台呀会播出我们的这个《西游记》，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收听。那么每天呢，在节目当中6:00的时候会有我们的《三国演义全传》，哎，故事。欢迎大家一定要坚持收听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

0: 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你在挖什么？
4: 我在挖话题。
3: 什么？挖话题？
4: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3: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搭。
4: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说外卖。晚上啊，有的家庭啊是不吃晚餐的，就是不做晚餐的，他是完全通过什么呢？点外卖的方式去解决一晚上的这个时间。
1: 哦，外卖
0: 就是有很多的年轻人吧，尤其是刚刚组建家庭时间不长的那些啊年轻人，那么很多时候他不会做饭，
1: 对，
0: 也不想做饭，或者说太累了也不想，没时间没有精力去做饭，大不多数都是点外卖。
1: 对，我觉得可能是比如说单身人群和小两口，
0: 哎，
1: 点外卖的相对来说比较多，
0: 是，
1: 哎，这是晚餐。那么中餐呢，可能是很多这个上班族，
0: 对，
1: 点外卖的是比较多的，
0: 对，哎，CBD 周边是吧。
1: 但有多少人点外卖大家知道吗？就在咱们全中国，按这个数据来说啊，有一个数据叫做中国餐饮发展报告2026显示啊，截止到2025年的年末，咱们中国线上外卖的用户朋友们，6.4亿人，
0: 哇，
1: 不是人次啊，6.4亿人呢，这得盯外国多少国家加在一起，
0: 覆盖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城镇消费人群。但是有更有意思的特点啊，在这么多亿人当中点外卖啊，竟然有40%订单，低于15块钱，
1: 哦。
0: 就这么便宜，
1: 一顿饭消耗
0: 都不到15块钱，
1: 消费并不多。
0: 你看，2025年中国外卖市场规模是1.42万亿，占餐饮市场的24.5%，而2026年的全年预计呢将会超过1.5万亿。这就意味着中国消费者每花4块钱在吃上边餐饮，就有1块钱点外卖了。
1: 是，
0: 哎，更有意思的呢，不点外卖的消费者比例已经从2024年的2.2%降到了2025年的1.2%。
1: 这不点的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了。我
1: 估计都开始点了，
0: 大概率应该就是50后、40后、60后那波人，他们基本不怎么点外卖，
1: 对，
0: 他也不太会点，
1: 自己做饭。
0: 再有就是有人退休了呀，有时间呢，他也愿意去琢磨这些事。你不觉得吗？老一辈人呢，不敢说个个都会做饭吧，但是好多大多数都会做，但这些80后已经有不少人不会做了，90后、00后就更多的人不会做饭了，
1: 对。所以以后点外卖啊，大家可能发现了，也变成像什么呢？就是你每个月要交水电瓦斯费一样，变成一个高频的生活项目了。
0: 是，哎，
1: 每个月要单独拿出一部分钱，叫外卖的支出。
0: 对，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却消这个单点呢才15块钱以下，而且占比超过40%。
1: 那是不是说明什么呢？就是外卖呀，你就顿顿吃，消耗比较高。偶尔吃一顿好一点的，平时可能吃差不多的10来块钱的，
0: 就是大家已经在这个上面啊开始省钱了，那么价格呀已经慢慢成为国人点餐最关心的事情。那么从市场规模来看呢，中国人的餐饮需求依旧还是很旺盛的，人在这摆着，是吧？那么有这个相关的产业研究院呢，有一个2025年餐饮消费大调查显示，2025全年外卖市场依旧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预计将超过1.5万。
1: 对，你说这些什么什么小黄啊、小绿啊、小红啊、
0: 小蓝呢、
1: 啊？小蓝呢、啊？进军这个外卖行业啊，多有眼光啊！开发这个外卖平台
0: 是，
1: 然后组建这个外卖这个小哥带个大军，做外卖的这个生意。
0: 对，而且呢，跟外卖的消费场景呢，从午餐、晚餐，现在慢慢的早餐也开始点外卖了。下午茶、夜宵，朋友们点没点过夜宵？完，我是点过，晚上10点、11点不睡觉的时候，点了一只烤鸡，哎，自己在超市买2个啤酒，光光就是喝，
1: 是，
0: 哎呀，快乐的周末真爽，
1: 总那么喝，那身体能好吗？
0: 哎呀，
1: 要换季了，注意点啊，
0: 享受一天是一天。反正别人给我踢班儿，
1: 其实点早餐的吧也有，有好多朋友，比如说周末要出去
0: 哦，
1: 然后呢，早上呢。就是还不想起那么早，一般会什么呢？提前点一个外卖，比如说点一个什么肯德基，然后呢，提前点好之后开车
0: 躺着，
1: 就是你直接开车去的时候，他不有那个就是车道那个窗口嘛，
0: 哦，
1: 从那一过告诉他，比如说我是25号，人家已经拿好了，啪，顺车窗递进去，哎，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0: 是，所以说现在确实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点外卖，过去偶尔下单的人呢，现在啊，一周怎么着点好几次，所以咱朋友们你也可以聊一聊，你一周。大概捋一捋啊，一周你点几次外卖，是不是几乎每周你都得点那么一两次，至少的吧，轮也轮上了吧，
1: 是，
0: 哎，
1: 对，至少好像就点几次，
0: 点几次，是不是，
1: 尤其是年轻人的这个家庭，我觉得可能有孩子的家庭会好一点，尤其是在晚上，

0: 比如说孩子也放学了，哎，家里人呢，媳妇儿啊，老公啊也下班了，一家三口四口坐在一起，
1: 嗯，
0: 我觉得很少有说一起围坐在一起吃外卖的，就感觉好像晚上得正儿八经的做一顿饭，
1: 嗯，
0: 给孩子做点营养的，
1: 但前提得有时间，
0: 卫生的，
1: 嗯，就怕很多上班族啊没有时间，
0: 嗯，
1: 包括孩子可能回来比较晚，6点钟甚至晚上还要补课的，那晚上太晚了，
0: 是，
1: 嗯，另外一个变化刚刚提到了，你看现在啊，大家伙下单的时候会不会反复比较优惠券，
0: 嗯，
1: 满减、配送费、套餐啊这个价格，原来呢吃一顿饭20-30块钱，如今呢。最后感觉我10几块钱就能解决，超过20我都不买。
0: 嗯，
1: 同样一份盖饭呢，两家店的口味分量差不多，大家呢都会倾向于选择更便宜3-5块钱那一家。
0: 是，
1: 你看这就是变化。
0: 所以说，你看大家点餐呢更加的谨慎了，
1: 越来越图便宜。
0: 这个价钱呢，真的是决定点不点外卖的最主要的这么因素之一。
1: 嗯，
0: 有没有券儿？
1: 对
0: 啊。谁家的可能更便宜一点，
1: 嗯，
0: 差不多就得了，就是这种感觉啊。
1: 你像之前我在那个闪购上，
0: 嗯，
1: 点外卖，
0: 淘宝闪购，
1: 哎呦，他那个券额度非常的大，
0: 哦，
1: 大到什么程度？
0: 嗯，
1: 商家最后不给我送，
0: 哦，
1: 订单失败，接单了不送，最后20分钟也不送，打信息也不回，只能你被迫取消订单。
0: 那是怎么？他送完这单他会赔呗？
1: 我感觉会赔，
0: 哦，
1: 满25减20，
0: 那。这个平台不是有补贴吗？
1: 咱不具体不知道啊。
0: 对呀，
1: 反正就是出现过失败的情况，但是确实啊，
0: 哦，
1: 这个降的非常多的价格
0: 是，
1: 哎，
0: 但据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家也不好干，
1: 不好干，不挣钱啊。
0: 对，
1: 但是平台是真挣钱，
0: 嗯，
1: 那真挣钱，嗯，
0: 吃完被告吃原告，
1: 嘿嘿，两边都招，
0: 很多都是这样，
1: 是。
0: 啊，当然了，有人说了，这也不是说餐饮消费的消失越来越便宜了嘛，而是消费者的决策也变得更加的谨慎了。
1: 对，
0: 国人呢依然愿意啊在吃上面花点钱啊，但确实呢越来越不愿意为一些什么品牌呀、包装啊、装修啊、营销啊，哎，这些支付过高的溢价。
1: 嗯，
0: 所以相比啊，就吃的贵不贵，消费者更在意啊这一顿到底值不值。
1: 我觉得自打有这样美团呐，啊，等等这样的能给你提供优惠券的这个平台存在之后啊，
0: 嗯，
1: 大家消费的这种理念观念和习惯已经发生变化了。
0: 对，
1: 过去去饭店就直接点拿菜单，这个好，点完之后多少钱出钱完事了，没有说要什么券啊套餐的这些东西啊。但现在呢，大家去那，哎，你家有没有券？
0: 嗯，
1: 你家有没有那个美团？你家上没上抖音
0: 大众点评
1: 啊，
0: 能不能买？
1: 这一上来之后就拿这个，包括买单的时候你家有没有券，都是玩这个东西了。甚至你到商场里边，过去啊去商场逛街，哎，喜欢哪家进入吃哪家就完事了，人多人少是一个考虑，现在不考虑，现在考虑什么呀，先把那个平台那块打开，看看这个商场里边谁家有折扣优惠，然后再考虑去谁家。
0: 所以说这种消费习惯呢也是倒逼这现在很多商家不得不加入平台，
1: 嗯，对，要不然不去啊，
0: 你不得不参加一个活动，
1: 啊，这样的话大家就更不舍得花钱，大家就更就是这个套餐的价格越来越低，
0: 对，
1: 商家越来越不挣钱，但平台的这个利润它是固定的。
0: 对，在这个2025年呢补贴大战之前呢，这个比例啊只有20%到30%，就是15元钱这个订单，
1: 嗯，
0: 啊，只有20%到30%，
1: 现在40%以上，
0: 对，现在已经提高到了40%了，就越来越多的人呢，
1: 嗯，
0: 就是说可能是为了省，
1: 嗯，
0: 为了优惠使券，哎，感觉不想花那么多钱，就越省啊，就货比三家，越省他就越想省，
1: 嗯，
0: 哎，
1: 手机可以晚2年换，衣物可以少买几件，但每天那个三餐啊，没法取消，怎么着也得吃，但是我可以少吃，
0: 嗯，
1: 我可以省着吃，
0: 对，
1: 大家现在真的是越来越谨慎了。
0: 所以说15元以下订单呢已经成为近几年呢这个占比提升最明显，
1: 嗯，
0: 啊，增量最集中的订单类型了。
1: 对，方便你可以说说吧，你点订单就是点就正常吃饭，哎，比如中午在单位你吃了个外卖的话，
0: 嗯，
1: 超过20你点不点，是不是都选择20以内或者15以内，甚至还有可能10块钱以内。
0: 有10块钱的午餐吗？也能点着吗？
1: 也能点着。
0: 那我觉得可能吃的一个是量比较少，
1: 就是，小份菜加补贴，
0: 嗯，
1: 我点过2个菜带个饭8-9块钱，
0: 哦，
1: 有过，
0: 就是卖炒菜的这个饭，
1: 对，
0: 炒菜的饭店，
1: 哎，
0: 哦，
1: 当然都是一些小饭店的，大饭店的话一般达不到一个价格，
0: 嗯，
1: 但确实是极便宜，
0: 那是真便宜。你想吃一顿饭2个菜一碗饭，
1: 嗯，
0: 人家还给你送回来，
1: 是
0: 带着这样一个包装，
1: 嗯，
0: 你的店家挣不挣钱？
1: 是啊，
0: 嗯。所以说这吃饭确实是一个刚需啊，
1: 嗯，
0: 但人们现在都在货比三家吧，哎，当这个家庭啊对未来收入更加谨慎的时候。

0: 对，你的员工可能也要点外卖嘛，
1: 那也得吃饭呀。嗯，那家家户户的那么多人啊，
0: 是
1: 这样的话，就有一种啊，越卷越便宜，越便宜越往下卷的这么一个，你不能说叫恶性循环吧？反正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我怎么感觉不是那么理想呢？
0: 可能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人说了一份不到15的外卖说明什么呢？首先可能说明了咱们普通人吃饭的需求吧，正在变得更加的功能化。对许多上班族来说呀，这个工作日午餐首要的任务不是说体验美食
1: 啊，多好
0: 吃，今天中午吃什么好吃的，而是什么呢？今天中午啊，咱赶快吧，
1: 吃完一顿得了，
0: 哎，便宜的，方便的，解决一顿饭就得了。
1: 对，
0: 价钱不要太高，分量基本够吃就行。
1: 哎，
0: 味道呢，大差不差的，别太难吃也可以了。
1: 是，
0: 哎，我觉得中国人有的时候这忍受能力啊也挺强的。配送时间呢也别太长。能接受的，你别配送时间90分钟，是不是？
1: 对，
0: 哎，那么差不多这些都满足了，行，这笔消费咱就算完成。
1: 对，
0: 哎，
1: 这可能就是你我日常的一种日常的消费观念的变化吧，是吧？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你现在还点外卖吗？点的外卖是比以前多了还是少了？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
0: 你每周啊点几次外卖？大概都点什么啊？是都消费了大概多少钱？
1: 是啊，
0: 你觉得这个统计数据准不准？
1: 对，
0: 40%啊，咱们点外卖的市民，这个钱一份饭都控制在15元以下。
1: 是，
0: 哎，你觉得这个数据准不准？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我们来聊聊外卖。
2: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3: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金鱼组合。
2: 到了撞墙大脑的时间，今天呢给大家出这么一道题啊，咱们人体啊藏着很多的秘密，我们要对自己啊更多的去了解，是吧？有的时候啊，你看人体的器官呢实在太多了，我们真的不了解那么多，
3: 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对吧？确实有很多的地方啊，咱们不了解。
2: 对对对，今天呢，给大伙儿出这么一道题，说下面说法正确的有哪些？第一个，人不有这个酒窝吗？
3: 有的有，有的没有，
2: 对吧？有的有酒窝的，
3: 有的还叫梨窝，
2: 梨窝啊，像个梨似的，
3: 好看的，有的小小女孩平乎的，你脸上吧，是不是还有两个沟？这是肌肉缺陷，那块缺了。
2: 那人家有几条酒窝的还说呢，你们没有酒窝的是肌肉臃肿，我们是正常的。
3: 大多数感觉人脸上应该都是光溜的，
2: 那块缺块肉。
3: 对，有酒窝是肌肉缺陷吗？是个小 bug 吗？
2: 是人体的 bug 吗？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说左撇子平均寿命更长。
3: 哦，这个做过科学统计？身边左撇子人有，
2: 就是
3: 有一个比例，但不多啊。
2: 是左撇子的平均寿命更长，还是右撇子平均寿命更长呢？确实，人当中有不少左撇子说特别聪明。
3: 对，这句话是经常听说，尤其是看人家小孩，哎呀，左撇吃饭，一般都会说一句
2: 聪明，
3: 左撇聪明。
2: 但是他寿命是不是比右撇子长呢？这个就得看你考虑了。
3: 不知道，我们家有好多左撇子。
2: 现在怎么样？
3: 于小宝是左撇子
2: 啊，
3: 你看不出来，才十几岁啊。
2: 你不是好几个呢吗？还有吗？
3: 有丈母娘左撇子
2: 哦，
3: 我妹妹左撇子
2: 哦，
3: 家里好多人都左撇子。
2: 那目前看都挺好啊，没啥问题。
3: 对，反正我觉得都挺聪明的，确实是啊。
2: 是，
3: 于小宝主意可正了。
2: 这是第二个啊，你看看左撇子平均寿命更长，对不对？第三个，说打喷嚏的时候。

0: 时候是没有办法睁眼睛的。
1: 这个好像我们冷知识当中是不是提到过？
0: 好像讲过啊、哦。
1: 哎，有人不服气儿，打喷嚏我就试一下，
0: 啪一下箭猪飞出去了。
1: 但咱也说了啊，其实说有压力，但不至于说冲那么大压力。
0: 嗯，
1: 哎，眼球给到底给崩飞了。
0: 哎，
1: 但是可能这一瞬间呢，受到这个肌肉牵拉的这个作用，受到这个内外压力平衡的作用，说打喷嚏无法睁眼，这是不是？
0: 嗯，对不对呢？
1: 你试一下。
0: 第四个，更夸张了
1: 啊，
0: 说人体啊，其实是会发光的。
1: 这不扯呢？
0: 你以为
1: 闪闪发光
0: 只有那个什么萤火虫啊
1: 啊
0: 啊，包括一些鱼类他们会发光？
1: 萤火虫屁股发光啊，
0: 人体其实也会发光。
1: 人哪儿发光啊？
0: 那你别管了，
1: 我知道了，
0: 开光了，脑门
1: 儿。有对朋友头发比较少的，头少，脑门发光呗。尤其夏天出油，汗多，往那一坐直么耀眼。
0: 那
1: 我们不针对任何朋友啊，
0: 你说我就完了呗，
1: 不针对任何人。
0: 那你要这么说了，那我晚上你关灯的话怎么？你能看有脑门上有光啊？
1: 那看不见，
0: 那就说明我还是不是发光，
1: 你得有点光源，
0: 那就
1: 然后到你这，你那是反射光，
0: 那叫反光。
1: 对，
0: 你不能说我叫发光。
1: 那你这个挺神奇啊，说人体其实会发光。
0: 我好长时间都不点外卖了，好像最近一次点呢，也是给儿子点了一份烤鱼，其他的再没点过。
1: 那平时呢，就是自己做饭比较多呗。
0: 对，就是、
1: 或者在单位吃，
0: 没这个习惯呗。
1: 是，
0: 嗯，
1: 不开鱼还说呢，主要是自己家里做饭呗。
0: 是，
1: 那看来你就是属于剩余的，咱们就点外卖大概是6.3亿人群嘛。
0: 啊，
1: 你是剩下那个8亿。还有这个东华今天来的有点晚啊，
0: 说来了，
1: 我来了，我来了。啊，欢迎欢迎啊，东华平时我看上班也挺忙的。
0: 嗯，
1: 平时在店里点不点外卖啊？
0: 是吗？
1: 嗯，
0: 不知道。
1: 还有这个夏至听兰说了，说来晚了，我家里来且了
0: 啊
1: 啊！他说鱼雷高二星早上艾特你了，他说你是单位最自律的人，
0: 怎么看出来的呢？
1: 了解呗。
0: 哦，他怎么那么了解你呢？
1: 关系好呗。你看，
0: 好吧，
1: 平时饮食啊、锻炼啊、作息啊，你都知道。
0: 是，
1: 一心一意说了，龙哥还要出金句吗？
0: 我出啥金句了？
1: 多选题
0: 啊，
1: 最少有2个正确答案。
0: 那这有毛病吗？
1: 嗯。
0: 多选题最少有2个正确答案，哦对，好像多选题就是至少有2个正确答案。对哈，那么你这一说，我瞬间又冒汗了呢，
1: 是
0: 我感觉有点要发光。对对对对对，多选题，多选题至少有2个正确答案，没有道理呀，你说
1: 对。
0: 毁了，又多了一个，
1: 属于这个重复了
0: 啊，
1: 还可以，
0: 病句病句。
1: 刘慧还说了，说金龙再请假也可以请咱们经常发信息的听友
0: 哦
1: 去替个班儿。
0: 给大伙都请来，
1: 有机会的话真的我觉得可以请这个听友来做做课。
0: 来，这么些人你最想请谁
1: 发发声？
0: 第一个请谁我听听。
1: 我呀
0: 啊，
1: 最想请谁来呀？
0: 哎，
1: 夏至听兰，
0: 我想请桃子。
1: 桃子最近都不发信息了，
0: 桃子跑了，
1: 真是
0: 跑上午去了，是不是？
1: 你不讲究，
0: 所以赶紧给他抢过来，请过来吗？抢过来。
1: 夏至听兰说，鱼雷俯卧撑能不能做到80个？
0: 80个，
1: 一口气能，
0: 再加个零都没问题。
1: 那催了，那真做不了啊！一口气做70-80个是可以做到的，
0: 是哈。
1: 他说外面做哪有我自己加工的好吃啊，他说我儿子都喜欢我做的，
0: 那多好呀。
1: 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听众真挺自律的，
0: 是
1: 大多数人呢都是
0: 不怎么点外卖，
1: 不怎么点外卖，
0: 也可能是点外卖的人呢人家不发信息，心合家，哎呀你们发你们的吧，把我今晚给点外卖。是吧？
1: 对，
0: 也有可能，
1: 或者是点外卖的此时此刻呀看着手机等外卖呢，外卖赶紧来吧，
0: 有可能啊。来，大家继续把咱们的撞墙大脑的答案说出来啊，就是下面哪些是正确的。酒窝其实是肌肉缺陷啊，是一个 bug，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说左撇子平均寿命更长。第三个，打喷嚏的时候无法睁眼。第四个，人体其实会发光。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1: Ready, go！
0: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2: 听了金鱼不发愁。啊，
0: 两个黄鹂鸣翠柳，
2: 金鱼兄弟必须有。
0: 桃花潭水深千尺，
2: 不及金鱼送我情。
0: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2: 就爱听金鱼，
0: 听金鱼
2: 有文化。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这个咱们大连广播俱乐部是不是啊，哎，已经是正式成立了。
1: 对，现在呢正值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全新改版的时候，所以说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广大听众朋友啊，我们大连广播俱乐部呢也是开启了第一项活动，就是乌兰布统草原自驾车赏秋之旅。哎，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哎，我们这个要自驾去哪里呢？有什么好玩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本台的记者西门小飞，我们来请小飞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问候一下小飞。你好。
2: 哎，金总、于雷，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
2: 为了我们广大听友啊有更近距离的一个交流，服务更到位，我们广播俱乐部首发的项目主要就是针对广大车友设计的自驾游行程。咱们这个行程呢，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但是路是非常好开的。十一黄金周期间呢，10月2号，我们广播主持人亲自带大家去往美丽的乌兰布统大草原，开启金色自驾之旅。10月初啊，秋高气爽，乌兰布统的树林色彩已经进入金黄期，所以我们设计的呢是10月2号从大连整队出发，避开高速，免费第一天的拥挤。车友们呢一路开着自己的车，跟着我们的大部队进入内蒙古地界，感受草原、沙漠、森林的金色世界。这条线路可以说是我们大连广播俱乐部专门为我们广大的听友设计的，吃住行我们都替您安排妥妥的。
0: 嗯，听起来特
2: 有。想了解详细的行程信息呢，大家现在可以用手机微信页面添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编辑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就能获得回弹链接了。
1: 对，大家可以发送起来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啊。
0: 嗯，
1: 好的，特别感谢小飞详细的介绍，行程中还有很多的精彩的安排。那小飞，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明天继续聊。
2: 好的。
1: 好，拜拜，
0: 再见。

0: 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1: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这里是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嗯，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
0: 来公布一下我们撞墙大脑的答案吧，是吧？刚刚我们提到了有四个备选项，其中呢，您是多选题，至少俩，金句了是吧、
1: 哎？说的也对，
0: 是
1: 啊，至少俩嘛，多选嘛、嗯。
0: 来，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吧，大家有猜的是吧？
1: 嗯
0: 啊，有全选的，说一二三四，感觉全是正确的。
1: 是，
0: 嗯，
1: 哎。
0: 刷过去了是吧？
1: 刷过去了，
0: 嗯，
1: 好像没有说全都答对的，
0: 嗯，
1: 是吧？
0: 对，来，
1: 现在好多朋友在发俱乐部，
0: 是都给盖过去了、嗯、是吧？
1: 是，
0: 行，我们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呢是一、三，还有四。

0: 左撇子平均寿命长是不对的。
1: 哦，这就不一定。
0: 哎，应该是右撇子平均寿命更长。
1: 哦，
0: 数据显示右撇子平均寿命比左撇子长大概9年。
1: 那长不少啊。
0: 是，所以说你看左撇子人是很聪明，但是从这个平均寿命来说是平均的啊，不是个体的，是吧？他还是相对来说没有右撇子的，对，
1: 少一点，
0: 要少一点。对。
1: 那其他的呢是正确的，
0: 其他正确的
1: 一三四，我们来解释一下。首先第一个说酒窝啊，其实是肌肉的缺陷。
0: 哎，
1: 医学上讲的这属于叫面部肌肉异常运动导致的凹陷，
0: 陷进去了。
1: 虽然算是一个 bug， 但是好看的。
0: 对，尤其小孩是吧？那刚一出生的时候两小脚窝，你看面部肌肉异常运动导致的缺陷。那刚出生不长时间的小孩怎么运动就异常了呢？
1: 这
0: 干嘛了？
1: 不就正常的笑啊，就属于面部运动嘛。
0: 啊，
1: 哎，笑啊，哭啊，这脸部表情嘛，要么脸还能咋运动啊？
0: 对呢，你说
1: 对吧？就张嘴啊，咧嘴啊，哭啊，
0: 这一
1: 笑啊，
0: 一不小心嘛，凹陷了。
1: 对，他这一笑就可能那个肌肉和肌肉接缝中间，哎，他有一个深陷的一个凹点，
0: 就相当于我们买了一双皮鞋，走走啊就会有褶子，哕的，哎，
1: 那脸不哕呀？
0: 脸一笑那块也哕呀，是不是？哎，
1: 所以这就是一种肌肉凹陷，
0: 是，
1: 哎，但是对这个健康无碍，反而还挺好看。
0: 第三个说打喷嚏的时候无法睁眼睛，这个确实啊，生理结构决定了打喷嚏的时候眼皮是必须闭紧。硬撑着睁眼可能会伤到眼球哦。
1: 对，它有强大的这个压力。
0: 哎，最主要就是第四个，人体会发光这事儿居然是对的。是的，人体确实会发光。
1: 就越看似啊匪夷所思的，但是你把它作为这个备选答案说出来，越有可能是真的。
0: 对，
1: 为什么呢？说人呢在代谢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会释放个微弱的光子，主要集中在什么时候呢？下午4点钟左右。你会发现呢，你的脸部最亮
0: 哦
1: 啊，但是这个亮度啊，就是肉眼也看不见。
0: 咱那个人那个眼睛啊，其实辨识度还是很弱的。
1: 分辨率没有那么高哈，
0: 还得需要高精尖的东西才能看得见。
1: 对，
0: 哎，但是人体确实是会发光，而且也是脸。
1: 你说下午4点钟左右的时候，你就在家里哈，灯都闭了，把窗帘都拉上，然后你会发现自己脸啥的会不会亮一下，闪亮一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一个是呢乌兰布统报名的这个群，还有呢就是长白山自驾报名群。
0: 主要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带着你了，不用操心，开着自己的车也比较方便，
1: 对，
0: 是吧？不用坐大巴车，而且呢这条线路啊，整个沿途的风景非常的美。
1: 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今天互动话题啊，主要聊一聊外卖。朋友们，你点外卖吗？目前呢根据数据统计啊，咱们国家呀外卖人群达到了6.3亿呀，不是人次，是6.3亿人。你是6.3亿的还剩下那8亿的，你点外卖多不多？每次点外卖你都点什么
0: 啊？
1: 点多少钱？一周点几回？
0: 是
1: 因为也有数据说点外卖的居然40%的人群呢，每次这个外卖价格不超过15元。
0: 对，
1: 骏马啊，骏马老哥那肯定不点外卖，这我们都比较了解。他也说了，他说一，我觉得外卖卫生啊不能够保证使用后的安全。
0: 很多人不点外卖原因也在于这儿，怕不干净。
1: 再就是什么呢，可能是重油啊，重盐呐、其实对健康啊也不好。
0: 也出过这样的事儿啊，有些外卖员送完了外卖之后呢，跟那个大哥说，大哥以后别点他家了哈。他看见了，
1: 就卫生状况
0: 是
1: 有的店确实堪忧。
0: 对，
1: 即使不堪忧啊，就外卖啊，他为了做的香啊，他这个调料放的会很多，油盐酱醋的放的会很多，你总吃的话，其实对心脑血管确实也不太好。他说第二呢，说我觉得外卖经济上不划算呢。第三呢，是自己动手做的这个饭菜，既省钱又安全，品种多，营养还丰富。你看看我这电饭煲里啊。
0: 吃的吃的好，睡睡的好，玩玩的好，
1: 他主要是心理状态也很好。
0: 你看看，所以说他不长寿谁长寿？心合计，我吃着外卖，我怎么参与？不参与。
1: 看着这个手机，看看这外卖到哪儿了。大家继续来这个说一说吧。你平时点外卖点的多吗？每周都点几回呀、

0: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
2: 一圈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
3: 广播吧，咱们看不见啊，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一个字“鞋”，这样的话呢，就跟网购一样了啊，给你回弹一个详细的链接。你打开之后啊，你买什么东西，首先得看，相看相看，看看长什么样子，哎，看看这个品牌，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颜色款式，喜欢之后你可以下单了，不喜欢就拉倒呗，但至少可以多了解了解，而且这个价格来说非常的合适。官网一双1290，今天奥莱清仓只要399，就差不多一个三折的价格啊，399就可以拿到了啊！而且呢，10个颜色可选，大家不妨呢可以回复一个字“鞋”，哪怕你就待着没有事儿，我说我想看看了解了解行不行？不买行不行？就看看行啊，
4: 看看样子就跟逛街似的。
3: 对你逛逛怕什么？
4: 就跟刷淘宝似的，
3: 是不是？待也待着，你回复一个字鞋。
4: 看看型号，看看款，哎，对吧？
3: 至少人说以后归中虎，归中虎见过长什么样子，对吧？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鞋，先看看吧。
5: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本地人都知道，傅家庄是大连市区海水清澈、水质良好的公共浴场。沙质细腻，海水通透，比网红浴场更干净更舒适。地址中山区傅家庄公园，交通多路公交直达，停车便利，最佳游玩上午踏浪玩水，傍晚看落日海风，优势游客密度适中，干净安静，适合亲子散步放空。大连最纯粹的近海温柔都在这里，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海是我的谈吐，海风缭绕的街头巷尾，红绿交织的车水马龙，轰鸣的发动机是我们归家的号角，清真海鲜和三鲜焖子是工作一天的我们对自己热情的宽慰。 FM 99.1 下班听我的，风从海上来，我在这里，在这里等你，等你。
1: 听故事了，
2: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1: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2: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3: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4: 第五回，温明酒宴，丁原斥董贼。袁绍抬眼一看，嗖，啪嗒，咕噜噜噜噜。

0: 从这宫墙里面呢飞出一足球来，正咕噜到脚边。这球啊长得怎么这么不圆润呢？袁绍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这哪是足球啊，原来是大将军何进的脑袋。自己的老板呢让人家给宰了，袁绍可不干了，曹操也急眼了，这帮死太监那是真不要命啊，来呀，给我往里冲，给大将军报仇啊。这帮武将多猛啊，全都玩了命了，还有几个小子呀那是愣头青啊，打起仗来是不管不顾，在这长乐宫里就放起火来了，要火烧皇宫。众多甲士往上一闯，咣当一声啊，宫门就给撞开了，嗷的一嗓子就冲了进去啊，见着太监就杀，遇见宦官就宰呀。这袁绍还说呢，嘿嘿，大将军，在天之灵别散，你不是想杀太监吗？今天我们替你完成心愿呐。
1: 好嘛，这何进的愿望啊手下人替他实现了，就愿望实现了，可这何进现在吃啥也不香了呀，他呀嗝屁朝凉见阎王了呀。要说这何进呢，死的一点也不冤，哎，还有点死晚了，因为啊他是历史上最大的猪队友啊，没有他的打开城门，没有他把这个外兵引入都城，也就不会天下大乱，这个汉朝的江山呢也不至于啊结束这么早。要是没有何进呢，也不会有群雄争霸，后来三国鼎立的局面了。
0: 咱们书归正文，这些太监们呢现在可倒了霉了，被追的那是哭爹叫娘，被杀的是人头滚滚。有些男人呢他本来不是太监，就是因为啊这体内的雌激素分泌的比较旺盛，哎，看起来扭扭捏捏，也跟着遭殃了。
1: 嘿嘿，死太监，哪里跑，看我剁了你。
2: 哎呀，别杀我，人家不是太监呐。
1: 什么？不是太监？你怎么走起路来啊扭腰撅腚的？
2: 讨厌了，人家只不过是一个伪娘了啦。你看我是有胡子的。
1: 你快给我死去吧。啊呸啊。好嘛，这假太监都杀了，更何况是真太监呢，那是尸横遍地呀。这十常侍里边的赵忠、程况、夏运、郭盛被追赶到翠花楼前呢，让这个乱刀是剁成了肉泥饺子馅儿了。还有这个大太监张让和段珪，一看这大事不好啊，带着手下的武士亲信冲进了内宫，把这汉少帝和陈留王啊给抢跑了，哎，要拿他们当人质。这就好比打扑克的时候手里边攥着大小王，这总感觉心里有底呀。但是啊这回可不一样，几个死太监竟敢绑架皇上和王爷，那引来的就是无尽的追杀呀。这宫里边一乱呢，曹操的头脑呢还是比较清醒，哎，先是派人组织灭火，然后马上找到了何太后让他主持大局，再有呢就是率领人马追赶张让、段珪，寻找皇帝和陈留王。
0: 咱再说这汉少帝刘辩被这群太监呐反贼呀劫持着，早就吓得是屁滚尿流啊，一路是跟头把式跑到了北邙山，后边的追兵啊可就上来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一般，那是铺天盖地，好几路人马是滚滚追来啊，大队人马往上一扑，起就咔嚓，起就咔嚓，这顿砍杀呀，这死太监张让手底下的人呐可就不剩几个了。这死太监一琢磨，哎呦，想跑那是不可能了， impossible， 得嘞，我呀落个全尸吧，咕噔白了世界。这临死之前呢还整了几句外语，他是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里，投河自尽了。段珪一看，哎呦，我得向老张学习，我也要投河。他还没等跳呢，这将军闵贡带人就杀到眼前了，
3: 嘿嘿，你就死在这儿吧，死太监啊，噗噗噗噗，气球咔嚓啊啊，噗噗，
0: 就把段珪这老家伙砍得跟一个散装的乐高似的。
1: 这皇上王爷这小哥俩算是得救了，看见了袁绍了，看见了司徒王允了，哎呀，那是又哭又笑的。这汉少帝刘辩造的呀，衣冠不整，是满脸黢黑呀，跟个小鬼儿似的。这皇上落到这个地步，简直连黄瓜都不如了。有人牵过来一匹马，陛下，我们扶您上马吧。
2: 哈哈哈哈。

0: 好，扶朕上上上上上上上马
1: 啊！好，嘿，嘿，
0: 哎呦！
1: 众人是七手八脚周着这个皇上的屁股啊，三周两周的是给周上去了。
0: 哎，众位爱卿，朕的这个马怎么没有马脑袋呀？
1: 啊？嘿呀，陛下，您骑反了，您这脸这冲着马屁股了。
0: 哎呀！朕都吓糊涂了。
2: 众人呢是保护着皇上和陈六王就往洛阳走，还没走出多远了，出事了。就听见山谷的方向啊传来了隆隆的战鼓之声啊，这牛角瘪裂号是闷闷长鸣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闷闷，夸夸夸夸夸，稀哩哩哩哩哩哩哩哩，一队队人马是风卷旗号冲了过来呀，可把这大伙吓坏了，赶紧一个个是勒住马头，护住了主子，往前边呢是定睛观看。只见那前方是盔层层遮天蔽日，甲层层万道霞光，刀枪如麦穗，是剑戟如麻林呐、啊。而且这支军队的军装号坎儿、装备风貌，与中原的汉家军队有着明显的不同。当兵的这个面色呀，都比较黝黑，身上啊带着一股啊肃杀之气，一看就是久经战场的老兵。城头起处，长旗官高挑一面大旗，三丈的标杆，葫芦金顶，大红缎子旗面，被风一吹是扑啦啦，那是行书旧卷，正当中斗大的一个董字，旁边呢还绣着一行小字，写的是西凉刺史。来的非是旁人，正是董卓董仲颖。
1: 只见董卓一抬手啊，压住了阵脚，他往前一催战马，是踏踏踏踏，就来到了文武官员的马前，可把这汉少帝给吓坏了，体如筛糠啊！这曹操、袁绍赶紧一提马呀，是挡在了前面。
2: 何处人马？赶紧止步！天子在此。
1: 董卓啊，狂傲得不得了啊，根本就没搭理袁绍和曹操。
3: 我说，天子何在啊？
2: 汉少帝刘辩此时吓得那是乌了乌了啊，直嘛说外语啊，真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啊，刘辩刘辩啊，大小便都要流出来了。但是没想到一匹战马从人群当中走出，上面呢坐着一个更小的孩子，正是九岁的陈留王刘协。这个小刘协那是真勇敢呐、啊、哎，来的是何人呢？
3: 呀哈，吾乃西凉刺史董卓。
2: 西凉董卓，你是外任的官员呢。董卓，本王问你，你到此处是来保驾护驾，还是来刺王杀驾？
3: 王爷哪里话来，臣特来保驾的呀。
2: 既是保驾，天子在此，本王在此，怎么不下马行礼呢？
3: 嘿呦，
1: 董卓一听这个小孩蛋子啊，这陈留王挺有君王的风范呐，给他留点面子，立刻是滚鞍下马，跪倒路旁。
3: 微臣董卓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陈留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2: 这个小刘协呀，小手一挥，本王替万岁传旨，董卓，你既来保驾，又是朝廷命官，免礼平身吧。
3: 谢万岁，谢千岁。
1: 嘿嘿，董卓啊，心里有数了，这回进京啊，就是来擒没了。这少帝刘辩怎么办呢？哭吧，他也不会别的呀，大鼻涕的甩出了20多长，这裤子都湿透了。
2: 宫里怎么乱咱暂且不提啊，再说以在温明园设下酒宴，请那满朝文武都来喝酒，在这酒席宴间，您就把这事一说，咱们看看有谁不服。
3: 谁要停止演奏了？列位，今日董某是有一件事情要宣布。
1: 此话一出，这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啊，各位大人是侧耳倾听。
3: 列位，在老夫看来，咱们的天子这个小皇帝软弱无能，不能掌管天下大事，我想把他给废了，让陈留王刘协上来当几天皇帝。列位大人是同意呀，是同意呀，还是同意呀？
2: 这文武百

0: 官都懵了啊，傻了，好家伙，换皇上，你是要造反吧？但是啊，谁也不敢吱声，这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是噤若寒蝉。一时间呢，温明园静得吓人，掉地一根针都能听得见。
1: 嘿嘿，董卓得意是怪眼圆翻，左右扫视大伙儿。我呀，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场的各位，你们都是乐色。
0: 这董卓啊，还没嘚瑟完呢，啊蹭，旁边就站起来一位，双手这么一掀，啊咵嚓，把这餐桌啊就给推翻了。老贼，说我等是乐色，我看你才是垃圾。你有什么权利妄议废立天子的大事？难道说你有篡逆之心不成？
1: 呀哈！董卓定睛一看呢，站起来的这位呢，正是并州刺史，现在被任命为京师防卫的执金吾丁原丁建阳。嘿嘿，还真有不怕死的。董卓那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色都变紫了。丁原老儿，你挺厉害呀，你肯瞅我？
2: 哎呀，瞅你咋的呀？
1: 你再瞅一个，
2: 我就瞅你了。
1: 再瞅眼珠子给你挖喽！
2: 你来呀，我嘴给你撕开。
1: 嘿，顺我者昌，逆我者死。难道说你要试一试老夫的宝剑锋利不锋利吗？说罢呀，苍啷啷啷啷，这董卓啊，把这宝。

0: 这丁原丁建阳的背后啊，站着一个人，气宇轩昂，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正盯着董卓呢。只见这位身高80开外，细腰炸背，是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啊，长得还帅呢，面如浮粉啊，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啊，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啊，蓝哇哇的啊，紫不溜丢啊，粉的溜的啊，透着那么美呀、啊。他是两道剑眉斜入天仓，插入鬓角，一双朗目是皂白分明，头戴束发紫金冠，双叉雉鸡尾，跟那齐天大圣似的，身穿着粉绫色的百花战袍，上绣团花朵朵，腰中系一个8丈宽的五色丝蛮大带，粉绫色的兜裆滚裤，足下是粉绫色的飞云战靴，肋下佩戴着一口宝剑，金吞口金饰件，绿纱鱼皮的剑鞘，杏黄灯笼穗20多长，扑啦啦是迎风飘摆。这位的右手里还擎着一条画杆方天戟，寒光四射，是冷气森森。妈耶，这位正是人称飞将军的吕布吕奉先。
1: 此时啊，这董卓举着宝剑比比划划的还往丁原那儿走呢。你瞅啥？你再瞅一个试试。
0: 李儒啊，赶紧一个箭步就窜过去了，拦腰就给董卓抱住了。哎呀呀呀！哎，主公，主公息怒！主公，主公你快回来！主公，
1: 你干啥呀？你别拉着我，你看我削不削他就完了。哎呀，
0: 你谁削谁呀？哎呀，你要是上去呀、啊，人脑瓜子都能让人家削成啊狗脑瓜子了。哈哈哈！哎，那个，今天主要是请各位大人吃饭，哎，咱们不谈国事啊，不谈国事
1: 啊。啊，怎么事儿？董卓很聪明，也意识到大事不好，赶紧是顺坡下驴。那行，好吧，今天暂且饶他一命。哎，你给我等着啊，你下次看我干不干就完了。这场酒席是不欢而散，老董卓是闷闷不乐，一宿都没太睡好觉啊。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这家伙正迷迷糊糊的，就听城外是战鼓齐鸣，喊声震天呐。哎呀，这还没到过年呢，怎么这么热闹啊？
0: 报，主公，大事不好！那丁原带着兵马在城外列阵，叫主公前去受死。哎，您快收拾收拾，前去受死吧！
1: 啊嘿。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4: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3: 唤醒沉睡的记忆，
5: 爱真的需要勇气，男人对流言蜚语，
3: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6: 伤心1999，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3: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991下班。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棉妹主持。
3: 哇，大都市，
4: 你在干什么啊？
3: 哇，新鲜事儿。
4: 什么啊？
3: 哇，都市新鲜事，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4: 嗨。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鲫鱼组合。
0: 都市新鲜事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街边上好多那种啊，大大的那个字儿，写了人名，赵一鸣
1: 是，
0: 还有一个大字叫“好想来”，
1: 对，
0: 就忽然间就。爆出来很多，
1: 咱这个后边就有，后面那个中学对面就有。
0: 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后来这是干嘛的？这是啊？
1: 对呀、啊，好想来，来干啥呢？
0: 是啊，赵一鸣是谁呀、啊？后来发现哦，是卖零食的。
1: 对，
0: 你就会想哇，现在零食都干这么大店了吗？
1: 对，
0: 而且这么多吗？
1: 尤其是在这个年轻人聚集地，在学校周边呢，这个零食店呢，其实生意还是挺火爆的。这个零食啊，大多数都是以这个称重。来进行这个计量结算的。
0: 大家买过吗？我连门都没进去过。
1: 没买过，尤其是家里啊，对对对，就是说想控制不让孩子吃零食的。
0: 哎，对 对, 对，
1: 这个比较少。
0: 是，哎，但是这个不影响人家这个品牌呀、啊、也不影响人家全国各地都有他的品牌，对吧？
1: 对。
0: 但是啊，最近这个赵一鸣、好想来等一些头部的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到了缺斤短两的争议，而且在全国很多地方的门店都相继被相关主管部门查处，
1: 这就不好了。我觉得开零食啊没有问题啊，商家自主经营嘛，哎，只要是允许上市的东西你都可以去卖，可以去经营。但是呢，你像湖北有顾客就在这个店里啊买了4块牛肉干一称，需要消费64.58块。
0: 你说4块牛肉干呢，咱都买过的牛肉干多大的块啊？
1: 是啊，那说这多钱一斤呢？要求复称，复称完之后才发现只需要缴17.29块就可以了。
0: 你瞅差多少钱？
1: 对，差出好几倍来。
0: 可不，
1: 那如果不复称呢？就宰冤大头啊，多花50块钱呢。
0: 哎，
1: 河南有一个顾客结账的时候被告知要111块钱，那不行，我要复称。复称之后啊，你给64.8块就行了。
0: 好嘛，差了接近一倍。
1: 对，
0: 就是在现在2026年这个年代啊，都是21世纪这么多年过来了
1: 啊、
0: 居然还有人玩缺斤短两这一出，
1: 还玩鬼秤那一出，
0: 真让我们意想不到啊。
1: 对，你说好多年前呢，有一些这个市场做这个鬼秤，有的在秤底下安个什么吸铁石啊，这都算最初级的。后来呢又变成什么呢？可以这个电子遥控器，那么叭一键，哎，称量单位就变了，变成一斤的吧，还变8两，哎。现在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0: 而且他们玩的好像是那种人为的，就是称重的那个人，拿小手指头啊，哎，往那边一压那个秤盘，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我就使点劲儿，哎，稳定了之后，那边系统就把那个重量给打出来了，一标签一贴，你就交钱吧。
1: 那这服务员手很稳呢，
0: 嘿嘿，
1: 是不是？你要碰个脑，我说那压不准呢，这么突突，
0: 练呢。是不是、就有这么干的，你说
1: 这练完了、你说你这个心不黑吗？但我相信呢，服务员肯定不能是自作主张，店老板不让干
0: 他敢吗？
1: 那收银员他能干这事儿？
0: 而他没必要啊。
1: 对，
0: 我挣个死工资的话更没必要了。最近呢，包头市市场监管局已经迅速出手啊，紧盯好想来、赵一鸣，包括七柳零食啊、彩丽人等等一些主流的连锁零食门店，有几个咱这边还没有，是不是啊？哎，在全市也开展了量贩式零食行业计量的专项整治。
1: 对，对，缺斤短两的违法行为要重拳亮剑，包括山西运城啊，下面这个新绛县市场监管局也对这个零食有名赵一鸣、好想来，你看这个哈、全国连锁。大到一些这个一二线的城市，小到一些下面的这个乡级啊、县级市都有啊，都集中开展了电子计价秤专项的监督检查，包括盐城阜宁市场监管局也开展了专项整治，哎，就聚焦主要就是好想来和赵一鸣，很多地方咱不能说所有地方都是啊，
0: 对，
1: 很多地方都有问题，
0: 所以说大家在去这样店的时候啊，至少你留着心一下吧。咱不是这个店呢，肯定他们也缺斤短两，但是你得留点心眼啊。
1: 对，
0: 万一了呢？
1: 就是
2: 大地，约4000年前，受澳洲野犬入侵、气候变迁、土著活动影响，大陆与新几内亚的大狼种群逐渐消亡，仅与世隔绝的塔斯马尼亚岛留存下最后族群，巅峰时期野外种群约5000只。安稳延续着古老的物种血脉，近代欧洲殖民者登陆塔斯马尼亚后，大狼的命运彻底逆转。殖民者以畜牧业为生，牲畜偶有伤亡，便武断归咎于大狼捕食，全然不顾野犬才是真正元凶。 为保护养殖产业。

当地政府颁布猎杀悬赏政策，每捕杀一只大狼即可获得高额赏金，自此大规模的人为猎杀开启。殖民者设陷阱，不夺饵，持枪围剿，对温顺无害的大狼展开无差别屠杀。短短百年时间，塔斯马尼亚以外大狼数量断崖式下跌，昔日遍布丛林的掠食者几乎绝迹。到二十世纪初，野外几乎再也看不到大狼踪迹，残存个体寥寥无几。意识到危机的人类方才仓促开启保护，可一切为时已晚。1933年，最后一只野生大狼被捕获，送入霍巴特动物园人工饲养，人们为它取名本杰明。这只孤独的大狼承载着整个物种最后的希望。可遗憾的是，当时动物园养护简陋，保护意识匮乏，无人珍视这最后的生命。1936年9月7日，饱受忽视与煎熬的本杰明悄然离世，大狼物种就此彻底消亡。大狼的灭绝不是自然优胜劣汰的结果，而是人类无知与贪婪制造的人为灭绝，是近代生态保护史上最深刻的警示，对地球生态与人类文明产生了长远且不可逆的影响。生态层面，大狼作为塔斯马尼亚生态系统的顶级掠食者，承担着控制小型动物种群数量、维持植被与物种平衡的关键作用。它的消亡直接打破了当地生态闭环，小型啮齿类、有袋类动物肆意繁衍，植被遭过度啃食，区域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生态失衡的后遗症延续至今，千万年演化形成的独特物种彻底消失，地球生物基因库永久缺失了一段独一无二的遗传密码，再也无法复刻。文明层面，大狼的绝唱敲响了全球物种保护的警钟。在此之前，人类的野生动物肆意猎杀，肆意侵占栖息地，从未意识到物种消亡的不可逆性。大狼的悲剧让各国开始正视人为活动对自然的破坏，推动了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自然保护区建设，因为物种救助体系的诞生，彻底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模式。大狼的灭绝告诉世人，自然万物共生共存，每一个物种都是地球的珍宝。人类的贪婪与偏见足以摧毁千万年的自然演化成果，敬畏生命，守护自然，守住物种多样性，便是守住人类文明长远的未来。这场跨越百年的生态悲剧终将永远警示后人，杜绝肆意破坏自然的行为，不让更多生灵重蹈大狼的覆辙。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由机灵鱼雷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主持的都市好医生，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拜拜。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都市之声，
3: 都市之声。
4: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5: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6: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5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7: 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
8: 的微信平台啊，大连都市之声的这个账号，可以在上面留下消息，我随时呢都会插播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啊，也让嘉宾可以通过电波为您答疑解惑。

0: 健康是什么？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少吃一口垃圾食品，多走一步路，少熬一次夜，多睡一小时，少一点焦虑，多一点微笑。健康就藏在每一天的细节里，让健康成为你的习惯。
1: 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正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问候正在收听我节目的每一位好朋友啊，我是主持人李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邀请一位嘉宾啊，说起他的这个职业呢，大家既熟悉又陌生。您要是有个生病啊，或者说这个想要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用药，是不是？所以今天他的职业啊，跟这个药可是息息相关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朋友呢，叫黄燕妮，她来自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药学部，她是主管药师，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药学科普与评价分会的委员，大连市药学会啊，药学会科普传播专业委员会的委员 ，PSM 药盾公益志愿者成员啊，同时呢，也要说一说他获得的好多好多的奖项啊，我看到了很多都是一等奖，我们挑几个吧啊，中国药理学会教学与科普专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科普视频一等奖，第十三届治疗药物监测学术年会科普视频一等奖，大连市药学会第一届青年药师静脉用药安全调配科普演讲宣讲比赛一等奖，等等等等。

0: 那我看到后面大部分都是一等奖或金奖啊。哎，集荣誉于一身的小黄，咱先就管他药师啊，他到底是何许人也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你好，我们还是习惯管你叫小黄大夫啊，又是一位优秀的医疗工作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的，李萌你好，都市之声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来到都市好医生节目。我呢也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啊，其实小时候呢我就听过咱们都市广播，今天能够做客直播间，我也是觉得非常的亲切，也非常非常的荣幸与开心。那大家呢就可以按照李萌老师刚才这样称呼啊，叫我小黄药师就可以
0: 啊，真的可以这么说。小黄药师。
1: 对，其实李萌老师，我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让大家快速的记住我。
0: 那你说说看吧。什么方法
1: 啊？咱们知道啊，金庸先生笔下有一位武侠人物，桃花岛的岛主黄老邪，人又称为黄药师。那我也姓黄。对，然后恰巧我的职业呢也是一名药师，大家就可以叫我小黄药师。这样是不是比较好记？
0: 太好了。但是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大家只能听到你甜美的声音，看不到你的长相，他跟黄老邪可绝对不一样。他是一个年轻又有活力的药师啊，小黄药师。哎，今天大家知道这么个技法了，那你今天就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小黄药师哎一起来切磋切磋用药方面的常识哈。
1: 好，
0: 其实平时吃药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当我们头疼脑热的时候比较习惯的一个动作了。但是具体怎么吃，包括很多药怎么用啊，包括有一些药名它怎么起的就这么晦涩难懂哈。
1: 是，
0: 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可能都会打消大家心中的一些疑虑哈。比如说我们先说其中一种药吧啊，这个主题哈，今天我们科普的主题就是那些平时你没有注意的用药细节啊，
1: 是的，
0: 这其中就藏着很多药物使用的关键啊。因为刚才我说了，从一个切入点进入，那今天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平时用药过程当中没注意到的细节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好像问得很大，可能里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细节啊。
1: 那我先来问一下李萌老师。那咱们平时用的这个药品的剂型呢，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像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片剂啊，
0: 有
1: 胶囊，分散片。
0: 那
1: 么您有没有听说过混悬液这种药物剂型呢？
0: 这么说吧，但凡你做过妈妈
1: 是
0: 基本上就会非常了解什么是混悬液。
1: 确实确实
0: 是吧，因为小朋友特别是婴幼儿状态的时候，你给他用药没法用片剂或者你说的胶囊。
1: 对，
0: 大部分时候我们接触到的就是这个混悬液。
1: 是，
0: 特别如果你家有一个，我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哈，这个我儿子小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生病，每周几乎都到儿童医院去报到，所以呢那儿的大夫给他起名字叫每周一歌
1: 啊，是吗？
0: 说每周一歌又来了啊。所以当时我用的最多的就是给他降温用的布洛芬混悬液。
1: 是的
0: 啊，就是这个。
1: 对，您说的非常对。像比较熟悉的布洛芬混悬液呀，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混悬液。我这么说的话，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不是很熟悉。但我如果说美林，如果说泰诺林，大家是不是就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它这个名儿啊。
1: 对对，这是商品名啊。另外还有像比较常用的蒙脱石混悬液啊，再比如说小朋友常用的雾化用的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等等，这些都叫做混悬液。那么混悬液是指什么呢？是指难溶性的药物以微粒状态分散在液体介质中。因为这类药物啊，我们刚才说它是一种分散状态，所以呢这类药物在静置一段时间之后，混悬液中的颗粒会
0: 像我们的止咳糖浆不就倒出来就喝了吗？对不对？但是真的不知道哦，原来还要摇匀。哎，我要提醒大家哈，摇的是瓶身哈，摇的是药，你不也摇你自己喝前摇一摇指的是摇这个啊。
1: 对对对，
0: 这也太重要了。
1: 其实像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有时候啊孩子发烧了，作为家长都特别的着急。
0: 是，
1: 如果没有一些专业知识背景的话呢，可能很多家长一着急就把药瓶直接拿过来，一倒就给孩子用了，
0: 是，
1: 就想不起来摇匀这件事儿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妙招。
0: 哦，怎么办呢？
1: 我们可以呢用笔呀，在这个药盒特别醒目的位置上标注一下，用前要摇匀。或者说贴一个便签啊，结实一点，别掉了就行。
0: 哦，这个

0: 很不错哈，这个小办法我相信家里面都非常容易做到，
1: 嗯，
0: 特别是对于混悬液，今天我们说完了，哎，很多家长听到了，那从此时此刻开始哈，
1: 嗯，
0: 一旦您要用到的话，千万别忘了今天小黄药师提醒大家这个关键的细节啊。
1: 是的是的。
0: 大家一边听我们的节目啊，一边可以问出你心中的一些疑问啊。你看刚才我们通过一个混悬液啊怎么来服用，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开始了我们今天用药的一系列的话题哈。
1: 是的。
0: 这个小黄药师第二个我们平时用药过程当中啊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又会是什么呢？多给我们讲点。
1: 嗯、好好。很多药物的这个液体的剂型，比如说像糖浆剂啊、合剂啊，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混悬液，
0: 嗯，
1: 它随着药物的包装会配有一个量杯，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0: 这个、在这个包装盒打开的时候啊都会看到，在这个咱们药瓶咱说盖帽啊上面就有这个透明的，上面还有一些刻度的量杯、
1: 哎、是的。那么很多患者呢通过量杯来量取药物的时候，可能会由于姿势不对造成药物剂量量取不准确的情况。
0: 这个又是遇到这个问题了哈，
1: 是
0: 就刚才没摇不对，现在姿势不就倒个药吗，把药品倒入到这个量杯里，这有什么姿势不对不对的？
1: 嗯，其实呢这个量杯上啊就像李萌老师刚才说的，它是有刻度线的。
0: 对，
1: 那么我们正确的这个倒取的姿势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们在量取的时候呢，我们的视线要与所量取的那个量杯上的刻度线是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
0: 哦，
1: 刻度线在我们的视线的上边或者是视线的下边都会出现量取剂量不准确的情况。
0: 其实这个比较好理解哈、
1: 嗯、
0: 就是你眼睛要和这个咱们说的药平面、药液平面要是在一条直线上哈、
1: 嗯、
0: 这样就不会或多或少了。
1: 对，如果量的少了的话呢，我们知道会影响药物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
1: 那么如果量的多了的话呢，有的人啊怕浪费，他就会把多余的药物再倒回去、
0: 嗯、
1: 但是这样呢反而会造成可能是整瓶的药液都被污染了、
0: 哦、
1: 那这样其实就得不偿失了，是不是？
0: 还真是啊。
1: 对，所以我们在量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慢一点，哎，来控制这个速度、嗯、缓慢倾倒液体。如果一个不小心，哎，手一抖量取的多了，
0: 嗯，
1: 那么多余的药液也应该不要了，也应该弃掉，不要再重新倒回到药瓶中了、
0: 哦、就这点啊咱就别能省就省了。
1: 是
0: 啊，这是药是吧，就像咱们平时清理家里面的过期药品一样，那该扔掉的就绝对要扔掉。
1: 是，
0: 就是别觉得自己我先赶次冒，我把家里的药再收拾收拾啊所以如果倒多了的话我们是要弃掉的啊、
1: 嗯、对、嗯、
0: 这点说的特别好啊。
1: 嗯， 嗯，
0: 那第三个平时我们用药过程当中可能还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会是什么呢？
1: 嗯，第三个呀就是不重视服药的时间间隔。
0: 哎呀，这个很重要啊、
1: 嗯、是、嗯、咱们还是啊用刚才提到的这个退烧药来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因为退烧药其实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常备药。
0: 嗯，
1: 我想每一个家庭的药箱里一定都会有退烧药的一席之地。
0: 肯定会的。
1: 是的、
0: 嗯、
1: 那常见的退烧药啊咱们老百姓常用的呢是像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
0: 嗯，
1: 这两种，布洛芬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乙酰氨基酚可能一听哎有点耳生呢。
0: 嗯，
1: 那我如果把它的别名说出来，它叫扑热息痛，大家是不是就知道了、
0: 哦、扑热息痛哇。
1: 对对，它的这个、嗯通用名就是对乙酰氨基酚。
0: 嗯，
1: 那这两种药物它的普通剂型的说明书啊，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就会看到它当中明确提到了一点，
0: 嗯，
1: 说若持续疼痛或发热，可间隔4至6小时重复用药一次，
0: 嗯，
1: 24小时不超过4次。
0: 啊，是这样的。
1: 嗯，所以说你如果服药的次数增多了，服药的量超过了正常的剂量，就有可能会引发药物的不良反应。
0: 哦，
1: 对，那其实咱们也特别的理解患者啊，就像咱们自己如果发烧了的话可能都烧得挺迷糊的了。
0: 嗯，
1: 你吃了一个退烧药，然后你也不知道我下一次到底应该什么时候吃，我24小时之内我到底吃了几次
0: 都忘了、啊、
1: 是啊。那在这里小妙招又上线了，
0: 又来了、啊、
1: 又来了，
0: 这回就不是写纸条了吧。
1: 这回其实也差不多，
0: 也要做个便签儿。
1: 对、嗯、我们可以就是在家里制作一个简易的用药记录表。
0: 嗯，
1: 或者说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备忘录。
0: 哦，
1: 或者是定个闹钟啊，
0: 对对对，
1: 记录一下避免遗忘、
0: 嗯、
1: 对，咱们说用药无小事。
0: 嗯，
1: 哎，细节呢还是很重要的。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新手妈妈来说，这个提醒特别重要。
1: 是是。
0: 往往呢，就看孩子发烧的时候是很着急的啊。往往我们大人比较能忍，就见不得孩子超过38.5度，是吧？然后随时去量，随时去摸。可能这时候一着急、一心焦，就忘了这是几点给孩子吃了一次布洛芬来着。
1: 对。
0: 这个时候可能间隔就没。

0: 有刚才你说的达到4到6小时，
1: 是
0: 可能在24小时之中你就超过了口服4次了、
1: 这个、
0: 对吧，那么大剂量的使用像布洛芬这样的退烧药对孩子有什么样的这个不良的后果？
1: 它就会有发，就引发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可能会引起这个、肝损伤。
0: 哦，这是不可逆的啊。
1: 嗯，
0: 所以这个用药的次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好，那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也有一些用药有间隔的这个药品的规定，那么也要帮助老年人给他记好，因为本身自己记性就不大好了、啊、
1: 对对对、
0: 哎、
1: 那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这两种药物的，我提到的说是他们的普通剂型、
0: 嗯、
1: 那什么叫普通剂型呢？就比如说像咱们服用的啊布洛芬片儿
0: 哦、
1: 对一些氨基酚片儿、
0: 嗯、
1: 这样的叫普通剂型。那么这两种药物其实还有一些特殊的剂型，比如说像缓释制剂，我们比较熟悉的像芬必得、
0: 嗯、
1: 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0: 止痛药、嗯、
1: 对，芬必得是商品名，那么它的通用名呢就是布洛芬缓释胶囊，它就是一个缓释的制剂了、
0: 嗯、
1: 像这样的缓释制剂呢它是缓慢释放，所以它每天使用的频次相对来说就少一点，每天使用2次，早晚各使用1次就可以了。
0: 哦、
1: 哎，对，
0: 哎呀，那小黄药师，我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哈，
1: 嗯，
0: 你看同样都是布洛芬，
1: 对，
0: 我们怎么区别这个布洛芬是退烧用的，这个布洛芬是止疼用的呢？
1: 其实从它的这个剂型上，
0: 嗯，
1: 是能看到的，
0: 哦、
1: 嗯，像这个孩子们用的布洛芬混悬液，它的起效就会比较快，
0: 嗯，
1: 像布洛芬缓释胶囊嘛、
0: 嗯，
1: 它缓慢释放，它的起效就会相对慢一些，
0: 嗯，
1: 布洛芬缓释胶囊芬必得通常我们都是用来啊头疼啊，
0: 嗯，
1: 或者是月经疼啊、
0: 嗯、
1: 这样的用来止痛的，
0: 嗯，
1: 如果要是说退烧的话，还是用这种像混悬液或者是片剂这样相对直接释放的这种剂型。
0: 哦，这个太重要了啊、嗯、平时估计也会有人跟我一样有点分不清、
1: 嗯、
0: 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剂型的不同啊没有这么多什么严格的区分哈、
1: 嗯、
0: 所以说同一成分的药物如果剂型不同，那么用法用量是不是也不是统一的？
1: 对，您说的非常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用药之前一定要先看一下您正在服用的这个药品的厂家的药品说明书，
0: 嗯，
1: 明确了之后咱们再用。
0: 哦、
1: 哎，那刚才呢我们说提到了退烧药嘛、
0: 嗯、
1: 那么关于退烧药在这里呢我还要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需要跟大家说的有个细节。
0: 哦，再说说、嗯、
1: 对，其实市面上很多的复方感冒药当中都会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扑
0: 热
1: 息
0: 痛、嗯、
1: 哎，对这个成分，
0: 嗯，
1: 你比如说像常见的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我举几个例子大家一听就知道啊，白加黑
0: 啊、
1: 感康快克，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红色包装的新康泰克。
0: 嗯，
1: 我为什么说红色包装的呢？因为新康泰克这四个字其实是他们厂家的一个感冒药的一个品牌。
0: 是，
1: 对、
0: 嗯、
1: 新康泰克它旗下其实是有4种的这个哎不同成分的复方制剂的感冒药、
0: 啊、就是蓝色包装的红色包装的
1: 还有绿色包装的、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包装啊颜色呀来还有它的成分呢来进行区分、
0: 嗯、
1: 所以我这里格外提到的是红色包装的这个新康泰克。
0: 哦，
1: 哎，那么除了这个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常见的中成药成分的这个复方感冒药，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999感冒灵，
0: 嗯，
1: 维 C 银翘片。
0: 是，
1: 其实我们从名字上很难能判断出来它里边有多少复方的成分，有是不是有对乙酰氨基酚。
0: 嗯，
1: 那么很多患者他可能哎呀我发烧了，第一选择不会直接去医院，
0: 我肯定去药房。
1: 对，他可能会优先选择去这个、
0: 嗯、
1: 药店啊，离家比较近的药房，或者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选择
0: 网购，
1: 对网上的外送平台
0: 没错，
1: 对，来自行选购感冒药进行

0: 扑热息痛一片它的这个对酰氨基酚的含量是500毫克。
1: 哦、
0: 哎呀，我觉得这个有点慢哈，我想再快点好啊、嗯！我工作比较忙，我再加一个复方感冒药，我再加一个红色包装的新康泰克，这里边含有也同样含有500毫克的对乙酰氨基酚。
1: 哦，
0: 哎，哎呀，我明天我还有个会啊要开，我不行，我再加一个药，我再加一个维 C 银翘片，
1: 这应该没事儿吧？
0: 但是维 C 银翘片当中它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含有每片呢是105毫克。
1: Oh.
0: 我们来算一下，我如果按照这个组合，早上吃一顿，中午再吃一顿，我吃两顿的话，就已经超过了每日最大剂量的2克了。
1: 哎呦，我就不知不觉地摄入了这么多的扑热息痛。
0: 对，所以你如果吃了2天或者连续吃了3天，你的这个量大大超过了它正常的摄入的剂量，就会引发一些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肝损伤。
1: 哇，
0: 对，其实呢是因为复方感冒药这个成分重复的问题引发肝损伤，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患者其实不在少数。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开始复盘了，开始在想我以前的用药，包括给家里人的用药，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0: 啊？是吗？
1: 是的，因为你看啊，这个西药和中药，我们老百姓还有一个想法，就中药当中怎么会有像扑热息痛这样的西药成分呢？对不对？
0: 对，
1: 说那我肯定啊，我这中药中西医相搭配
0: 相结合、啊，
1: 对不对？然后这样肯定好得快，而且我刚才吃了新康泰克，我现在再吃一个纯治发烧的，它俩是没问题，那个是治感冒流鼻涕咳嗽的，这个是治发烧的，然后我再加一个感冒灵
0: 啊，
1: 是吧？我再加一个什么清开灵，类似这样中药的调理的，
0: 不知不觉，
1: 不知不觉，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强调一下啊，还是强调一下，在用药之前一定要查看一下您现在目前服用的所有药品的这个说明书，
1: 哎，
0: 对比一下，去对比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成分上的重复，来避免重复用药。如果有疑问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或者药师。
1: 今天听小黄药师讲完之后啊，这才讲到第三个细节哈、啊，我就发现呀、啊，你真是帮我们避了很多的坑，同时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指导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别光在这听哈、啊，您要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过来，编辑文字的消息到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会儿我们慢慢继续聊啊。
2: 一座都市，万千烟火，匆匆步履之下，健康是一切生活的底色。当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遇上各式各样的健康困扰，我们该如何科学面对？都市好医生汇聚各科权威医者，搭建医患沟通的广播平台，立足城市民生，聚焦日常病痛，解读疾病真相，传递科学医疗理念，拒绝夸大宣传，摒弃不实传言，用专业、客观、温暖的声音为每一位都市听众答疑解惑，为千家万户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锁定收听《都市好医生》。
3: 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都市好医生，我是主持人李萌，感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来做客的呢是小黄药师，大家更习惯叫你这个名字了啊。
1: 是的，
0: 他是来自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药学部的主管药师，是一个业务能力非常强的小黄药师啊。小黄药师刚才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剖析了几个我们用药的细节，说完了之后啊，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跟我感觉一样啊，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我做错了啊，还要这样。就是一次一次的这个被你这个咱们说细节分析哈，所震撼到了啊，
1: 伤心了一下，
0: 可不是嘛。刚才我们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说到，比如从混悬液开始说哈，
1: 是
0: 要摇晃均匀，然后要注意姿势，然后呢我们特别提到了一些感冒。

0: 用药和这个发烧啊退烧药的一些个这个我们原来的不对的一些做法哈，
1: 对、
0: 嗯、特别是药物剂型不同的时候还应该更多的注意啊、
1: 嗯、
0: 那我们接着聊还有什么细节再跟我们说说。
1: 嗯，咱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呢就是不重视药物的相互作用。
0: 哦，
1: 嗯，那其实呢医生啊通常会根据患者的疾病临床症状的不同呢、
0: 嗯、
1: 他不一定就是说每个患者就只开一种药，可能会为患者开具、
0: 嗯
1: 三四种啊不同的药物。
0: 是是。
1: 那么如果这几种药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你同时吃进身体里的话，就可能会因为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影响药物的疗效。
0: 这一点啊我估计大家可能一听都能明白。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说具体哪种药和哪种药放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相互干扰，这个就得问询问专业的医生了。
1: 嗯、是、
0: 嗯、
1: 在这儿呢咱们举一个儿科经典的一个例子。
0: 来说说看。
1: 嗯
0: 嗯。
1: 比如说啊一个孩子确诊了支气管肺炎。
0: 嗯。
1: 那么医生呢为这个孩子呢同时开具了头孢克洛甘混悬剂、
0: 嗯、
1: 蒙脱石散、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肠溶胶囊这三种药。
0: 哦。
1: 这三种药啊乍一看分开看我都能看懂。
0: 嗯
1: 啊头孢啊是吧，然后止泻的蒙脱石散、
0: 嗯、
1: 还有一个益生菌双歧杆菌。
0: 是。
1: 但是这三种药如果同时吃进身体里的话会怎么样呢？
0: 会怎样？
1: 会非常的热闹。
0: 会非常热闹。
1: 是 是怎么个热闹法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0: 嗯，
1: 这个蒙脱石散呢它的主要成分叫蒙脱石。
0: 嗯，
1: 蒙脱石呢它是一个具有八面体的层状结构、
0: 哦、
1: 所以呢它的八面体八面玲珑，具有极强的一个吸附作用。
0: 嗯，
1: 所以呢蒙脱石会同时吸附跟它同时吃进身体里的那个头孢和双歧杆菌。
0: 哦，
1: 所以说头孢和双歧被吸附了，那它的作用就一定会大大减弱。
0: 肯定是了呀。
1: 而我们知道头孢它是属于抗菌药物，头孢克洛它具有杀菌作用，它会在体内无差别的杀灭致病菌以及跟它一起进来的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益生菌双歧杆菌。
0: 哎呦我这个就是自己杀自己了。
1: 是，就是分不清敌友了。
0: 是、嗯、
1: 所以呢如果将这三种药物同时吃进身体里的话，你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0: 这么看来他那医生为什么要把这三种药开在一起？
1: 那还是因为有是相应的适应症嘛、
0: 哦、
1: 所以说他的用药的方法用药的这个间隔就是有特别有讲究的。
0: 嗯，
1: 这三种药我们要先服用头孢克洛甘混悬剂，
0: 就是先吃头孢，
1: 哎，一至两个小时之后再服用蒙脱石散。
0: 哦，
1: 再过一至两个小时后再服用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肠溶胶囊，这样呢就既避免了活菌被头孢灭活，也避免了另外两种药物被蒙脱石散吸附。
0: 哦、嗯、你要是不说的话很多的这个家长开回家之后真是不知道怎么吃。
1: 对，可能就觉得省事儿，我就一块吃进去得了。
0: 甚至说可能不会拖一到两个小时，可能十五分钟左右。
1: 对, 对, 对
0: 啊，他可能不会同时一下子都塞进嘴里。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但是他不会说每一种药中间都要间隔一到两个小时。
1: 嗯、是。
0: 那比如说这个医生开完这个药我们在药房拿完的之后、
1: 嗯、
0: 他会医嘱上会有明确的告诉大家怎么来吃吗？
1: 其实是会的。
0: 是的，
1: 对，现在都是电子病历嘛。
0: 嗯
1: 嗯，然后医生的有一个门诊病历上边他其实会写、
0: 嗯、
1: 那么在我们门诊药房、
0: 嗯、
1: 我们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组合我们也会
0: 及时提醒。
1: 对，及时提醒、
0: 嗯、
1: 及时做一个用药交代。
0: 所以有的时候啊千万别自作主张、
1: 嗯、
0: 觉得头孢我还不会吃吗？
1: 嗯，
0: 蒙脱石散我还没吃过吗？
1: 对,
0: 对吧。但是千万如果他们要结合在一起的话还是不能小看这个问题、
1: 嗯、
0: 啊。
1: 是是。
0: 哎，那刚才你说到这儿我还想问这三种药我们还拿这个举例子，
1: 嗯，
0: 先服哪一个后服哪一个这个还有很大的关系吗？
1: 哦，其实是有的。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
0: 哦，
1: 这三种药物并不是说哎那我是不是我先吃这个双歧杆菌吧过一至两个小时、
0: 啊、
1: 然后我再吃头孢吧过一，
0: 反正我都间隔时间
1: 了。对，我是不是都间隔开就行呢、
0: 嗯、
1: 其实也不是。确实就是说我们需要先用这个头孢用于杀灭体内的这个致病菌。
0: 嗯，
1: 哎，致病菌被杀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蒙脱石放进去。蒙脱石可以吸附这个致病菌的残余势力。
0: 哦，
1: 哎，这个残余势力呢就会随着蒙脱石啊随着粪便一起排出体外。
0: 哦，
1: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益生菌双歧杆菌放进身体里，能够保证活菌顺利定植并调节肠道菌群。
0: 哎呀，原来这个顺序还有这么大的功效啊。先吃哪个后吃哪个还不是我们一拍脑门就决定的。
1: 嗯 嗯
0: 哦，听小黄药师这么一解释，这三种药的这个服用顺序大家可记住了啊。
1: 嗯，是。
0: 如果说真是用到了这么一个 咱也叫它三连服法吧，
1: 行
0: 是吧？三连服法
1: 可以。
0: 那大家可以想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咱们说这个双歧杆菌，
1: 嗯，
0: 这个现在食用这个益生菌啊，
1: 嗯，
0: 是很多人的一种习惯，
1: 是，
0: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养生的做法哈，
1: 嗯，
0: 哪怕你没有什么疾病，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它对身体还是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是误区吗？
1: 嗯，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肠溶胶囊，
0: 嗯，
1: 它是个药品，
0: 嗯，不能随便吃。
1: 是的，咱们说是药品的话，就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这个医嘱，看您是否有相关的适应症。
0: 其实我以前啊，
1: 嗯，
0: 现在看到那个带菌字的，
1: 嗯，
0: 我总感觉它就是益生菌，觉得和那个吃保健品啊，包括喝酸奶呀，啊，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1: 它这个使用和药用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0: 有区别。
1: 对对，
0: 那到底什么是益生菌呢？
1: 益生菌呢，其实就是指对宿主健康产生有益作用的活的微生物，
0: 嗯，
1: 啊，其实是这样。
0: 嗯，
1: 那么其实现在这个益生菌呢，可能啊，大家知道的就比较多了。
0: 嗯，
1: 那么在服用的过程当中，有一点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强调一下，
0: 嗯，
1: 就是服用益生菌的水温。水温的问题，
0: 四川、上海、河南、福建等多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疫苗也陆续到货了。那咱们大连呢，也开始开放预约了啊。想到往年呢，今年的流感疫苗的接种呢，存在着一些变化，我们也希望广大市民提前的了解，来进行安排接种。比方说，今年为什么只有三价的疫苗啊？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2026到2027年的北半球流感疫苗的毒株，三类推荐的毒株全部进行了调整，所以受此影响呢，今年仅推荐三价流感疫苗。往年常见的我们说的四价疫苗就不再纳入推荐范围了。所以根据今年的接种指南，9月到10月是流感疫苗的最佳接种的窗口期，大家可以直接安排起来。啊，同时呢，在价格方面，也有朋友问到哈，今年告别此前低价的行情，价格是有所回升的。好多地方我也了解了一下，三价疫苗的采购这个价格呢，也接近百元了啊。所以，比如说一些鼻喷的疫苗，可能价格会更高一些啊。但是呢，与此同时，很多的地方也在推进普惠接种啊，特别是像比如说面向农村的老年群体啊、中小学生啊等等，也会有一些免费或者是补贴的接种。另外呢，就是医保政策也迎来一个新的调整哈，国家层面也首次明确了医保个人账户可以支付定点机构的流感疫苗的费用，还支持家庭共济。不过呢，政策落地的进度各个地方不太一样，所以至于在我们大连来接种疫苗的时候，您要提前询问好。已经可支付的地区啊，都明确了可以用职工的医保的这个个账啊，然后呢来进行支付流感疫苗的费用，可家庭共计为配偶、父母、子女来共同支付啊。但是呢，要说明的是，部分地区的免费疫苗尚在招标，所以现阶段接种还是处于自费的一个状态啊。好，总结一下，今年仅有三价疫苗可供选择，那计划接种的市民呢，尽量安排在9月到10月份。那么想要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来支付疫苗费用呢，出行之前你要致电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核实一下政策落地的情况。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都市好医生也进入到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倾听和陪伴啊。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锁定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 APP 来直接搜索我们节目的回听啊，也感谢各位的支持。稍后您要听到的是由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这儿不见不散啊。

0: 尊敬的联通用户，为向您提供更优质的网络服务，大雷联通定于2026年9月10日凌晨2点到6点对沙河口区部分区域，9月14日凌晨2点到6点对沙河口区普兰店安波部分区域进行网络调整，届时将会影响该地区用户的宽带、语音、联通电视、互联网专线、VPN 业务1个小时，最长不超过2个小时。特此公告，望广大用户周知，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钱敌营。
5: 我想加入九十二特工队，
6: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7: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的。
8: 要扣我头上来了，
6: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4: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4: 你真是我儿子吗？
13: 嗯，
1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3: 这个吗？
1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2: 多一声问候，
15: 妈
16: 妈，
12: 多一点交流，
16: 这裙子真好看。
12: 多一次陪伴，
15: 剩余了赶紧提干。
1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7: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去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欢迎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夜幕呢，如同一块柔软的幕布，缓缓地落下，将喧嚣的城市悄然地隔开。在这静谧的夜晚，时间仿佛慢了下来，为你我留出一方温暖的天地。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晚上8点钟，欢迎准时收听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带您进入家庭亲子教育，助力您拓宽视野，每晚都会有新的收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0: 好的，北京时间20:11，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的那些事儿。那今天我特别请到了资深亲子教育多年的张欣欣老师，和我一起来聊聊呢，去如何拆解那些流传很广却会误导孩子的毒鸡汤，分清哪些道理呢值得去听，哪些话呢千万不能信。那也教会家长如何去引导孩子建立清醒正向的思维，避开成长路上的认知的陷阱。好，接下来有请张欣欣老师。欣欣老师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1: 林阳老师好，大家好。这个是我们的打假毒鸡汤的第10期了，真快哈。
0: 是挺快的。希望呢我们每次的节目呢都能够去找到一个毒鸡汤，能够为大家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1: 对，
0: 我们今天的毒鸡汤讲的是孩子很聪明啊，只是不努力。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还是请欣欣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啊。
1: 就我经常听到很多家长跟我讲哈，说其实我孩子很聪明，他只是没往上用。他要往上用哈，他真的能如何如何如何。
0: 其实这句话呢往往在我们这些成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也能看到一些人经常说自己也是这么说，说这事儿我就没上心，我要是上了心呢，哎呀，那别人都就没戏了，他们其他人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
1: 就等比例长大了。
0: 哎，对对对，结果呢，现在说这话的一些人呢，把这句话又用到了孩子的身上，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听起来呢觉得很刺耳，也觉得也挺着急的，如果你经常这样的去来对待你孩子的未来，对待他做事的风格的话，那我觉得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节点，你会心里头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的，是吧？
1: 对，确实是。最重要是孩子可能在高中就崩盘了，
0: 是，
1: 对，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自欺欺人了。
0: 没错，对
1: 对，
0: 甚至呢在初中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初中时候家长就会感受到被打脸了。
0: 是 是
1: 对，就怀疑说真的聪明吗？
0: 其实说到孩子聪不聪明呢，他和努不努力往往有些时候他是两回事儿。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啊，聪明是一回事儿，努不努力又是一回事儿。
1: 对，
0: 那既然是两回事儿，咱们就来先说说聪不聪明。我首先觉得呢，每个孩子都有个体的差异的。
1: 对 对
0: 这个体的差异呢，它会有多大多小，我们现在恐怕很难去拿出一个特别准确的量化的一个数字，但从模糊的这个统计去来看的话，那么大多数的孩子我觉得在智商方面相差，只要正常的孩子相差不那么大。
1: 对，
0: 是吧？
1: 对，现在孩子普遍比我们小的时候是要偏聪明的。
0: 那肯定的。
1: 对，因为他们见多识广。
0: 对，
1: 而且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胎教，
0: 是，
1: 刚生下来的时候就婴儿游泳馆送去，就是那个游泳，然后再大一点呢就早教，然后呢就是学前的各种学习能力的培养啊等等的，就家长非常的重视。
0: 对，
1: 所以比我们那时候其实是要聪明很多的。对，
0: 这是一定的。因此呢我们今天就深入的去来通过这句话来看看我们的孩子们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是吧？
1: 嗯嗯，是，我想说一下哈，现在的孩子呢，普遍都不笨，
0: 对，
1: 所以认为自己孩子聪明的家长哈，可能要打破你的某种自恋的幻想了，就你孩子可能也没有那么聪明，
0: 是。
1: 对，有一些孩子他所谓的聪明哈，就大连有一句话叫外露精神
0: 啊，外露精神听过这话，
1: 对，是吧，就说哎特别有外露精神哈，然后就不往上用，其实不是外露精神，他就是没那么聪明，
0: 是
1: 这样的孩子，他只是比较伶俐，嘴快，爱说话，
0: 是
1: 愿意与人互动，
0: 对，
1: 愿意帮你跑个腿儿，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如果你一夸张一表扬啊，一夸赞说这个孩子啊就是真有眼力劲儿啊，哎这孩子像小大人一样，然后他就被强化了，他
0: 就被飘了，
1: 他愈发愿意去听你说什么，你一会儿会安排我干什么，或者是别的同学是怎么想的，我说什么然后老师会觉得我很出色，我怎么能够就是帮助这个孩子一下显得我特别有爱心，对，实质上就是说他只是愿意在这些方面去努力一下而已，
0: 其实他把所有的注意力呢，
1: 对，
0: 都放在了外面，
1: 对，
0: 就外面对我的评价是什么样的，
1: 对，
0: 但这东西啊他只能顶得一时，
1: 对，
0: 顶不了一世，对吧，
1: 对，
0: 时间久了随着年级的升高，随着学习的难度越来越大，那这种小聪明他就装不住了，
1: 对，
0: 是吧，
1: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一些就是嘴比较快，愿意跟人家互动，就是比较愿意跟人交流的孩子啊，其实你想啊，和别人交流也好，或者说是配合别人做一个什么事情，尤其是成年人安排的事情也好，
0: 是，
1: 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儿，
0: 哎，
1: 然后每一次聊天内容可能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互动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充满新鲜感或者是成就感的事儿，
0: 没错，
1: 但学习是枯燥无趣的，
0: 嗯，
1: 你要认认真真的做满一节课，35分钟也好，45分钟也好，甚至答卷子一个半小时也好，他本身就不具备有耐心在枯燥的事情当中还能持久的去付出自己的努力的能力，本身这个孩子就是不具备的，只不过就是说他愿意和人沟通，显得比较机灵，但是真的聪明吗？真的不一定聪明，所谓的聪明呢是具备什么呢，第一个能够耐心琢磨的能力，第二个是什么呢，能够深耕思考的能力，第三个是能够沉淀下来的能力，而这三个能力这类孩子恰恰是都不具备的，
0: 很明显，是，
1: 对，很明显，而且这样的孩子往往是什么呢，是非还很多，今天跟这个生气了，明天那个讨厌了，但这样的孩子往往回家就跟你学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他小嘴特别溜，也跟你行的说的有声有色的哈，往往我们就会觉得你看他挺聪明的，他都理解了，其实不是，别的孩子可能专注力是放在老师讲了什么课上，
0: 是，
1: 但是他可能是放在了我们老师今天穿了一双新高跟鞋，我们班哪个同学今天怎么样，其实这本身就不代表这孩子聪明，只是说他真的是外露精神，但家长往往就觉得哇很聪明啊，
0: 很耽误事儿啊，这种想法，其实你看啊，在19号的时候我去大连王府外国语学校，去做
1: 非常优秀的学校，对，
0: 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评委，然后在我们有一场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二年级的孩子呢，他上来就忘词儿了，他一上来声音就不大，然后越说越没自信，最后直到忘词儿，我说你别着急，这样吧，你闭上眼深吸三口气，好，睁开眼重新开始，之前的我不计算了啊，他又重新开始了，相对来说顺利一点，但是到后来又开始忘词儿了，眼睛不停地望向我身后，我知道家长坐在那里头，最后呢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说好，那就到这儿吧，然后我就跟这个家长说，但是我没转过去，我说背后肯定是有你的家长，但我不知道是谁，我也不去看你了，我说你在家里头你的家长一定对你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对你的期盼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造成了你有一种惧怕，尤其今天在这个场合下你非常想好的表现自己，但恰恰呢能力或是各方面呢给你造成了困扰，你没能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时候你越想越怕，最后直到你话都说不出来了，我说我想说这些呢，现在我是抛已经抛出了比赛，更多的是想希望给你家长一个建议，多学给孩子的一些叫引导或一些温柔的话语，抚慰他那颗受伤害怕的心，
1: 你这已经不是评委的范围了，兼具了对孩子心理的辅导，还有对家长家庭教育的指导，
0: 说那些我赶紧把话收住了，因为时间有限啊，继续来说其他的，等到比赛结束之后呢父母都过来了， 爸爸人一看是特别是温和的一个人，妈妈看起来有点小强势，然后甚至眼睛带点眼泪的说，说林老师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上了。

0: 是没关系的，我们都是第一次做父母嘛，是吧？然后学会呢多去研究，多去琢磨如何建立好的亲子关系，如何去好好的教导他。他还很小，才二年级，还来得及，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拉倒了。其实事后呢，我也在回想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也在想，很多家长啊，你要求让孩子呢他变得更好，我觉得没问题。
1: 对，
0: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1: 对
0: 吧？
1: 对。
0: 但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容错率。他毕竟是孩子，他一直是在失败也好，叫挫折也好，或者叫没弄清也好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可是你的容错率如果非常非常的低，他一旦出现一点问题，所谓的问题，你就开始批评谩骂等等，你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未来像这样的孩子，如果家长还继续这么做的话，我就有种担心，就画面就在我眼前出现了，未来这孩子一定是一个唯唯诺诺、胆胆怯怯的面
1: 对
0: 社会的人。
1: 对，压力会很大很大。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就说到和孩子的这个聪明不聪明啊，努不努力有关系了。你就记得，不管孩子聪不聪明，他只要是不努力，这是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因此呢，我们看一堂课45分钟，那也经过一些机构啊，他们去来统计，孩子能够在课堂上完全的专注在学习上，大概最长不超过25分钟。差不多。
1: 低年级，小学低年级的孩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不超过25分钟。所以呢，这一方面呢，我家长虽然这是学校的事儿，但你作为家长，你也要了解和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话题，要说为什么说孩子很聪明，只是不努力，这句话会毁掉孩子的一生呢？
1: 是这样的，因为孩子也会自我暗示，他总觉得就是只要我想努力就都来得及，因为我很聪明。
0: 是。
1: 但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他其实内心逐渐的也会回归真实。
0: 对。
1: 同班同学的那个反应的那个快速。
0: 是是。
1: 这道题他不会，就别人可能张嘴就来。
0: 对。
1: 所以渐渐的，他一开始就会动摇，会怀疑，说我真的有这么聪明吗？再渐渐的，再大一点，他就会觉得其实我没有那么聪明。
0: 是。
1: 再到最后这样。的孩子一定努力不了，为什么？就是他要维护自己的人设，而且他也没有那个就是那种自尊心受挫去面对那个其实我真的不聪明，我努力了也不行，所以这样的孩子是一定不会努力的。因为最后的人设是一定要站住的，否则就完全崩掉了。他自己自尊心也受不了，然后对父母也没有办法去交代。越这样的孩子其实越不去努力，
0: 其实
1: 是很可怕
0: 的，是吧？对对对。其实学习你不就得需要去把专注力呢放在学习上，然后有深度的去探究下去，然后有很强的思考思辨的能力，对吧？包括去来解决这些课业上的一些问题的能力，
1: 对
0: 吧？你这才叫学习好。其实呢，这种假想啊，往往我们想说的是，如果孩子他产生这种假想之后，你看他会在接人待物上他也会有问题。
1: 对，
0: 比如说没礼貌。
1: 对，
0: 有这样的情况，对吧？
1: 啊，我现在有些孩子真的是很，
0: 比如说
1: 你跟他在一起都很让人不舒服。
0: 你给他提个醒，说孩子，你应该那样。我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就会有这样的情况。你说你还怎么往下说？对吧？
1: 对，是。
0: 所以家长真的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欣欣老师，你看，我们继续来从这个话题往下来延伸。那我们认为的这个聪明不努力，那他到底是什么呢？是真不努力，还是不会努力？
1: 其实就是不具备就是能够努力的能力。比如说能够努力的能力是什么？要有自控力，要有耐心。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这孩子不就这样了吗？
1: 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你觉得他不笨，他还不努力，就说明他一定有欠缺的能力的，他一定是有问题的。
0: 也就是说，
1: 而不是说没问题，等着他哪天想通了就好了。
0: 明白了，就是说你得学会发现你家孩子的特点，问题在哪里。
1: 对对。
0: 然后呢，从问题去下手，毕竟他还小，我们通过后天的去干预，去影响。他会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对吧？
1: 对，对，一定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他要是一直坐不住，就是总是想就是玩，那你就要求他坐住啊。
0: 是，
1: 我们就做那个专注力的训练也好，做学习能力的训练也好，实在不行你就简单粗暴的，就你今天就坐不住就不行，就你要去，家长要去做一些努力去培养，
0: 是
1: 一定要做这些事儿的。而家长往往就觉得，哎，算了吧，跟他生不起那个气哈，哎呀，反正也行，你看他考试前稍微学一学他也不差，无所谓。就是这一类孩子，其实我也想说，你说小学一共能讲多少东西，但凡他不是智力偏低， 你大概突击突击努努力也不会很差吧？那如果你这个孩子突击努力了都不行，那真的是很不行，你要重视了。真的，现在的家长我觉得
0: 别自欺欺人了，是吧？
1: 对，有很多家长其实他是对整个学校、对学业、对大部分孩子，就孩子同龄人，其实他是没有一个客观的认识的，停留在自己头脑层面。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家长哈，就这个孩子小男孩，就有的小男孩，尤其是那种长得小学长得高一点的，往往给人一种就是好像说这样的孩子都很聪明，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刻板的印象，怎么就一定很聪明呢？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呢，这有天那个爸。

0: 成年人有的时候不会像孩子那么集中的去看一个问题，
1: 嗯，
0: 就这个孩子可能这整个综艺节目他都不是很感兴趣，一下子听到了一个他能听懂的，可能他的注意力一下就集中了。
1: 是，
0: 但是爸爸可能看的是全程的综艺，人的互动啊，这个综艺可能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就他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在一个点上。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孩子说出来是因为孩子可能恰好就刚学到或者接触到这一些，所以他的世界里就这么点东西，又一下被激活了，所以他的反应就很快的说出来。
1: 也就是说，
0: 对，而我们成年人是有的时候一道题我们可能会想的很复杂，因为我们会的太多了，学的太多了，而且这种思维题可能距离我们太远了，可能都几十年了，所以孩子可能会比父亲反应快，这是很正常的。但是爸爸就由这一件事儿就得出了一个他一直在坚信的一个理念，就我这儿子很聪明。我想说啊，你有没有把你儿子同龄孩子全拿过来坐在一起看这个节目？你看你儿子是最快反应过来的，你儿子没准倒数第一个反应出来。就是这个结论得出来的是非常的不客观的。
1: 是是是。
0: 对，然后有的时候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很多老师啊也是很善良。就是尤其是想说一个孩子不努力的时候，大部分老师都会把聪明放在前面，跟你沟通的时候再说他不努力，这已经像是一个常规操作了，因为不愿意说话去伤家长的心。而且现在很多学校和机构培训老师就是跟家长沟通的话术都会说先表扬一下这个孩子，你再说这个孩子问题，否则有些家长特别不爱听，
1: 是
0: 这样，你的那个就是关系会不好，也会让家长逆反，对整个孩子帮助不大。所以一般来讲你先多肯定孩子几个，然后你再去跟他沟通孩子的问题。所以有一些家长呢，他就特别愿意听前面的老师对孩子那个表扬，其实重点是在后面，
1: 那谁不愿意听表扬的话，
0: 后面才是真正老师想说的。
1: 是，
0: 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家长就说，他说我们老师对我们孩子评价挺高的，说他哎想法特别多，然后呢就是也经常能够就是坚持自己的那个想法，怎么样的哈。他说我也没觉得老师说我们孩子不好啊，咱怎么突然间好像下给我反馈孩子那么多问题。我说你是没听懂老师想跟你说什么。他说那你看说我这孩子想法特别多，也比较坚持己见，那说明孩子什么呀？我说明你们孩子事儿多，
1: 还固执，
0: 事儿多还固执，屡教不改，想法多事儿多，老是不好意思直说。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去评价孩子，尤其是你，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是家长希望自己孩子聪明，就是我们是希望的，对。但是呢，你也要客观去看，如果你的孩子其实就是一个普娃，你又判断了他很聪明，然后在一些事情上又不去培养，在一些问题上又不去纠正，等孩子长得很大的时候你就把孩子坑了，真的是把孩子坑了，
1: 还来不及了。
0: 对，真是来不及了。孩子那时候想努力也来不及，落得太多了，而且他各个习惯能力都跟不上，支撑不起来。
1: 对，
0: 而且那时候就像林阳老师咱刚才说的，我不可能努力学了，努力学都不行，那我这整个人的自信什么就全崩了，
1: 是自己就崩掉了啊。
0: 对对，
1: 其实作为家长，首先呢，我觉得刚才欣欣老师说的已经很到位了，不能因为是偶尔的一个巧合的所谓的一个发现的一个场景啊，觉得我家孩子挺聪明，你就当成一个长久的。我还是想跟这些有孩子的家庭的家长们说这样的一句话啊。既然我们要了孩子，既然我们生养了孩子，我们就必须要把生命当中的，尤其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拿出相当大的精力，你要去研究他，去琢磨他。
0: 对，
1: 你不要理所当然的认为你已经很了解孩子了，你已经很掌握孩子了，你已经能够很好的去控制他了。不是的，因为既然能称之为人，他虽然是个孩子，可是他有自己的，六岁以后就会有一开始渐渐的独立的自我的一些思想了。
0: 对，对
1: 对，这些思想往往呢，你能看清他的面目表情，你能看他说了什么，但他内心的东西你是看不到的。他内心到底想的是什么？
0: 对，
1: 所以这一点是很多很多家长不往里面去研究的一些事儿，
0: 对
1: 吧？
0: 对，
1: 你看咱们现在社会上那么多的一些教培机构，什么机构来讲。但我说实在的，我倒并不说教培机构不好，你能看得到教培机构大多数啊，不能说全部，大多数的还只是叫什么叫卖课赚钱，给你哄孩子
0: 啊。对
1: 啊，
0: 有很多真的是在哄着，
1: 对、啊、
0: 捧着，其实不去讲孩子的问题。
1: 对，因为你给出费用嘛，是吧，他要生存嘛。
0: 对，
1: 这话我说的很难听，但难听
0: 也可以理解
1: 啊，难听你也要去听得下去，因为这是你的孩子，对吧？
0: 对，
1: 你要陪伴他去成长的，在未来你能不操心，那当然是我们所有关注孩子们人的一个想法或者一个期盼。 但恰恰它不是这样的。

0: 今天我们为什么讲毒鸡汤呢？因为毒鸡汤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人信呢，就是因为它容易，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刷刷短视频，刷刷什么微博，哎，就能看到这么一句话，嗯，好像挺对我的思路啊。其实毒鸡汤的特点它就是这样，引导你觉得你舒服，所以他才把这话说出来。
1: 对、对，而且家长有时候家长有的家长为什么不信，有的为什么会信、愿意相信的家长本身我觉得他就是想投机取巧。
0: 对，
1: 因为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好像就给我做了背书，专家都这么说、那就是对的、我就没有任何愧疚感了。
0: 我就跟你讲一句话哈，这是从我小的时候，应该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么一句话，说千万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1: 嗯，
0: 你就这句话，许多的机构利用这句话割了多少家庭的韭菜。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啊、我就用割韭菜这个词来去说。
1: 嗯嗯嗯，
0: 那么起跑线到底是谁呀、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起跑线它不是孩子脚底下那个起跑线，它起跑线是你家长、你的所作所为，你的认知才是孩子的起跑线。
1: 对，
0: 所以当你一旦明白这事儿的时候，很多家庭已经晚了呀，对吧、
1: 对
0: 啊，我给他花那么多钱去培训，我给他报这个班报那个班，对吧？我是尽可能让他起跑线高一点，对不起，那个不是他的起跑线，你才是。你要如果说能畅会谈的，你要如果说能学识非常好的，那你再辅导起孩子来，他能不向你去学习吗？你是他的第一任老师，你是他的终生的老师，他时时刻刻至少在他成立家之前，他很多事情都是跟你学的，对吧？
1: 对，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哈、你想你每天晚上回家你在干什么？
0: 是
1: 有一些家长回家呢，妈妈可能就是一直在厨房里面忙，然后再洗洗涮涮。
0: 嗯，
1: 爸爸呢可能是要么在工作，要么在就是做一些，男的可能愿意做一些手头的什么一些手工啊、机械修理啊，或者研究啊，或者是组装啊，或者是什么的哈。
0: 是，
1: 可是呢，你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每次回家耳濡目染，他看到的是什么？可是现在有多少家长，我得客观的讲，尤其是爸爸、回家就在刷手机
0: 啊，可不，
1: 甚至是所谓的就是说监督孩子学习，孩子在那儿学，他在旁边刷手机，有的时候那个一整就是一不小心就摁错了，那个手机那个声音还会外放出来。就如果全家都这样，那孩子怎么可能就是非常爱学习，而且手机管控的很好呢？
0: 其实你说欣欣老师，您接触了那么多孩子，您刚才提到这个手机这个问题，其实说到这儿我又想多说两句了。手机啊的确是一个很迷人很诱人的加引号的好东西。
1: 对，
0: 它能让我们会上瘾。
1: 对，
0: 它能满足我们短暂的多巴胺的这个带来的快感。
1: 对，尤其是现在下班回家什么挺晚的，手机是最快捷的，就是可以获得这些。
0: 对，所以你会发现手机呢其实它也是一个毒鸡汤的锅。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么说没错吧？
1: 对对，
0: 手机啊既然作为一个工具，我们不是不能用手机，咱们不用妖魔化它，但是如果你把手机的某一项功能你去玩到陷入其中到极致的话，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对吧？
1: 对
0: 啊。那再回来说到孩子，孩子玩手机，那想问一下欣欣老师，在你接触这孩子当中，孩子玩手机能够去改过来的成功的案例，您觉得这个比例是大还是小呢？
1: 首先看年龄，小一点的孩子，小学三年级以下的改过来的父母就是下狠心的比较多。
0: 我自己也不玩了。
1: 对，而且就哪怕父母还玩，但手机就是坚决不给孩子也行。
0: 也可以，
1: 他年龄小，说白了还是好管。但是呢，但凡上了初中的，想最后把这个规矩重新的立起来的，很难。
0: 基本上是失败了。
1: 对，很难。上了高中可能就更难了。
0: 是。所以啊，在这里呢，我觉得看孩子要去看全面，对吧？你既然养了他，你就需要从各个角度、各个方位的去观察他，去琢磨他。
1: 对，
0: 没办法，你养了呀。除非说我养了，我爱咋咋地。他自由生长吧，是吧？我认可他未来所有的一切的表现，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是，他是两层皮呀、一种呢是可能这种想法啊无所谓，我家孩子无所谓，但是呢一旦出现了一些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地方，你就开始向他吼，你就开始跟别人去抱怨了，对吧？
1: 就是小问题出现的时候，无论是老师还是周围人友善的提醒，家长不认为是事儿，
0: 是
1: 他相反认为别人 不科学，不懂心理学，你这样是压迫孩子的，你这样是伤害孩子的。
0: 是，
1: 但是真的到了那个问题严重出来，他又受不了。有好多家长都是这样的。
0: 我再给你分享一下，十九号那天在某一场比赛的过程当中，一个女孩子上来，哎，声音也不大，但那孩子长得很漂亮，穿了一身这个古装的那个衣服啊，
1: 形象很好，
0: 哎，形象很好。可上来之后呢，就是声音首先不大，然后节奏是很平淡的，比如说人就说性本善，嘟嘟嘟嘟嘟嘟，然后也是突然忘了，忘了说别着急，来从头再来。我觉得我还是很友善的，因为孩子嘛，对吧？
1: 也很面善啊。
0: 然后他就重新开始，结果呢，他最后朗诵完了之后。然后他妈妈呢就给他一个眼神儿，他就出去了，这后来就同屋的老师告诉我说他妈妈给他眼神儿，然后外面的老师后来跟我反映说呢，到外面之后他妈妈给他一顿呢就是狂风暴雨啊，等到比赛结束了，再重新回来挨个整体点评结束的时候呢，他妈妈就跟我说林老师，我家孩子会武术，我说哟还会武术呢女孩子啊，他会翻跟头，哎呦那这样我一会儿给他安排个翻跟头好吗？然后呢，孩子们前面站好，等我点评的时候，我点评之前啊，咱们来点劲爆的啊。我们有位女生呢是武林大侠，不信的话翻个跟头给你们看一眼。然后让孩子翻了一个跟头，可是家长依然还不满足，他还想让孩子呢再怎么怎么样，因为时间不够嘛，对吧？我说那就以后再说了。结果走的时候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说林老师，下一步你们那儿。可能要举办舞蹈一些比赛，你会发现我是常坐的嘉宾。我说哦，好的，欢迎你。其实他这句话的意思就带有一种不忿儿，带着甚至带一种小加引号的威胁的一个感觉，就那是别瞧不起我们，你们的地方我也将是常住的。其实他把另外一件事情就放到了这儿，他觉得孩子呢给他丢脸了，让他觉得面子挂不住了，对吧？所以你会看到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家长。他们面对外人在孩子面前所的各种表现，你都用常理都是无法去来理解的。
1: 所以父母的就是人格成熟度至关重要。
0: 对对对，谁是孩子起跑线？你再重复一遍，你才是，对吧？
1: 对，所以就是曾奇峰老师说过一句话，说如果父母他的人格成熟的话，即便他什么都不做，孩子也能就是自然生长的都会很好。
0: 是是是。
1: 但是如果说父母的人格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有一定的问题的话，你使了很大的力气，这个孩子可能总是让你觉得就哪里是不对的。
0: 是是是。其实说着说着，我脑子里又出现这么一个画面啊，说家长是孩子的起跑线，可能觉得。听起来呢好像有点不那么清晰，我反倒觉得家长应该像是一个说一个盛水的一个器具，你的形状决定了，比如你孩子是水，你是器具的话，你的形状决定了装在你杯子里的这个水它是什么形状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啊，因此呢我们尽量还是向内去看，少向外去看，再就是也是前两天遇到一位家长，孩子高二了，然后说我找学校去了，我干嘛呀？我家孩子数学成绩不好啊，我多少分呢？60多分。我说哦还好，我开你玩笑，我说还好，至少有60多分，人家用心了呀。好什么好啊，全满分150分啊，以前呢还能达个70-80分80-90分，现在整个60分。我那为什么要去换老师呢？那你看现在不换老师的话孩子也学不好啊。我说哦，你认为换老师就可以了，学校就听你的，为你这一个孩子给你换老师。所以说你就真的就没法再往下聊了。你能懂我的意思吧？
1: 懂、
0: 就很可笑，真的。
1: 是我们咨询当中也经常会遇到有一些就是很有自己个性和特点的家长，
0: 是吧？
1: 对对，所以就是他们其实如果能够有就是咱们说成长自己，然后呢就是其实真的是不用做太多的努力，孩子也会一定会随之有变化的。
0: 是
1: 但现在有些家长确实特别固执，确实是特别固执，而且就是也特别急功近利啊，就特别着急、
0: 哎、
1: 就孩子有小问题的时候他不急，但是一旦就是孩子出问题了，包括来做咨询的时候也是还特别的着急啊，就恨不得说我送你这一次你就换一个孩子给我。
0: 他把孩子呢当成了一个孩子来做咨询也好做培训也好，他把孩子当成了一个商品交换的物品。我交钱给你了，你就需要按照我的想法给他打造成 我喜欢的样子。如果你没让他变成我喜欢的样子，那我琢磨琢磨，是你的老师，我得换一个了吧？
1: 反正就是一直在寻找能够适合他和孩子的老师。嗯。

0: 那你就去找吧。直到孩子将来该考试考试到那个进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也是白花了钱，你也是白操了心。真的，
1: 对，
0: 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1: 是是，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就是说孩子只很聪明，只是不努力，对吧？
0: 对。
1: 就林阳老师刚才我们用了几个例子，就是讲了你的孩子可能真的并没有你认为的聪明。
0: 没错，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去认识到。
1: 认识到，对，孩子可能只是说他愿意和人交流，他的语言表达比较好，他愿意亲近人，而且他也很愿意就是和大人有互动，你安排他一点什么事儿啊，或者
0: 是
1: 怎么样的。
0: 是，
1: 就他只是仅此而已。
0: 嗯，
1: 但是学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首先咱说的智力因素，
0: 对，
1: 专注力，
0: 对，
1: 自控力，
0: 耐
1: 心，还有就是你得有那种深耕的能力，还得有那种复盘和反思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你耐得住枯燥，还有长性，所有的结合在一起，孩子才能够就是说把学习这件事情是去给做好，或者说这些加在一起才能算这个孩子挺聪明。但我们的孩子可能只拥有一个很浅层的天赋，就是比较擅长与人沟通，愿意表达。可是这一类的孩子呢，往往又是什么呢？不太具备深度思考的能力，他往往就是张嘴就来，听到什么就可着急的跟你去互动啊，就马上就回你一句话。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上课就是去听东西和思考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一定抢答的最快就是最聪明的孩子。
0: 没错，
1: 比如说老师说了这个题一直在讲，你看一直在抢答的孩子哈，他不一定真的就是最聪明和学习最好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些孩子他一边听他一边在深层思考，
0: 对，
1: 而且他会把跟以前学过的成绩就联系学习的那个知识点联系起来，
0: 对，
1: 他是在织一张网，一边听一边就深度的思考这个知识网，而这个孩子就是以点在听，而且就是觉得我要是能抢上最快，那我就是最棒。有些孩子答案出来了，但是他没着急从嘴上出来，
0: 是
1: 他这个答案出来之后老师还没等讲呢，他已经顺着自己的正确答案在继续提前去预判老师会讲什么，接下来这个知识点的走向是什么，我应该怎么理解。其实人家的那个内部一直是在深度思考。
0: 是，
1: 而有些孩子他就只是说跟你互动啊，或者是抢答很，
0: 是，
1: 可是你真的这样的孩子一到那个综合考试就很弱。你看平时上课听着也行，就是单元考试就短期的也没问题，但是一到综合的考试，那种综合的卷子往往就不尽如人意，所以很多家长都挺吃惊的，说看着也挺好的，最后家长也无奈的说算了吧，感觉他也学会了哈，他可能就是不擅长那个笔试吧。不是的，这其实问题就是说孩子并不是真的是在学习。
0: 那欣欣老师，刚才您提到这几点的话，我就在想啊，是不是能有这样一个建议，您只不过没明面说出来呢？也就是说我们就从孩子上小学开始吧，你作为家长，尤其作为母亲吧，父亲咱们就不再多去深度的去劝导或怎么样了，因为孩子呢都是妈妈陪的比较多，陪伴比较多。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从孩子上小学一年级开始，你妈妈就心里要立下这样一个想法，我和孩子一起来学习，放下你手中的手机，然后呢孩子今天学了什么，你要不要是否也去思考一下，学了什么你都把它重新的思考一下，然后你们在一起陪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们互相也交流一下呢？
1: 其实这是一个最佳的状态，林老师。
0: 是吧，
1: 因为我曾经也跟家长讲过，我说你不要老去就是说孩子怎么这个又错了，那个又什么的，或者说这么点作业你怎么写这么长时间，我说你做过这一项吗？你知道这一项有多长时间吗？你只是说你眼睛扫一下你觉得大概的时间，其实这个判断真的是不对的。你像我做了很多很多年托管啊，然后有一次就而且是不间断的一直在这个工作当中，其实这个熟忍度还熟悉度是够的。
0: 是，
1: 然后有一天呢，一个四年级的孩子他们突然间就留了一个就是两位数乘两位数的就是口算一页，我当时觉得就20分钟左右就是问题不大，对吗？
0: 是，
1: 结果呢就是很优秀的孩子，哎呀，要么就是两位数乘四位数，我记不清了，结果实际上呢很优秀的孩子都用了40多分钟、
0: 哦、
1: 就这一项作业。所以那你看我还是一个熟练工的时候，我都会预判错。
0: 是是是，
1: 包括有些家长就说啊，就这么一张卷子你怎么怎么样，就是什么你做了吗？你尝试了吗？
0: 对，
1: 你根本就没有，就你只是去预判，然后你去训孩子，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合理的。
0: 如果家长能跟孩子一起来学习，那么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恐怕也能更去好好的理解孩子。
1: 对，他会理解孩子，
0: 对，
1: 孩子被理解了他也没有那么大的情绪和逆反。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对，但林阳老师有一个什么问题，就现在有些家长他真的挺忙的，就比如说回去了，你像妈妈

0: 他要做饭是吧，
1: 是是，
0: 然后孩子呢比如说这个鞋弄得特别特别脏，你说刷不刷、
1: 嗯、是
0: 对吧，所以你让陪有的时候我也能，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单位突然间就给你打电话一个邮件、
1: 嗯、
0: 你得要去处理、
1: 嗯、
0: 你说你处不处理，
1: 哎，那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嗯、我把目光又放下了爸爸，爸爸既然回家就是就是在那儿看手机的多、
0: 嗯、
1: 那你不妨您忍一忍啊，爸爸你把手机放下来，妈妈在那儿忙呢，你去陪孩子去学习好不好呢？
0: 不好呀，
1: 那是你的孩子呀，
0: 不好呀，他们什么都知道但是他们就不愿意做呀他们还很妈宝呢
1: 是吧，那就没办法，
0: 就是我见过真的好多特别优秀的爸爸、
1: 嗯、
0: 就我也觉得真的是孩子的福气，
1: 是不是
0: 真的是这个孩子一生的福气和他的资源，
1: 嗯，
0: 但是我见到更多的爸爸就是真的是什么道理都懂但是就是不干，
1: 嗯，
0: 脸皮真的好厚啊妻子也真的是好无奈呀、
1: 嗯、
0: 然后你一说他就满嘴都是就是这个理由那个理由，
1: 是是是，
0: 然后如果你说到他真的哑口无言的时候就指责孩子了、
1: 嗯、
0: 那人家孩子都不用什么什么怎么你就怎么怎么，然后他那个怒火又冲孩子去了，有的时候妈妈为了保护孩子就算了吧就不说了吧，
1: 是是，
0: 就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这一批爸爸的什么要反思呢，就是他的原生家庭的父母尤其是妈妈要反思、
1: 嗯、
0: 你包办太多了，你这个孩子就是这个爸爸你给培养的真的很妈宝、嗯、你不但就是说就是他自己哈、啊，你不影响别人就罢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妻子挺遭罪的，作为一个孩子你这样的爸爸也不是一条好的起跑线，
1: 是
0: 真的是整个家族的这个我觉得高度都让这样的爸爸给降低了，
1: 嗯，
0: 可能我这样说有些爸爸会不爱听、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不爱听能触动你我觉得也值了，
1: 不爱听我们也说了是
0: 有的时候
1: 我没有恶意啊，
0: 对，有时候也真的很心疼就是妈妈或者是孩子，
1: 对、
0: 嗯、妈妈一个人真的是忙不过来兼顾不过来，
1: 说的就是，
0: 对，然后有的时候爸爸还满口都是我们当时也不用管呢、
1: 嗯、
0: 或者他就会指责妈妈你太细了，你什么都什么什么，你这样的话对孩子怎么怎么样，你不能老管他，你要给他一个空间，其实我觉得这就在诡辩，
1: 对，
0: 因为这个道理是对的，但是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适合这个道理，而且你该付出的时候你不做你还用这个理论吗？我承认有些妈妈真的是就妈妈太过细了，这个我真的是承认，可是该你承担去做的时候难道是妈妈过细吗？然后你去用这个来攻击妈妈，我觉得很不应该啊、
1: 嗯、
0: 也很不成熟啊。
1: 哎，这里面就又衍生出来一个话题，也就是说呢、
0: 嗯、
1: 双方需要达成一致观点观念一致，然后开始去管理孩子，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能减少一些冲突，当然一定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0: 嗯、
1: 但是能够事先经常的去碰一碰，去相互的
0: 嗯
1: 去沟通沟通，然后把一些理念观点大家都能做到都接受，
0: 嗯，
1: 这样做起来会好一些，
0: 对，
1: 嗯，
0: 对，确实是，嗯，所以我觉得西方有一些做法还是可取的哈、
1: 哦、
0: 他们在生孩子之前社区、
1: 嗯、
0: 有些社区就会给父母双方培训，
1: 嗯，
0: 就是应该怎么去教育怎么去配合，
1: 嗯，
0: 然后呢就会再去生孩子，但是在中国好像就是说做父母就做父母了、
1: 嗯、
0: 就那个前期的培训呢就是双方怎么配合去理解这个都不够的，而且我现在也觉得中国老人很辛苦，
1: 嗯，
0: 中国老人做的越多中国的爸妈就越巨婴，他们就越不成长，
1: 是，
0: 其实我们不排除确实有些就是子女他真的很忙兼顾不过来、
1: 嗯、
0: 但是有一些能兼顾啊，只是说有老人在他们的生活更轻松、
1: 嗯、
0: 孩子得到的照顾更完美，
1: 是，
0: 对，但是其实还是我觉得是在责任上各方面都是有缺失的，也是有不足的。
1: 其实说到家里这个老人啊，我曾经看到一个老人去给自己的女儿帮忙去管理两个孩子，
0: 嗯 嗯
1: 老人家会开车，
0: 嗯
1: 有一次呢到他家里去给他孩子呢辅导一下，然后看到老人家呢是你在家等着啊，我去接你妹妹去，然后放下东西又出去再回来，你从老人的表情上能看得出来他真的是非常的忙乱，
0: 嗯，
1: 真的是他也经历也是难以去胜任这样的一个工作啊、
0: 嗯嗯嗯、
1: 这样就需要相互的去理解，那难道这样的家庭就没办法了吗？我相信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我也挺相信这么一句话的、
0: 嗯、
1: 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对、
1: 哎、困难之所以存在就是让我们想办法的，办法之所以存在因为是有困难，对吧
0: 对对，确实是、哎、
1: 那既然咱说到这个办法了、
0: 嗯、
1: 我想欣欣老师在节目还有点时间的情况下、
0: 嗯、
1: 能不能给我们几个方法让孩子呢戒掉聪明的懒病呢？
0: 对，可以。第一个呢，我觉得家长口头上的表达一定要更改了。
1: 嗯，
0: 有些家长就说：“哎，其实你很聪明，你就是不往上用。
1: 是，
0: 你这个题对你来讲不是很简单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但凡努力努力，不就是？”

0: 什么什么的，如果哪次孩子成绩考的话，就你看，你看你前段时间是不是跟着我复习了？那以你的这个智商，你看是不是你就达到什么什么了？你这就前几名了。
1: 是，
0: 就其实你还是在暗示，就我们要停止语言上对孩子聪明的暗示。
1: 是，
0: 实际上你要告诉孩子，比如说孩子你足够聪明，
1: 嗯，
0: 但是呢，聪明并不能够代表一切。
1: 对。
0: 对，努力、坚持、付出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在这几块我们是有欠缺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这些地方，然后来努力的，就是培养自己，
1: 嗯，
0: 然后来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孩子，一想就是放弃的时候，就是一有情绪的时候，
1: 嗯，
0: 就不要那个再说了，这有什么难的呀？你看你上次就你还是在强调他很聪明，
1: 是是
0: 他就整个他就更不好意思了哈。
1: 没错，
0: 所以这时候要怎么讲呢？就是哎，特别能理解你这个心情。你的挫败感哈，尤其是呢，就大家都夸你聪明，那你这时候你更挫败了哈，
1: 嗯。
0: 其实我想说，就很多事情和我们的智力无关的，就是在面对挫败、面对这个挫折的时候，你有这种挫败感很正常，但是你并没有放弃啊。你看你虽然有情绪，
1: 是，
0: 但是你不是还是本什么都在这摆着，你也没收起来，你也没想放弃吧，
1: 是是，
0: 就你能够去坚持，这就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要不停地去强调孩子努力很重要，他不放弃很重要，就一定要在弱化他的智力啊，他的聪明啊，就是在这个方面就对他的影响了，就不要再去提这些事情了。
1: 是，
0: 还有如果孩子坐不住耐不住，提示我们什么呢？就是他在意志品质上是有欠缺的，
1: 嗯，
0: 对，有欠缺怎么办？那就针对性的培养呗。坐不住，那就要求他坐住。
1: 是，
0: 老是去弄这个弄那个，你就把他周围桌子上你都收拾得干净一点，
1: 嗯，
0: 就别整那么多能吸引他的东西就很好了。而且家长要狠得下心啊，如果这个东西他总是玩，然后你收起来，他能给你找出来，你就当着他的面告诉他，如果再玩一次就给你扔掉。这个东西哪怕很贵，你也要把它扔掉。有的时候家长你是不动真格的，又老期待孩子去改变，对孩子来讲你这个门总是虚掩着的，然后呢你还考验我是不是能够就是守住底线，那你这对孩子来讲太难了，对吧。嗯，还有就是如果孩子一旦想放弃的时候，你就告诉他，就是我们上坡路走一段时间会累，想放弃是很正常的，
1: 是，
0: 嗯，但是我们可以歇一下，但是不能够放弃，
1: 嗯，
0: 再往前走，回头看，你说孩子你看，这就是你把你的天花板变成了地板，
1: 嗯，
0: 那我们又胜利了，你不但在事情上胜利了，你在自己的各项能力上你也升级了，你的这个副本地图你是不断的往前刷，然后你的各个属性也是在不断的升级的，所以我们家长要带着孩子培养他的长性抗挫折能力，
1: 嗯，
0: 以及他的耐心那自控等等的，这个一定是要培养的。
1: 是，
0: 就节目最后我就想说，家长你一定要记住，如果你的孩子你觉得聪明他却不往上用，他一定不聪明。真正聪明的孩子是到了高二带学不学的，人家最后都能考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
1: 哎，这就说明问题了，
0: 这叫聪明。你的一个孩子靠你拎的，然后呢小学上能够应付，到了初中你都拎不动了，也没觉得他多优秀，说明他并不聪明，他就是一个普娃。你的判断是不对的，他只是在某些方面可能相对较有灵气，
1: 是，
0: 但那个灵气又没有到绝对的天赋的这种层面上。但如果你很高兴就总觉得挺聪明的来得及，那完了，你真的把你孩子坑了，
1: 嗯，
0: 而且你就是始作俑者，最后坑孩子人就是家长自己，你找不到别人啊，对不对？而且
1: 没法甩锅了。
0: 对，没法甩锅了。而且你一定要就是学会听别人说话，一些老师和周围的人说，哎，你孩子很聪明，你别真以为人家说的是真话，有些话人家但是，
1: 嗯，
0: 才是人家核心想表达的，才是你孩子的真实的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不要相信一些特长课老师的说法，
1: 嗯，
0: 如果特长课老师都没跟你说你孩子聪明，那你孩子肯定不聪明。说你孩子聪明，你就大概听一听吧。哈，
1: 是，
0: 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会说话。真正很聪明，其实你都不会纠结于这样的事儿。
1: 没错，没错。
0: 我见过真正聪明的孩子，
1: 嗯，
0: 带学不学的还出去拍戏，
1: 嗯，
0: 就一个学期啊，也就学能学半个学期，人家大学考的照样非常的好，
1: 对，
0: 那真的是叫聪明了，对，还有呢，我想说一下，就是，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就是坐不住啊等等的，一定是提醒你，就不爱学不好学，一定是提醒你，比如说你的家里面的生活给他安排的太好了，
1: 嗯，
0: 这孩子无欲无求，
1: 是，
0: 要不然呢就是说孩子很躺平，
1: 嗯，
0: 你都告诉他说你的那个以后每个月保险每个月都能领8000块钱，你觉得他有什么可奋斗的？
1: 说的是，
0: 对，就是一定背后有很多原因，是我们要重视这个原因，然后去及时的去补救的，然后去做的，千万不要耽误了。
1: 嗯，好，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欣欣老师呢细致又接地气的分享，那帮我们撕开了各类 毒鸡汤的伪装，也

0: 给各位家长提供了实用的引导的方法。那么期待下期的节目呢更加的精彩的分享，能够让更多的学生
1: 一些安排会比较忙。然后我们这个毒鸡汤呢正好到了第十期，也是一个阶段，所以假期的时候我们先按一个暂停键。
0: 好，
1: 然后呢开学以后我和林阳老师我们再重新的规划一下这个节目，
0: 是
1: 我们内容上是否有调整，或者是哪一些更能接近大家喜欢，或者说我们在形式上会不会在现场的和大家有互动等等的，
0: 是
1: 就我们也在准备一下。
0: 好，
1: 我们调整好了结束了以后呢我们会在这个公众号或者林老师在节目里面会再预告，然后我们大概在九月份以后吧，然后我们再在新的节目我们到时候再见。
0: 好的，谢谢林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有句话说呢叫成本呢成长本就没有标准化的标准的答案，那不必为网络碎片化的负面的言论裹挟，那多教会孩子呢学会独立思考，客观的观察外界的言论，才能拥有更加稳定强大的内心。好了，各位听友，那往后呢再看到各类所谓的人生金句啊，咱们多一份的辨别，少一份的盲从。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明天再会。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991在线收听和回听平台为大林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去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林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交流。白日匆匆，烟火奔波，当城市慢慢的安静下来，夜色开始温柔的包裹人间。欢迎大家来收听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在忙碌的生活之外，我们借文字去养心，借声音治愈。愿今晚的一缕书声、一段文字、一曲清音，陪你卸下疲惫，安放情绪，在静谧的深夜遇见温柔，遇见从容，遇见更好的自己。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我想这个歌声刚刚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一下子想到一个名字，齐秦。是啊，一提到齐秦呢，很多人的记忆里啊会立刻想起那几句熟悉的旋律。这位被大家称作叫北方的狼的歌手呢，他的歌声里的沧桑与深情其实都来自他真实坎坷的青春的过往。少年时代的齐秦性格叛逆，年少冲动，误入歧途，在感化院度过了3年的时光。正是那段孤独难熬的日子里，姐姐齐豫给他送去一把吉他，就是这把吉他陪他伴过了漫长的岁月。他在寂寞当中自学弹唱，把迷茫委屈全都融进了音乐里。离开感化院之后的齐秦到民歌餐厅驻唱打拼，

才签约了唱片公司，早期的作品反响平平的。退伍之后，一张狼的专辑横空出世，长发皮衣、野性又苍凉的嗓音让齐秦一夜成名，也开启了属于他的黄金的音乐时代。而齐秦两首流传至今的经典《大约在冬季》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背后都藏着他和王祖贤的情感的故事。那是在1987年专辑《冬雨问世》诞生传世的金曲《大约在冬季》。90年代呢，他持续产出了高质量作品，《丝路》专辑把事业推向了另一座高峰，《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传遍了大江南北。那齐秦的音乐呢，一半是来自少年时代的苦难的沉淀，一半来自真实的爱情情感。他的歌不刻意嘶吼，用克制沙哑通透的声线讲离别、思念、遗憾，深深影响了八九十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也滋养了内地的一代听众。后期他创办自己的唱片公司，做制作人，也参加音乐的综艺，持续的活跃在舞台上。在1986年，齐秦拍摄电影《芳草碧连天》，亲自选定女主角王祖贤，两个人由此相识相恋。热恋之后，现实的距离横亘在两个人之间。齐秦留在台湾发展音乐，王祖贤签约了香港的邵氏，《倩女幽魂》爆火之后，戏约不断，常年在香港拍戏。港台两地相隔，那时候没有微信视频，长途电话也昂贵，相聚是极其难得的，见面要提前很久去协调档期。一次王祖贤短暂回到台北小聚，相聚结束之后就要再度的分离。齐秦看着午睡的王祖贤，心中满是离别不舍，抱着吉他仅仅15分钟，此曲是一气完成，写完了《大约在冬季》，几乎没有修改。后来齐秦本人回忆说呢，《大约在冬季》代表的是归期，没有确切的答案，大约就是这意思。冬季呢，代表的是离别清冷的氛围，写的就是恋人分开之后遥遥无期的重逢期盼，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是温柔克制的叮嘱，没有在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他写完之后弹给王祖贤听，当时王祖贤还觉得旋律太过简单了。歌曲发行之后，迅速了火遍了两三地，成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异地的恋情歌曲。以下我们就来听《

在选这首《大约在冬季》的时候呢，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现在你听到的现场的版本，一个呢是在录音棚里 CD 的版本。后来我还是选择了现场的这个版本，因为它和在录音棚里录出来那种感觉，它也是另外的一种情愫。因此呢，我们在感叹岁月逝去的时候，我们时常会很幼稚的在想，说会不会我会穿越到过去的岁月当中去？不可能的。无论从技术还从因缘和合上来讲，过去的就是已经过去了，没发生的还是没发生。所以呢，我们要学会珍惜当下，珍惜我们眼前所遇到的一切。好，回来我们再来说齐秦和王祖贤吧。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呢，他们俩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两个人第一次分手。之后王祖贤在香港经历了一段风波，感情受挫之后身心疲惫，远赴加拿大隐居，两个人就断了联系，相隔大洋彼岸。齐秦的内心依旧是放不下这段多年的感情，在1996年推出了专辑《思路》，这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应运而生。歌曲唱出了深夜失恋的煎熬，深夜独自承受心碎，不再任由眼泪陪伴漫漫的长夜，藏着他的怀念遗憾，也暗含对旧人的呼唤。远在加拿大的王祖贤听到这首歌，内心深受触动，两个人重新恢复了联系，之后迎来短暂的复合。王祖贤回来还零片酬呢，出演了齐秦的悬崖 MV《赤脚奔跑数公里》，成为乐团一段的往事佳话。那么这首歌虽然并非是齐秦亲自来写的词曲，是唱片公司给到的作品，但齐秦带入自己真实情感经历演唱，把浪子内心脆弱深情的一面完全的释放出来。那一段一经发行迅速就霸榜，成为九十年代标志性的苦情的情歌。好，一起来听。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了两首齐秦的老歌，可以说他的歌声呢就像是一杯清澈的气泡酒，润到你的肺中，渐渐的浓散的扩散开来。好了，那今天这两首歌我们就欣赏到这里，明天继续来听他其他的两首歌，稍后请你继续关注由我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0: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好，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来收听由我为您播讲的大连本土作家郝岩先生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播出的是第七集。
2: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3: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

0: 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他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1: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0: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言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2: 双手能为家人而出走，多么拥有那么骄傲。
3: 郑果拉着赵正大过了马路，眼见着汽车汇入了车流中，郑果急得跺起脚来，赵正大心中不免起了疑惑。果儿，那个人你认识吗？郑果摇摇头又点点头，郑果的这种举动无疑是病情好转的迹象。赵正大既兴奋又焦急，追着问道，果儿，你是认识那男的还是认识那女的呀？郑果茫然地摇摇头。周雨晴跑过来，
4: 怎么了郑果呀，你怎么自己跑出来了，多危险啊外面。
3: 郑果牵着周雨晴的手焦急地指着马路，
4: 嫂子嫂子，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3: 周雨晴看着赵正大，果儿好像是看到了什么人
4: 啊。郑果认识？
3: 周雨晴也有些兴奋，转向郑果着急地追问道，
4: 谁呀、啊、郑果啊，你看见谁了，快告诉嫂子，谁呀、啊、
3: 果儿，你是不是想起了谁呀、啊？赵正大继续引导着郑果，只见郑果呢一脸沉思的样子，赵正大继续耐心地启发着，果儿，你再想想那个人叫什么，男的还是女的呀？周雨晴扒拉开赵正大，
4: 行了别废话了，赶快去医院，没准啊郑果就要好了。
3: 对对，去医院去医院。赵正大连连点头，伸手拦着出租车。三个人来到医院，排队挂号交款，做完检查，医生向赵正大介绍郑果的病情。患者呀，碰到什么事情或是什么人呢，都有可能引起情绪上的波动啊，这是好事。这说明什么呢？这患者的潜意识里的一些记忆啊，可能已经是调动起来了。听到医生这么说，赵正大连忙问道，
4: 那大夫，那是不是这就意味着快好了呢？
3: 这个嘛，只能说是有了好转的迹象啊。
4: 哎呀，人家大夫都说好转了，那就是快好了呗，这话都听不出来。
3: 周雨晴数落着赵正大，
4: 哎大夫，那你约吗什么时候能彻底好啊？
3: 回去以后啊，可以多加强一些脑功能方面的训练啊，比如说呢，拿着过去的老照片啊，给他讲点他可能有印象的事情，这样的话呢，对促进脑组织恢复啊都是有好处的。从医院里出来，赵正大接到导播小麦的电话，说台里通知开会，让他马上过去。周雨晴就说，
4: 你去吧，我带郑果啊到公园里转转。
3: 赵正大客气地说了声谢谢，有点尴尬，匆匆地走开。周雨晴的眼里一热，又想掉眼泪。带着郑果在公园里转了一会儿，实在是没什么意思，郑果嚷嚷着要去接好好，两个人就走了。坐在公共汽车上，郑果看着外面的风景，像是很高兴。周雨晴看看郑果，心里一阵的惆怅，如果真的离婚了，郑果就没有人照顾，病情不敢说好转了，就是加重都有可能。吃过晚饭，赵正大坐在电脑前查资料，周雨晴在床上铺着被子，望着赵正大的背影，他问好好爷爷还需要什么，自己明天去给他买。赵正大不冷不热地回答说，不用了。赵正大的冷漠让周雨晴感觉得到，他使劲地控制着自己，白天的时候他就盘算好了，今天晚上要跟赵正大心平气和地谈一谈，是自己的错自己认，绝不胡搅蛮缠。铺好被子从床上下来，周雨晴说道，
4: 明天早晨呢，我熬点小米粥吧，稀溜点，爸呀能爱喝。
3: 不用了，做完节目我去医院，

0: 你别跟我无理取闹啊，我不想跟你吵。
1: 我无理取闹，是你没事找事儿。你以为我是傻子？都说好了是正义赔，你还去赔什么呀？你爸得的又不是什么动弹不了的重病，还用两个人去赔吗？
0: 你给我闭嘴啊，要不是你，他能住院吗？你还有脸说这种话？赵正大火了，
1: 你爸那是突发性心脏病，医生都这么说的，咋还怨我了？
0: 周雨晴寸步不让。
1: 哎，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啊，你不找事儿，他能突发吗？周雨晴，我再说一遍啊，你别跟我胡搅蛮缠好不好？
1: 我胡搅蛮缠？你才胡搅蛮缠呢。
0: 有病。
1: 你才有病呢啊，我一天到晚给你们家当牛做马的，还换不来一个好吗？我哪点对不起你？你说啊，哪点对不起你们家？我那500万说没就没了，这搞在别的女人身上还不定怎么想呢。我说什么了啊？我说什么了？
0: 赵正大更加的气愤了。怎么着？你还没说什么？这3年里你都拿这事儿当歌唱了，你还要说什么？你说吧。
1: 我说什么了？你说我说什么了？我是说正义了，还是说正果了，还是说你爸了？你说，你说呀。
0: 周雨晴步步紧逼，赵正大忍着火气。周雨晴，你到底还能不能过了啊？你给我说个痛快话。周雨晴含着眼泪，她咬紧牙关，蹦出了一句狠话：
1: 不过了。我今天又不是没跨进民政厅的大门，大不了明天再跟你进一次。
0: 好啊，这话可是你说的啊，明天早上9点钟我在民政局的门口等你。赵正大掷地有声，周雨晴针锋相对。
1: 等着就等着，谁不去谁是王八蛋。
0: 行行，看谁是王八蛋。赵正大说着转身朝外走去，周雨晴抓起桌上的一个本子扔了过去，歇斯底里的大吼：
1: 滚滚，王八蛋。
0: 赵正大拉开房门，一下子愣了。门外郑果拉着儿子好好的手，正含着眼泪看着他。周雨晴趴在床上呜呜的大哭了起来。夜空中飘着一位男听众的声音：
2: 哎，郑大老师啊，你说我老婆吧，这才36啊，就一天到晚的这絮絮叨叨絮絮叨叨，我都烦死了。你最要命的是他一天到晚吧，总把这离婚呢就挂在嘴边，这一不高兴了就拿这事儿来呛呗我。你还说我跟他来真的吧，犯不上，这不来真的吧，我又来气。不是，你说他是不是提前更了呀？
0: 这个时候的赵正大呢显得有些恍惚。
2: 更更什么呀？啊，就是更年期提前了。
3: 哦，有可能吧。现在的女人呢，啊，在这里呢，我想奉劝那些身在围城里的广大女性朋友，千万不要把离婚这种事儿呢挂在嘴边当歌唱。你要是真的以为能够用离婚这种事儿吓唬住一个男人的话，那么你就太小瞧男人了。
0: 啪的一声，周雨晴心情烦躁地关了收音机。赵正大下了班赶到医院，父亲已经睡了，赵正大让弟弟回去休息。正义看到哥哥表情不自然，询问是不是和嫂子吵架了。赵正大3言2语应付了过去。赵正义走了，正大何以躺在父亲旁边的空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这一晚上周雨晴也没有睡好，一想到上午9点又要和丈夫去离婚了，她就感到浑身的一阵阵的发冷。赵正大也在想着离婚的事儿，他站在病床边看着护士给赵长禄扎吊瓶，又不安地看着墙上的挂钟，还有20分钟就9点了。把好好送到幼儿园，周雨晴心情落寂地走在去民政大厅的路上。他看看手表，已经是9点钟了，早上本来可以早点把好好送走，可是他有意地磨蹭着时间，要不是好好一遍遍地催促要去上幼儿园的早课，他都想找个理由在家看一天孩子。要离，你赵正大一个人离。

0: 这经过一宿的沉淀，你赵正大也应该想到离婚不是正确的选择吧。自己现在没有按时出现在民政大厅，是替你赵正大送儿子上幼儿园，你把你们老赵家的孩子扔给我，还惦记着跟我离婚，你还叫个人吗？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胡思乱想着，手机响了起来，上面显示的是正大的号码。周雨晴犹豫着，狠狠地按上了拒接键。昨天自己啊，真是骂对了，他就是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一准儿啊是没等到自己着急了。这时候手机又顽强地响了起来，一连响了两三遍，周雨晴都没有接。一会儿，一条短信钻了进来，上面写着：“对不起，我爹上午要做重要检查，走不开，另约时间。”看完了这条短信，周雨晴觉得如释重负。随后赵正大追来的又一条短信更是让周雨晴感觉到柳暗花明了。原来赵正大约他中午见个面，地点居然是当年两个人谈恋爱时的老地方。这是什么意思？这显然是要和他周雨晴重温旧梦了。老地方是劳动公园半山的一个亭子里，当年两个人谈恋爱，好玩的地方都得花钱呢，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最经济最实惠的地方就是公园的亭子，好多动手动脚的事儿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按照约定的时间，赵正大先到了。公园的亭子里没什么变化，只是坐过的石头凳子都换成了长椅子，后背上打着专治不育不孕症的广告。赵正大看了看，居然是正在说后面节目里老宋一直忽悠的一家性病医院。这时候一对情侣走了过来，想坐在赵正大的身边。赵正大急忙脱下外衣，站上了位子，歉意地朝那对情侣笑笑说：“啊，等个人啊，不好意思。”周雨晴其实早就来了，她一直躲在不远处盯着赵正大呢。约定的时间到了，赵正大给他打过两个电话，他都摁死了。又过了十分钟，他看到赵正大有要走的意思，才现了身。你还知道这是当年的老地方啊？我当你啊，早就忘了呢。周雨晴冷着脸坐下。我上午可是九点钟准时去了啊。医院那边啊，突然加了几个检查，非要上午做不可，实在是走不开啊。
1: 那没有检查你就准时去了呗？
0: 周雨晴站起身来。
1: 那走吧，我们现在去吧。啊，还来这里干什么呀？
2: 哎，雨晴啊，我不是这意思啊，我这不是想和你好好谈谈嘛，对吧？
0: 听到赵正大这么说，周雨晴认定赵正大对离婚这件事儿后悔了。明摆着的事情，如果离了婚，这一大家子还不乱成了一锅粥吗？特别是正果没有人照顾，那赵正大更放心不下。以赵正大现在的身份，再找个什么样的老婆都不是问题，可要找个能像自己这样对正果好、对儿子好的老婆，那是白日做梦。想到这里，周雨晴坐下，口气强硬地说：“
1: 都打算直接离了，还有什么好谈的？”
0: 赵正大也坐下了。
2: 我觉得吧，经过这一晚上的时间呢，我想我们都应该冷静冷静。
1: 我从来都挺冷静，谁大脑发热了谁心里清楚。
0: 赵正大压住火气：“
2: 雨晴啊，我们都别使性子好不好？好好谈啊。”“
1: 谁跟你使性子了？谈吧，想谈什么就谈，我下午还上班呢。”
0: 周雨晴把脸扭到一边去。把周雨晴约出来谈，赵正大也是斗争了半天。两个人虽然吵得厉害，但无论怎么说，争吵的原因都还不是致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个家真要是散了，他没法向父亲交代，父亲也一定会觉得是他的原因导致两个人离婚了。结婚四年多了，两个人也有过不少的争吵，正大也有错的时候，可他从来没有向周雨晴道过歉。冷战几天也都是周雨晴先和他说话，他也就借坡下驴了。这一次因为事情涉及到了已经住在医院里的父亲了，他就先怕了三分。

0: 赵正大吭哧瘪肚的说了声对不起，说有些话不应该那么说，都是因为在气头上，太急躁了才不冷静的。听到赵正大这么说，周雨晴就哭了，抽抽搭搭的数落着赵正大，说要不是正果临时出了点意外，咱俩现在已经是分道扬镳了，今天还在这儿谈个鬼呀。赵正大听出来了，周雨晴是在给他自己呀找台阶下呢，也就没有给他戳穿了。就在两个人你一言我一句的时候，已经有三五个人站在不远处围观，不时的交头接耳的。赵正大的火气上来了，冲着他们大吼，有什么好看的啊，没见过两口子吵架呀。围观的人散去了，赵正大压了压心头的火，雨晴啊，今天找你来这个地方谈，我就是想把咱们原来的疙瘩都解开了，咱好好过日子啊。赵正大已经表态想好好过日子，这话周雨晴听得很清亮，悬在他心里的石头终于是落了地了，可是他的嘴上还是不依不饶。谁不想好好过日子啊？赵正大，我跟了你四年，有好好三年了，你让我过过一天好日子吗？你昨天说的那些话，做的那个事儿，你知道多让我寒心吗？这么些年了，你说啊，我哪点对不起你啊？那家里大大小小乱七八糟的事儿，我有你操一点心了吗？哦，为了点鸡毛蒜皮的事儿，你就要跟我离婚，这个坎儿我能过去吗？赵正大，你还是人吗你啊？哎，离婚可是你提的啊，你怎么赖到我头上来了？
1: 谁赖了？昨天没离成，你还惦记着今天去离啊？九点就去离，是不是你说的？用你在节目里的话说，女人别想用离婚这种事儿吓唬住一个男人。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想吓唬谁，我也不怕谁吓唬我。
0: 周雨晴想起赵正大在节目里说的话就生气，
2: 想，是我不对啊。
0: 赵正大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1: 哦，你现在知道不对了，早干什么去了？你偏等把我逼进死胡同了才知道不对，你知不知道这有多伤害感情啊？
2: 我逼你进死胡同？周雨晴，你搞搞清楚好不好，这么些年了，什么事儿不是我躲着你啊，忍着你，让着你，不和你争，不和你吵，
1: 不，你还真一点感觉没有啊？什么？你还说我？哦，一天到晚在广播里，你跟不认识的人，你都能说得头头是道的，一回到家，跟我连句完整的话，你都懒得说，我跟谁诉苦去啊？外面的人以为我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铁嘴哄自己高兴，谁知道我整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啊？我倒是盼着你啊能跟我争跟我吵呢。
2: 我看你就是心理不健康啊，周雨晴啊。
1: 你健康？咱俩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呢。
2: 那照你的意思是以后我天天跟你争跟你吵就好了，对不对？
1: 少跟我抬杠，天天争天天吵，那日子还有法过吗？
2: 不是，这不是你说的吗？你看我啊，我跟你争跟你吵不对，我跟你不争不吵让着你也不对，不是，那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1: 你是不让我活了啊？让着我一点你就觉得能冤出大天来？那赵正大，你告诉我，我是你老婆，你不让着我，你打算让着谁呀？哦，你还是想让别人吧，怪不得你坚决要离婚。你看我现在才算看明白了，你是早把后面的事情啊排不开了。那好啊，那就痛快离呀、啊！怎么又不离了啊？怎么着啊？人家反挂了啊？人家嫌你赚的少了，嫌你没本事了，嫌你们家拖累太多了，是不是呀？我上午九点钟可是等了你大半天，是你自己没影的，准时准点的去了，谁是王八蛋谁心里清楚。
0: 这一下赵正大准时准点的去了，谁是王八蛋谁心里清楚。这一下赵正大彻底的被激怒了，控制不住的举起了巴掌。周雨晴身体前倾迎着巴掌，
1: 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来呀、啊、来呀、啊、你不打你就是王八蛋。
0: 赵正大猛地扇了自己一耳光，离离，现在就离。这一下两个人真的就离了。
1: 办事员给两个人办手续的时候，赵正义给赵正大打了个电话，说是有客户要看房子，让哥哥早点回家照看正果。接完电话，赵正大四下张望，却不见了周雨晴的踪影。女办事员告诉他，周雨晴拿着他俩的离婚证走了。赵正大回到家，正义已经先走了，正果在茶几上搭着积木呢，看到正大身后没有嫂子的身影，两眼望向门口，嘴里喃喃地重复着：“嫂子，我找嫂子。”赵正大心里烦躁，嘴上就没好生气地说：“以后你没嫂子了。”正果愣怔了一会儿，突然哭了起来。赵正大后悔了，忙劝着正果：“果儿，果儿，果儿，果儿，哥骗你呢啊，骗你呢，你嫂子上班去了，哥呀在家陪你啊。”哄骗了半天，正果总算是好了。赵正大又想起昨天正果见的那两个人，就问道：“哎，果儿，想不想起来昨天见到那两个人是谁呀？叫什么呀？”正果看着赵正大，摇摇头，低头看着刚堆起来的房子，指着最低一处说道：“我和他住这里。”赵正大失落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哎呀，傻丫头啊，住在一起有什么好啊，住久了还得分。”正果似乎明白了什么：“
3: 不分，大哥、嫂子、二哥、好好还有我都不分。”
1: 正果的话触到了赵正大的痛处，他拿起去医院的东西：“
2: 果儿啊，你在家等着啊，哥一会儿就回来，要是饿了厨房有吃的，哎，不许用煤气啊，听到没有？”
1: 正果点头，想起了什么：“
3: 哥，爹呢？我找爹。”“
2: 果儿，你饿了吧？走，跟大哥下馆子去。”
1: 赵正大陪正果去，赵正大陪正果去饭店吃饭，在路边一个老太太报摊上买了份《环球时报》。由于经常来这儿买报纸，两个人已经很熟悉了。赵正大知道老太太姓孙，老孙太太看见了正果，夸奖道：“
4: 哎呀，奶妹啊，是越来越漂亮了，有23岁了吧？”
1: 赵正大敷衍地点了下头。老孙太太看着两个人走远，嘀咕道：“
4: 哟，可惜啦，这么个大姑娘啊。”
5: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1: 一块硬木板上画着一只大大的蟑螂，蟑螂的身上画着鲜红醒目的一个叉，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大字：“蟑螂不死，我死。”地摊前，周大妈正在和买主讨价还价呢：“
4: 这一包啊，才3毛钱的利，闺女啊，你连3毛钱还不让大妈挣啊？这风吹雨淋的，你就忍心不让大妈吃口饭吗？”
1: 听买主答应要买10包，周大妈又进一步做着动员：“
4: 蟑螂这东西呀，繁殖得可快了，一个布袋袋里呀，少说能装下成百上千个崽儿，你一下子不去根儿，那就后患无穷啊！你们家那么大的房子，少说得20包。”
1: 见买主犹豫，周大妈理直气壮地拍着身后的硬木板：“
4: 闺女，来，你瞧瞧这个哈，不好使，大妈敢夸这个海口吗？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睁着眼说瞎话呀？”
1: 送走了买主，周大妈收拾起地摊，眼前出现了一双脚，周大妈以为又来了买主，

0: 抬头居然是一脸木然的周雨晴。周大妈直起身子，怎么了这是啊，跟霜打了似的。
1: 妈，你又不是没有退休金，就像家里揭不开锅似的。
0: 周雨晴蹲下身子帮周大妈收拾着摊子。周大妈扒拉开周雨晴，
2: 别沾手，这不嘛，在家闲得慌，出来卖一分钱他是一分钱呐。哎，你怎么没去上班啊？
3: 啊，郑大他爸住院了。
2: 啊，住院了，咋了呀？
3: 啊，说是心脏病突发，已经没事了。
2: 那你公公身体不是挺好的吗？这怎么冷不丁就心脏病了呀？
1: 妈，上岁数了呗。
0: 周雨晴不想跟母亲道出实情。周大妈点着头，
2: 哎呀，也是啊，这都老胳膊老腿的了，哪能一点毛病没有啊？
3: 不过啊，这心脏病可不好啊，住哪个医院呢？我得去瞧瞧啊。啊，对了，我这早上呢还买了2斤香蕉呢，正好拿去瞧瞧啊。
0: 周大妈说着回身提起塑料袋看了看，嘴里连忙说道，
2: 哎呦不行，这香蕉啊是摊上处理的，头上都发黑了，拿不出手啊。
3: 这样，一会儿啊你跟我去超市看看，你公公爱吃什么咱买点拿去啊。
1: 妈，不用你去。
2: 你看你这孩子，妈不知道也就罢了啊，这知道了不去看看能说得过去吗？
0: 周大妈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捅进了编织袋。
2: 我跟你说呀，妈这也是为了你啊，在郑大和他爸爸那儿给你长长脸。
0: 听到老妈这么说，周雨晴的眼圈开始发红。
3: 有什么好长的呀？这脸面上的事儿，该讲就得讲啊。要去你去，我不去。
0: 周雨晴转身就要走，周大妈厉声地喝道，
2: 嘿，你这孩子这又抽什么风了，你还懂不懂个四五六啊？
0: 周雨晴站下了，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医院里，赵正义正准备去陪老爹到卫生间里方便呢。老爹赵长禄见亲家周大妈来了，连忙又退回到床上。两个老人家说完了病情，又滔滔不绝地唠起了好好。站在一旁的周雨晴很是尴尬。就在这个时候，小叔子赵正义的手机响了起来，他听着电话一脸不耐烦地说道，
4: 有完没完呢？我都说了多少遍不能去，
3: 就开那么两个钱，我还卖给他了，
4: 我不管，爱咋咋地。
0: 周大妈扭头看着赵正义问道，
2: 我说老二啊，是单位叫你吧，那你赶快去呀。雨晴，你今天是不是调休了吗？你在这儿伺候你公公。
0: 接着不由周雨晴分说，把赵正义给赶走了。赵长禄看出儿媳妇周雨晴像是有什么心事，让他也走，说自己没事。周大妈在一旁连忙说道，
2: 亲家，雨晴是老赵家的媳妇儿，她伺候你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你要不让她伺候的话，我都不答应。
0: 周雨晴给母亲使了好几回眼色，那意思让他赶紧走，可周大妈却像是看不明白，还跟赵长禄唠起个没完没了。周雨晴拿着暖瓶去水房打水，回来的时候碰见了赵正大。赵正大愣了一下，
5: 哎，你来干什么呀？
0: 周雨晴不满，
3: 你以为我愿意来呀？是我妈偏要来。
4: 你告诉我爹了？
0: 赵正大显得有些担心。
3: 我哪有那个胆儿啊，他要是知道了再有什么意外，我不成杀人犯了吗？
0: 周雨晴说着气话。
5: 那你告诉你妈了吗？
0: 周雨晴眼里噙满了泪水，摇了摇头。两个人来到病房门口，赵正大犹豫了一下推门进去。周大妈看到赵正大进来，连忙打招呼，
2: 正大来了呀。
0: 赵正大尴尬地点了点头。周大妈接过赵正大手里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归置着。赵长禄对儿子的表现有些不满，
6: 正大呀，你怎么见到你丈母娘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吗？

0: 大妈替女婿解围，哎呀，都是老女婿了，打什么招呼啊？
1: 那咋行啊，老女婿也得守规矩吧。那老话说得好啊，百善孝为先，不知道讲孝道，啥事儿做不成。
0: 这时候护士走进来，给赵长禄换了个吊瓶。赵长禄看看郑大，又看看雨晴，就问道，
1: 你俩都在这儿呢，那郑果呢？
2: 阿爸，郑果在家里头呢。
1: 那哪能撂他自个儿在家呀，回去赶快回去啊。
0: 周大妈在一旁也说道，
3: 郑大呀，你还是回去照看郑果吧啊，这里呀有我和雨晴呢。
0: 几个人说话间，赵正大的电话响了，是单位的吕总监打来的。听着电话，赵正大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2: 哎，行，我马上过去。
0: 周雨晴警觉地问道，
3: 怎么了？
0: 赵正大看看周雨晴，对赵长禄说道，
2: 爸，我单位啊有点急事，我得
3: 去吧，快去吧。
0: 周大妈在一旁撵着赵正大，看着赵正大走了，再转过身来，看到赵长禄的老脸憋得红红的，突然想起了什么。
3: 哎呀，亲家，我刚进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去厕所呀？

好的，各位听友，夜色渐深，书声渐缓，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今晚的都市夜书声即将落下帷幕，愿今夜的文字与旋律呢，能停留在你的心底，化作前行的温柔与力量。好，感谢收听，明天晚上我们再会。

0: 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2: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3: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4: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5: 要偷我偷上来了。
3: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1: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6: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7: 上网拍呀。
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上网查呀。
8: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7: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6: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7: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6: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6: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8: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7: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8: 好啊好啊。
1: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0: 大连 City Radio。
11: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

0: 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尽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都市之声公众号，并发送广播俱乐部五个字，可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号大连广播俱乐部带你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身份核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5，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问候大家，周二快乐！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有什么样的变化？
1: 电乐换了，
0: 有鼓点了，
1: 是吧？因为我觉得就觉得今天节奏和昨天节奏不一样。昨天是动次打次动次打次，今天是动次动次动次动次。
0: 七点钟啊，因为今天天气不太好，我觉得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啊，大家有没有一种，就是我，因为我是属于向阳花，所以一到这样的天气，我就感觉浑身无力。
1: 我是没钱花，
0: 四肢瘫软，
1: 我一直都四肢瘫软。而且今天早上这个开窗的时候哈、啊，因为我们家朝北，我一开窗，呜，我给灌死了。这今天的风特别大，
0: 就是你开窗之前。

0: 这样的天气里，你都不听一听风声吗？
1: 而且昨天晚上哈，我在被窝里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初冬来临了。
0: 昨天是有点，
1: 是吧？有点凛冬降临的那种感觉。那这大北风就把我那个窗户吹的。今天早上我就在纠结穿什么呢，然后呢，我就把那个脑袋探出去看了一眼，看还有大哥穿背心裤衩。
0: 有，
1: 看大哥也没嘚瑟，我觉得应该是不是算了，我还是把外套套上吧。
0: 大哥就是实际上大哥内心也在嘚瑟，也在颤抖，只不过这个人设不能倒啊。
1: 对，因为下楼的时候我往我车上走嘛，我路过大哥，我看到大哥胳膊上的鸡皮疙瘩咬牙也是硬挺啊，大哥要不回家掏一件呢，
0: 男人不易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看到了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朋友是听我们的这个录播的节目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呢，在线收听、回听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然后呢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公众平台呢是大连都市之声，欢迎随时搜索留言互动。
1: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路况也可以给我们来报一报。
0: 今天这个天绝对需要路况。
1: 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看咱们广电门口两车相撞，但是交警来的特别及时啊，现在已经是在路边来处理事故了哈。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大连嘛，这个城市不大，经常拥堵的呢道路也就那么几条。
0: 对，
1: 而且现在我还觉得一定要相信科学，就是出门如果说你路途比较遥远，你先看一眼实时导航，他会告诉你哪个地方拥堵，然后你提前绕行就好了。
0: 你有没有不信导航的时候？
1: 没有，
0: 我有。
1: 我一直都很相信科学。因为以前呢他会给你推荐三条路线，对吧？然后我可能就会想，哎，这个这么快是什么原因？我一看啊，他会稍微有点绕道。我就想绕道是为什么，那油钱挺贵的嘛，然后我就选了中间那条，果不其然，哎呀妈压的等等的。
0: 我其实我的反骨全是用在了导航上啊，就他给我指一条明路，我说不行啊，这天我换一条路，然后他就一直在这个提醒我，我要挑头，要左拐。
1: 你现在还一直是这样吗？
0: 我还一直是这样，
1: 就哥哥们，
0: 我要看他，然后我还不选他给我认定的路。
1: 我要是你的导航，我就跟你分手，
0: 然后我就跟导航聊天，你知道吗？好了现在呢，大家有没有出门呢？如果说没有出门的话，今天啊，一定要多增加一件外套。今天白天呢，我市的云量呢逐渐的增多，市区最高的气温呢是28度，那也是说中午前后吧，偏东风的3到4级。需要注意的是呢，今天14点前后会转偏北风5到6级，阵风可达7到8级。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和高空坠物的风险区域。
1: 伴随着北风的增强，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啊！大家可以看到手机上的会有两个温度，一个是正常的气温，另外一个是体感温度。我今天看的是正常的气温是18度，出门是14度。
0: 哇，那差太多了。
1: 所以说我今天我不寻思里头又加了一件衣服嘛啊！今天呢，咱们天气是多云转晴，市区气温18到24度，相比这个今天这个白天啊，凉意是明显的加重，偏北风仍然比较大，因为这两天一直是大风降温的天气，据说北部地区都已经降到个位数了，就是8度9度了。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在室内啊，感觉温度已经跳水了，但实际上呢，跟我们的北部的地区呢相比呢，还算是可以，算是缓坡了啊。
1: 这个时候真的是叫什么忽冷忽热，爱感冒，
0: 那真的是
1: 是吧？天下资讯早知道，收听什么节目呢？哎呀，上班了。
0: 这一看呢，确实往北走了。
1: 对，现在这个我们都口播偏话
0: 啊。未来几天的气温呢是明显下降，之后呢将会维持在相对比较低水平的小幅波动当中，尤其是呢早晚的凉意更加突出啊，因为呢昨天呢已经是白露节气了，昼夜之间的这种凉意呢越来越容易被感受到。
1: 老祖宗这东西真准，
0: 掐的可准了，比我们上班的点儿都准，
1: 是吧？
0: 尤其你想白露之后，你看马上今天就给你点颜色看。你今天还敢露脚脖吗？
1: 我这两天一直都没露啊，
0: 是不是？
1: 我夏天的时候好像也就是盛夏的时候会光着脚穿个拖鞋，基本上都会穿袜子，因为我觉得一冷哈，我就从脚丫子开始冷。
0: 你那么敏感吗？
1: 我岁数大了吗？
0: 我从来没有这种，
1: 然后就传到膝盖，后来就传到骨头，然后就腰疼。
0: 你看啊，哎，我觉得高瑞星说的这点是对的。白露节气之后，我们身体的三个部位呢是尤其要做好保暖的。刚才你说中了一个，不露脚。然后呢，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有些朋友还用冷水冲脚。
1: 不，我一直是热水泡脚的，然后里头再放点什么？
0: 夏天也是吗？
1: 对，再放点什么姜片啊，或者说什么的那种活血的东西。
0: 因为我的手脚特别热。我就是属于那种夏天要用冷水冲脚。
1: 我一年四季手脚冰凉。 我妈可愿意夏天摸我了，就像摸个冬瓜似的，降温，你知道吗？
0: 哎呀，就是缺人疼。
1: 嗯，是的，
0: 因为我们
1: 然后呢，接着说呀，
0: 就是缺人疼。
1: 你不没有点解决方案吗？
0: 纯缺。我们的脚啊，离我们的心脏比较远，血液循环呢是偏弱的，所以说受凉呢很容易受到寒气的侵扰。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脚部的到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干。
1: 嗯
0: 啊，建议大家呢换上一个比较透气呀、保暖的这样的鞋袜，睡觉之前你看。你这个高星就做到了温水泡脚啊、包括我们的腰腹啊、颈椎啊，这些呢也要做好保暖。
1: 你说这，我忽然间想起以前我一个朋友就抱怨说，他老头脚后跟老干，说哎呀，咱家的草哪拉的都拉刺儿了，说他就不能擦点护手霜吗？我说男人可能对这个黏腻的东西啊，这个接受度不是很高，另外
0: 就是忽略不计了，
1: 而且还又香又黏，他就更接受不了。他说那玩意儿抹脚后跟不抹脸，我说那也不一样。
0: 好了，那天气呢告诉大家了，没有出门的朋友呢要注意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那留什么言呢？今天我们来问大家一个什么问题啊，我们就说男人女人。
1: 嗯，
0: 你刚刚说的男人买脚后跟不是买脚后跟，
1: 男人买脚后跟用来干什么？
0: 男人抹脚后跟他绝对不会买这么零碎的小东西。
1: 嗯，
0: 他的钱
1: 一般都用媳妇剩下的了，
0: 对，
1: 剩的面膜，剩的面刷，
0: 对
1: 剩的洗发水，
0: 对，就是你想这种零碎东西绝对不是在他的消费的清单当中，他一般会买大件儿，比如说呢，买一个贵的大衣，买一个贵的手表，
1: 贵的乐器
0: 啊，或者是呢，买那个黑神话出来的时候，他就买一个
1: 游戏，
0: 他会花大价钱，买的不多，但是我们女人呢，买的是一堆小零碎。
1: 最害怕的是有一种女人又买大件又买零碎，
0: 这种女人真的是哈、就这种女人就不好掌控，
1: 是吧？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吧，男人女人啊，在心目当中他有一个各自的消费账目，到底谁花钱多，是男人买一件贵的大件还是女人买一堆小零碎呢？不知道家里啊，大家的家里有没有因为消费就是产生过一些小的摩擦？
1: 我跟我的父母消费观倒是产生过一些摩擦，因为我就属于愿意买那种小件儿的。而且你想，尤其是夏天，女孩穿那种 T 恤，就淘宝嘛，50-60一件，50-60一件。
0: 我穿一季呀、
1: 啊。对呀、啊，穿一季，然后下一季再换呗。我妈就觉得，他俩就觉得你能不能买一件能穿得住的？第一，材质又好，款式又好，然后呢，这个设计永远都不过时。虽然说有点贵，可能几百块钱，那好歹是个东西。
0: 哎，
1: 我就觉得那玩意儿可以常换常新嘛，要不然我也是一天一件衣服就那么换着，
0: 本身就要的是款式嘛。
1: 然后我妈就说，就你这种洗衣服方式啊，在非洲都得被判刑，太浪费水了，说你这个衣服脏了吗就要洗。我说我的习惯是今天穿了明天就不能穿，你必须要把它洗一下。
0: 大家不是这样吗？
1: 有的不是的，有的男性不是的，一件衣服可以穿一周的
0: 啊，
1: 也贴身的也可以。
0: 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有的不一定说是天天洗，因为有一些材质的衣服你天天洗
1: 的，外套可以不洗，
0: 外套可以不洗、但有一些材质的衣服吧，你洗了之后呢，你没穿坏，但是你洗坏了。
1: 是，牛仔裤可以不洗。
0: 你知道牛仔裤现在都要养吗？
1: 盘它得盘出包件来。
0: 对，
1: 就是往那一愣就能立起来那种，
0: 还能自己走道那种。
1: 那有点吓人了哈。
0: 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啊，在你们家里，我们是和父母也好，然后包括和子女也好，包括和你的另外一半也好，你们在消费观哪一部分分歧是最大的呢？他可能呢咬牙2000多买了一个耳机，然后呢你可能会吐槽说又乱花钱，但男人呢还会觉得说，哎，我这质量好啊，我可以用好几年呢。然后呢看到你呢在家门口呢那些小快递、护肤品、小摆件、小收纳、小饰品，每个都不贵，但是呢这个时候呢男人就会说到了，你看你花这些钱，
1: 对，加起来其实也不少钱、曾经我在家收快递，收到那个快递员问我妈说，哎，男姑娘是批货的吗？因为那时候老要凑单嘛，什么满200省多少，满400省多少，有的时候就差50-60块，那你可以，但是我基本上都买这种消耗品，什么洗衣液呀、然后这个卸妆油啊，因为你每天都要用嘛，
0: 对、日均当中其实我们心里的账就我日均了呀。
1: 对，但是如果说你要看一下你的淘宝账单是吧，
0: 总量的话，
1: 哎呦，
0: 尤其是年底
1: 怎么像这种气质待遇的人呢、这何能啊，能花出去那么多钱。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这钱都从哪来的，这怎么花出去的，
0: 就觉得自己特别神奇
1: 啊，这么多年那简直这可以跟马云去唠唠了的。真的是我，你是我背后的男人还是我背后的女人，这咱俩的地位应该重新调整一下，
0: 审视一下 啊。好了，这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啊，就是在你们家，你和他 他，你和老爸老妈和孩子之间的消费观念的最大差异是在哪些方面呢？嗯，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画画早上呢还没有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了，他说我是上周那个每天只能听你们录播的朋友，
1: 啊，
0: 因为在德国
1: Germany 啊，
0: 嗯，他说昨天呢节目高小姐说周末睡了两天，我想问问是不是你现在把每天节目的状态调得太高了。
1: 不是我调的，是被迫的。就旁边这个女的她状态也太好了，
0: 就是你看
1: 感染你知道，
0: 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实话实说，我是就爱上班，
1: 对，
0: 她真的现在是在努力上班。
1: 对，我刚才跟杨大娘讲说我为什么我现在觉得我还是个 T 班，好像过两天好像应该有人来可以来替我。
0: 你想都不要想了。
1: 但是仔细再回到现实，好像这个事情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0: 本节目组没有板凳成员。
1: 对，没有没有，
0: 就你回头看没人，
1: 没有第十二人，什么球迷啊替补都没有。
0: 所以画画他说的，他说你这样状态能坚持多久啊，
1: 可能习惯了就好了吧。
0: 然后他也说到了以前的节目没有现在消耗量这么大。
1: 以前真的是就周五那个心理节目消耗量比较大，你知道吗？因为它是一种那个词儿叫什么，就是心流吧。
0: 啊，对，
1: 就是它有来有往，能够聊得起来，然后就觉得很开心。但是它这个不是说调出来的，的确是自然而然的是被杨大娘所感染的。
0: 就是要没有一般的身板能带动，
1: 不然又能怎么办呢？都已经嫁到这儿了，
0: 努力上班吧，朋友们！现在如果说还没有出门的话，要和高树星一样努力上班，
1: 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就成习惯了，对不对？

0: 海街的院墙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0: 虽然说今天没有太阳啊，但是呢，我们
1: 就是太阳。
0: 是的，我们要把度数提高一点。
1: 度数，
0: 度数
1: 啊，不是眼镜度数，是温度的度数。
0: 是的哈、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温度确实是让我们下滑的有点快啊。好了，大家是不是已经出门了？我们接下来呢，一起先从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开始说起，一条又一条和我们都有关系啊。大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了暑期未成年人保护行动，线上线下同步监管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41人次，检查各类的经营场所，查办案件24起，督促整改隐患12处，执法重点紧盯娱乐场所、出版物、营业性演出、研学旅游等领域，同时开展普法宣传，筑牢未成年人文化安全防线。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了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的典型案例，全国一共是19条航线入选大连市海上游大连两湾一港航线榜，是榜上有名啊，也是辽宁省唯一入选的案例。这个航线呢是串联了多处滨海景观，还创新推出了海上巴士、球迷海上观赛的航线。此次获评呢也是为大连水陆文旅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契机。
0: 这上面你哪个体验过呀？海上巴士你体验过吗？
1: 之前那个
0: 球迷观赛
1: 我去过当时我记得我坐的人家客队去了，就是我上船比较晚，因为在下边拍东西拍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我这俩眼一闭我就坐那儿，后来发现不对，色儿不对。
0: 你当时穿的衣服是？
1: 我是正常的，就是没穿球迷服因为英博是蓝色的嘛，咱都知道。我在低头捡片子，一抬头我说不对，这个色儿。哎，后来发现是客队，
0: 汗入敌营，
1: 我默默的又把头低下了。然后他们在这给客队加油的，应该是深圳那一场，然后说在这喊深圳加油，我大喊一声，我英博必胜，然后又把头低下。
0: 你挺刚啊，
1: 那怎么办？
0: 哎，另外呢，我们收音机的朋友有没有体验过海上巴士啊？是那个粉色那个车吗？车型的那个船吗？
1: 不是，你说的那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快艇啊？
0: 我说那个应该是快艇哈，
1: 我那快艇我也坐过，那是大劳斯莱斯的那种，
0: 对对对，粉色的，
1: 对，还啪啪拍浪
0: 那个，你知道我看到那个我就觉得特别吓人，
1: 老爽了。然后我还开了一小段，因为它到海中间它会让你开一小段，当时那个船上
0: 它不会太颠簸吗？
1: 那刺激啊，一定要刺激啊。然后那船上有4个人，我和我朋友，另外那俩。然后呢，我就问另外那两个朋友，我说：“哎，你俩从哪儿来的？”他说：“哦，我沈阳来的。”我说：“啊，我说大连怎么样？”他说：“大连人太好了。”他说：“哎，这个姊妹，那个你哪的呀？”我说：“我大连本地。”大连本地也来做这个。我说：“那我们自己的旅游项目要改。”
0: 你知道有多少啊？外地的朋友都体验过的景点也好，然后设施也好，我们大连人都没有感受过啊。
1: 当时我就想，能不能那个从东港出发到梭鱼湾去
0: 开过去
1: 去上班啊？每天早上一来回，就像那个上海浦东轮渡似的
0: 啊，
1: 坐那种船上班。我是不是也挺好的？
0: 就是我别人停个车，我停个船
1: 啊，对呀、啊。
0: 下班的时候发现船已经飘到对岸了。
1: 人家说，你看我们这个黄浦江上有轮渡，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海上也有轮渡。
0: 但是你知道，它这个黄浦江啊，它的宽窄度和咱大海真不一样。
1: 之前我去呼和浩特出差嘛，然后那天等飞机，白天也没什么事儿干，我就打了一车。我说你带我在呼和浩特转一转，有什么旅游景点？他说哎，那个带您去个喷泉吧。我说喷泉我们大连也有啊。他说我们喷泉在湖边。我说我们喷泉在海边。他说那买土特产去吧。
0: 没什么可对，
1: 就是这么唠，没法唠，咋唠？那我实事求是啊，咱喷泉不全在海边吗？
0: 是，好，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呢。2026年以来，我市涉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呢，占比接近事故的总量一半。9月起呢，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开展了摩电车专项整治，9月15号查处相关的违法1.3万多件，整治从路面执法、源头监管、宣传教育三方面发力，严查头盔佩戴、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同时呢，也提醒市民、外卖骑手以及外地的游客要注意出行安全。
1: 9月1号，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通告，为了保障秋季候鸟的迁徙安全，9月1号到11月10号，老铁山九头山核心保护区实施封闭管理，封闭期内呢是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违规者将会交由执法部门处罚，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蛇岛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我想上岛去看看。
0: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本书，就是中国蛇岛。大

0: 大连蛇岛，
1: 嗯
0: 啊，我当时那个树印象特别深，封皮是一个灰绿色的，
1: 嗯、
0: 然后呢，封皮上用白色的线勾了这个蛇的形态，
1: 印象这么深刻，
0: 印象特别特别的深。
1: 但是真正蛇岛你也没上去，
0: 没上，我就顶多我的极限对蛇的极限就是看书，我对蠕动性的形态我都是不太能够接受。
1: 我也是，什么毛毛虫啊、大豆虫啊，这是雇佣这个蚯蚓呢、啊，
0: 我虽然说现在我养了，就是家里养了两只那个小蜥蜴。就是
1: 不行，那玩意儿我也不行。
0: 哎，但是养完之后你会发现很可爱，
1: 就尤其他蜕皮的时候，我更受不了，我就觉得像我蜕皮似的。
0: 就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说，我们都不如人家。人家衣服脱完了之后都自己给收拾干净，吃的溜干净
1: 啊，自己吃、啊，
0: 他自己吃，
1: 补钙吗？
0: 那是他自己，应该是他的高蛋白。
1: 你今天把你那套洗澡回去吃了？
0: 不行，材质不行，他那个应该是高蛋白，我这个不行，我这个有点拉嗓子，
1: 对对，
0: 全麻，
1: 还得往外拽一拽。
0: 吐馅儿，
1: 对。
0: 好，来，接下来的我们继续来说啊，说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去东港有一个网红打卡店的朋友吗？看没看到那样的一个比较让人……
1: 哎，你去了没有？这个小黄鸭，
0: 我没去，因为
1: 我也没去，但是我刷到过。
0: 我怕人太多。有去东港那个巨型的小黄鸭的朋友吗？拍一张照片给我们吧，因为呢，现在再去的话呢，已经啥也看不到，小黄鸭全被揪没了
1: 啊！啊，还可以拿呀。
0: 就咱认为是不可以拿，
1: 对呀、啊，那玩意儿不是打卡照拍照用的吗？
0: 对，但是小黄鸭的巨型的小黄鸭的整个造型的装置的出现，应该是就出现了部分的缺失吧。
1: 嗯、
0: 这个造型呢，由于呢是它那个形态啊，是各种各样的小黄鸭呢组成的，原本呢是错落有致的，特别可爱。你想那个颜色打眼一看哈、
1: 嗯，
0: 但是目前呢造型下的那小黄鸭呢，就是能够得着的地方已经没有了，
1: 嗯，都跑走了。
0: 对，只剩下的上端的小黄鸭。附近的商户说呢，有的游客呢看着好玩，顺手就拿走了。
1: 我们众筹一下吧，把自己家里的鸭子玩具每人拿出一个，然后
0: 粘上去，
1: 对，去给粘上，然后众筹一个大连自己的小黄鸭，都可爱，
0: 然后还杂七杂八的，形态还不太一样。
1: 对呀、啊，
0: 其实我觉得行、哎，
1: 那你这不就出圈了吗？
0: 哎，对呀、啊，
1: 是不是？然后这还挺公益的一个事儿。
0: 你家有鸭子吗？
1: 我有个大鹅，就是原来招商银行办卡送我那个大鹅，
0: 野水禽了，
1: 就是我晚上搂着睡觉那个，那可是我的另一半啊，
0: 那可是你
1: 不能给他捐，
0: 那可不是呀、啊。那是多年的情感和回忆啊，
1: 对，
0: 还有手感。
1: 哎，我家好多那个毛绒玩具，但好像真的没有鸭子，有虾爬子，有海豹，有蹭啊，
0: 还有蹭的，
1: 就在大连那个吉祥物嘛、
0: 啊，
1: 就是杜伟超看台上一直摇摆的那个秤。
0: 哎呀，我想想我们家的毛绒玩具，
1: 还有个大熊
0: 好，好像有鸭子，恐龙居多。
1: 怎么？为什么？为什么会恐龙居多呢？
0: 喜欢恐龙吧。
1: 你这个女人真的是买个毛绒玩具还买个恐龙。
0: 那不是，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们家的毛绒玩具难道都一般都是啥样的？
1: 就估计什么小熊小兔子小猫小狗之类的吧。
0: 我这小熊小兔子
1: 啊，我还买过一个大屁股鸟，
0: 就一般小
1: 设计款，
0: 什么小熊小猫小狗的，这些都是抓娃娃抓的、嗯、我不会主动去买。
1: 我那个大屁股鸟是主动买的，因为之前、那个
0: 哦、还有驴
1: 摇头那个吗？
0: 不是，纯驴，
1: 纯驴。哎，我们家那大屁股鸟真是你晚上、啊、就是你枕着那个屁股睡觉老舒服了。
0: 哎，大家是不是我现在发现有一些朋友的车上也有，
1: 嗯，
0: 有好多的毛绒玩具哈。
1: 对、嗯、也问问大家，你车上呀或者是你家里你最喜欢的一款毛绒玩具是什么？
0: 因为每个都是长大的孩子嘛，每个人，我们即便是每天早上着急忙慌的兵荒马乱的上班，然后呢也不是说是应付生活，是要去打拼生活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心里面每个人都住着一个小的时候自己，
1: 是那是很柔软的一个地方啊、嗯、
0: 对呀、
1: 啊、是国际物流葛岩忽然间说，你是不是突然间发现错过了一个亿是啥意思？
0: 一天六个半点爱上早班，
1: 那是他昨天说的呀。
0: 啊，
1: 他昨天说是一天六个半小时爱上班，我错过了一个亿，是我错过了马云吗？
0: 那个俺俩谁错过了？是他吧，我应该没错过吧。
1: 你把一个亿都花了。你肯定不错过。
0: 这个夏至听兰说，我老公说我啊，衣服不是穿破的，是洗破的。
1: 我妈也这么说我。
0: 嗯，我老公在结婚的时候呢，他花了297块钱买了一根数据线，我当时的工资只有2000块，我就不明白那根破线好干什么用。
1: 为什么297块啊？
0: 好用吧，
1: 就是
0: 数据多吧，
1: 数据多不是取决于电脑吗？那玩意儿取决于线吗？
0: 他说我老公呢，他就买这些电子产品都花老了钱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桌子上就有电脑，我就不知道了，
1: 是个桌子上就有电脑、
0: 啊、是个桌子上就有电脑，我就不知道
1: 苹果电脑
0: 他有几个脑子。
1: 嗯，
0: 游戏机呢是出一代买一代，我后来呢我都看不惯了。
1: 嗯
0: 啊，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 就喜欢、
1: 啊、
0: 他说我后来都不看

0: 再来看哈 ，sunflower 给我们发的图，
1: 还有个小狗，
0: 哎，上班路上啊，但是是在副驾啊，
1: 哎啊，这应该是前面他要做一个提醒啊，他说前面有一辆车，
0: 哦、
1: 应该是司机抱着狗在开车，
0: 这个是太不安全了，
1: 因为这个小狗的脑袋是从主驾驶的位置探出来的啊，
0: 嗯、
1: 就无论你是在等红灯还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只要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这是坚决不允许的啊，
0: 是的啊，因为其实呢，就是在路面上行驶，不只是自己的安全，
1: 嗯，
0: 还有别人的安全、啊。
1: 再说了，你得对狗负责呀，
0: 啊、
1: 你万一出了事，它不就成你气囊了吗？
0: 孩子不能过。惯知不知道？
1: 你说是狗还是孩儿？
0: 都一样。
1: 你赶紧把狗放到它该去的地方啊！
0: 对啊，菲菲说了，哎呀，高小姐，你玩游戏花钱玩吗？
1: 以前花过，现在不怎么花了。原来在王者荣耀上买皮肤没少花钱啊。
0: 嗯，因为我不会玩游戏，
1: 嗯，
0: 我的游戏基本上就是消消乐是我的天花板。
1: 哎呀，那消消乐级别老高了是吧？现在多少关了？
0: 哎呦，那消消乐那都是2000多了吧？
1: 你才2000多？
0: 因为我
1: 捎带脚玩的都2000多，
0: 因为我是
1: 才2000多
0: 玩一段，然后我就觉得太浪费时间，就删了。
1: 嗯，
0: 删完之后
1: 又下回来
0: 了。
1: 我之前有一阵儿是觉得无聊玩了一会儿，现在基本上不玩了。
0: 然后
1: 王者呢是每天就打个2-3场，也不多玩了。
0: 其实游戏有的时候就要克制你对它才能保持一种浓度的欲望。
1: 嗯，因为我怎么说，原来打游戏是一个主动的行为，现在打游戏是觉得我既不想看书，也不想看电影，也不想干点什么所谓的有意义的事儿，我就想消耗一下时间。
0: 嗯，
1: 然后基本两局游戏就40分钟就过去了。
0: 哦，
1: 他消耗时间很快的，
0: 真的，真的确实是这样哈。嗯、
1: 然后再骂骂人，哎呦，这有的时候那中弹打太臭了，
0: 是不是？就是要找情绪出口。
1: 对，
0: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今天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每家每户啊，就是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老公呢可能买大件，你呢可能买零碎的小件，你们之间的消费观念差异最大的是在哪一方面呢？
1: 对，
0: 可能有的时候是和父母。可能是有的时候和子女，可能有的时候是和你的另外一半，你们的消费观念后来差异太大，你们是怎么去改变的呢？
1: 然后这个清风也说了，说很嫉妒那只大鹅哈。然后啊，那个葛岩说没看到鸭子啊，没拿到鸭子，
0: 啊、没拿到
1: 说没拿到鸭子，错过了一个亿。他说你肯定爱玩安琪拉蔡文姬，嗯，哎，他猜的挺对的。
0: 这个
1: 蔡文姬是个辅助啊，我们叫她小奶妈，她就是不停的给射手和打野可以加血嘛，就给所有的队友加血，
0: 只输出啊，
1: 辅助就是你要死了，啪，我给你吐口血，你就是血条你用满了，你就可以接着输出了，
0: 纯吐啊，那谁给他血呢？
1: 哎呦，愁死我了。就是一个母亲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你问说：“妈，你奶哪来的？”你这是什么问题？我解答不了啊。就不想跟一个不玩游戏的人去解释蔡文姬为什么称之为奶妈。哎呦，有的时候人家也会玩摇了，这就是加护盾的那种，打中路基本上就是真姬，就是撇一个球就跑。
0: 完了，这个话题干脆参与不了，
1: 谈
0: 完全参与不了。来，我们还是回到男女的话题。
1: 我是老虎滩哪吒啊，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到王者荣耀带我飞一下啊，只要打野和射手啊，谢谢。
0: 哎呀，说了，哎呀，早安，我家的玩具呢都没有毛，
1: 这是啥？
0: 啊，这是就是小黄鸭呀，
1: 没事，有毛没毛是鸭子就行。
0: 嗯，对呀，
1: 正常东港那个小黄鸭也没毛，
0: 对，应该也是啊。
1: 是不是小孩洗在浴缸里的时候是
0: 有点像小的时候那种飘的那种哈？
1: 嗯，
0: 好了，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就能够找到我们。别忘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他是一个新生儿的话，虽然说呢这两个主持人不新哈，如果说节目呢是一个新生儿的话呢，我们才哎呀满月都没到。
1: 这才几天，
0: 这是第二周，
1: 你已经度日如年了吗？跟我
0: 第二周哈，所以大家早上出发的时候别忘记了顺手给我们充把爱啊。
1: 嗯，
0: 好，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呢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
1: 9月7号超级大乐透26110啊，26171等奖得主现身了辽宁省体彩中心领奖，这也是辽宁9月份的首注大乐透一等奖。9月2号开奖，大连购彩者吴先生凭借一张6元2注追加单市票，斩获一注追加一等奖，奖金是含税的啊，1212万元，
0: 6块钱。
1: 这什么怎么算啊？对，六块钱，对对对，中奖五天之后完成了兑奖手续，就是我现在已经沉浸在他这个1212
0: 哈，
1: 对，关键后面是个万呢，
0: 是。

0: 其实他给我1212就行，那个万他自己留着。
1: 我现在都开始想了，应该怎么帮他花。
0: 你以前没有想过吗？就如果中过500万要怎么样？我有一次想的，我都乐出声来了。有的时候做做白日梦很快乐的。
1: 我从来没有想过。
0: 我有，我那天就靠在窗边，然后就看窗外，我在想，我要是今天中了500万，花什么花什么，去哪买什么买什么，然后就可开心了，你知道吗？
1: 我觉得本节目组应该，咱俩应该每一周合买一注。每一周合买一注哈，
0: 到时候半匹呗。
1: 啊，对，也6块钱。
0: 行，
1: 我们就是这目标就是1212没有万。
0: 嗯，然后考验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友情的时刻到来了，
1: 你拿带头。
0: 哎，你别现在说话说的这么立着，你到时候真的过万时，咱都不说1212万，你这是1212，这后面但凡加一点点东西，我觉得很有可能就会打起来。
1: 就你拿大头，我拿小头。
0: 大头多大？37还是46啊？
1: 大头就是1。
0: 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啊。
1: 好了，最后呢，资讯呢是要跟大家伙来一个提醒啊。在9月5号晚间的时候呢，甘井的区佛家新城小区的广场里呢，一名10岁的男孩的手掌啊就被电线杆的固定的铁丝刺入了。大连消防呢赶赴了现场，一边呢开展破拆救援，一边呢安抚孩子的情绪。经过10多分钟的处置呢，孩子算是成功的脱困了。消防部门呢要提醒呢，广场的电线杆周边呢都是存在一些裸露的金属构件，所以呢家长尤其是现在天黑的早，孩子放学回家呀，玩一会儿天就黑了，最好呢看护好孩子，远离一些危险的设施，遇到肢体被卡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呢，要及时的拨打119求助。
0: 对，一个是家长一定要看好，另外也提醒咱们的小宝贝儿啊，好奇心别那么强啊。
1: 啊，真的，有的时候你越不让他干啥，他越要干啥。
0: 有些危险的事情千万不要做，因为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啊。
1: 是的，好了，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

0: 早上七点，打开世界的一角，这里是哎呀，
1: 上班了。
0: 上哪儿了？
1: 上
0: 到哪？
1: 上班了。
0: 上到哪个？
1: 上班了。
0: 上到哪个？
1: 上班了。
0: 你这个同事太不好相处了。
1: 都已经进来了，被问了。
0: 这个收音机前其他的同事呢？你们进行到上班的哪个节奏了？
1: 嗯，
0: 是在赶路呢，还是说已经是到了单位可以去吃早饭了？现在是不是每个单位还都有早餐能吃早餐的？
1: 有食堂应该就有吧。
0: 嗯啊，对，
1: 就有食堂就可以啊。
0: 早餐还是比较丰盛哈。
1: 你这什么意思？你点谁呢？
0: 其实我觉得是啊，上班呢，有的时候呢，你说吃早餐、午餐、晚餐，我们是在家解决嘛。
1: 嗯，
0: 这两样呢，其实它就像是一个时间坐标一样。
1: 嗯，有道理，
0: 是吧？在这样的时间坐标当中呢，也算是我们今天到了单位之后呢，开启的第一个步骤。
1: 我们单位食堂早餐最好吃的是一个大头菜。凉菜就是拌的那个大头菜，
0: 因为我好久没吃早餐了，我好久都没有吃过早餐了。
1: 我也是，
0: 就像我好久没有旅行了一样，
1: 就像我的饭卡里现在还有3000多块钱花不出去一样。
0: 我就跟你讲，
1: 你想我多长时间没去食堂了？
0: 我真渴了，我真渴了。
1: 你为什么会有这句话？
0: 真渴了，下节目给我
1: 啊！行行，可以可以，咱们超市不限量88块钱吗？
0: 那就照88块钱来。
1: 行，给你买点。

0: 饮料搬家去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啊，继续的要来解锁大连广播俱乐部十一首发的自驾第一条线路。广播主持人带领大家呢前往内蒙古的乌伦布统大草原，这一次呢草原金秋六天自驾游行程到底有哪些独家的特色呢？我们还是要连线我们的记者西门小飞。
1: 小飞早。
0: 西门早。
2: 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次十一金秋草原六天自驾呀，是10月2号上午在大连统一集结，然后全程呢由我们的专属领队带队，统一配发车贴啊、对讲机啊，全程由咱们大连广播主持人是随队出行的。首发带队的主持人现在还没有确定啊，不排除正在直播的这个当家主持人某一位亲自上阵随队同行啊。我们这次行程最大的亮点呢，和这个普通旅行团呀、普通自驾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全程主打是自由松弛，绝对不赶路，拒绝走马观花。出发第一天，我们也不长途奔波啊，第一站直接就到阜新，打卡素有“东北小布达拉宫”之称的瑞英寺。这座呀是建于康熙年间的藏传古寺，历史底蕴相当深厚了，也是辽西很具有代表性的小众人文秘境。我们让大家不行啊，就是节奏比较舒缓，然后收获满满。
1: 嗯，刚才我和杨大家还商量，就是我俩谁去，是一起去还是单个去？
0: 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不能一起去，谁都别去。
1: 的确啊，刚才听小飞说的，就是咱们这次这个常规草原跟以前的这个自驾是完全不一样啊。开篇呢就兼顾了人文和小众的风光，一路走，一路逛，一路休闲。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报名的话，获取详情的路径再跟我们说一下呗。
2: 想要了解完整的这个行程啊，包括价格呀、住宿路线，可以打开微信啊，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官方公众号，私信回复关键词俱乐部三个字，直接回复三个字了啊，俱乐部就能自动弹出完整的行程链接啊，官方报名渠道。
0: 嗯，回复俱乐部啊，刚刚小飞说到了，说第一天呢主打的是人文沉淀，轻松启程，也不赶路，是纯体验的。其实仔细想想，特别适合十一出行啊。而且听说这条线路呢，全程纯玩。
2: 嗯、对，我们这次
0: 对
2: 全程都是玩，没有购物，没有隐形消费。
0: 嗯，
2: 这个六天的时间呢，咱们是一次性的去深度体验草原、森林、沙漠。是三种立体地方风光，而且乌兰布统呢也是咱们大连自驾能到达最近最美最出片的一个草原了。这个丘陵草原是错落的，林海草原共生，有天然画廊、摄影之乡的这个美誉，非常适合拍拍车队大片啊，草原的牛羊啊，云端的旷野呀、金秋景色也是绝美的啊。最后也温馨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国庆车流这个大，然后沿途充电桩就相对紧张，排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这次行程呢不推荐纯电车参加，也请大家多多理解，只是保证我们全程这个顺畅舒适的一个出行体验。
0: 嗯，好的啊，谢谢啊。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有哪些关于这一趟自驾行程的疑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留言给我们。然后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请西门小飞呢给我们一一的解答。现在都专家了，
1: 嗯，那必须的，
0: 是吧？
1: 好的，谢谢小飞，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1: 你刚才一说这个，我叫小飞，你叫西门，弄得像俩人一块介绍似的。
0: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啊，你看好多朋友发来了俱乐部，想了解啊，
1: 不是旅行社，
0: 不是旅行，是
1: 广播俱乐部，
0: 你发俱乐部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就可以详细的了解到了。
1: 是，你们好可爱、
0: 啊。云水禅心说到了，哎呀，糖糖哈，我有时候啊，算着算着哈，我就觉得这500万不够花呀。
1: 嗯，好像是，但是咱就在这个范围之内呢，是吧？就做梦别太出圈。
0: 就是你做梦啊，你要是分量太重的话，容易梦醒。
1: 嗯，难道500万就不行了吗？来吧，冠军说，丹阳玩的游戏就是消消乐。
0: 对，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已经是天花板。羊了个羊，我都是第二关就没过去。
1: 跳一跳呢？
0: 跳一跳，跳一跳，最多的好像是30多关。
1: 那也可以了，那也挺厉害，也挺厉害。跳一跳，我好像顶多就跳到4-5关，我就不跳了。
0: 就是我
1: 跳机外了，
0: 我真的有一回就是跳机外了。
1: 最早是不是贪吃蛇呀？就诺基亚的
0: 贪吃蛇，我所有游戏当中我就不喜欢贪吃，太磨叽，
1: 是吗？
0: 我觉得贪吃蛇特别磨叽。哎，也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在现在的小程序的游戏啊，包括那些 你们叫什么实体？

0: 游戏啊，你们叫什么？人机游戏啊？
1: 不对，
0: 那叫什么？
1: 说叫什么玩意儿？桌游不是
0: 桌游？
1: 不是，不叫桌游，这是手机游戏
0: ，PC 端的游戏。
1: PC 端是电脑，就是《黑神话：悟空》那种是 PC 端。我们《王者荣耀》是在手机上打的，还有什么吃鸡啊，都是在手机上打的。
0: 手机游戏。
1: 行吧，就这意思吧。
0: 你也不专业，连个专有名词都没有。
1: 我那玩意儿就是偶尔打发时间，我又不是专业的。我只要一打中路就被队友骂，我只要一打辅助就被队友夸。
0: 你叫啥名？
1: 老虎滩哪吒。
0: 老虎滩哪吒。
1: 而且有一次我正在这打的时候，对方忽然间来了一句：“请问你是大连的吗？”我说：“啊，你咋
0: 感觉你水平不好带呀？”
1: 然后他说：“这老虎滩这个地名啊，就比较耳熟。”然后我们队友来一句：“你太给大连人丢脸了。”我说打得有那么差吗？再说了，这40多岁老阿姨，那原谅一下吗？对吧？很有可能对面那个带飞的赵云也都58了。
0: 就是说，在这个游戏当中，你不能歧视哈，不能歧视女性，不能歧视年龄。
1: 那我歧视小朋友。我每次就是小朋友这个恶意挂机的时候，就会问他：“我说你作业写完了吗？”是不是暑假过了不太快乐？
0: 怎么又
1: 这么有时间打游戏？
0: 怎么又发旅行社？
1: 俱乐部，俱乐部，关键字是俱乐部。
0: 对，大兵哈，是俱乐部。
1: 一般说不是旅行社啊，对，不是旅行社。好，发送旅行社。俱乐部啊，俱乐部，
0: 俱乐部啊，一人说叫手游。
1: 对对对，
0: 啊、
1: 手游。
0: 我觉得你这个水平跟我这个不玩游戏的人差不多哈。
1: 但好歹我知道蔡文姬奶妈是什么意思，走走。
0: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大家，在你们玩过的游戏当中。你觉得哪一个游戏最无聊？
1: 最无聊
0: ，就是待会儿一定是觉得是说，要不玩完了之后玩一阵就，哎呀就不玩了。
1: 最无聊，
0: 最无聊的游戏
1: 真没有。
0: 所有游戏都好玩啊！
1: 咱小的时候不都是从什么魂斗罗、超级玛丽、冒险岛那一代过来的吗？
0: 我跟你说，那些我都没玩过。
1: 你小时候在干什么？
0: 我就是爱学习啊！
1: 不可能，
0: 小时候爱学习，长大爱上班，我爱这个世界，所给予我的一切。
1: 女人好虚伪。你自己说完你信不信？这次咱稍微正式一点的。自己都接不下去了是不是？
0: 我相信大家有一双那个
1: 大家都眼睛都合死了，
0: 发现美的眼睛哈。啊，然后呢这个张亮亮说了，周末啊买大乐透和双色球，中1000万就退休，天天跟你们自驾游。
1: 中50万我就退休。
0: 50万就退休。我爱这个世界，我爱上班。
1: 快快快把这个图片点开，我看看他是打什么的。哎呀，出去走走，
0: 踢球的
1: 马宁套进鞋袜，这看来是比较喜欢这个马宁啊。
0: 这是个什么游戏？
1: 王者嘛。这就是王者的自己的名片的界面。
0: 这不是英博吗？
1: 你可以自己选背景。哎呦我的妈呀，出去走走，你是打野还是射手啊？老虎滩哪吒加我啊，带我飞。
0: 就是我特别想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们都玩游戏吗？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吗？
1: 也不一定，
0: 就是，
1: 也有不玩的呀。
0: 是吧？
1: 很多70后都不玩。
0: 18岁的我不玩游戏没？收音机前18岁的其他的朋友没有不玩游戏的吗？
1: 好像应该也有。
0: 难道我是这么独特的18岁？
1: 不是，也不是，就你爱学习嘛，就你太爱学习了。
0: 对对对，
1: 就是，
0: 除了爱学习就爱上班。
1: 对，就像我这种努力学习、努力上班的，就只能上在脚上努力打打游戏。
0: 甚至说了，说无聊的游戏不应该直接丢掉吗？换一个好玩的玩。
1: 对，所以说我一时半会儿就没有想起来哪个游戏
0: 是无聊的。就有哪个游戏你试过手，然后就再没玩过？
1: 没有，都好好玩啊。什么坦克大战啊，然后包括什么飞机打小蜜蜂啊，就那下面有一个飞机，上面是一排小蜜蜂，有没有打过？然后
0: 那个，
1: 然后上面有小蜜蜂，
0: 那个，横扫的，横扫那种。
1: 对，小蜜蜂还在上面往下翻，那个什么荒野大镖客呀，啊，什么
0: 的。那个我有玩过，就是我对所有的游戏的热度都持续不了多久。
1: 是不是因为你打臭啊？
0: 不是，就我可以消消乐，不都那么多关了吗？
1: 因为消消乐不用动脑啊。出去走走说全能型有点坑，我是中路辅助也有点坑，没事，负负为正嘛，主要是一个快乐。
0: 懒羊说了，说戴阳握握手哈，我是资深的消消乐，从开始是玩到现在已经满级了，哇，那高手啊！
1: 我看看他的那个毛绒玩具，
0: 在哪儿呢？
1: 在上面那一张。鸭子是绿色，我这怎么这么多鸭子，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把鸭子给他做了各种各样的装饰，还有中式的。
1: 中间那个鸭子像甜甜圈一样。
0: 他是不是做了那种糖粒的，像果的一样啊，
1: 好可爱哦。
0: 真的我也觉得是。就是你会发现哈，用心生活的人啊，在即便是很细小的视角当中，他都会去装饰，用心的去装饰哈。
1: 清风说他玩的是星际争霸 PC， 王大好这发了个图片，
0: 他跟复仇者联盟有关系吗？
1: 你这个问题问的超纲了，我不知道啊。
0: 王大海给我们发了车上的这些玩具，他挂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1: 鸭子吗？
0: 啊，我还在想这个狗的嘴怎么这么大。

0: 这个鸭子是一个烤鸭的形态，是吧？有
1: 是拿吉他的吧？
0: 吊炉烤啊？
1: 这是他背了个吉他，鹅吧？是大鹅吧？
0: 那为什么这个形态是个烤鸭的形态呢？
1: 嗯，
0: 他说送完孩子去上班，说我就不爱玩游戏啊，就觉得太磨叽了，尤其是升级打怪那种对战游戏还行，实况足球啊、铁拳那种，嗯 ，How you get？
1: 这个词我都听过，但是
0: 那结巴吗？
1: 对，我都是从来没有
0: 扎两个小揪的那个春丽，嗯，
1: 然后出去走走说，十年王者玩几个月删了，来来回回的，
0: 哇，十年的王者很厉害，看这来这应该也是英博的。中粉
1: 铁粉死忠哈，
0: 嗯，
1: 我就喜欢大连赢。
0: 我第一次去看英博比赛的时候，人家球员进场，旁边所有球迷都举着围巾站起来，我坐在那儿很尴尬。我就、
1: 你是没带围巾的？
0: 我不知道还有这个仪式啊！我说这是干什么？然后就满大饭，我说上次东北川那个围巾拿去了，我没拿。然后
1: 你这是属于上数学课带英语书啊？
0: 因为我跟范佳瑞一起去的嘛，我们先拍点东西，我俩就坐在那儿面面相觑，那意思就是你围巾呢？你围巾呢？就一看就是属于俩啥也不懂啥也不会的，哎，但是现场的气氛真的太好
1: 了，那真的是哈、特别顶啊，
0: 嗯
1: 啊，好了，大家发着，我们问大家最近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玩游戏吗？有没有什么游戏让你觉得，你看像我，可能是因为我不玩游戏，所以说我会认为有些游戏一定是很无聊。
0: 对，你让我说出很有意思的游戏，我能跟你说出一堆。你让我忽然间选一个很无聊的游戏，我真没有什么保卫萝卜、俄罗斯方块，我都觉得很有意思的
1: 啊。
0: 保卫萝卜你玩过吧？
1: 我玩过，但是那个俄罗斯方块我也觉得很无聊。
0: 那多好玩啊！
1: 我觉得就磨叽，
0: 而且这保卫萝卜特别喜欢它那个音效，
1: 嗯，就是昨天
0: 跟你昨天那歌一样，真的。而且它打每个不一样的东西，它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1: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确实哈，它给我们的那种乐趣，虽然说是短暂的、
0: 及时
1: 的，是吧？
0: 真的预防老年痴呆，
1: 不是打麻将吗？
0: 打游那不也是游戏吗？
1: 嗯，好了，大家发着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呢国内方面的消息。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两项养老机构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实施，设置了一年的过渡期。养老机构基本的规范划定机构设立、运营、服务、人员配比等底线要求。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明确了隐患判定规则，列出了负面的清单。两套标准是协同发力啊，织密养老机构的安全防护网。
1: 工信部等六部门呢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聚焦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文件明确，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龙头企业、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千亿级的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一批世界一流企业与知名品牌，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0: 最高人民法院9月7号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啊，加强数字时代民事权益司法保障，促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意见一共是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了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开源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1: 我们再来关注呢，9月7号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提示，血浆置换三氧疗法并非健康人群的保健项目，用于抗衰老亚健康调理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个别机构呢夸大了疗效，将其包装成了净化血液的神迹，存在健康与财产风险。官方呼吁公众理性的看待，发现违规的线索可以拨打12345热线举报。
0: 近日全国妇联女性之声发布了外卖食品保温袋的相关提示，引发了网友热议。检测发现，部分外卖保温袋菌落总数量最高超标了12倍，近半数检出大肠菌群，还有可能含有金黄色葡萄球菌，部分劣质产品存在甲醛释放隐患。这类保温袋流转环节卫生条件复杂，不建议接触即食食品，如有刺鼻化工气味应当直接丢弃，切勿用来存放果蔬和蔬 堵食。
1: 大家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有那种保温袋，你有没有考虑
0: 有的时候还要另外加钱呢？
1: 对对，就是你不加你不点它 B 选项、嗯、你还没有办法出餐。
0: 而且你要知道秋冬季节这种保温袋还是一个这个必不可少的，要不然的话饭凉的太快了。
1: 嗯，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对于商家呢购买的渠道的要求就特别高、
0: 嗯、
1: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是不是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
0: 对，
1: 因为你看啊，就说到外卖的，哎，我要说一个呢，因为外卖的这个行业，有没有发现很多的以前的一些空白的监管的在一点点填满，也它有国家的统一标准，也有呢地方的法律法规。上海浦东新区呢首创外卖视频电子封签，
0: 现在它会有一个这个蓝的或者是红的，就是实际上的那个签，每次你外卖都要撕一下。
1: 对、嗯、在上海呢这一个视频电子封签啊，目前呢已经试点了满两个月，商户接单之后呢，后厨摄像头录制餐食制作的全流程要上传云端。
0: 哎，这个好，
1: 对吧、嗯、我们就能够看到外卖封签呢附带专属的二维码，那么我们收到了，我们扫码就可以看到制作的过程。这个举措呢是能够遏制幽灵外卖，还可以呢依据封签完好是否划分商家和骑手的责任，有效的来减轻的外卖的一个消费纠纷，
0: 而且这个让我们吃的也放心了啊。
1: 对啊，
0: 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1: 今天早上凌晨刚完赛啊。
0: 哦，朋友圈一大堆，
1: 是吧？
0: 全在恭喜郑钦文，说太牛了啊！是2026美网女单第四轮，中国选手郑钦文迎战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啊！首盘呢是0-5落后的情况之下，又是连扳七局完成了逆转。
1: 他好像一定会打逆风盘，
0: 对，他上一局不就是吗？这给我们这看的就是一身一身的冷汗，
1: 就是看的人吧就觉得受不了。对，
0: 最终呢是以7-5、6-3取胜啊！职业生涯是第三次闯入了美网八强。本场获胜之后呢，郑钦文是收获大约是5,230,000元的赛事奖金。这场绝地翻盘的比赛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我们也是在想啊，其实前段时间对于郑钦文来讲呢，就有职业生涯的一个低谷。
0: 嗯嗯。
1: 首轮就被淘汰的
0: 比
1: 赛啊，但是就得咬住了。
0: 对，好多人就说，哎，运动员他这个状态是不是不太稳定啊？但是我觉得，别说运动员，人的状态有的时候也都是起起落落的。
1: 那今天爱上班，明天不想去的，不很正常吗？
0: 对，那就像我们一直是起起落落落落落
1: 落
0: 落
1: 落落落，还在落，
0: 但是马上就要起来了啊！
1: 马上了啊！因为呢，十一假期越来越近了，
0: 嗯，
1: 对不对？大家会感觉触手可及的假期就在眼前，买东西，准备出门。
0: 而且今天我一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上次买的冲锋衣特别应景，今天这不就穿上了吗？这不就暖和了吗？嗯、对不对
1: 呢？
0: 然后呢，是不是还得搭双鞋呀？
1: 搭一双特别姿势的，穿着脚感好的。
0: 十年都不过时的经典啊，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要说到鬼冢虎呢，这个复古休闲鞋里的经典标杆，你随便翻哪位穿搭博主的鞋柜，哎，今天走在我前面那个小姑娘，她穿的就是一双鬼冢虎、啊，
1: 是吧？
0: 嗯，因为这个它的鞋身侧面那个标志性的那纹路啊，这一眼就能认得出来，低调又有辨识度啊，所以说质感非常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新款的皮革系列，头层牛皮材质，拿在手里很轻，皮面呢摸起来是温润的亚光质感，不发硬不廉价，捏一下这个鞋身马上回弹，穿在脚上更舒服，鞋垫软软的有弹性，走路的时候啊脚跟落地稳稳的，而且呢这个显脚小还显腿长。十款颜色随便挑啊，这个黄黑色很随性，白灰色很通勤，米酒红适合约会，裤子裙子都能搭啊。刚才我们也说了，这官网一双呢是1290，今天奥莱清仓只需要399，差不多是三折的价格拿下了1000元级的经典款，男女同款，10个颜色可选，限量福利手慢真的没有了啊！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就可以选购了。下单之前呢，可以添加福利官，还可以单单减5块。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抢购下单。
1: 是的啊，就是算这个账啊，大家伙呢就会有冲动的。专柜1290，那么我们今天呢，奥莱清仓的皮革款呢，只要399，而且到了正好就要穿这个的这个皮质的休闲鞋的一个季节了，
0: 嗯、
1: 而且这个鞋你会发现哈，春天能穿，秋天能穿。夏天也行，
0: 夏天它不捂脚不闷汗。
1: 对啊，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你穿上一个，就是尤其我喜欢就是男生穿那种比较颜色哈、撞色比较鲜明的那样的袜子啊，
0: 嗯嗯，
1: 穿九分
0: 裤，就一看比较有细节的那种，
1: 对，
0: 哦、
1: 就是在上
0: 身有要求，很敏感，
1: 特别好搭。我觉得包括呢，你可以买情侣的，马上那个十一假期了，两人穿一样的颜色，或者颜色岔开。 对不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比俩人穿一样的 T 恤会高级一些。
1: 而且你要你知道吗？
0: 细节，
1: 我要是合适钱价钱我拿得出手的话，我就买两双。
0: 嗯，
1: 然后呢，
0: 左脚黄黑，右脚
1: 对对，
0: 右脚黑眼，你看我就知道，
1: 我要拼着来，反正都是自己的鞋。
0: 就说吧，他那钱是怎么花出去的？他花了1亿，我错过了1亿。
1: 正品保真啊，奥莱仓呢是直发，看上了呢，大家伙去挑颜色，就别犹豫，因为呢每一款库存只有